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北京晴，25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英国首相通电话。
0: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1次专题学习。
1: 丁薛祥在全国教材工作会议上强调，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
0: 韩正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
1: 前八个月，我国外贸同比增长 17.6%， 延续快速增长态势。
0: 2026年服贸会将于今天开幕，推动更多中国服务扬帆出海。
1: 中国之声推出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90年来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
0: 英法加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扩张定居点。巴勒斯坦欢迎12国拟限制与以色列定居点商品贸易。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应约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习近平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虽然两国社会制度和国情不同，但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两国政府都致力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可以优势互补，相互助力。中国15-50期将进一步扩大教育、医疗、金融对外开放，这些都是两国合作有潜力的领域。中英都是科技大国，都有丰富的教育、文化、体育等资源，应当保持开放前瞻意识，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中英两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都支持多边主义、开放贸易，维护联合国核心地位。要加强在联合国、20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等框架内的沟通和协作，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伯纳姆对此表示赞同，表示我曾长期担任曼彻斯特市长，与中国有着多年友好交往。习近平主席2015年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时曾到访曼彻斯特，对推动当地与中方的交流合作产生重要影响。英方愿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英中长期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英方愿同中方开展高层交往，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将双边关系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英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在当前动荡复杂的国际变局下，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英中应推动通过对话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世界稳定繁荣。伯纳姆赞赏中方高效有力应对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感谢中方为受影响的英国公民提供协助。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以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促进城市内涵式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1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更新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促进城市结构优化、功能完善、文脉更续、品质提升，以城市高质量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长杨宝军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何立峰、国务委员吴正龙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要在实践中深化对城市发展规律的认识，坚持以人为本、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将盘活改造的公共空间、生态资源等优先用于满足民生需求，把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摆在优先位置，拿出实实在在举措改善居住生活条件。 要准确把握城市更新的实践内涵，突出增强防灾减灾能力，积极防范应对各类灾害，突出提高宜居宜业水平，全面提升城市功能品质和发展活力，突出塑造城市特色风貌，保护好景观格局、历史文脉，传承好城市记忆。李强强调，城市更新是个系统工程，必须加强统筹协调，凝聚强大合力，要加大政府投入力度，加强要素资源保障，推动重大工程项目建设，要更好发挥市场力量作用，构建多元化可持续投融资体系，要根据需要适时调整优化规划、用地、财税、金融等方面的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
0: 本台消息，全国教材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教材是传播知识的主要载体，体现党和国家意志，反映人民重大关切，直接关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和教育目标实现。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教材工作，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丁薛祥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教材工作的全面领导，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确保党的教育方针贯彻落实到教材建设的各个方面，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入推进党的创新理论进课程教材，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更好适应时代要求，加快构建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和原创性教材体系，统筹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教材建设，用心打造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精品教材，严格教材编审出版管理，规范教材选用使用，做好舆论引导工作，持续提升教材工作治理效能，加强理论研究和人才队伍建设，完善政策支持和法治保障，推动教材工作开创新局面。教育部、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浙江省北京大学负责同志以及教师代表做交流发言。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上午在福建厦门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中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但开放合作的历史大势不会改变。投洽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其现实意义更加凸显。韩正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希望各国企业把握中国开放发展机遇，持续深耕中国市场，不断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二是携手打造和维护全球开放创新生态，加快培育创新增长新动能。三是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朝着更加稳定、畅通、包容的方向发展，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沙特投资部助理大臣穆巴拉克、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出席开幕式并先后致辞。芬兰经济事务部长普伊斯托宣读芬兰总理奥尔波贺信。开幕式前，韩正到投洽会展馆巡馆，参观了主宾国沙特馆、芬兰馆及金融、省区市推介和中国投资等专区，与主宾国代表团团长、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鼓励他们用好投洽会平台，加强洽谈对接，深化双向投资合作。7号下午，韩正集体会见了出席投洽会的跨国公司和外国商协会代表，表示经济全球化不可阻挡，希望跨国公司抓住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和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的广阔机遇，坚定信心投资中国，实现互利共赢。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速继续上行至17.6%，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6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出口增长14.6%，进口增长22%。八月份，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65万亿元，增长19.8%，其中出口、进口分别增长18.6%、21.7%。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
3: 从规模看，进出口值连续三个月超过45,000亿元；从增速看，出口进口连续四个月同时两位数增长，这充分体现了我国完整产业体系对外贸的坚韧支撑，也充分体现了我国科技创新能力对外贸的有力助推。
2: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与东盟贸易总值为5.95万亿元，增长20.6%，中国与东盟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稳固。前八个月，我国与欧盟、美国贸易总值分别增长8.1%和1.3%。同期，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17.74万亿元，增长15.9%。我国与112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进口双增长，比去年同期增加17个。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各外贸主体活力充沛，民营企业进出口19.79万亿元，增长17.6%，占我国进出口总值的56.9%。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10.15万亿元，增长18.1%；国有企业进出口4.77万亿元，增长16.9%。吕大良指出，
3: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有进出口记录的外商投资企业接近8万家，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增速继续领跑。
2: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结构不断迭代升级，高附加值产品扛起出口大梁。前八个月，机电产品出口12.91万亿元，增长21.9%，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64%，已连续18个月保持增长。
3: 八月份在北京举办的世界机器人大会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两场盛会，集中展示了我国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的产业成果，在外贸领域，产品结构向新、向质、向绿的特征同样明显，推动我国进出口持续较快增长。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将在北京开幕。今年的服贸会将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推动更多中国服务走向世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目前有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包括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展会期间，成果发布厅将滚动发布200多项新产品和新成果，其中的100多项为首发首秀。参展商林智慧带来一款首发的头戴智能装置。
5: 我们通过它可以便捷地给机器人进行一个数据采集，让机器人大脑变得更加的聪明，遇到问题的时候它可以自主地去解决问题。我们这次首发也是希望通过这次服贸会也能更好地出海。
4: 本届服贸会将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并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
0: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央宣传部组织开展的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活动昨天在江西余都启动。总台记者谢元森、曹子孝，江西台记者黄如报道。
6: 主题采访路线以当年红一方面军走过的路线为主，兼顾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25军行进路线，主要覆盖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广西、贵州、重庆、云南、四川、青海、甘肃、河南、湖北、宁夏、陕西等15个省区市。此次主题采访将深入挖掘红色历史资源，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90年来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此外，国家广电总局

0: 也将组织全国广播电视媒体配合开展薪火相传我们的长征故事全媒体报道。对于这次主题采访活动，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满怀期待。
1: 从长征故地的沧桑巨变到新时代复兴路上的奋斗故事，需要我们记者深入一线，用心用情去讲述。这次再走长征路，在我看来，既是对我们新闻人的一次自立的远征，也是对我们记者初心使命的再度洗礼。
2: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也是镌刻在中华民族史册上的壮丽史诗。伟大长征精神早已融入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循着长征足迹，回望革命年代红军攻坚克难的铁血豪迈，唱响一代代中华儿女接续奋斗的时代华章。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采制总台记者范存宝，赣州台记者陈时红。
3: 1934年秋天，江西赣州于都河畔，一场人类历史上最悲壮的远征在这里悄悄地展开。
4: 夜幕降临，在赣州于都县于都河畔的长征大剧院，大型红色文旅史诗《长征第一度》震撼上演。92年前，8.6万多名红军从于都集结出发，踏上了25000里长征。于都往南是赣州信丰县。1934年10月下旬，红三军团第四师作为先头部队挺进新田镇百石村，打响了中央红军长征第一仗百石战斗，取得万里长征的第一场胜利。信丰县史志研究室主任陈中华：
5: 红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抢占了百石村附近的制高点。听到这个激烈的枪声以后啊，驻新田金居胥的一个粤军的营猛地向百石村扑来，途中呢被红军击溃，躲进村里的一座叫望人祠的大堡垒。红军在攻占百石碉堡以后呢，歼灭了这股顽敌。
4: 瑞金决策，于都集结，中央红军从江西出发，铸就红色传奇。在长征精神的照耀下，赣南老区更续红色血脉，书写新时代的发展答卷。
6: 这个垮要打掉，不打掉那个瓜就种不大了。
4: 清晨，于都县紫山镇潭头村连片富硒蔬菜产业园的大棚里，村民们正忙着给哈密瓜整枝打杈。2019年以来，于都县立足1000多平方公里的富硒土壤，建成富硒产业示范基地186个，综合产值突破60亿元。于都县富硒产业发展中心工作人员曹小云说：
7: 我们要培育我们这个龙头企业来发展富硒产品精深加工这一块，全力推动我们的富硒产业提质增效，提档升级。
4: 长征精神薪火相传，奋进脚步从未停歇。2026年上半年，江西省地区生产总值达18037.9亿元，同比增长4.0%。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分别增长9.2%、8.0%，彰显出高质量发展的强劲韧性。在赣州信丰县一家锂电装备制造企业生产车间，一件件立体仓库、高速物流线等智能终端产品从这里走向全国，远销海外。企业负责人夏国安：
8: 我们将吸引消下游完整的产业链聚集信丰，打造成高端智能至上现代化产业基地，预计年产值达到20个亿。
4: 眼下江西正全力构建一区五地红色基因传承新格局，这片承载过红军长征壮丽史诗的热土，始终将传承长征精神作为砥砺奋进的使命，以昂扬的姿态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9: 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昨天联合印发通知，启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计划用3年左右时间，持续提高灵活就业人员等人群参加基本医保人数，特别是参加职工医保人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10: 此次专项行动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面临的难点问题采取措施，探索形成适应新就业形态人员特点的参保缴费模式，明确对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合理确定缴费基数， 灵活就业人员等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允许按月累计，每满12个月计为一年。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医疗保障和护理保障研究室副研究员赵颖表示，
11: 主要是从降门槛这一块去增强缴费机制的弹性，灵活就业人员他参加职工医保也可以从单件统筹开始，也能够去降低缴费负担。
10: 同时，鼓励平台企业对稳定接单的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个人缴费加平台补贴，按单位职工模式缴纳社会保险等缴费方式，条件成熟后逐步制度化。
2: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二十届中央委员、应急管理部原党委书记、部长王祥喜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王祥喜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规参加用公款支付的宴请，违反组织原则，在干部职务晋升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取利益，廉洁底线失守，利用职务上的影响为特定关系人经营活动谋取利益，毫无纪法底线，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职务晋升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王祥喜严重违反党的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王祥喜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9: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昨天与11家外资银行直接参与者签约，首次覆盖卢旺达、土耳其、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标志着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全球服务能力进一步提升。截至目前，该系统参与者分布全球133个国家和地区，业务覆盖192个国家和地区。
9: 记者昨天从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上了解到，截至今年7月底，我国国内不含港澳台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 566.7 万件，截至今年上半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发明专利有效量达 174.6 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 16.8 件。
2: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全面启动放心消费培育工作，本次培育对象主要分为独立经营商户和众多商户集聚形成的整体消费区域两类，计划到2030年，全国将建成5000个以上放心消费集聚区，推动消费环境治理由事后维权向事前预防、政府主导向社会共治转变。
9: 退役军人事务部、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部署各地有关部门依法打击伪造退役军人优待证和烈士因公牺牲军人、病故军人遗属优待证等相关违法行为，保障优抚政策落地落实，切实维护优抚对象合法权益。
2: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近日联合印发方案，加快提供优质高效眼健康服务，明确到2030年，0到6岁儿童、中小学生屈光筛查率稳步提高，全国百万人口白内障手术率超过4000，95%以上的县域可独立开展常见眼病的诊疗，各县域均能够提供白内障手术服务。
9: 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冷空气影响，昨天夜间到明天，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四川盆地等地有小到中雨，局地大暴雨，部分地区伴有雷电或短时强降水等对流性天气。西北地区东南部、黄淮、江汉、四川盆地等地有4到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温8到10摄氏度。
1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总台记者八号了解到，美军打击了伊朗哈尔克岛和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的目标。伊朗称，一艘伊朗油轮在距离哈尔克岛4英里处遭到美军导弹袭击，事件中无人伤亡，油轮船员正在撤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晚发出紧急警告，称将袭击收留美军的科威特和巴林港口的油轮。美国财政部八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共涉及36个制裁对象，重点针对伊朗航空业及相关企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八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成功捕获了一艘美国军队最先进的智能无人潜艇。
9: 本台消息，英国首相伯纳姆、法国总统马克龙、加拿大总理卡尼八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扩张，呼吁落实两国方案。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八号称，所有欧盟成员国一致认为，约旦河西岸的以色列定居点违反国际法。英国、法国、加拿大等12国当天就限制与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做出相关承诺。巴勒斯坦总统府对此表示欢迎。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八号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宣布，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当天称，将对英国采取系列报复措施。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通电话，重点讨论解决乌克兰问题。普京在通话中指出，美方可采取哪些措施推动尽早结束特别军事行动。特朗普则表示，有意在任期内推动乌克兰问题的解决取得突破。俄军八号称，打击了乌军交通、物流、基础设施等目标。乌克兰方面称，对俄军兵力集结区等目标实施打击。此外，俄军在暂停空袭3天后，恢复对基辅的空袭。
9: 也门胡塞武装八号称，该组织对沙特阿拉伯南部军事和石油设施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此次袭击是对沙特近期在也门军事行动的回应。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表示，此次袭击为危险的升级，联军将采取措施阻止进一步袭击。
2: 据日本鹿儿岛县当地媒体报道，由日本、美国和澳大利亚共同参加的东方之盾联合演习八号在日本北海道鹿儿岛县等地启动，将持续到24号。日本北海道民间团体反对自卫队参加上述演习，表示这不仅会架空宪法第9条，也不符合专守防卫原则。
9: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李丹丹、孙勇、陶玉洲，主播志鹏、郑兰。
1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喷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1: 还在为处理不完的工作头疼？快让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来帮你做调研、做表格、搭应用、写文档，样样在行，归类文件、核验票据，琐事全包，限时免费体验，快来领取你的办公搭子。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乌鲁木齐阵雨转多云，17到25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国际知名人士新疆友好交流会在乌鲁木齐举行，陈小江致辞；
2: 陈小江、艾尔肯图尼亚兹会见国际知名人士新疆友好交流会参会代表；
1: 我区各地电力项目建设加速推进，为能源转型、电网升级增添动力；
2: 兵团持续强化国际运输保障能力建设，打造跨境物流枢纽新支点；
1: 全国首批原油灌式集装箱从新疆市庄起运；
2: 开心果、核桃等我区特色林果喜获丰收，田间地头果园一派繁忙景象。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疆台消息，昨天国际知名人士新疆友好交流会在乌鲁木齐举行，来自全球33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嘉宾以新疆治理经验及国际意义为主题，探讨地区治理共谋发展之策。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出席会议并致辞，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图尼亚兹主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吴布利、自治区政协主席努尔兰阿布都满金、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出席。陈小江代表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自治区人民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向与会嘉宾表示欢迎，向关心支持中国新疆发展的各界朋友表示感谢。他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把新疆工作摆在治国理政的重要位置，确立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治疆方略，全面部署推进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兴疆、长期建疆，引领新疆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今日的新疆也成为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的生动缩影，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成功实践，中国民主法治和人权事业进步的鲜活例证，中国对外开放和合作的重要窗口。实践充分证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治疆方略完全正确，符合新疆实际。这一方略饱含着习近平主席对新疆工作的深邃思考，对治疆规律的准确把握，科学回答了一系列方向性、全局性、战略性问题，谋划部署了一系列事关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稳疆、治疆、兴疆上开辟了新境界，达到了新高度，是做好新疆工作的纲和魂，是引领新疆改革发展稳定的康庄大道。只要我们毫不动摇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治疆方略，就一定能够实现新疆长治久安、团结进步、繁荣发展。中国新疆将认真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加强与各国地方间交流合作，积极分享边疆治理经验做法，希望各位来宾发挥优势作用，向各国民众客观介绍新疆，促进国际社会更好读懂中国、了解新疆，推动各国加强反恐维稳与人权保障、民族团结与共同发展、社会治理与民生改善等交流合作，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单边制裁，为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
1: 中国政府非洲事务特别代表刘显法发言表示，中国新疆的稳定发展、开放包容，是世界多民族国家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破解边疆治理难题的成功典范，是中方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的生动实践，向世界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当前，新疆正处于发展最好、变化最大、各族群众得实惠最

0: 新疆走走看看，共同参与新疆长治久安、繁荣发展的崭新进程。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伊尔梅克巴耶夫、国际劳工组织首席经济学家李向宪、泰中文化经济协会会长、泰国前副总理坡钦彭拉军、意大利金砖学会主席维托佩特罗切利、白俄罗斯国立大学国际法系主任、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单边强制措施对人权负面影响问题原特别报告员阿兰娜杜涵、日本友人小岛康裕、中国卢森堡商会主席雅克伯图佐、土耳其中国友好基金会副主席埃尔辛埃尔钦、马来西亚中国友好协会副秘书长黄振龙、香港科技大学美国籍荣休教授沙伯利、中央民族大学美国籍教授马克利文、湖南师范大学德国籍教授欧乐、加拿大地缘政治评论员丹尼尔·邓布利尔先后发言。
1: 大家普遍认为，举办此次交流会展现了中国新疆自信包容的积极姿态和坚定扩大对外开放的鲜明态度，必将为国际社会与中国深化交流合作创造新空间。大家分享了参访新疆所见所闻，高度赞扬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新疆在维护社会稳定、推动经济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保护传承历史文化等方面做出的不懈努力取得的显著成就，认为新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依法严厉打击暴力恐怖主义，紧贴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做法，为全球治理提供了宝贵的新范式。大家表示，中国坚持以生存权和发展权为首要的基本人权，把人民幸福生活作为最大的人权，推动新疆各项人权保障水平全方位提升，新疆各族人民过上了稳定且有尊严的生活。中国新疆不存在所谓强迫劳动和种族灭绝，国际社会应当正视新疆人权事业发展成就，反对针对新疆的抹黑攻击和造谣污蔑，反对单边制裁和长臂管辖。大家表示，中国新疆已经成为亚欧大陆上重要的发展高地和开放枢纽，愿积极发挥作用，促进各国与新疆持续深化地方间交流合作，共同促进和平与稳定，实现繁荣和发展。当天，与会嘉宾还围绕反恐维稳与人权保障、民族团结与共同发展、社会治理与民生改善、反对单边制裁和强权政治举行了四场专题交流会。自治区领导王建新、张迎春、哈丹卡宾、中央统战部、中联部、中央外办和外交部、全国对外友协有关同志、国内专家学者代表、自治区和兵团有关单位及各地州市代表等参加会议。
0: 新疆台消息，9月7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图尼亚兹在乌鲁木齐会见了国际知名人士新疆友好交流会参会代表、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乌布利、自治区政协主席努尔兰·阿卜杜满金、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参加会见。陈小江代表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自治区人民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向各位来宾表示欢迎，对大家在国际舞台秉持客观公正立场、坚定支持中国新疆表示感谢。他说，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不断创新发展治疆理念，赋予新疆工作新的时代内涵和使命任务，推动新疆各项事业不断发展进步。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主席和中共中央从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全局和战略高度谋划推进新疆工作，确立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治疆方略，引领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重大成就。当前，新疆社会大局保持安定有序、和谐稳定的向好势头，各民族命运与共、繁荣进步的团结之花处处盛开，经济潜力迸发、蓬勃发展的强劲动能持续释放，各族人民过上了安居乐业、和谐幸福的美好生活，新疆步入了发展最好、变化最大、各族群众得实惠最多的历史时期。 新疆的发展成就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充分展现了

0: 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强大生命力。中国新疆大门始终向世界敞开，近年来一批批外国人士来疆参访，普遍为新疆的发展成就点赞。欢迎大家常来新疆走一走看一看，向各国民众客观介绍新疆，带动国际社会各界人士来到这片美丽辽阔充满热情的土地，见证天山南北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见证新疆日新月异的发展进步，见证各族群众发自内心的幸福笑容。
1: 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伊尔梅克巴耶夫、泰中文化经济协会会长、泰国前副总理坡钦彭拉军、孟加拉国民族主义党副主席阿萨杜扎曼李鹏、意大利金砖学会主席维托佩特罗切利、加拿大前联邦参议员胡子修、白俄罗斯国立大学国际法系主任、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单边强制措施对人权负面影响问题原特别报告员阿莱纳杜罕、日本友人小岛康裕、中国卢森堡商会主席雅克伯图佐、土耳其中国友好基金会副主席埃尔钦埃尔钦分别发言，感谢新疆方面的周到安排和热情接待。大家分享了在中国新疆实地参访的切身体会，对新疆在尊重和保障人权、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持续增进人民福祉等方面做出的努力给予充分肯定，高度评价新疆在反恐维稳、基础设施建设、特色优势产业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等方面取得的重大成就。大家认为，中国新疆社会和谐稳定、经济繁荣发展、人民安居乐业，一些外国势力对中国新疆的虚假宣传完全缺乏依据，违背事实，愿发挥自身优势，促进所在国际组织和所在国家地方间深化与新疆交流合作，在产业发展、物流贸易、文化旅游、教育医疗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大家表示，将积极讲述在新疆的所见所闻所感，让国际社会了解真实、立体、美好的中国新疆。中国政府非洲事务特别代表刘贤法、自治区领导王建新、张迎春、哈丹卡宾、中央统战部、中联部、中央外办和外交部、全国对外友协有关同志、国内专家学者代表、自治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2: 开局十五五，奋起新征程。
0: 眼下，我区各地正抢抓施工节点，加快推进新能源和电网项目，为能源转型和电网升级增添动力。请听报道。
3: 新疆华电鄯善抽水蓄能电站是国家能源局抽水蓄能中长期发展规划2021至2035年重点实施项目，目前项目的多项关键工程正同步施工。项目经理崔鹤明介绍，建设团队克服了地质复杂、施工受限等难题，有序推进通风、供电、供水等工程建设。
4: 目前通风安全洞已完成开挖560米，进场交通洞完成370米，确保2027年6月具备厂房主体施工条件。
3: 新疆华电鄯善抽水蓄能电站总装机规模140万千瓦，年设计发电量17.5亿千瓦时，预计2032年全部机组并网发电，届时将与吐鲁番千万千瓦级新能源基地协同互补，进一步提升区域新能源消纳能力。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的民丰县，100万千瓦光伏治沙项目、101个光伏阵列刚刚实现全容量并网。项目通过板上发电、板下固沙、板间种草的立体生态治理模式，沿沙漠边缘构建约9.8公里绿色屏障，有效遏制沙丘移动。项目二标段总工程师庄荣达：
5: 首年上网电量可达19亿千瓦时，相当于节约标准煤58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55万吨。
3: 新能源项目稳步推进，电网升级步伐也在加快。这两天，塔俄至克勒玛依750千伏输变电工程迎来关键节点。塔俄750千伏变电站首组气体绝缘全封闭开关设备顺利吊装就位，工程进入核心电气设备安装阶段，线路总长近280公里。年内建成投运后，新疆750千伏主干电网将首次延伸到塔俄盆地，使当地供电能力提升

0: 四倍以上。
1: 兵团持续强化国际运输保障能力建设，加快构建内外联通、安全高效的现代物流体系。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2: 在霍尔果斯经济开发区兵团分区新疆剑桥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各类跨境货物集装箱整齐码放在列车上，缓缓驶入剑桥宽轨铁路专用线。这条铁路专线彻底破解轨距差带来的跨境转运瓶颈，同时采用小编组点对点跨境公铁联运新模式，货物无需长时间等待，跨境转运效率实现质的飞跃。公司现场经理马军介绍，目前企业已稳定服务国内企业4000多家，跨境业务辐射中亚欧洲的多个国家和地区。
3: 重点货物呢，就是百货为主，有服装，有工具材料啊，建筑材料之类的货物。1到7月，我们已经发送篷车371车，中亚班列已经发送48列。
2: 依托这条便捷跨境通道，兵团第四师科克达拉市持续延伸外向型产业链条，建设矿产农产品落地加工基地，实现进口原料就地转化精深加工，成品就近跨境外销，持续激活口岸经济发展活力。目前兵团辖区已有38家企业、870多辆运输车辆成功取得国际道路运输备案资质，多点布局陆海联动的跨境通道网络正在加速成型。硬件贯通后，数字化成为破解效率瓶颈、降低管理成本的核心抓手。在兵团第12师国际物流中心，智慧管理大屏实时呈现集装箱预约、堆场调度、运单匹配等数据。中心安全运营部经理吕振表示，多式联运信息化平台实现了海关监管区、仓储分拨区、铁路专用线3区数据贯通。
4: 系统优化了场站作业时间，减少了车辆等待时间，提高了铁路专用线的利用效率。
2: 截至目前，今年兵团第12师国际物流中心累计到发班列350列，其中国际班列44列，总货运量达42.64万吨，货品涵盖商品车、卷钢、橡胶制品、农产品、金属矿产、工业制成品等100余类，园区吞吐量持续稳步增长。
5: 近日，一列满载原油罐式集装箱的货运列车从新疆奎屯站鸣笛启程，驶向山东金岭镇站。这标志着我国首批原油罐式集装箱顺利完成试装任务，原油运输模式迎来新阶段。请听报道。
6: 过去铁路运原油主要靠传统的铁路油罐车，不仅倒装环节多，而且受限于装卸站点，运输效率大打折扣。此次投入使用的自备罐式集装箱由国铁集团自主研发，总重 30.48 吨，载重 25.28 吨，容积32立方米，是国内首次针对原油运输研制的罐箱。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物流事业部大宗物流部高级营销经理陈凯强告诉记者，原油在运输过程中能够实现全程密闭，不仅有效降低了挥发损耗、剂量损耗和污染风险，还实现了绿色环保运输。
7: 货物全程不落地、不倒罐、一箱到底，能够实现门到门直达或一票制联运，适用多种运输方式和场景。
6: 陈凯强介绍，这种集装箱可成组成列，灵活编组，既适应油田间歇产出、客户多批次提货的差异化需求，也可直接编入中欧班列，为原油走出去和进口油品引进来提供了标准化载体。
7: 可直接在铁路平车、公路挂车、集装箱船之间换装，预计能够压缩装卸时间1到2天，将有效提升集装箱多式联运能力，保障国家能源安全，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
1: 眼下我区各地开心果、核桃等特色林果喜迎丰收，田间地头一派忙碌的收获景象。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6: 这段时间，喀什地区开心果进入成熟采摘期。在舒腹县，依托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等气候优势，全县7300亩开心果的作果率明显提升，果品饱满，品质上乘。农户们正忙着采摘、脱皮、晾晒。泽普县260亩开心果也迎来全面采摘。通过精细化管理，基地实现丰产，果实色泽鲜亮，口感优良，受到市场青睐。泽普县润泽农业产业发展有限公司销售部负责人米尔古利艾海提告诉记者，
0: 今年是我们第一年对外销售鲜果，眼下我们正在

0: 积极对接各地商户，洽谈订单合作。从目前对接的情况来看，整体市场前景是十分可观的。
1: 和田地区于田县 18.8 万榆木核桃迎来采收期。今年于田县大力推广核桃清洗去皮一体机开展作业，有效破解了传统人工去皮费时费力、果品品相欠佳等难题，为核桃分产分收、提质增效注入强劲动力。于田县奥伊托格拉克乡塔勒克艾日克村村民阿迪利买土地，
2: 以前靠手剥核桃皮，现在有了这台机器以后，去皮又快又干净，大大减负了我们的负担。
1: 阿克苏地区的恐龙蛋也迎来采收销售旺季，为最大程度锁住鲜果鲜味，本地鲜果采摘后通过冷链运输发往成都、北京、上海、广州、杭州等地。新疆顺丰速运有限公司阿克苏分公司业务经理普雷，
3: 可以做到48小时达到的一个时效，我们大概已经发了有11万票左右，日均大概是在5000到7000票这样一个水平。恐龙蛋预计的话可以持续发运到这个月底。
4: 第十二届新疆特色果品阿克苏交易会暨第三届苹果文化旅游采摘季活动将于9月23号至10月7号在温宿县举行。请听新疆台记者艾扎达阿兹木巴义的报道。
5: 本届交易会及采摘活动共15天，横跨中秋、国庆假期，设置展位446个，展览规模创历届之最。交易会共设置精深加工、产品区、非遗文创区、美食集市区、农耕文化体验区等6大核心功能区。阿克苏地区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秦有明：
6: 本届交易会由往届3天延至15天，新增非遗文创展、农耕文化体验区，集中展示粮食加工、优质果蔬、棉花纺织、文旅等4大产业集群成果，配套把扎直播间、分收云带货、全域直播季，线上线下联动激发消费活力。
5: 据了解，阿克苏地区特色林果种植面积达450万亩，年产量超300万吨，林果产业规模位居全疆首位。交易会期间将举办果王评选、包装设计大赛、特色农产品产销对接会等14项重点活动。浙江省援疆指挥部、湖北省援疆工作前方指挥部将组织100名疆外采购商实地考察、洽谈采购，同时开展为期15天的不间断直播带货。阿克苏地区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党组副书记、局长艾姆都拉雅生：
7: 我们将以本次果品交易会为重要契机，谋划推出一批秋季采摘、湖阳观光、山地运动、冰雪体验精品主题线路，持续擦亮丝路古秋瓷神奇阿克苏文旅品牌。
8: 晴满天山援疆印记，辽宁营口市聚焦乌苏市民生改善、产业赋能、基础设施升级等，持续加大援疆投入，精准落实帮扶举措，助力乌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请听塔城台记者任达志、林叶明的报道。
9: 作为营口市“十四五”援疆重点民生工程，总投资5000万元的乌苏市便民服务中心项目进入收尾冲刺阶段，投用后将全面升级当地政务服务体系，优化营商环境，惠及各族群众。承建单位新疆金沪阳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项目经理严建新介绍：
10: 现在呢，各电器设备调试阶段已经基本结束，到了最后的打扫清理阶段，提前向我们便民服务中心来投入使用提供有充足的时间。
9: 在产业赋能方面，营口市投入8800多万元全额援建的新丝路铁路专用线，打通了乌苏公铁联运内外联通的物流大动脉。乌苏市陆港多时联运有限公司生产运营经理武平告诉记者：
11: 缩短了整个的运输的路程，为客户也减少了成本。
9: 5年来，营口市累计投入援疆资金2.6亿元，精准实施27个重点援疆项目，涵盖政务服务、城市基建、物流产业、基层阵地、乡村振兴、人才交流等多个领域，全方位补齐乌苏发展短板，夯实民生根基。援疆干部、乌苏市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李文汉：
12: 下一步我们还将继续推动2026年的11个援疆项目尽快落地，使援疆资金更好地向民生领域倾斜，为乌苏发展助力，让各族群众受益。
4: 9月7号，今年新设立的新疆工业职业技术大学土

0: 吐鲁番校区迎来2026级新生，吐鲁番市本科院校实现了零的突破。请听托克逊台记者高双强的报道。
1: 报道现场，来自全国各地的新生怀揣着对未来的憧憬陆续走进校园。校园内设置了报到指引、行李搬运、政策咨询等服务站，为新生提供一站式入学服务。迎新志愿服务队一对一引导新生完成注册、入住等手续。来自阿勒泰市的2026级新生马尔马尔·穆拉提别克对校园环境赞不绝口。
2: 新生报到，志愿者和老师都非常热情，一直都在为我们服务。宿舍是四人间，有空调，楼道内有饮水机、自助洗衣机、吹风机，非常好。
1: 新疆工业职业技术大学是今年经教育部批准设立的公办本科层次职业技术大学，以原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新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为基础整合升格组建。大学本部校区位于乌鲁木齐市，吐鲁番校区位于吐鲁番市托克逊县。新疆工业职业技术大学吐鲁番校区首批设置的七个专业紧密对接吐鲁番市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和优势产业布局，涵盖商贸、信息技术等重点领域。来自河北的2026级新生王康旭，
3: 之前就很憧憬新疆的美食美景，新疆是个好地方，能来这里上大学也满足了我的小心愿。
4: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今年1月到8月，新疆铁路货物发送量达 1.7 亿吨，同比增长 4.2%。
0: 2026年成人高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网上报名今天上午12点至14号下午6点进行，届时考生可登录新疆教育考试院官网报名，考试定于10月17号至18号举行。
4: 2026年乌鲁木齐新一轮手机购新补贴活动将于9月10号正式开启，本次活动限额2000部手机，实行先到先得，资金用完即止。活动明确，消费者购买单价6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全新智能手机，可享受800元定额立减补贴，每人限补一部。
5: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6: 早间提示，
4: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全疆16城市的天气状况。
0: 乌鲁木齐阵雨转多云，17到25度。
4: 阿勒泰多云，14到28度。
0: 塔城多云，15到28度。
4: 伊宁晴，14到30度。
0: 博乐晴，14到27度。
4: 克拉玛依晴，19到28度。
0: 奎屯晴，14到29度。
4: 石河子多云，13到29度。
0: 昌吉阵雨，17到28度。
4: 哈密多云，15到29度。
0: 吐鲁番阵雨，24到33度。
4: 库尔勒多云，16到29度。
0: 阿克苏阵雨，11到26度。
4: 阿图什多云，14到26度。
0: 喀什多云，14到26度。
4: 和田晴，15到26度。
0: 乌鲁木齐阵雨转多云，17到25度。
4: 各位听众，新广早新闻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龙、蓝天、王继龙，主播子涵、安瑞，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0: 百姓所思所想，我们用心倾听；群众所愿所盼，我们推动解决。网络广播同步呈现，线上线下持续关注。新广航风热线，聚焦民生第一线。本节目由自治区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平台联合播出。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2: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日月抽 iPhone17 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0: 本节目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特约播出。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坚持人民电业为人民的企业宗旨，保障电力可靠供应，积极推动能源转型，优化电力营商环境，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
3: 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以及各位网友，这里是新广航风热线正在直播，我是今天在直播间为您服务的主持人小云，欢迎朋友们走进到我们的直播间。那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广播 FM96.1、FM89.5、新疆新闻广播和新疆综合广播同步播出，同时呢，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视频号以及丝路视听来关注我们的网络视频直播，您可以一边来观看视频，一边在评论区与我们留言互动。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此时此刻已经为朋友们开通了，9605111转接一号键，9605111转接一号键。同时呢，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网络平台来跟我们取得联系。如果热线在忙碌的状态啊，您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视频号、微信公众平台以及丝路视听，点点关注，搜索我们的节目名称"新广航风热线"就可以找到我们了。那点关注之后呢，可以私信给我们留言，留言的时候别忘了留下您的准确的联系方式。刚才看到在我们的抖音平台有朋友说到给我们私信了，但是还没有得到回复，别着急啊，我们的工作人员记者编辑每天呢都在逐条的来梳理大家的留言信息，那有一些爆料呢，我们会在节目当中来进行采用，共同关注。同时呢，更多的一些线索可能我们确实没有办法在节目当中呈现了，那么我们会帮助大家呢转办到全疆各地的12345，然后呢来通过12345转办到相应的职能部门。如果说您有一些图片视频想要发给我们的记者共同来看一看现场的情况，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在手机微信当中呢来搜索新广航风热线就可以了。本节目是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那看到有很多的朋友也都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还有视频号的直播间正在关注到这个早间的节目，感谢朋友们啊！另外呢，也有朋友在给我们的直播间点赞，也期待大家呢把我们的直播间分享给身边更多有需要的朋友。这个早间，小云在直播间为您服务。在节目的一开始呢，咱们先来关注前期的一些问题解决处理的情况。首先看到的是喀什市的阿先生反映的问题，阿先生呢在这个8月23号的时候反映，喀什市的西公园街道12号小区的物业15天了，一直都没有把垃圾拉走。整个小区的垃圾桶呢都在这个18号楼和13号楼的前面，两栋楼的这个居民现在不敢开窗户通风，外面都是垃圾的恶臭味，而且呢这个地上都是垃圾流出来的黑污水。这是什么情况呢？如果说有垃圾桶，为什么不能及时的去清走？那关于阿先生所反映到的这个问题啊，我们也转办给了喀什市。此时此刻来连线到的是喀什市住建局物业办的主任张世金。你好，张主任。
4: 你好。
3: 那经过咱们现场核实，阿先生所反映到的这个情况是否属实呢？这是什么原因呢？
4: 阿先生反映的这个垃圾堆积问题，这个情况属实。我们现场看了之后，这个因为18号小区前一段时间正在进行这个燃气管线的改造，加上小区整体的这个建设改造，所以说，就是主干道没有办法通行车辆，造成了小区垃圾的这个一个长时间的这个堆积。
3: 也就是说，正在修这个主干道，主干道在施工，所以导致这个垃圾清运车没办法进入小区，所以这垃圾拉不走，是这个原因吗？
4: 啊，是
3: 个
4: 原因。
3: 哦，前段时间是这个情况。那阿先生反映问题之后呢？
4: 实际上百姓情况的时候，实际上已经逐步的开始清理垃圾了，只是说这个道路尚在维护期，大型的车辆可能进不去，就是逐步在清理，一直到27号的时候，小区里面堆积的垃圾已经全部清理完了。
3: 您是说到哪天？27号。
4: 8月27号。
3: 8月27号全部清理完毕了。那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些居民都觉得，哎呀，这段时间整整15天啊，太臭了。那后期无论是物业还是这个清运垃圾清运单位，是不是也应该通过这个事情有一个相应的反思？如果说把这个垃圾桶放到离居民楼这么近的地方，那么这个清运工作更要及时一些才行啊。
4: 是的。
3: 嗯。
4: 我们在以后的这个燃气改造过程中，也要求了这个施工单位和物业公司及时协商，去分片区的去改造，不要把这个路全挖断了。这个造成小区的垃圾堆积，对小区的这个整体环境影响都有很大的影响，给居民造成了很大的一个困扰。
3: 对，而且对于一些就是比如说要挖开路面的一些施工，其实也有相应的要求。无论是怎么样的这个施工阶段，可能也要留一个相应的比如说比较窄的一个便道，能够保障居民的一个日常通行。那可能这个便道不仅是居民的日常通行，也得是像垃圾清运车这样大家必备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处理的一个车辆能够通行的一个距离才可以。那现在小区的这个环境怎么样了？是不是得到一个很大的改善？咱们得问一问阿先生啊。阿先生你好。
5: 啊，你好主持人。
3: 怎么样，现在这个垃圾都清运干净了吗？
5: 应该是差不多已经清干净了。
3: 都清运干净了啊。那目前还有什么样的情况吗？据您观察还有其他问题吗？
5: 基本上没有，主要是希望就以后能够保持干净。
3: 是，前段时间也确实有一些特殊情况，刚才听到了，是不是家门口的这个路段在修路啊，清运车过不来。那现在打开之后，今后就也相信可以更加及时的帮大家清理垃圾。那阿先生对于这件事的一个处理是否满意呢？
5: 挺满意的。
3: 满意啊。好嘞，那问题处理好了就好。那也非常感谢张世金主任带来的介绍，那跟您的连线就先到这里，两位再见。
5: 好的，拜拜。
3: 看到在我们的评论区有朋友在说到，这个张先生说私信你忘记留电话了，能不能先回个信息然后再私信？可以的。但是要等到我们节目之下，或者是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我们的思路视听，在手机当中来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客户端思路视听，下载好之后呢，会看到有航风热线的投诉爆料专区，您可以在这个渠道跟我们反映问题，我们也是非常及时的就可以帮您转办的，多种渠道都可以找到航风热线啊。不只是在抖音，因为抖音它确实有相应的限制，比如说大家只能发一条信息，之后呢我们如果不回复您就不能去跟进一些留言等等，这都是它的这个平台规定啊。所以更加方便的是，您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绿泡泡在微信当中来搜索我们的节目名称新广航风热线，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留言也是很方便的啊。张先生等待您的留言。另外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奎屯市王先生所反映的问题。王先生呢，在前段时间啊，因为车出了故障，所以呢就被迫靠边停车，车辆损坏，所以只能是分段的缓慢行驶，结果呀被电子抓拍到了交通违章。王先生就想问，像这种紧急情况为什么不能合理申诉来消除我的违章呢？这个分是非扣不可吗？我车都已经坏了，都走不动了，只能慢慢开呀。那关于王先生提出的这个诉求，交管部门作何回复呢？我们一起来连线到的是奎屯市公安局交管大队违法中队的中队长王小兵。你好王队长。
6: 哎，主任好。
3: 你好。像王先生他在这个路上啊，确实是遇到特殊情况了，车坏了，走不动了，只能慢慢走。那像这种情况，也一定会拍这个交通违章吗？能不能够进行这个申诉消除违章呢？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好吗？
6: 好，主持人。这个王先生反映的情况，这个原因是这样子的。那个当时我们呢也是调取了王先生反映完这个情况以后呢，当时我们调取了监控，然后发现了我们这个王先生驾驶的这个新地21097小型汽车，确实在我们这个南环路在缓慢行驶。后面呢，就说是我们跟王先生了解了一下，我们这个王先生呢是我们这个汽贸园的这个一个修理厂的这个修理人员，他这个新地21097这个小型汽车呢，他也不是王先生的车，他是修理的这个人把他放的，把这个故障车辆放在王先生这个修理厂，然后等待修理的时候呢，这个我们王先生呢就是驾驶这辆这个有故障的这辆车啊上路，他检测到底是哪出 出了问题，所以它在拔罐吸食过程中呢，造成了我们这个压线的违法行为。不是说本身这辆车就在行驶过程中有问题，其实这辆车是这个问题一直都存在。
3: 它不是说车辆突然坏在路上了而进行一个缓慢行驶，是王先生他作为一个修理人员专门把这辆明知有问题的车开到了这个行车道上来去测试这个车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了，所以这就是有一个故意而为之的一个判定了，是吗？
6: 对，我们调查的情况呢就这个情况。
3: 那其实针对王先生所提出到的这个紧急避险的这个申诉理由，刚才说到了也调取了这个监控视频，那如果是这样的话，王先生他的这个情形就不符合法定免责的一个情形了，是吗？
6: 对，我们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21条有规定，就是我们驾驶人驾驶机动车上道路前呢，应当对机动车的安全技术性能进行一定检查，不得驾驶安全设施不全或者机件不符合技术标准等具有安全隐患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这是其中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对王先生这样上路检测车辆的行为呢，这个也是这个一个违法行为。
3: 对，
6: 然后其二，我们这个对交通违法啊，然后消除我们这个道路交通，我们这个交通违法处理程序规定第22条，我们呢一共有8项这个可以应当消除的这个违法行为，然后其中有一项呢就是这个紧急避险，但是我们的紧急避险呢是这个必须要有不得已的这个行为，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但是呢我们从视频里面可以看到，王先生驾驶这个新D21097车辆，我们这个车辆呢，它这个并不是说这个它已经行驶不了了，它是可以行驶，而且可以缓慢行驶。就这种能够缓慢行驶的车辆呢，它也没有必要在路口呢进行压线这个行为。所以它这个压线行为呢，也是我们这个被认定的一个情况。
3: 好，其实在我们的这个评论区也看到有朋友在说到，另外也有朋友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当中说到，明知不可为而为之，那王先生的这个罚款接受的是应该的啊，就是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对于他的这个行政处罚的这个决定是不是也跟王先生本人进行沟通过呢？
6: 对，跟他沟通过啊，对这个我们这个
3: 已经知晓了是吧？
6: 处理的这个依据还有理由都已经给他告知过。
3: 在这儿也要跟大家提个醒啊，在这个道路上，我们都说路不是自己家的，路是大家的。同时呢，这个交规啊，这个法律又在这里，红线在这里，那大家一定要去合法合规的成为一个交通参与者，这是我们应尽的一个义务，也是我们必须要去承担的一个责任。如果说，其实在这儿啊，我们把王先生的这个事儿已经说清楚了，我们放到一边。那在这儿也想请您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如果说我们的市民朋友们行驶在路上确实是汽车发生了故障，没有办法继续走，或者只能缓慢的走，看等待拖车，或者是往这个修理厂慢慢的挪，那这个时候大家该怎么办呢？
6: 我们在这个道路上行驶然后发生汽车抛锚这种情况，如果说发生的话，可能是我们制动系统或者是我们的这个其他的方面出现了问题。碰到这种情况呢，这个我们这个车辆这个第一时间我们驾驶人员应该立即开启我们的这个危险报警这个闪光灯。然后呢马上这个车辆靠边然后呢这个在车祸

0: 们这个车后这个设置警告标志啊，如果说我们车辆完全丧失了动能啊，就应该在原地等待，然后这个原因在这个车道上这个持续行驶，你不要一段段行驶啊，这样的话也对这个自身啊，还有对我们这个其他的交通参与者也是一种威胁啊。如果在以后遇到这种情况呢，我们必须要这个遵循几个原则，就是车靠边，人撤离，然后呢即报警的要求啊，优先保障人身安全，我们还有我们这个道路畅通。
1: 嗯，好的。刚才说到的是大家如果说发生了这种需要紧急避险的一个情形，那么大家该怎么做，打开双闪靠边行驶或者是靠边停等待救援。那同时如果说像王先生一样在等待救援或者是在靠边缓慢行驶的这个过程当中被拍了，那大家可以拿出哪些有效的证据来进行一个申诉呢？
0: 如果说碰到这种情况我们可以这个出示当天的这个店里面的修理记录，
1: 嗯，
0: 啊，还有其他的一些这证明材料啊，我们可以处理。
1: 好，比如说我也看到在我们的这个咱们交管部门给我们提供的这个文字信息当中，比如说有这个有效的拖车救援单据，或者是你在路上可能遇险了或者需要紧急避险啊，你报警了，那这个报警的录音等等都可以成为这关键的证据，来证明你的车辆没有办法动了，只能停到这里了。那这样的话在后期就可以进行一系列的这个行政复议的这个申请，就可以来进行一些复查，就会避免大家的一些这个违法后果，是这样吗？
0: 对对，可以申诉啊。
1: 嗯，可以，
0: 商量问题可以申诉。
1: 好的，所以如果说大家在路上啊确实遇到了一些紧急突发的情况，可能咱们说这个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啊，如果说遇到这样的一些事情了，那我们首先要知道该怎么样做，如何来把相应的证据都留存好，为自己规避这样的一个责任。好，也非常感谢王大队带来的介绍啊，跟您的连线就先到这里，再见。看到在我们的评论区有很多朋友都在反映问题，那在这儿啊，小云也提示大家，如果说大家有一些问题想要来咨询，此时此刻呢可以拨通咱们直播间的热线9605111转接一号键，另外呢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视频号、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思路视听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同时在后台呢网络留言24小时都是畅通的。同时看到也有很多朋友特别是我们这个视频号直播间啊，有很多朋友一边看直播一边都在双击屏幕来给我们的直播间点赞，很多朋友都已经点赞100次了，非常感谢我们的这些老朋友的支持。那在这儿也邀请大家一边看直播一边来双击屏幕点点赞，也把我们的直播间分享给更多有需要的朋友。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有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回来接听朋友们的热线9605111转接一号键。
2: 新疆专属福利，9月1日起登录工商银行 APP 搜索任务中心，点击奇迹送福启新城，进入页面参与抽100元加油卡，资产达标再赢视频会员立减金，速来参与，名额有限，抽完即止。
3: 联通魔方通信自助餐重磅上线了，明白办理，放心使用，服务自由，随心搭配，每月上新，轻松定制专属权益，云智手机搭载 AI 大模型，云上轻松养龙虾，快来联通 APP 抢先体验吧，中国联通。
2: 客厅 WiFi 满格，卧室直接归零，家里总有信号死角，走动就掉线，真让人上火。用新疆电信 FTTR 全屋组网，光纤直达房间，千兆全屋覆盖，平网零享专属折扣，速来新疆电信营业厅。
4: 物阜民康，富足安康。
5: 这里丝路风华绵延，西王母神话千年流传。瑶池天街点亮夜游胜境，瑶池幻境重现远古传说，文创美食交织，烟火乐舞，与富源康源珠联璧合，来富康寻千年文脉，赴时光之约，富康富康，物阜民康，常来富康，富足安康。
1: 欢迎朋友们继续回到新广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小云，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呢9605111转接一号键，欢迎朋友们继续来拨打。那此时此刻呢我们看到吉姆萨尔的刘女士已经在线了啊，你好刘女士。
6: 哎，你好。
1: 嗯，你好，是要反映什么问题请讲。
6: 是这样的，因为就我目前单身嘛，然后当年催得紧啊，我在25年7月份通过这个抖音平台添加这个红娘 陈新庄的微信，
1: 嗯，
6: 因为并且就在他的那个平台报名，报名的时候我就在问他，我说我的这个信息他都是私密的，是吧？他也说得很清楚，就是信息都是私密的，只有他自己能够看到，他没有经过我的允许，别人是看不到的。但是在八月份的时候，就2025年8月的时候，就有人找到我，他说是看到我的照片了。我当时就联系这个红娘陈新庄，他给我的解释就是说，他们的那个平台突然会有我的照片，所以才会看到，让我设置隐私。然后我也设置了，我就想这件事情就翻篇了。但是今年还在有其他人问我，他说：“哎，我听说你找对象，你找到了没有？”哎，那么多人被人家问，特别尴尬。
1: 对，
6: 人家就是说听他说的。
1: 嗯。
6: 然后这就只是隐私问题。还有一个就是说，在2025年11月份的时候，他给我介绍了一个男士。
1: 嗯。
6: 我们是在这个11月26号见面的，见面的前一天交费299块钱，就是见面费。在见面当天，我们聊了就是不到半个小时，这个红娘他就说让我们相互加微信，极力催促诱导我们我交费，说交费这个3500元，然后后面慢慢去了解。
1: 这3500块钱是什么钱呢？
6: 他说的是交往费。
1: 交往费就是你跟这个男士要进一步的交往，要交3500块钱的交往费。
6: 对对。对，
1: 一开始的这个299块钱是见面费，就是交了这299块钱，您才能够跟这个婚介所介绍的这个男士见面。
6: 对，
1: 然后见了面之后，要想进一步的再了解，要再交3500块钱的交往费。
6: 对，
1: 啊，您继续说。
6: 然后我们是26号见面的，27号的时候我就给这个红娘说，我就说我们不合适，因为我们一了解啊，你说就微信上一了解，然后就觉得不合适。我当时就给他已经说了，然后他给我答应的说是他在继续找，然后后面再没动静了，我都催了好几次，他要么就说目前没有合适的，要么就随便发几个男士信息就敷衍了事，
1: 嗯，
6: 都不符合，就发的这些都不符合我当初给他报名的时候给他说的我这个要找对象的标准。还有一个他就给我介绍人内地武汉的，我说我新疆本地人，我怎么跑去武汉呢，对吧？然后还有就是我当初报名的时候我就很明确的表示我要找本地的，他这就是不是就属于说完钱不办事。
1: 嗯，
6: 还有就是说当初报名的时候他就说他有多少多少资源，有多少多少优质这个客户，然后就说的天花乱坠的，然后请教完就见没有合适的。
1: 嗯，
6: 就觉得他这不是是不是属于虚假宣传。然后我现在的需求就是说让他退回我这个3500，那个299我也不要了，因为我毕竟我也跟人家就见面了嘛。
1: 对，
6: 所以就是这样子的。
1: 也就是说到现在，从去年的11月到现在，刘女士，您一共交了3000多块钱，但是通过这个婚介所真正的促成见面的只有一位男士，后续的这些都是你在您看来是这个应付您也好，敷衍了事也好，推的一些有的没的，其实甚至是武汉的外地的，就跟您的这个基本的信息完全都不匹配的这个对象。
6: 对对对，
1: 没有办法继续的来进行一个匹配服务。所以现在您想要来，就是您的诉求就是希望这个机构能给您把这个钱退回来，是吧？
6: 对对对。
1: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它是正规的一个脱单婚介所吗？
6: 他们那个平台是内地的，但是就说是他们每个地方都有代理。然后这个陈新娟他是经营了一个本地的这个婚纱摄影店。
1: 嗯，
6: 然后我们当初是见面的时候也是就是在他这个婚纱摄影店里面他弄出来那么一个角落。
1: 您是说这个婚介所他的办公场所是在一个婚纱摄影店吗？
6: 对。
1: 那在婚纱摄影店里搞了一个相亲婚介所的一个柜台，那他是不是有合法的这个经营资质呢？
6: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
1: 而且他的这个办公场所似乎让我们听起来有点奇怪，他属不属于超范围经营可能都得问一问他的专业人员，他的这个相关的工作人员有没有经过专业的培训，这个婚介所是不是会对会员信息有严格的保密核实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能力，给大家提供的是不是一些真实有效的匹配服务，而不是就是我们经常会很担心别遇到婚托啦或者是骗婚啦。
6: 对对对，就是这个原因。
1: 等等的情况。
6: 但是他就是他也让我签了一个电子合约。然后我当时签的时候我也没注意，然后后面就这个事情出来以后我就仔细看看，我感觉就是霸王条款，反正就是所有的事情都是 就是反正就上面写的概不退款，哪个问题出来都是概不退款，就让我们自己负责任。
1: 就是您现在回头看了一下跟他签的这个协议，那跟他签的这个协议上面，因为您是甲

0: 方嘛。那乙方是这个婚介所，还是是这个婚纱影楼？
1: 他是写的是他自己个人的名字。
0: 个人的名字啊，就是这陈某某，就刚才您说到的这个吉姆萨尔的这个红娘，他个人来跟您签了这样的一个合同，而且合同当中有很多的霸王条款。
1: 对。
0: 那么在一开始他给您承诺，包括说宣传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夸大服务效果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宣传的一些词汇啊、言语啊，包括一些这个条款当中的一些行文呢？
1: 有，他就说呢，哎，他这里资源有多少，他有，还有我们是金沙本地嘛，他就说呢，啊，其他的有多少了，这么了那么了，就说的好多。但是我一催促他的时候，他就说，哎呀，我现在这边没有合适的，我就正在给你找，但是没有合适的。
0: 嗯，好。那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在想，一方面这个机构它是不是一个合规经营的一个机构，它是一个婚纱影楼，在这个婚纱影楼里头开了这么一个相亲的专柜啊，这么一个柜台，那它是不是，这家影楼有没有超范围经营？另外呢，它存不存在虚假的营销？就像刚才刘女士所说到的，它可能本身在吉姆萨尔当地就没有那么多的会员，您看这么长时间就匹配不到几位男士来跟您见面，或者是匹配不到几个本地的男士来跟您见面，甚至拿一些内地的这个男士来和刘女士来沟通交流。
1: 对
0: 于刘女士来说，这就完全没有这个见面的可能。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有一些虚假宣传、欺骗或者误导征婚者？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也会有一些这个，比如说对，会给您承诺，比如说包成功、保证脱单，有没有这样的一些承诺？
1: 没有，这个没有，
0: 倒是没有啊。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刘女士是提出了一个质疑。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记者也正在联系到这个婚介所的这个职能部门，民政部门和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呢，其实都会对这个婚介所的这个相关行为进行相应的这个监管。同时，其实我们新广航分热线也关注到，今年2026年，民政部等五部门也是联合发文，专项整治婚介机构的乱象的行为啊，有这样的一些工作方案。那么全国各地的这个民政部门也都在这个征集这个婚介机构乱象的一些情况的一些线索。那其实这个事儿，刘女士所提出的这个质疑，我们就可以把它反映到这个民政部门，看一看能不能进行相应的整改。如果说这家机构在这个过程当中确实是存在虚构优质征婚对象的信息，或者是一些虚假的一些营销，那么相应职能部门是可以进行处罚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也看到，哦，好，我们记者已经联系到了吉姆萨尔县民政局的党组副书记、局长钮红林。你好，钮局。
2: 你好，主持人好。
0: 你好，刚才咱们吉姆萨尔县的刘女士所反映的这个婚介机构的这个问题啊，我们的节目记者也简单的跟您说了一下。那如果说确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存在一些虚假宣传，或者是这家机构是一个不合规的机构，咱们民政部门是不是能够快速的来进行一个调查呢？
2: 对，近期我们也根据这个中央到地方的这个关于婚介服务机构的这个专项整治嘛，我们联合市场监管局，对我们县上的这个，专门经营这个婚姻登记的和这个那个婚纱店代的私代的，就经营服务范围的这种类型的婚介服务呢，进行这个排查，和登记。在登记过程中，排查过程中，
0: 那在你们排查的过程当中，
2: 刚才说的情况，我大概了解了一下，那么我们下来就接触这一次整治呢，也是联合市场监管局把刚才那个女士说这个情况，我们在调查核实嘛，核查完以后看咱们情况。
0: 也就是说，现在确实这个婚介机构的这个相应的这个乱象啊，或者中间存在的问题，现在也是咱们吉姆萨尔县民政部门正在专项整治的一个内容。
2: 对，已经开始了嘛，我们已经排查，正在排查的。
0: 那你像是刘女士所反映到的这个，在蜜月婚纱摄影店开了一个开了一个相亲服务平台，那他这一家相亲服务平台，这个柜台它是合规的吗？
2: 这个蜜月婚纱店和那个刚才说的相亲平台是一个店吗？是两个店？
0: 他就是在这个婚纱影楼里头有一个柜台啊，在这个柜台呢叫这个脱单会的这么一个相亲服务柜台，他
2: 这
0: 么操作可以吗？
2: 这个我还得和市场监管局去协商去核查，是他经营范围，
0: 对。
2: 他的营业执照经营范围里面的
0: 到底有没有
2: 婚介服务？肯定有嘛。
0: 嗯，
2: 但是说你说那个脱单服务那个项目那个内容，我们得核一下到底是不是这个经营范围内的 是这样。
0: 嗯，那纽局要跟您明确的是，如果说这家婚介、这个婚纱影楼，它的这个相应的经营范围里头没有这个什么相亲啊，或者是什么，它就属于超范围经营了，那它是不是后期就会受到相应的处罚呢？
2: 对，这个我们得和市场监管局联合起来，因为这个市场经营主体登记是市场监管局嘛。
0: 对。
2: 他只要假如说超出范围经营的话，不在他的范围内经营这种现象乱象的话，那肯定得依法依规的进行办理。
0: 是，这个是属于市场监督管理局的一个范畴，要看一看他是不是一个合法经营的一个商家。
2: 对对对，因为他的经营主体登记是市场监管局，我们不过只是这个后续服务。这个这块工作主要就是在他嘛。
0: 是，那接下来就跟纽局聊一聊这个婚介服务这一方面的这个服务情况。其实现在刚才听到刘女士钱也交了不少了，有3000多块钱了，但是只见了一位男士，也远没有达到他之前签合同的这个承诺服务的这个质量。同时他还一开始就说到了他的个人信息被泄露了。那其实在这一次的这个专项整改当中，我们也看到关于咱们这个征婚者的个人服务信息，在这个征婚人本人没有同意的这个情况下，其实是不能进行一个外泄的。那这也是一个专项整治的一个内容之一。如果说确实刘女士她所遇到的这个事儿是属实，而且这个婚介服务部门他婚介服务的这个机构他也确实是存在这样的一个服务不到位的情况，那咱们民政部门可以进行什么样的整治呢？
2: 我们民政部门刚才跟主持人说了，就是我们得联合他的市场监管局和公安局。假如说是你有欺骗行为，有这个刚才说的这个诈骗行为这种这种行为，公安得介入。假如说是有市场经营范围超他的经营范围这个范围的，那市场监管局得相应的来依法依规处置。
0: 好，
2: 我们联动这个市场监管局、公安局，看相应还有哪些部门来联合来处置这个事儿。我们这个来把这个事情来牵起来，然后具体的具体的实施和行政处罚呢，还是相对是关于咱们的市场主体、市场监管局和公安局，来合法调查。
0: 需要多部门共同联动，把这个婚介的市场整治的更规范。让大家更安心的去寻找自己人生的另一半才行。那刚才也说了很多次，可能需要跟市监局共同来联合查一查。那此时此刻我们的记者也联系到了咱们吉木萨尔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局长王金辉。王军你好。
3: 哎，主持人你好。
0: 你好。刘女士所反映到的这个婚介所，她是在这个婚纱影楼里开了一个相亲服务柜台，这样的一个形式是否可以呢？
3: 这个可能我们得审查一下他的经营范围是否许可。就刚刚这个咱们民政局局长说的那种情况。另外呢就是说还没看其他经营的行为和他的证照是否相符。这个情况是这样的，主持人。
0: 好的，那这样我们在节目之下也把刘女士的这个个人信息，我们可能也不能就是一棒子敲死说这个婚介机构它是有什么样的问题，它确实存在违规，所有的问题和所有的判定要等我们市监部门和民政部门核实调查清楚之后再给我们一个答复，看一看刘女士到底是不是遇到了这样的一个虚假宣传，或者是遇到了欺骗，包括刘女士的个人权益是否能够得到一个更好的维护。我们在节目之下，刘女士您看是否可以把您的个人联系方式留给咱们的这个市监部门和民政部门的领导，然后呢这个相应的这个主管部门可以去实地的核查一下，您看可以吗？
1: 可以。
0: 好的，那这样王局以及咱们在线上的纽局，我们在节目之下把这个刘女士的个人诉求和联系方式发到两位的手机短信上，大家注意查收，然后在节目之下给我们一个答复。首先想问一下王局，大概咱们市监部门要查一下这个营业执照的这个经营范围，大概需要多长时间能给我们航风热线一个答复呢？
3: 如果要是经营范围的话，应该一到三天就可以了。
0: 一到三天就可以啊。那纽局，您看您这儿如果说是核查这一家这个婚介机构的相关的服务是否合规，有没有存在欺骗，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呢？
2: 这个我们和市监局的时间 几乎同步的。再一个，我就和公安号对接一下，公安号进入和他的，他刚才你是说这个情况，我们下面再了解一下。
0: 好嘞，
2: 你们其他行为再接入一下。
0: 好的，那这样多部门联动起来，看一看，包括除了刘女士之外，在咱们吉姆萨尔县，是不是还有其他的一些征婚的朋友，也正在遇到相同的一些情况或者是困境，可能也能一并的来进行一个核查，来维护大家的一个合法权益。

0: 或者是有一些这个授权，这都不得而知，可能需要来核查一下。但是确实在新疆奇台的这个点我是看到了，吉木萨尔的这个点我是没有看到，所以吉木萨尔的这个点是不是一个正规经营，确实需要好好核实一下。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了哪些难题？有朋友刚才说到怎么找对象的事儿也在航风热线说了，这是人生大事啊。而且呢，这是大家不要觉得在这个婚介的这个领域，如果遇到一些问题没有人管，实际上通过我们这一场直播是可以看到，无论是民政部门，还是市监部门，还是公安部门，都是在管着婚恋市场的，可以来帮助大家维护相应的合法权益的。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难题，也可以继续走进到新广航风热线。同时呢，其实每天听新广航风热线，真的也可以了解很多的知识，也可以知道如果今后自己或者身边人遇到相应的情况，咱们该怎么办。直播间的电话呢，9605111转接一号键。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吧，这是王先生，是乌鲁木齐的王先生是吗？王先生你好。
1: 是你好。
0: 哎，王先生遇到什么事了？请讲。
1: 我是去年12月24号全款买了一辆别克 GL8 的二手车。
0: 嗯，
1: 在乌鲁木齐买的。
0: 嗯。
1: 然后嘛，这辆车是3万的牌子。
0: 就是您在乌鲁木齐买了一辆沙湾牌照的二手车。
1: 对对对对。
0: 嗯，然后呢？
1: 然后这个车嘛，就是我全权出资购买的，登记在我朋友名下，
0: 嗯，
1: 司机是我使用的，
0: 嗯，
1: 然后24号买的车，25号去办理过户，过户的时候，当时那个查验民警说这个发动机换过，没有发动机号，不给我过户，就让我回去了，
0: 嗯，
1: 后来嘛，经过他们这个车商不知咋协调的，然后让我1月20号去完成过户手续。
0: 也就是说您自己开着车去车管所去过户的时候，说这个换过发动机，没有发动机号，过不了户，但是车商去车管所，
1: 对对对，当时查验民警说的
0: 啊，您就去找车商，然后车商就完成了这个过户，
1: 然后我就给车商打电话，
0: 嗯，
1: 然后车商说然后说让我先回来，
0: 嗯，
1: 我就回到乌鲁木齐了，回到乌鲁木齐之后，后面就是说他让我1月20号又过去过户，
0: 嗯，
1: 就1月20号就完成过户手续，这个车，
0: 嗯，
1: 然后这个车嘛，就是过完户就存在着气瓶手续和这个实物不相符的问题。
0: 怎么又跟气瓶有关系了？刚才不是说发动机的事吗？
1: 对，当时就是说查验民警说这个发动机没有号，过不了户，不是让我回来了吗？
0: 哎，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您在买车，我打断一下，王先生，稍微有一点没有听明白，就是您在买车的时候，这个。发动机换过这个事儿，车商如实告诉您了吗？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0: 您完全不知道，也是在审车在这个过户的时候才知道这个事儿。
1: 对，我是24号买，25号去过户的时候，查验民警告诉我说这个发动机换过，
0: 有问题，
1: 没有号，过不了户，
0: 才知道。然后之后在这个1月20号的之后，这个。车商不知道自己用了什么办法就过户成功了，
1: 对对，他让我过户去了，对，
0: 过户完了之后又发现气瓶和手续又不相符，因为气瓶和
1: 手续不相符，当时他说是后期给我补，
0: 嗯，
1: 然后后期嘛就说这个户过完之后现在他就不管了，
0: 嗯，
1: 现在造成我这个车现在无法年审，无法使用，
0: 过完户了，但后续审又出了问题，那您还是得去找这个车商啊。那现在车商
1: 因为他这个车气瓶和这个气瓶手续这个容量不一样，就审车就无法审车。
0: 哎呀，那这么听来的话，王先生，您买的这个车问题很多呀。嗯、
1: 对呀、啊，所以说他这个也没欺骗消费嘛，对不对？
0: 是。那么现在后续审车又出现问题了，那这个事儿您还是得去找这个车商啊。
1: 对呀、啊，我现在就找他呀。关键是就是说现在你看我因为这个问题存在，其实车辆没法，现在就是我退车也没，他开始给我退嘛，现在也没法退嘛。然后我给这个辖区交警也反映这个情况了。
0: 嗯。
1: 啊，我说你看，当时我去过户的时候你就说了，你说这个车发动机换过没有号，过不了户。为啥就说后期你看你给我过了，而且这个气瓶手续也不相符。
0: 嗯。
1: 他就现在就是光敷衍我，就是这事就是不了了之了。所以现在我求助媒体，就是给我一个就正确的处理方案，就是。
0: 现在您的诉求是什么？
1: 诉求就是现在就是说我保证我车能正常使用呀，正常审车呀，对不对？因为这个车我买的平时要用的车呀。
0: 嗯，也就是说，如果说现在就是您整个跟开发商的这个沟通，就开发商跟车商的这个沟通就已经不顺畅了，已经沟通不了了。这车商觉得我已经把车卖给你了，后续你怎么开，你怎么审，关我什么事儿呢？不管你了。
1: 对对对。 对。

0: 那后续这个车买来就是要用的，那如果说是气瓶手续不符合，那这是你买
1: 他如果没有过肯定这个车肯定审不了他，
0: 是你后续就都审不了，那开发商该车商该补的手续就应该要补给您，来确保后续的这个气瓶审车能够正常通过。如果说这个车商补不了手续的话，那就要反问一下了，为什么当时这个发动机号有问题，没有发动机号的这种车王先生自己去车管所过不了户，而开发商而这个车商怎么就能够过户成功？我今天怎么了，这个脑子里是想着房子的事儿，是不是总是想着开发商啊？而车商怎么就过户成功了，导致现在这个王先生这个车就砸在手里了，审也审不过。
1: 现在就这样的，
0: 确实啊，这个事儿让我们觉得挺可笑，而且呢就存在很多的这个质疑点。我们的记者现在也正在联系咱们这个交管部门，要来问一问这个车商是怎么样把这个车给过户掉，给过户成功的。如果说当时这个车就是一个问题车，他就没有过户，那王先生您完全不买这个车就可以了吗？
1: 对对，就是这样的。
0: 这个问题了，
1: 但是现在他就是车上就说了，这个车已经过户成功了，跟我没有任何关系了。
0: 对，
1: 我就搞不明白，就是这个明明知道这个车没有发动机号，气瓶手续不相符，他为啥要过户给我？
0: 在我们的评论区也有很多朋友都在讨论着您的遭遇啊，有很多朋友说到，哎呦，这个二手车坑太深了，王先生掉到坑里了。另外呢，也还有朋友说到支持退一赔三。另外呢，也还有朋友在说到你应该去退车。其实这个退车的这个要求，您应该也没少和车商沟通过。
1: 我现在打电话，我是已经给我挂掉了，我发短信他不回。
0: 在我们的
1: 然后
0: 就
1: 把我当黑。
0: 是阳光无限好这位朋友说这欺诈行为啊，可以直接退车吧。另外呢，还有昆仑山寻宝说这是不是涉嫌犯罪了？还有朋友说到怎么回事，为什么他们就可以过户呢？他们是用什么办法过户的呢？所以其实这些事儿都是我们想问的。当时是在沙湾市的这个车管所过户的是吗？
1: 对，沙湾车管所。
0: 好，咱们一起来问一问啊。此时此刻，记者联系到了是沙湾市公安局车管大队的刘斌鹏教导员。你好，刘教导员。
2: 哎，你好。
0: 其实刚才我们听到王先生的这个诉求，我们也觉得挺奇怪的。一个换过发动机的车，而且这个发动机都没有发动机号，那按理说这样的一个车辆在咱们车管所是没有办法正常过户的吧？
2: 对对对对。
0: 但是王先生的这辆车自己去过户，过户不成功。这个车商二手车贩子去过户就过户成功了，这是什么原因呢？
2: 二手车贩子去代办给他过户的是吧？
0: 对，代办过户就过户成功了。这个，有点让我们听起来，难道是有两条规则、两套办法吗？有点双标。
2: 没有没有。你这样子，那个，你，他这个车是啥时候买的？是啥时候过户的？他发动机和他的这个车架号都是，车架号也有，当时过户没给他过是不是？
0: 他自己去过户的时候，因为是更换过发动机，没有发动机号，所以过户失败了。之后呢，就回头找车商，车商不知道用了什么样的办法去代办，代办呢就过户成功了。那王先生现在后续其实车已经过户完成了，现在王先生遇到的问题是他后续审车没办法审，因为这个车辆又有气瓶和手续不相符的问题，一系列问题吧。这个王先生觉得自己入坑很深了。当然了，王先生在这儿也要跟您说清楚啊，就是如果说您要退车，那么这是您和开发商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协议问题啊。您和车商之间的这个协议问题，那是您和车商需要去沟通的。咱们交管部门要去明确的是这个车是如何顺利过户的，那咱们交警不能去帮您去退车或者是进行理赔赔偿，这个是您要明确的。那现在我们可能就要谁家孩子谁抱走，谁的责任谁来担。那么咱们交管部门是如何把这样的一辆车顺利过户的，可能需要来倒查一下，刘教导员。
2: 可以可以，好了，我下来以后把整个过程还有整个倒查。他的车牌号是多少？有没有？
0: 在节目之下我们把他的联系方式和他的这个车牌号直接发给您。
2: 好的好的，
0: 发到您的短信上，您在后台来尽快查询一下。如果说代办就可以办成功，咱们市民自己去办就办不成功，那这样的一个服务是那标准在哪里？他是否合规呢？那相关的这个工作人员，包括车管所的这个办事人员，他在这个中间是不是会有一些利益输送？我们完全都可以有一些合理的想象啊，是吧？
2: 明白明白。
0: 好，那王先生您看这样，
2: 电话号码和啥都发给我就可以了。
0: 好，王先生您看这样可以吗？
1: 行的，我希望不要是口头承诺，因为我这个车需要自己要自用，知不知道？
0: 是，
1: 不要到时间就是这个一拖再拖。
0: 是要用起来的，车是要经过年审的。那如果说是这样的一个问题，我觉得我们车管部门后续是不是也可以来帮助王先生跟这个二手车的这个销售人员来进行一个沟通，跟这个二手车商来进行一个沟通，气瓶的问题，发动机的问题，他们打算如何解决？其实对于王先生来说，最重要的是车是要用起来的。如果说能够把气瓶的手续补齐，让他能够顺利的通过年审，这车也不是不能开。是吧，王先生？
1: 对对对。
0: 好，那这个问题到底
1: 该
0: 好，
1: 就是现在就是关键是就是发动机型号、气门数据不相符，车现在无法年审吗？
0: 明白。发动机的这个手续，车过户是怎么过的？另外后续的这个气瓶手续不全，那又该怎么样来进行一个解决？这两个诉求我们都听明白了。那王先生，我们后续也把您的个人手机号直接发给咱们的沙湾市的交管部门，来帮您核实清楚，看看能不能更好的帮到您，好吗？
1: 行的行的。
0: 好，
1: 那我想问一下，到这个到时间我跟哪个部门联系啊？还是他联系我？
0: 您保持手机畅通，我们把您的联系方式给到交管部门，那相关的这个负责人来跟您取得联系，好不好？
1: 行的、
0: 嗯、
1: 那
0: 行政热线也
1: 会好吧，
0: 没问题，我们也会持续追踪这个事儿啊、看看到底需要多长时间能够调查清楚，也拿出一个相应的解决方案。
1: 不能光口头承诺，因为我这个车一直在放着。对，越放越贬值嘛，也用起到啥作用嘛，对不对？
0: 嗯，好嘞，那这个事儿我们就说到这儿啊。刘教导员对您的诉求也都已经听明白了，我们就先和两位挂线了，再见。刚才看到有很多朋友在说到郭郭说这个车不要了，直接退款吧。还有这个飞过海说退一赔三。还有呢，这个粉条哥说这位王先生还是很好说话的，要是我必须退一赔三。还有呢，这个清风伊利人说这个车商不会办了一个假行驶证吧？这个假行驶证应该是不至于。欢迎大家继续走进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啊，我们继续来连热线，直播间的热线呢，9605111转接一号键，也欢迎大家持续来拨打。另外呢，我们的抖音直播间还有视频号直播间呢都在进行直播啊，也欢迎大家呢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在这个早间呢，看到已经有很多的朋友，10000多朋友走进到了我们的网络视频直播间，也邀请大家呢一边看直播一边来给我们的评论区留言，也给我们双击屏幕点点赞啊。欢迎大家把新广航风热线分享给更多您需要的朋友。看到这个在我们的视频号当中有朋友说，其实这事儿也好办，换一个新气瓶，手续齐全就可以了。确实是这样，其实车商这一块完全是有办法解决的，但是车商现在这个王先生一打电话就挂掉，这种不理人，让王先生完全不知道该找谁的态度，就有点恼火了。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下一件事吧。这是咱们伊利州尼勒克县的罗先生。罗先生你好。
3: 哎，你好。
0: 嗯，请讲，遇到什么事了？
3: 这个补贴的事情，就是抗震补贴的事情。
0: 抗震安居房是吗？
3: 啊，对。
0: 嗯，是怎么了？
3: 我是在2024年盖的这个房子嘛，去村上报补贴。
0: 嗯。
3: 去找领导，然后一查看他们说是我领过补贴。然后去我们乡政府去调查了这个事，一调查我是在2001年的时候就领过补贴。
0: 那您领过补贴吗？这个补贴确实是不能重复领取的。
3: 对，不能重复的这个。
0: 您确定吗？有没有可能是，比如说您的家人，或者是长辈，或者是这个兄弟姐妹，以您的名字这个申领过补贴，比如家里盖房子了之类的？
3: 没有没有。
0: 可以确定自己完全没有享受过这个国家补贴。2024年的盖房子是您第一次盖房子吗？
3: 对。
0: 那之前您住的是？
3: 之前就是在我老爹名下嘛。
0: 啊，也就是说那个房子是父亲的这个名下的房子，就算是申请抗震安居房的补贴，也会是父亲的这个名字，不应该是您的名字。
3: 对对对。
0: 啊，那现在就说，在这个，您是在哪查询说您已经领过国家补贴了？
3: 在村上去他们说是领过，然后也去了乡政府，也去查了。
0: 嗯。2011年的事儿，这已经是13年前了。13年前，就是那现在您是怀疑有人以您的名义冒领了补贴？
3: 对。
0: 那这个相关的抵当，包括相关的这个纸质材料，都是可以查到的呀。
3: 查了。
0: 嗯。
3: 我也去查了，查了，然后他上面是签的我的名字。
0: 嗯。
3: 然后是压的纸面。
0: 指纹是吗？
3: 啊，对。
0: 也就是说，这个纸质版的这个档案材料里有您的签名，有您的指纹。
3: 对。
0: 啊、那这些都是您本人的吗？
3: 不是。
0: 您怎么确认呢？是会不会十几年前的事自己不记得了，或者是家人办的？
3: 没有没有，我没签过字，也没有那啥。
0: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奇怪了。在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13年前，您的名字和指纹，所有的这个申领这个国家抗战安军房补贴的这个一套手续都是齐全的。也就是说，在系统当中，您罗先生本人是已经领过抗战安军房的，但实际上您本人并没有享受过相应的补贴。
3: 对。
0: 那这怎么回事呢？这个事儿是谁在办呢？这个应该是村里头吧，村委会。
3: 对，村委会办。
0: 村委会，然后呢，乡里头也会进行审查，最后这个财政部门来发放这个补贴资金。那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报警啊，报警了没有？
3: 报了，我去过案的就是乡政府也去调查，他们领导说是经过调查嘛，调查然后一直在说是我每次去，他们说在调查，在调查，说是这个年代也就是比较长了嘛。
0: 对，13年了。
3: 哎。10多年了，他们说是比较长了，以前有些领导他们不在了，说是，我说那行吧，你们调查呗。
0: 关键不是领导在不在的事情，而是现在是不是补贴被人冒领了，或者用了您的名义去冒领了这个补贴，这不是小事儿啊。
3: 对，然后我又找了好几回，然后那个他们领导也说是，啊，就是这样的事情，不是说你干你们干你一个人，有好多，说是我们也都在调查，
0: 还好多。那现在就是报案之后，他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也看到有朋友在支招呢，说赶快做一个指纹鉴定啊，做这个指纹鉴定了吗？就是您手上也得有相应的证据证明这个指纹不是您的。
3: 我也那个派出所也叫我去了。
0: 嗯。
3: 叫我去，然后把我的指纹也采了，采了，然后他们说是要就是调查，也没有结果，也没给我出结果。
0: 您是什么时候报案？什么时候采集的指纹呢？
3: 我是25年，
0: 25年采集的指纹，到现在都还没有出结果。那最起码，那他们采集完以后总有一个结果吧？就是这两个指纹是否是一致的？这个比对结果也没出。
3: 对，没有，他们当时说叫我过去，然后采指纹。他们说是为了这件事，他们调查，就调查这个指纹的事情。我说行，然后去把指纹全采了，采了也没有给我出结果，说是咋回事？
0: 就也没个说法。去报警了，然后也采了指纹，然后公安部门也没有把这个指纹的一个对比结果以书面的形式给到您。
3: 对。
0: 那现在您把这件事儿是反映给了哪些部门呢？
3: 是乡政府也反映了，那个我们县上也知道他们之间事情，也知道他们也给我打过电话，都是在调查到现在，然后12345我也打过，他们我们这边的领导他那12345的反映说是事情已经处理怎么的这样子。我说你们领导也没带我家来过，也没给我打个电话，事情咋处理的我也不知道。
0: 也就是说在12345当中的这个回复是这个事儿已经处理完了。
3: 啊，对。
0: 但事实上没有任何一个职能部门来跟罗先生取得联系，没有任何一个部门给您一个说法，这个十几年的这个谜案到现在就破不了了。现在房子已经盖好了，要申请国家补贴，要享受政策了，无法享受上也没有一个说法，甚至连公安部门采取了指纹之后也没有一个相应的回执。
3: 对。
0: 这样，我们的记者在罗先生说这件事儿的这个整个的过程当中，也在不停地给乡镇打电话。罗先生是在尼勒克县的乌拉斯台镇，对吧？
3: 对。
0: 您具体是在哪个村，跟我们来明确一下。
3: 托克金村。
0: 托克金村。好，罗先生，这样我们在节目之下持续保持联系，我们新广航风热线节目也会持续来追踪您的诉求，会跟尼勒克县当地取得联系，看一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如果说这一次我们通过媒体的曝光，通过我们航风热线的监督，依然是没有一个说法，那我想可能实在是不应该。如果说查不清楚，或者是由谁来担责，或者这件事的问题到底出在哪，他总该有一个清晰的说法， 办不成是什么原因，办得成问题节点在哪，该如何解开这个疙瘩，我们新广航无人线也会持续来追踪，好不好罗先生？
3: 好的，
0: 因为我们

0: 今天节目确实快结束了，现在呢，我们截止到目前吧，我们给这个尼勒克县的乌拉斯台镇的各位领导打电话都是没有接通的啊，尼勒克县的这个住建部门不知道有没有接通电话啊，都没有接听。那我们在节目之下持续保持联系哈，罗先生。
1: 好的。
0: 好，那跟您连线先到这里，再见。很多朋友都在讨论着这个事儿啊，说赶快去这个公安机关鉴定一下。另外呢，也有朋友说到这个补贴会不会被谁给冒领了，还有朋友说到这个竞争大队报警，有朋友说直接联系到主管部门，这个另外呢，还有我们的老朋友职业兽医师说到，冒用指纹和冒用身份证是同罪。有朋友说到这个浮尘，这位朋友说看到网友的评论，有那么多的办法，那这些办法到底哪一条才是罗先生的出路呢？怎么样才能够顺利的帮他申领到本该属于他的补贴呢？包括罗先生在13年前为什么会有人用他的名字、他的指纹来申请补贴，当年的真相又是什么呢？那大家也可以持续来关注我们的新广航温热线，我们在后续的节目当中也会来持续追踪，来向大家及时报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9605111转接一号线。看看时间啊，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是接近尾声了。如果说在生活当中您有更多的问题，也可以持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另外呢，在节目最后呢，也有一个重要的预告，也就是我们新广航温热线在9月22号就要去塔城了，问政天山行再次出发，我们的塔城专场，邀请更多塔城的朋友们可以抓住这次机会，提前来预约我们的这次直播，点点关注，不要错过，在22号的早上9点，我们在塔城见。那这段时间呢，我们的记者已经在塔城了。如果说各地的朋友们有什么样的问题线索，我们正在集中的梳理，希望可以通过这场直播帮助到更多的朋友。另外，本周六自治区领草局的领导将会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邀请大家来关注我们的这一场听局领导接待日。稍后为您带来的是961新闻广播、895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法治进行时，更多法律问题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朋友们再会。
2: 房子大了也烦恼， WiFi 信号都覆盖不到，
3: 用联通全屋光宽带啊，光纤铺设到房，信号全屋覆盖，千兆网络加持，多设备用网无忧，采用隐形光纤，无痕美观布线，
2: 确实不错。但像我这种技术小白，买来不会装怎么办？
3: 这个不用担心，联通智家工程师上门检测、定制、施工、维护，一站式帮你搞定。
2: 太棒了，我这就去办理，
3: 详询116114。中国联通。
4: 还在为处理不完的工作头疼？快让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来帮你做调研、做表格、当应用、写文档，样样在行，归类文件、核验票据，琐事全包，限时免费体验，快来领取你的办公搭子。
5: 秋收硕果，惠满万家，9月福利上线，充值享折扣，惊喜领会员，宽带新装送100元代金券或全年热门会员，9.9元订2T联通云盘，35项 AI 功能随心享，快上联通 APP 开启你的秋日好礼吧。
6: 大家好，我是新疆消防学员李晨。5月秋季大天气多发。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8: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6: 大家好，我是新疆消防宣传员李晨。9月开学全覆盖，中小学、高校校园人流密集，用电集中，消防安全不容忽视。学校食堂、宿舍、教学楼功能教室为重点防火区域，严禁学生携带打火机、火柴等火种入校，严禁撕拉电线，违规使用各类大功率电器。学校要定期排查教室、宿舍电路、消防设施，清理楼道、走廊堆积的杂物，确保疏散通道全程畅通。常态化开展消防主题班会、逃生演练，让师生熟练掌握报警、灭火自救技能，严防校园防火底线，守护新学期平安校园，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家园。
8: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 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4: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8: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4: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8: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4: 我们记录
8: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4: 我们讲述
8: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4: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8: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4: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8: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4: 壮阔未来。
8: 法治建设奠定社会进步坚固基石，
1: 全民普法夯实依法治国社会基础。
8: 法治进行时，2026全新起航。
1: 每天上午10点，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
8: 学习强国，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
1: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
8: 从广播到网络，从音频到视频，法治声音无处不在。
1: 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8: 法治进行时，传播现代法治理念，服务人民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依法治江办、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法治进行时节目正在直播。各位好，我是飞扬。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全面依法治江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节目当中您有法律问题想来咨询，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991-2501961，0991-2581961打进电话就可以和律师在线沟通了。另外，你也可以通过新疆新闻广播的抖音、快手视频号、微信公众平台私信我们您想咨询的法律问题。在咨询问题的过程当中啊，提示您把您想咨询的问题加上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编辑成一条文字信息发送到后台就可以了。另外，也欢迎各位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收听和回听我们的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王志远律师来为大家回答相关的这个问题哈。首先有请王律师。王律您好。
9: 早上好，主持人。
0: 此刻呢，有一位朋友正在线上等候，来听听他有什么样的问题。你好，这位朋友。
10: 你好。
0: 怎么称呼您？
10: 我是贾明林。
0: 好，贾先生，有什么问题请讲。
10: 我是这样，就是2023年7月份的时候，由于跟一个公司签了一个合同，给就是广告合同。然后他的意思一个月以后给好。一个月以后没给，我等了一年都没给，然后再起诉了。在新疆八九轮台县法院起诉了一次。然后不到一个月后，他们这个文件已经就下的执行就执行了嘛，强制执行。然后就是轮台县法院待了。
0: 好，我们稍事等候一下，因为律师掉线了哈，我们先把律师切出去，然后呢我们来听听贾先生的问题。贾先生，您再讲一下您刚刚说的这个问题。刚刚说到了已经到法院执行层面了是吧？
10: 对。然后人在向法院待了3年，他就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一分钱都没给我拿到。然后三年后，他这个案子直接的没给，也没给我通知，直接的卷到另外一个县的法院去。那个县和我这个县的距离中间差不多300公里的路。我去了一趟，然后现在那个法院又待了差不多1年了。现在就是还是没解决，我给他们说了怎么弄，他们说那边在等，现在没办法。我问了其他律师， 他们律师的意思，有可能这个钱有没有希望了，永远拿不上。
0: 嗯，您刚说
10: 是有这样的情况吗？
0: 嗯，您刚说移到另外一个法院了，另外一个法院是也是到执行层面吗？
10: 对。
0: 嗯，应该是到了中级人民法院，还是依然是基层法院？
10: 还是一个县里面的一个法院？
0: 还是
10: 河津县。
0: 啊，河津县的法院。好，我看到王律现在在线了。王律，跟您再来讲一讲刚刚加先生的问题哈。他说呢，2023年的七月份，他和一个公司呢签了一个广告，按照合同约定应该是一个月之后就付款的，但是呢，那家公司是一个月之后没有付，也一直拖了一年的时间，依然没有付。于是呢，加先生就上诉了啊，起诉了。但是这个法院看到的是公司账面是没有钱的。到了执行层面，但是没有办法把这个钱给到加先生。后来呢，这个法院不知道为什么，本来是轮台县法院，后来又移到了河津县法院。这个河津县法院呢，依然到目前为止，加先生的反馈是说，也是到了执行层面，是吗，加先生？
10: 对。
0: 啊，也是到执行层面了，但是依然现在没有办法把这个钱执行到位。他想咨询一下，接下来他该怎么办？怎么样能够把这个钱要回来？
11: 好的，主持人，那么根据加先生所陈述的，应该是一个广告承揽合同的一个纠纷，而且呢加先生已经起诉了并且加先生已经胜诉了在胜诉的情况下都存在执行的问题。那么在轮台县法院这个应该是在轮台县法院诉讼的，并且在轮台县法院执行。那么现在根据咱们最高人民自治区高院的一些相关执行的规范性的文件，很有可能在咱们轮台县执行不能的情况下呢，交叉执行，交给了河津县人民法院。那么河津县人民法院执行局也在这个执行的过程中呢，发现很有可能这个公司账面上可能没有钱，可能是执行不能。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首先第一个，我们加先生一定要去寻找一下这个公司的可供执行的财产线索，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加先生也可以考虑一下，或者跟执行法官沟通一下，能不能把这个股东追加进来，或者提起一个股东之诉。那么最后呢，还是希望加先生呢也是发挥一个主观能动性也去查找一下这家公司被执行人可供执行的财产线索及时的向人民法院执行局呢进行提供。那么给向人民法院执行局提供以后呢，法院执行局那么将会采取相应的查封冻结相关的强制执行的措施，早日的呢让咱们这个加先生的合法债权啊得以实现。
0: 嗯，王律有一个问题哈，刚刚加先生说最开始是在轮台县法院来执行的，后来又到了河津县，因为加先生是在轮台县，河津县呢如果过去的话也要跑好几百公里，像这样的情况有没有可能他依然是在这个轮台县法院处理这个案子？
11: 因为根据相关的规定，那么现在在轮台县法院执行的话已经是执行不能了，但是呢为了让为了更好的尽快的让加先生的这个合法债权得以实现呢根据高院的规定，咱们轮台县法院把案件移交给了河津县人民法院执行局。
0: 嗯，
11: 这个是符合相关规定的。
0: 嗯，
11: 但是再去找轮台县的话，因为案件已经不在轮台县法院执行局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还是要加先生去河津县人民法院执行局找承办法官因为在乌鲁木齐也存在这样的执行交叉执行的方式是这样的。
0: 交叉执行的目的也是为了能够更快的把大家的这个钱给大家要回来所以加先生这一点还是需要您再谅解一下。另外还有就是加先生想问一下您现在有那家公司的联系人的相关的这个联系方式，或者说能找到这个人吗？
10: 可以，你一直可以打电话联系。问题那个人在阿克苏。
0: 嗯，
10: 阿克苏或者叫也就差不多400多公里的路了。
0: 嗯，
10: 我都要不知道那个人住在哪儿。像当时我给人代县法院提供了他的家住的位置，然后找了两三个给他们提供了给他们家住嘛，然后他们也查不到。
0: 嗯，您提供的是他在轮台县的住址。
10: 阿克苏，就是人代县法院提供的，就是他 他在阿克斯哪个县哪个市，
0: 嗯，
10: 然后在哪住的呢，提供的问题是那个人现在不在那儿，
0: 嗯，
10: 也找不到人，就是电话就还是可以正常可以打通，
0: 嗯，
10: 一打电话说的是他只是当时就给人在线另外一个居延肥业签了一个合同，然后他的意思就是居延肥业没给我的钱，他给完我的钱，然后你妈给你结账，然后一直拖到现在。
0: 嗯，您把相关的信息和和静县人民法院的执行局同步了吗？
10: 已经同步了。
0: 嗯，所以王律，按照现在的情况，加先生就只能先等一等，是不是？
10: 对，已经我在这等，现在快五年
11: 了。他这个被执行人还告诉加先生，他还有到期债权。这个我不知道，加先生把这个财产线索向人民法院执行局提供了。
10: 问题他现在公示啥都没有。就那他私人的财产有，我问了那个法官，他们
11: 说
10: 的是
11: 说还能欠着公司的钱吗？
10: 这个公司的
11: 钱
10: 的合同吗？
11: 那就法院提供了没有吗？
10: 提供了呀。
11: 那法院怎么说？
10: 就是他们公司吃完了，他们公司现在啥都没有，他们办公楼都没有。
11: 我的意思是，这个公司还有到期债权呢，这个线索给法院提供了没有？
10: 没有，那个我不知道有没有的。
11: 你先提供上嘛，让法院核实嘛。如果确实是有这么一回事，有个到期债权，那么根据民事。
10: 当时我给人代向法院说了，他又手上有好几十亩地啊。
0: 嗯，您看，加先生，您的案子目前已经到和静县人民法院了，所以您一定要把您手上所有了解到的信息都给和静县人民法院的执行局，给执行法官要交代清楚，好不好？
10: 行吗？这个案子没办法，就是又卷到龙台来是吧？当时他们也没给我通知，直接的卷到河津县去了。
0: 嗯，
10: 我现在就是不方便，我这边工作又忙，我又没有时间。我给他们有的时候打电话没人接，就是一个月可能连上一次，有可能连上不上。
0: 嗯，因为执行法官也非常忙，他手上案子非常多，有很多的朋友都想通过执行局把钱要回来，所以咱们也是要理解一下执行法官。那现在您要处理这个事情，您刚刚也说到了，有一部分的内容您实际上还没有跟这个和静县人民法院的执行局执行法官交流。您现在呢，先把您手上的这个所有的资料整理一下，无论是电话也好，还是您去一趟也好，跟执行法官把相关的信息同步到位，这样的话您的钱可能才能够更快的要回来，好不好，加先生？
10: 行吗？
0: 嗯，好，还有其他问题吗？
10: 没有。
0: 嗯，好，那跟您的连线就先到这儿，再见。
10: 嗯，好，再见，谢谢。
0: 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法治进行时节目正在直播，各位好，我是飞扬。您如果说有法律问题想咨询，您可以通过我们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来咨询，当然了，也可以通过新疆新闻广播的抖音快手视频号、微信公众平台、今日头条来私信我们，在以上平台当中找到新疆新闻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把您想咨询的法律问题编辑成一条文字信息，加上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发送过来就可以了。再次提示各位朋友哈，一定要编辑成一条文字信息，您直接上来就跟我们说问题就好了。之前呢，在后台我看到很多的朋友都说，可以咨询问题吗？可以咨询法律问题吗？你好，律师在吗？您直接来咨询就可以了，因为我们是这个后台，如果说您交流到第二个问题的时候，有可能就发不过来了，我们看不到了，所以提示各位朋友一定要注意哈。好，抓紧时间来接听一下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2: 嗯，你好。
0: 嗯，怎么称呼您？
12: 嗯，我姓张。
0: 嗯，张先生有什么问题请讲。
12: 我这个事情已经也是8月21号到现在也已经十多天了。
0: 嗯，
12: 就是我们叔叔在这个在那个中国能建格州办市政工程绕城高速项目部上班期间身亡以后，一直得不到这个单位的正面的解决。
0: 嗯，
12: 然后我们也咨询了当地的应急管理处，包括那个1234，我也打了投诉，也就是寻求了法律援助，一直是没有得到这个正面的解决，就是他们项目部的一个书记，一直一个人在那边这个接待我们，最终 也没有给任何的说法，也没有给出一个书面的这个解决方案。然后人一直在殡仪馆这个。

0: 冷藏。最后第八天的时候，我们家属也很难过，就把尸体运回去了，安葬了。大概情况就是这样。这个我们死者是58岁，在这个从事门卫工作，
1: 问题一直有个杂音，好不好？然后呢，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也要再次提示各位朋友，大家如果说有问题，就像这位张先生一样，把所有的问题啊，您整理好，然后呢，在接近热线的第一时间就跟我们讲一讲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啊，您想咨询的法律问题是什么，我们的律师在线呢也可以帮您做一个分析。目前我们接收到的信息呢，是张先生的家人在一家企业做门卫，但是在工作当中去世了，现在呢想找公司赔偿，但是一直公司没有给赔偿，他想来了解一下像这种情况怎么样能够把他的这个赔偿要回来。据张先生的描述呢，是8月21号到现在了人还在这个殡仪馆。我们来听听这个律师的分析。王律。
2: 好的，主持人，首先这个张先生的亲人跟这个企业呢存在劳动关系。为什么说存在劳动关系呢？从劳动法角度来看，存在劳动法律关系从主体上要进行一个分析那么主体上一方是用人单位，一方是劳动者，就构成了什么呢？劳动关系。但是呢是不是还存在咱们劳动派遣劳务派遣这一块呢，目前这个张先生也没说清楚那么如果没有劳务派遣的话，那么张先生的亲人跟这个用人单位呢之间是存在劳动关系的。那么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14条的规定在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为工伤，在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工作岗位受到伤害的，或者是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15条第一项的规定在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工作岗位上突发疾病死亡的，或经48小时抢救无效的那么职工呢应当认定为视为这个工伤。那么刚才张先生说了是在工作岗位早晨10点嘛基本上都在9点半上班，那么就在10点钟的时候也算是一个工作时间。那么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上突发疾病死亡那么根据国务院工伤保险条例第15条第一项的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为工伤，那就是在工作地点、工作场所、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这个是符合条件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根据国务院工伤保险条例第18条的规定，那么向人社部门申请工伤呢要符合下列条件。第一，要有工伤申请表，那么工伤申请表呢，既可以由这个劳动者或者劳动者的近亲属进行申请，也可以由用人单位进行申请，这是第一项。第二项呢，要提供有劳动关系的证明，包括什么呢？包括实施劳动关系比如说有劳动合同、工作证，或者是其他的法律文书，包括法院的判决、仲裁委的裁决认定劳动、确认劳动关系的裁决书。那么第三项呢，就要求提供相应的病历，或者是死亡证明，或者是这个 有

0: 职业病啊、有职业病的啊、病例，那么符合条件的呢啊、这个工人社部门的工商工商科将进行调就是实际调查啊，调查完之后会给大家给个结论的。如果确定人为工伤了啊，那么这个工伤决定任命书生效之后，那么我们张先生可以按照劳动争议调解法的规定啊，拿起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1: 嗯，那我们来问一下刚刚王律问到的问题，您父亲是属于劳务派遣吗？
2: 是劳务派遣，他这个有用人单位跟劳，就是这个用工单位跟用人单位都很清晰，有那个合同，劳动合同都调出来了。他这个也是买了工伤保险的，买了保险的。
1: 嗯
2: 嗯，
1: 所以王律同步到这个信息之后，您建议张先生目前第一步该做什么？接下来他能怎么做？
0: 现在这样子找单位，看单位能不能啊，申请工伤，工伤认定。如果单位不制作网文啊，我说的单位是指的劳务派遣公司啊。如果劳务派遣公司啊制作网文，那么我们家属就可以申请工伤，因为我们这个劳动者跟劳务派遣公司呢存在劳动关系，对于不派出单位那是另外一回事。那么先去认定工伤啊，根据咱们国家工伤保险条例第18条的规定，准备相应材料。如果事发是在乌鲁木齐市，可以到乌鲁木齐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工伤保险科，就在南湖99号4楼，
2: 对，
0: 就可以进行工伤认定啊。那么工伤认定的话，那么申请既可以是劳动者申请，也可以是用人单位申请，因为这个
2: 申请
0: 保险的可以进行工伤赔付的。
1: 张先生，您刚说什么？
2: 我说这个我们去人社局已经咨询了这个相关的事情，我们已经了解清楚了，就是该怎么去申请，这个我们清楚。但是就是我们一直是这个就是用工单位跟用人单位，他们当时就是这个态度，就是一直是对他地方没关系，一直把时间拖的，让我们的尸体在那个地殡仪馆停了将近8天，近8天我们才运回去的。
1: 嗯，
2: 就非常的难受。其实就是一开始他们就正面的来解决问题，可能会很快，可能2-3天我们就能把尸体运回去。你现在停了将近7-8天，这个按照我们当地的习俗来说，头七都过了，这个都不好往回运了，就是搞得清楚特别难受。而且这个他们也没有就是垫付了总共垫付了3万7000块钱的这个安葬费，就要把尸体拉回去了。所以这个我们对这个单位是非常的，就是也没人去，没有出一个正常的这个正规的这个处理意见，就说对认真对待这个死亡事件。
1: 现在双方公司是属于互相推诿的一个状态吗？
2: 对，我们在他们项目部待了7天6天，天天就没人管，就是一会儿是来一个总部的，结果是他们在外面找的这个他们的下面的那个小的那个小经理找一个来忽悠2天，一直撑到第7天，最后我们也确实没办法了，我们就把尸体运回去了。
1: 目前那我听明白了，其实就是关键的问题目前是解决了，但是咱们后面就是想要后续赔偿的问题，对不对？想咨询的是这个问题，对吗？
2: 对，这个现在说在走工伤，他们最后答应说走工伤了，就现在在做工伤认定，这个步骤现在动作已经在进行。
1: 那王律已经在进行当中了。如果说这个后续比如说张先生对于这个赔付不太满意的情况下，他可以怎么做？
0: 不是不满意，因为有工伤保险了，根据工伤保险条例，而且工伤保险基金会严格按照赔付的标准法律依据会给家属赔偿的。但是张先生现在需要解决的是自身问题，不是法律问题。他要求这个用人单位用工单位拿出来个态度。我认为是这样。
1: 所以这个 相关的公司负责人，您也都有联系方式，跟他们沟通过了，是不是？那
2: 对对对，
1: 嗯，所以说您是希望他们做一个怎样的一个，比如说致歉，或者说拿出怎样的态度？
2: 我们家属包括亲属，在他们项目部待了6天7天，他们就没有说来正面的说对这个亡者有一个解释，或者说我们应该积极的配合你们去做这个工伤认证，就是把这个后事安排好。他没有拿出解决问题的态度，就一直在拖延时间，拖到第7天，确实人很难受的这种情况。我们也不知道，就说作为一个国企，这个单位也是个国企，他们的领导对这个死亡事件是怎么处理的？
1: 嗯，
2: 我觉得应该有部门去问责一下吧。
1: 像这个问题，实际上从法律层面，黄律是不是就实际上公司已经做到位了？
3: 是的，劳务派遣已经购买了工伤保险了，现在就确实是个工伤的问题，工亡的问题。现在工亡而且已经是申请确认工伤了，那就由这个人社局的工伤科进行调查就行了，然后最终会确认到底是不是工伤。如果确认是工伤了，那就是下一步180天错，那就申请工伤保险金赔付。那工伤保险基金会严格按照法律规定规定项目一分不少的会赔给赔给家属，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现在是当前要讨论的是事实问题，那么这就不是这个法律问题，所以我认为我们解答已经很清楚了。
1: 所以对您父亲的离世我们也表示哀悼啊，但是呢这个比如说您提到的这个道德层面，或者说您从您的这个角度来对他们的一个谴责也好，或者说对他们的这个态度不满意也好，我们法律层面可能是没有办法来帮助您了。
2: 我觉得像他们这个隐瞒这种工伤的事实本身，他买了，我们不知道他们有没有买工伤保险，有没有社保，因为他们单位很用人单位很清楚。我们去一直到第7天，他也不告诉我们说该怎么去解决有没有工伤，他就一直这个不报这个工伤，不启动这个工伤程序。我就觉得他们这种情况对我们来说是很大的伤害。第6天第7天你还说这个最后没办法才说这个有保险的我们走工伤吧。你想，如果说我们你人死了，你第一天第二天你就了解你们有工伤，你给我们一个承诺，说我们可能尽大程度去做这个工伤鉴定怎么样，我们尽快的把尸体运回去，那都入土原呀，你不能说天天放在殡仪馆放个7-8天。
1: 张先生，您的心情我们理解。那从节目的角度来看，因为时间关系哈，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再来帮助您了。因为这个法律层面的问题呢，咱们王律师也简单的比较清晰了。也希望如果说后期咱们还是多跟公司这个多沟通，我相信他们如果说有这个负责人出面，也会跟您来把您刚刚的。

0: 那我们的节目还会在以上平台当中进行重播。你有法律问题想咨询，可以通过0991-250-1961、0991-258-1961打进电话，就可以跟律师在线沟通了。也非常感谢今天王律做客节目，王律，那跟您的连线也先到这儿了，再见。
1: 再见。
0: 好，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一起来走进的是普法课堂。昌吉回族自治州依法治州办、昌吉回族自治州司法局邀您关注法治新疆昌吉看点。接下来一起来听法治进行时节目联合昌吉州司法局开展的开学季特别节目的精彩片段，一起来上这堂消防课。
2: 同学们大家好，这个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昌吉州消防救援支队防火监督科监督员刁木晨，很高兴呢来到我们的这个普法进校园活动。那么希望呢今天我们大家呢一起可以上一堂这个愉快开心的消防安全课，希望大家我们共同互动起来，好吗？
3: 好。
2: 好，那么同学们，大家可能对于法律接触的也比较少，那么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那么在消防法中啊，其实规定了有对于个人单位来说都有相关的规定，比如说咱们在楼道里面能够看到消防什么？
3: 消防栓。
2: 有什么？消火栓？还有什么？灭火器，还有什么？水弹，都在消火栓里面，对吧？绿色的发光的那个，疏散指示标识是吧？哎，还有什么应急灯，对不对？那么这些标识是为什么学校要设置它呢？其实它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里面规定的要求就是必须要设置这些东西那么大家可能对于火灾来说，大家觉得有没有家里面着过火的？或者是亲身经历过火灾的，有吗？小火也行，也都没有。那可能大家呢防火意识也都比较强，父母的防火意识也比较好。那么大家要知道，在发生火灾以后，我们应当怎么做？有知道了吗？小火迅速扑救，是吧？大火立即逃生。那么大家要知道，面对一栋楼的时候，咱们都住的是这样的楼，对吧？门对门，中间是楼梯，是吧？那么我们在发生火灾以后，我们应当怎么样逃生呢？向上还是向下？
4: 向下。
2: 向下。那么如果向上的话，有没有逃生空间呢？如果向下的路被封死了，我们能不能向上逃生呢？那么我们现在如果住高层的小朋友们可能会发现，我们在楼道里面是不是有防火门，对吧？是不是有防火门？就像咱们这个楼道里面一样了，是不是有防火门？那么这个防火门平常的时候应当保持什么呀？
3: 关闭
2: 状态，是吧？它叫敞闭式防火门。那么如果没有关闭呢，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我们给大家展示一下好不好。我们现在点着了一个发烟片我们现在呢模拟这个楼道模拟的是楼道发烟现在发生了火灾以后呢，楼道的烟气呢会从下方开始向上蔓延向上蔓延。好，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烟气的蔓延速度呢是这个6到9米每秒比我们人类要跑得快得多大家可以看到烟气进入充斥到楼道里面以后我左手边大家右手边的这个楼的防火门呢是关闭的状态，而我右手边和你们左手边的这个防火门呢是没有关闭的状态。大家可以看到，很明显的看到怎么样，烟气怎么样了。所以说防火门它不仅仅是有防火的作用，它还更多的是有什么防烟的作用，对吧？我们现在这可不是防火门，这就是一个塑料挡板，它是不是依然把烟挡在了外面啊？那么这面呢是一个空的状态，没有任何的挡板，所以在这个火灾中呢就会有烟气进入到我们的房间里。那么这也更多的给大家讲了一个问题，如果大家在房间被困的时候，我们应当怎么样呀？我们要需要自救的时候应当怎么样？是不是应当要将门缝堵起来，防止烟气进入到我们的房间，对吧？好的。那么我们这个通过这个烟气呢，一个呢是告诉大家烟气向上蔓延，另一个是告诉大家我们的防火门的重要性，再一个呢就是要告诉大家烟气不光是防火门能挡住，我们自己家的门能不能挡住，这样的门能不能挡住也都是可以的，对吧？我们如果是真的被困起来呢，我们应当要选择使用我们的细软，比如说被褥呀床单呀，打湿以后呢放在我们的门缝周围，是吧？就可以抵挡我们的烟气。那么我们大家在逃生的时候有没有一个逃生口诀，知道叫什么吗？发生火灾以后逃生的时候口诀叫什么？有没有口诀？都不知道。那如果你在这个烟气中，你应该怎么样逃生？大家想想，弯腰低姿捂口鼻，

0: 那么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大家肯定会回答的很统一，用什么捂住口鼻？
1: 手巾。
0: 你看，我就说大家都很统一吧，对不对？哎，为什么这个思想呢现在还在根深蒂固呢？其实我们现在出来搞宣传的时候都不会再让大家去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了。哎，因为对于我们现在的这些，包括我们的课桌呀，我们的窗帘呀，啊，现在都是一些化学的用品比较多，那么着火以后会产生大量的硫化氢气体。当我们使用湿毛巾捂住口鼻的时候，会导致我们的鼻腔湿润，湿润以后呢，就会有硫化氢的颗粒残留在我们的鼻腔内。人体吸入 0.01 毫克的硫化氢气体，就会导致中毒休克，甚至于死亡。所以我们现在呢，一般火灾逃生的时候，绝对不要使用湿毛巾捂住口鼻，是吧？哎，那我们应当用什么呢？如果没有过滤式自救呼吸器，我们应当使用什么？其实就用我们的衣物，哎，捂住我们的口鼻就行了，干燥的，明白吗？哎，那么如果有它，我们当然就可以使用它了。这个东西我们可能在家里用不到，在学校也没有，但是有一个地方我们绝对是可以用到的，是不是？现在生活条件好了，爸爸妈妈在暑假寒假的时候都带我们出去旅游，是吧？旅游的时候我们都会住到哪里啊？

蜷缩的状态啊，我们需要把它展开。展开以后呢，是不是就很明显的它让你往哪套呀？是不是要往头上套啊？对吧？哎，在往头上套之前呢，有两个点啊，一个呢就是不管任何牌子的过滤式自由呼吸器，它都会有这种防尘塞，哎，防尘塞，不管它是纸的还是塑料的，还是像我这种橡皮塞的，它都会有一个，对吧？哎，我们这时候呢，应当把它取掉，对不对？能够让气体进来，它才能够过滤嘛，对吧？它里面就是什么？哎，活性炭啊，过滤这个烟气中的一氧化碳了。现在能戴了吗？能不能戴？现在可不可以戴到头上了？我把它取掉以后，能不能戴到头上了？可以吗？学过这个是吧？它里面还有一个，对吧？学过这个是吧？它里面还有一个，对吧？学过这个是吧？它里面还有一个，对吧？学过这个是吧？它里面还有一个，对吧？学过这个是吧？它里面还有一个，对吧？学过这个是吧？它里面还有一个，对吧？学过这个是吧？它里面还有一个，对吧？学过这个是吧？它里面还有一个，对吧？爸，啊，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去佩戴我们的过滤式自由呼吸器了。哎，我们佩戴过滤式自由呼吸器的时候要注意一下，我们戴眼镜的同学需要把你们的眼镜取掉，明白吗？哎，那么我们这个女同学头发比较长的，哎，我们需要把我们的头发呢往里面塞一塞，是吧？我们头比较小的同学呢，啊，我们要通过这根颈带，哎，去调整一下它的大小，明白吗？因为你的头型比较小的话，它会让烟气进去，对吧？哎，我们有没有同学上来愿意佩戴一下的，感受一下的？来举手。哎，好，来女生，最好能来个女生是吧？而且你还戴眼镜，刚好这个符合了我们的这个条件。好，那你自己来开一个给大家，来佩戴一下，来转过去面向大家。好，打开，好，壳子就可以放到一边了，任何一端都可以撕开。看，其实对于小朋友来说还是比较困难的，是吧？好的，我们现在就要把它展开。展开以后一定要记得把它手伸进去，把它撑一下。哎，对，把它撑一下，哎，撑起来。好，那么第二步就是要拔掉我们的这个防尘塞。好好，取掉了，不要了，哎，就放这儿就行了。哎，好，我们要佩戴的时候要注意一下，怎么样？要先把眼镜取掉，对吧？你的眼镜这它会在里面割伤我们，好吧？好，先放到桌子上。哎，对，这个女同学还有马尾啊，她还有马尾，大家戴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下。好，把头发塞进去。塞进去的同时呢，要把我们的这个红色的颈带啊，红色的颈带要翻出来啊，要翻出来。好，这个女生呢戴好了以后呢，哎，对，调整一下我们的，如果觉得比较空，我们就要调整一下我们的这个颈带，这个拉这个啊，拉一下，对，就可以。好好，感觉紧了吗？感觉紧了吗？把我们的口鼻要放在我们的过滤罐上啊，要放在我们的过滤罐上。现在能正常呼吸吗？能正常呼吸吗？能看到吗？哎，其实戴上以后呢，他的视野是非常好的啊，那么呼吸呢也是比较，呼吸也是很顺畅的啊，所以说呢，大家要注意的就是我们的两个防尘塞，是吧？哎，好的，那么我们同学可以取下来了，感谢。是不是有点闷？哎，其实呢，在火场上温度会更高啊，火场上温度会达到500到700摄氏度，那么这时候呢，温度会更高。好了，同学，谢谢你。那么大家一定要注意啊，这个叫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它不叫什么无敌面具是吧？哎，它不是所有的烟气都能进去的，它只能在烟气不太大的情况下是吧？哎，但是对于我们正常呼吸来说，烟气可能有点大了，哎，我们才能戴上它，而不是那种伸手不见五指的浓烟，我们就往里面冲。哎，它不是这种正压式的呼吸器啊，它只是一个这种带过滤罐的自救式呼吸器啊，自救式呼吸器。那么这一点大家学会了吗？哎，那么我们学会了逃生以后，那我们还要学会什么呀？我们刚才说小火迅速扑救是吧？哎，小火迅速扑救，大火迅速逃生。那么面对家庭火灾的时候呀，我们经常会碰到的就是油锅火灾是吧？碰到油锅火灾，朋友小朋友们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呀？我们要知道盖锅盖灭火的方法，我们首先要明白什么样怎么样的情况下才会出现燃烧，这个应该咱们都学过对吧？大家上初二应该学过吧？得过对吧？大家上初二应该学过吧？得过对吧？大家上初二应该学过吧？燃烧的三要素是什么？燃烧的三要素是什么？同学们，它必须有氧气啊。

0: 是不是叫什么？可燃物、助燃物和引火源，对吧？引火源是什么？引火源一定是火吗？引火源一定是火吗？同学们，引火源其实是什么？是温度。哎，引火源其实是温度。你看啊，如果我想让这张纸发生燃烧，首先怎么样？它必须是可燃的，对吧？然后呢，周边要有什么？空气中的氧气。那么如果我拿打火机去点这张纸，是不是一下就点着了？点着了没？那么我刚是不是火苗挨到了我的纸，它才着了？那不能着，我们做个实验好不好？不能着，我们做个实验好不好？哎，其实证明了，哎，其实证明了达到了纸的着火点以上，那么这场火灾燃烧它就发生了。那么我们怎么样才能去让燃烧终止呢？那么大家都学过数学中有一个条件叫什么？叫充分必要条件，是吧？哎，我们让它不充分或者让它没有必要，是不是它就终止了？哎，那么我们这时候其实油锅灭火也是一样的啊。好，我们看到发生火灾以后呢，尤其是油锅火灾的时候不要着急，是吧？当发生火灾以后呢，不要害怕啊。我们这时候不能说啊着火了现在就跑，其实呢这个火没有大到那个地步，对吧？哎，其实我们这时候呢温度肯定是有的，对吧？但是不要害怕，我们这时候可以采用油锅锅盖灭火法啊。锅盖灭火法，锅盖灭火的时候呢，首先保持什么？保证自己的身体，哎，保护住自己的身体呢，盖子的时候啊，往前推啊，不要往后，不要这样盖啊，往前推啊，往前推啊，哎，其实是灭了，对吧？哎，那么为什么我就盖了这一下，这个它就灭了呢？哪个条件被掐断了？哎，所以它的灭火方法叫什么？叫窒息灭火法，哎，叫窒息灭火法，对吧？那么如果像刚才，哎，我这张纸着了以后，我拿水能不能把它扑灭？
1: 能。
0: 哎，那我拿水把它扑灭的时候，这种方法叫什么？
1: 降温。
0: 降温，对，叫冷却灭火法，对吧？是不是叫冷却灭火法，对吧？是不是水？为什么水能够灭火？不是因为水和火不能再待到一块儿，钠在水里面能不能燃烧？是不是可以啊？哎，同学们知道钠在水里是不是可以燃烧？镁在水里是不是也能燃烧？哎，其实并不是水火不容的道理，而是大家洗完澡以后风一吹会不会冷？
1: 会。
0: 哎，为什么冷？温度，所以大家会冷，对吧？那么水交温度，所以大家会冷，对吧？那么水交度呀，哎，所以水才能灭火，对不对？那么水能灭油火吗？
1: 不能。
0: 为什么不能？
1: 因为水和油火不相容。
0: 不相容。是吧？哎，不相容。那么这时候如果我们倒入水了以后呢，就会出现炸锅的情况。哎，就会出现炸锅的情况。所以说如果，那有些同学说，那我如果没有锅盖怎么办？还有没有方法能灭油锅火灾了？我给大家例举一个，大量的食盐行不行？大量的食盐行不行？能不能灭火？可以吧？大量的白糖行不行？哎，大量的白糖是不行的，是吧？那么我再问，还有没有方法能够灭我们的油锅火灾？比如说有个东西叫，这个东西叫
1: 钢粉灭火器，
0: 能不能灭油锅火？
1: 能。
0: 还有一个东西和它前两个字相同，后一个字不同，叫什么？灭火什么东西啊？灭火毯，是不是啊？是不是也可以和锅盖，和这个锅盖的作用是一样的，把它包住，是不是就灭火了？还有没有能灭火的方法？如果你身边有大量的什么沥过水以后的青菜，突然间扑到我们的这个锅里面，哎，青菜上不要有太多的水，明白吧？大量的青菜盖进去以后，是不是也能像沙子一样把它盖死？哎，这都是一些灭火的方式方法。所以说呢，大家在日常生活中要有常识，油锅火不能够用水灭，但是呢，没有锅盖，大家也不要着急，是吧？哎，我们可以用我们的灭火器、灭火毯，甚至于大量的蔬菜、咸盐都可以用来灭火，啊，都可以用来灭火。那么我们刚才说到了，啊，都可以用来灭火。那么我们刚才说到了灭火器啊，刚才给大家说到了灭火器。那么灭火器呢，啊，就是大家需要必备的啊，必须掌握的一个内容啊。那么刚才讲完了，我们在发生火灾以后呢，哎，这个小火迅速逃生是吧？在灭火的时候呢，除了能掌握我们的这些 这个阻断燃烧发生的方法以外呢，我们就是要讲到我们最重要的一个灭火器的使用方法。有没有同学知道灭火器的使用方法？有使用的口诀吗？啊，大家都不知道吗？哎，那么它呢是有一个口诀的，叫什么？拔销子、握管子和压把子。哎，拔销子、握管子、压把子啊，我们也经常叫它叫什么？叫提、拔、握、压。哎，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射软管，对准火焰根部啊，对准火焰的根部啊，进行均匀的扫射，压下上握把啊。给大家讲一下啊，很多同学呢觉得拔这个保险销可能非常吃力，是吧？可能拔不掉，女同学劲小，拔不掉。那么嘛，其实呢，我们现在的很多的灭火器旁边都是这种塑封的塑料的一根封条啊，像这种封条一样。我们可以先把这个封条先取掉，你看是不是就取掉了？取掉以后呢，这个保险销就很容易被拔下来。就不要上握把不要受力的情况下啊，我们拔这个保险销的时候是很容易拔下来的，是吧？这个拔完以后就不要了啊，这叫什么？提、拔，然后呢？
1: 握，
0: 该握了是吧？我们一般都是右撇子啊，右撇子都会用右手去拔这个保险销，然后需要倒一下手，倒到右手上，然后用左手握住喷射软管，握的时候要握住喷射软管的前端，距离火焰1.5米到2米的距离，对准火焰的根部进行均匀的扫射。我们刚才说，灭火器的使用方法叫提、拔，现在到握了是吧？最后一步是什么？现在到握了是吧？最后一步是什么？
1: 压。
0: 压，哎，我们现在就用右手拇指往下压，现在压下去以后呢，干粉就喷出来了。如果我们要去使用这具灭火器的时候啊，使用灭火器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啊，就是拔销子的这一步很关键，提起灭火器的去提，你看啊，这样提就拔不掉了，看到没？去提，你看啊，这样提就拔不掉了，看到没？使劲往下压，这时候就会导致上握把受力，是不是拔不掉？是吧？如果我们的上握把不受力，是不是就拔掉了？哎，很有可能会造成这种情况啊，所以说大家要小心啊，要注意一下，好吗？哎，我们刚刚说到了提、拔、握、压，那么怎么能够判断这具灭火器能不能够正常使用呢？上面有个压力表是吧？哎，压力表，压力表分红、绿、黄，什么意思？红色是代表什么？没有压力了。所以如果我们远远的跑过去看的时候，它的指针就在红色区域内，我们拿不拿这具灭火器啊？不拿，对吧？如果它在绿色区域内，我们能不能拿用？好，那我再问一下，黄色区域的灭火器能不能用呢？黄色灭火器代表了超压，超出它规范压力了，规定的压力了啊，额定功率了。这种灭火器在使用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啊，在喷射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平时使用灭火器都这样提拔握压的时候，哎，是不是都这样用的？用超压灭火器的时候啊，往后拿一点，把这个灭火器往后拿一点。为什么？因为可能在喷射的一瞬间我们会把这个软管打爆，因为它超压了嘛。如果我们这样拿，是不是你正看着火这样去灭火的时候，这个软管一爆，是不是干粉把我们眼睛打了啊？就在我们灭火的时候可能会造成我们自己的受伤，是吧？哎，那么会造成我们自己的受伤，是吧？哎，那么其实呢，这个火灾呢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什么？我们大家没有保护自己的意识，是吧？哎，也没有这个自救的能力。所以说呢，其实灭火器很容易就被大家上手使用了。其实它有很多的知识，但是呢，我们只需要掌握的是什么？口诀是什么？好，那么我们今天啊，就这个课呢，就达到了这个效果。那么在最后呀，还要跟大家再互动一下，有没有同学见过消防员啊？真正的穿戴整齐的消防员见过没？来，我们让大家看一下我们的穿戴很整洁的整齐的这个消防员啊。消防员每天他都要跑步进行大量的训练，对不对？为什么他要训练？因为大家的楼层可能很高，现在的高层都很高，对吧？在发生火灾以后呢，除了要用消防电梯以外呢，大部分的都需要我们的消防员带着这一套11件套装备去上下楼啊，去铺水带，去救人。哎，那么他这身装备啊，你看我们的11件套装备呢，总共重25公斤，啊，25公斤。所以说他现在穿了这一身装备以后呢，他手上还要再提水袋、拿水枪，哎，将近30公斤，啊，要 去爬十几层的楼，或者是要从火场里面把人往外拖，需要消耗大量的体力，需要消耗大量的体力。那今天呢，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消防员的穿戴的装备，好吧？首先呢，就是我们呢看到了头盔啊，就是消防员必备的啊，他在头盔里面呢会带一个东西叫阻燃头套，会带一个东西叫阻燃头套啊。就是他现在手上拿了这个啊，要带到这个头盔里面的啊，在着火的时候啊，防止烟气呢窜入到他的头盔里面，烧毁了他的头发，明白吧？这就是阻燃头套的作用。再往下呢，就可以看到的是我们的上身啊，这个灭火防护服呢是上下体分离式的啊，上身的灭火战斗服啊，灭火战斗服。这边呢是他的呼救器，这边是他的呼救器。当我们的消防员如果发生意外，在火场上静置30秒的时候，他就会发出这个高于90分贝的，你有一个战友倒了，是吧？你有一个战友倒了，是吧？新式的，大家可能在网上见过，是吧？新式的这种现在的消防救援的战斗服里面，它都会有一个这个提手，是吧？这个提手是干嘛的？就是在消防员发生了在火场上倒下去的时候，战友就把他拉走了。战友把他拉走，能够去救他。大家可能觉得很可笑，为什么消防员也会倒呢？因为他身上背的这个叫正压式空气呼吸器，它里面呢这个一般是30兆帕的压力那么能供消防员理论使用时间是60分钟，但是根据每个人的肺活量不同呢，他们一般使用的时间是25分钟到35分钟左右。如果他不停地在楼上跑，那可能15分钟就用完了。那么就会有这种情况，比如说消防员在火场上刚深入火场的时候，气瓶已经没气了。但是呢他又为了要灭这个火的时候呢，就很有可能发生什么意外的情况，就是没有这个气瓶没气了，他把面罩取下来，人吸入了大量烟气，就会导致昏厥在火场上导致昏厥。那么这时候呢，他的呼救器就会有作用，对吧？发出分鸣声，发出报警，发出亮灯，告诉他的战友他在这里，然后战友把他翻过去以后呢，拿他的 DHR 直接把他拖走了，这就是消防员相互之间的自救啊。那么他还有什么？我们的手套啊，防护手套，我们的这个安全绳包，还有我们的腰带啊，以及对讲设备、腰腹啊，还有我们的这下身呢，就是我们的裤子和靴子啊。那么这一套装备呢，是我们的裤子和靴子。那么这一套装备呢总共呢是25公斤重所以说呢，消防员是不是很不容易啊？那我们也希望呢大家呢都能够养成良好的习惯，给我们消防员呢不要造成那么多负担，好不好？我们要养成良好的这个消防生活习惯，能够让我们消防员呢在保卫我们的同时呢，能够少出一点警，愿他们都能够平安归来，好不好？那么也非常感谢我们的消防员，大家为他鼓掌，好吧？好，那在我们的这个桌子上，是不是给大家都发了我们的这个初中的消防安全教育手册呀？其实呢，大家在课余，我也知道大家的这个学习压力很重啊，学习压力很重。但是呢，在我们的课余呢，希望大家呢能有空呢把它翻一翻啊，里面也会讲到很多的消防的逃生的知识。因为今天时间有限，所以不可能给大家讲到那么细，是吧？那么也希望呢，我们这个同学们都能够这个保持好的这个童心，能够成长，那么也希望呢大家能够重视消防，等一会儿呢我们也给大家留了一些我们的这个礼物，希望大家呢都能够这个在我们的这个生活中呢能够关注消防啊。
2: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法治进行时节目为您送出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0: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0: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0: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0: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0: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善，
1: 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盼，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盼。
0: 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0: 壮阔未来。

0: 文脉相传，天山为证，家国同心。这里是新疆，是丝路明珠闪耀的沃土，是各民族共居共乐的家园。从塔里木河的碧波，到阿尔泰山的雪松，从古城墙的砖纹，到奶茶香的氤氲，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家国记忆，每一段故事都承载着文化根脉。2026焕新出发，我的国，我的家。新疆广播电视台广播新闻中心倾力打造，以声音为力打造，以声音为桥，连接国之壮阔与家之温暖，以文化为艺，书写人文情怀与奋进华章。听家国故事生生不息，看山河辽阔生生不息。我的国，我的家，全新启程，与你共赴文化之约，共绘家国盛景。
1: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大家好，欢迎收听《我的国，我的家》节目，我是一航。笔墨绘山河，雕塑见初心。上周丝路盛运跃动天山，许鸿飞西北五省雕塑巡展新疆站在新疆美术馆展出，雕塑作品多以丰盈喜乐、盛世祥和的艺术特质诠释新时代美好生活图景。最近新疆美术馆其他两项极具特色的绘画展览也同步亮相，那今天呢，就让我们走进新疆美术馆，品读画作与雕塑背后的故事，感受艺术作品传递出的家国情怀。9月5号，丝路盛运跃动天山，许鸿飞西北五省雕塑巡展新疆美术馆艺术长廊及公共区域展出，到10月1号结束。许鸿飞先生是中国当代著名雕塑家，中国国家一级美术师。本次展出的作品有《不忘初心》《快乐时光》《中华儿女大团结》等。以《不忘初心》为名的雕塑主体是两位人物。一位是温婉的母亲，坐在休假前手中飞针走线，认真绣制党徽，身旁的孩童伏在桌案上，拿着毛笔一笔一画临摹党徽图案。母亲神情庄重柔和，低头专注刺绣，仿佛一边劳作一边轻声给孩子讲述背后的故事。孩子神态认真，目光专注，仿佛看着母亲手中的图案，把信仰的印记描摹在纸上。整个场景可以说是朴素而日常，没有激昂的口号，就是一间普通的屋舍里的一幕。青铜的质感沉静厚重，人物造型写实细腻，把平凡家庭里的精神浸润凝固成永恒的雕塑语言。初心既是先辈的理想信念，也是一代代普通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母亲手中绣出的党徽代表，母亲手中绣出的党徽代表着信仰的坚守，孩子临摹的图案代表着红色基因的代代相传。这一幕讲的是传承。除此之外，艺人物作品展也在近期持续展出，国油画作品展持续到9月27号结束。王建国先生是东北写意油画代表艺术家，吉林省美术家协会主席。在他的画作当中，我们可以感受到田野大地宽阔而富饶的生命景象，也能在不同的作品中感受到微风、和风、疾风、大风吹拂大地的视觉印记。这次展出作品呢，有《寂寞的老城区》《八月葵香》《英雄之路》等。油画《八月葵香》创作于2020年， 画布之上，八月原野里的向日葵蓬勃盛放，一簇簇向日葵高低错落，金黄厚重的花盘迎着日光肆意舒展，画面没有繁复。这幅画作借葵田景象，呈现出了大地万物生生不息的力量，歌颂土地的丰饶馈赠，也是对自然生态之美的深情书写。这场展览呢，是2026年度吉林省文化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支持项目。展览的举办搭建起吉江两地文艺对话、文脉交融的重要平台，为区域文艺互学互鉴、协同繁荣注入澎湃动能。另一场画展呢是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新疆美术馆承办的观林见峰林峰写意人物作品展，在美术馆3号展厅展出，持续到10月14号结束。观林见也是解码林峰先生写意人物画的关也是解码林峰先生写意人物画的关键扎根新疆30多年的国家一级美术师，青年时期从福建远赴天山脚下，在大漠绿洲之间汲取创作养分。他的水墨人物画兼具江南笔墨的灵动细腻，又饱含西域大地的热烈奔放，善于捕捉边疆人民蓬勃鲜活的生命状态。这次展出的水墨画《向阳歌》就是他极具代表性的写意人物作品。作品描绘的是一位面向阳光的边疆少女，身姿舒展，脸庞迎着光，目光向上，神情明媚坦荡，仿佛正伴着清风放声歌唱。人物的衣服衣角以奔放洒脱的墨线勾勒，墨色浓淡交错，线条顿挫有力，既有传统国画的写意韵味，又融入装饰性的构图美感。画面当中没有画出太阳，却处处透着阳光，人物的动态昂扬神态就是向阳的内核。从另一个角度看呢，这幅画不仅仅是描绘一位少女，更是林峰对新疆大地人民少女，更是林峰对新疆大地人民精神的写照。在天山南北的土地上，各族群众迎着阳光和日光，热爱生活，乐观豁达，在烟火日常里放声歌唱。

0: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1: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2: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1: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2: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1: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2: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1: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2: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1: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2: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1: 新期待，
2: 2026
1: 邀你共赴新城。
3: 交河故城，镌刻千年文明，克孜尔石窟述说传奇，桑皮纸传承非遗匠心，玛纳斯吟诵民族风骨。这里是新疆，是多元文化交融共生的沃土，更是我们悉心呵护的魅力家园。我的国，我的家，以声为桥，绘非遗之美，文旅之章，以情为魂，奏家国同心，团结奋进的强音。让我们循着文化根脉，走遍山河万里，共赴一场关于家的温暖之约，共绘一幅关于国的壮阔画卷。我的国，我的家，正在播出。
4: 好的，欢迎各位朋友继续回到《我的国我的家》节目。下面时间我们将为您播出广播小说《昆仑约定》，今天为您播出的是第九集。

0: 去留肝胆两昆仑。恕我戒为心生，我走上文学之路的初心和昆仑山有关。
1: 海拔4500米的冰封雪线之上，风是刀子，雪是铠甲，而青春是刻在冻土上的誓言。
2: 50多年前，16岁的少女战士背着红十字包走进了藏北的狂风暴雪，她和战友们一起把生命中最滚烫的11年留在了昆仑山的苍茫与寂静里。那些永远定格在雪山的青春，那些永远留在边境线上的笑容。
1: 这里的故事只有云知道。
2: 70岁这年，他写下昆仑约定，只为兑现当年对昆仑山许下的承诺，把边境线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1: 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2: 请听第9集。
1: 舒开炎为领导的体恤感动，服从命令到室外煤堆取煤，带回几把干透的红柳枝、手脚利落的引火生炉子。龙医生俯身巨大的操作台，埋头看显微镜，看一会儿，揉揉眼睛，抬头想一会儿，再看一会儿，又开始踱步。舒开炎想起困在陷阱里的受伤老狼，他没当过猎户，也没见过陷阱什么样，只是无端想起这个比喻。舒开炎升起炉子，约40分钟后，屋内悄然有暖流浮动。龙医生安心在检验室内东张西望，等待渐渐爬升的室温。他时不时盯向火炉，好像考核化验员生炉子的水准。舒开炎满手炭色，侧身一旁，避开清洁度要求很高的检验台。终于，屋内说不上温暖如春，起码不再寒气逼人。龙医生对舒开炎说道：“
3: 你去洗洗手。”
4: 部长，我没事儿。高原生炉子不可捉摸，明明看他着起来了，很可能一眨眼功夫火苗就熄了。像人在高原呢，前一秒钟还好好的，后一秒钟就死了。炉火也有旦夕祸福啊。
1: 龙医生稍显不耐烦，
3: 工作需要你赶快洗净手，到检验台来。
1: 舒开炎洗净煤烟，又用酒精棉球将双手仔细消毒，满面狐疑走过去，心想：这还用再看吗？去办公室找领导前，刚才进屋后几次三番加起来，观察过无数遍血玻片了。龙医生指示道：“
3: 再看潘荣字体、血浆和血球相容情况。”
1: 舒开炎本想敷衍了事，但近在咫尺，不容作弊。为了显示对领导的尊敬，煞有介事地又看了一遍。这一看不得了，他大惊。龙医生不动声色地点点头，证明他看到的没有错。
3: 你再观察遴选出的 AB 型献血者和血浆血球和潘荣血球血浆融合情况。
1: 舒开炎也想到了这一点，忙不迭俯身看去，眉毛乱颤，如同见了鬼。他惊惧地自语道：“
4: 这是怎么回事啊？
1: 龙医生平静地说，
3: 之前见到的所有凝结都渐渐消散了，对吧？
4: 简直见鬼，不是见神，这是天大的好事啊。
1: 龙医生纠正道，
3: 不是见神，是见了火。
4: 哎，这和火有何关系？
3: 你点燃了炉火，让房间慢慢暖起来，这就是关键所在。
1: 舒开言还是不得要领，
4: 血也不是冰，难道还会因为温度升高变成红色的水蒸气？
5: 潘荣血液里有一种特殊的冷凝激素，他的疾病是否与之有关我们还不得而知，但他的血液会因温度下降出现一过性的凝结，这种凝结当温度上升时又可重新融化。人体不是水，反复凝融后果可怕，会给他的身体造成不可逆转的破坏。
1: 舒开言频频点头，其实他对于病人的其他状况并不很了解，看到部长胸有成竹，心中燃起希望，他半握着拳说，
4: 您的意思是只要温度始终保持温暖，哎，潘荣的输血就可能顺利完成？
5: 这只是我的初步猜想，还有难以预料的不确定性，鉴于病情刻不容缓，必须尽快输血，我们只有冒险一试。
1: 舒开言忧心忡忡道，
4: 但操作您要承担巨大风险，万一输血过程中发生了不可控制的冷凝结，病人会立刻死亡。
1: 他简直不能设想，若因为一个医疗操作活人顷刻变成尸体，将会成为金智医生一生怎样绵长而永无排解的痛。龙医生一字一顿地说，
5: 如果不立即实施输血，潘荣没有任何生存的希望，虽然他衰竭而死，责任不会追究到你我。高原神鬼莫测，最不缺的就是千奇百怪的死亡，但我不能不顾身为高原战区卫生部最高负责人的职责和担当。现在我需要你的配合，我命令你做好万全准备，立即给潘荣输血。
1: 舒开言用冷汗涔涔的右手行了一个不很标准的军礼，但凡老医务兵都以军礼不标准为惯例，此刻他神情万分严肃，惯性使然，敬礼依然平平常常，好在回答的口气甚是铿锵。
4: 是，明白，我即刻在模拟人体温度的环境中重新做交叉配穴试验。
1: 龙医生

0: 补充道：
1: 第一批献血者都选卫生部人员，这样比较容易把控整个过程。
2: 我发下铁誓，若有一天我能活着回到平原，当竭尽所能书写此山此景此地人物。
0: 这是一场跨越近40年的生命约定，从16岁的戍边女兵到内科医生，再到写下《昆仑殇》《昆仑约定》的作家，毕淑敏用了大半辈子去完成对昆仑山的承诺。
3: 他笔下的昆仑，不只是万水之源、万山之祖，更是无数战士的青春、热血与信仰的坐标。那些云知道的故事，那些冻在腹部的血碗，那些被政治干事登记为遗物的硬糖，都是他亲身经历的最真实的昆仑记忆。
0: 让我们跟随毕淑敏的文字，走进那片遥远而神圣的高原，走进昆仑约定的故事里。龙医生安排的第一位献血者郭焕金，为何首选他无人告知，真实理由是不知何故，潘荣的血浆和郭焕金的血球即使在寒冷环境里融合得一比其他人好，其后发生冷凝结的速度也较其他人更为缓慢，其中道理没人能解释清楚。龙医生虽很有科学精神，但面对此时莫名其妙的现象亦无暇深究。医学本来就是没有止境的学问，更不用说在5000米之上，人的生理机能错乱到神鬼莫测。当务之急是给潘荣输血，挽狂澜于既倒。郭焕金接到献血指令十分镇定，他正当班，迅速将相关工作交给他人，脱下白色工作衣问通知他的楚军医：
4: 我还需要做什么准备？
0: 楚直看也不看他一眼说：
5: 呵呵，难道你还打算沐浴更衣吗？
4: 更衣当然没有必要。沐浴，哼，你说的轻松，高原战区有沐浴的花洒和浴缸吗？
0: 楚直吃惊道：
5: 你还知道浴缸？你不是西北乡下人吗？
0: 郭焕金心中一凛，大意了，嘴上仍不示弱，掩饰道：
4: 西北怎么了？只许江南人勤洗澡吗？
0: 楚军医知道护士长已在紧锣密鼓准备输血事宜，此刻难得从容时光，便说道：
5: 就不说籍贯是江南还是西北了，咱们高原人平日只能用桶烧点热水胡乱擦一把，所有的讲究面对缺氧一概作罢。
0: 郭焕金不理他的插科打诨，问道：
4: 一会儿我在哪儿献血？
0: 楚直也一本正经起来：
5: 腾出了一间双人病房，你和八床潘荣都躺在那间病房。
0: 郭焕金眨眨毛茸茸的眼睛问道：
4: 那我算9床还是7床？
5: 你爱当几床就当几床，若一切顺利呢，潘荣输完血后就回他原本的病房继续当8床，你回宿舍休息就是。
4: 就这么简单？
0: 楚直肯定地说：
5: 如果没意外就这么简单。
4: 那如果有意外会怎样？
0: 关于血液冷凝结的来龙去脉，楚直已知晓，但三言两语说不清，他也不想多做解释，便说道：
5: 你不会发生意外，除了稍感头晕略乏例外，大致一切正常。
0: 郭焕金聪明， 听出弦外之音。
4: 也就是说，如果出现意外，是八床潘荣。
0: 楚直不想说假话，支吾道：“
5: 的确，危险在八床，他是受血者。如果你的血进入他的体内，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凝结，那么……”
0: 他沉吟，不想将最终结果吐出，郭焕金却不放过。
4: 意外就是，我的血进入八床体内，有可能害了他。
0: 楚直不得不吐真言。
5: 理论上有这种可能。
0: 郭焕金追问道：“
4: 最坏的可能性是什么？”
0: 楚直气恼地宣布：“
5: 最坏的结果就是八床失去生命。”
0: 虽料到结局凶险，被楚军医公布出来，郭焕金还是吓了一大跳，失声道：“
4: 啊，那岂不是我的血害了他？”
0: 楚直纠正说：“
5: 不是你害了他，是他无法接纳你的血。当然了，这种情形概率极低，但并不能完全排除。所以在输血现场，无论出现什么情况，你都要镇定。”
0: 郭焕金脸色煞白，哆嗦着重复：“
4: 镇定。
0: 马上要献血，郭焕金决定赶回宿舍将胳膊擦干净。虽然血液是在身体内部流动，同表层皮肤干净与否并无干系，但郭焕金需要找点杂事干，舒缓一下紧张情绪。见他转身欲走，楚直说：“
5: 从现在开始，你不要喝水。”
0: 郭焕金不明就里问道：“
4: 刚才大家议论时，还说献血的人要拼命喝水，以抵挡快速失血的反应。你是何居心，让我不喝水？”“
5: 献血的人多喝水，在平原是不错。不过潘荣极度贫血，你的血若浓缩，有效成分更多，对他的帮助更大。”
0: 原来是这样。郭焕金不由自主地舔了舔干裂的嘴唇，刚才忙得脚不沾地，真正忘了喝水，现在想喝也不能喝了。好吧，忍着吧，直到把血液忍成粘稠的芝麻酱，就能带着更多血球流入八床潘荣的血脉去救他。当然了，前提是不出现意外。严格说起来，高原没有意外，死亡时刻在意料中。郭焕金抓了个空档跑回宿舍，不知道哪只胳膊有幸入选，便将两条臂膀都擦拭一番。纤细臂膀上淡蓝色的血管让他生出不安。此时还在他体内活泼流淌的热血，过一会儿将汹涌流出，那些血将永远离他而去，再也不属于他的身体了。没有更多时间容他胡思乱想，进入专门病房，郭焕金第一个感觉是热，滚滚热浪扑面而来。热的感觉在高原陌生而奢侈，终日如忠犬般跟在每个人脚后跟的俱为周天寒彻。抵达高原后，郭焕金只觉骨髓都被一次次冻出冰碴，此刻陡然陷进平原三伏天般的炙热中，不是惊喜，而是饱受惊吓。他找到这一切反常的始作俑者，病房当央竖起一个临时搬来的铁皮炉子，炉火熊熊。一张病床上，白被子虚掩着，底下好似空无一物，其实躺着一个人，面色惨白，呼吸腼腆，瘦骨嶙峋，羸弱无比。郭焕金认出正是八床潘荣。见有人进来，潘荣眼光一瞟，因极度倦怠，只把头偏了极轻微角度，算是打了招呼。郭焕金点头回应， 潘荣断断续

0: 询问道：“
1: 你，白衣？”
0: 此话费解，郭焕金还是听明白了。潘荣在判断他的身份。
2: 哦，我来给你输血。
0: 郭焕金不忍让一个重病号苦思冥想费脑筋揭晓答案。潘荣合了一下眼睛，半晌没说话，再睁开时，因为刚才的歇息蓄积了一点力量，话语连贯了些。他垂睑说道：“
1: 姑娘家，给我输血。”
0: 郭焕金知道他不好意思，笑笑说：“
2: 潘指导员，瞧不起我的血？姑娘家怎么了？血是红的，也是热的，一样保家卫国。”
0: 郭焕金说完，躺上另一张病床。房间狭长，面积有限，两张病床并排摆放，中间只隔一张小小床头柜。潘荣没说几句，就喘息不止。潘荣微声。

0: 郭焕金开了。其实病源入院登记表里有籍贯一项，只是身为护士接触病人多，很难全都记住。潘荣答道：
1: 河南。
0: 郭焕金佯作很有兴趣：
2: 河南哪里呀？
1: 中牟。
2: 啊，中牟哪儿啊？
0: 郭焕金一时也找不到别的话题，只好像个户籍警般盘问。潘荣不忍看他没话找话，开玩笑说：
1: 你可调战区干部处工作。
0: 郭焕金善然：
2: 嫌我问的太详细了吗？
1: 郭护士对我家乡如此感兴趣，不知何故？
2: 历史上有个人物是你老乡。
0: 潘荣猜到，故意不说破：
1: 你说的可是列子？
2: 嗯，御风而行的列子自然让人羡慕，不过那是神话人物，不可信。我想说的那人却是你的本家潘安。
0: 潘荣沉吟道：
1: 潘安真与我家有些渊源。
0: 郭焕金惊呼：
2: 哦，难怪。
0: 是什么？郭焕金勉力咽下，羞于把话说完整。潘荣样貌实在是极好，郭焕金虽然对男子长相并不敏感，但面对如此英俊面庞亦无法无动于衷。他轻叹一口气，压下悸动之感，只期望此人病体早早痊愈，担起战区第一美男之称。这话没法接下茬，潘荣沉默。病房门突然打开又迅即关上，怕散失每一缕热气。来人是护士长钟明。平原上医院的护士长多是风风火火嘎嘣利落脆的中年女子，高原战区之前无女性军人。护士长是内向男子，技艺精湛，今日输血由他亲自操刀。护士长解释关门动作：
3: 热气能救命。
0: 郭焕金问道：
2: 哎，为啥把屋里烧得跟三伏天似的？
3: 寒冷啊，易让血液凝结。一会儿我来给你抽血，抽完血一转身，用最快速度啊将血输入潘指导员体内，全程啊暖暖和和。
0: 正说着，身穿白大衣的龙医生和楚直快步入内。屋小人多，略显拥挤。按说输血现场应该简洁，不过这几个人缺一不可，只好都在场。郭焕金不再吭声，安静躺着，好像睡着了。潘荣也不说话，安静躺着，好像也睡着了。楚直看着二人睡颜，突然想到一个词：同床共枕。虽然两床之间有个铁皮床头柜立着，楚直还是没来由的不舒服。好在情绪一晃而过，重新聚焦于即将开始的血液之旅。护士长将点滴液转为生理盐水，又在夜路上挂起输血瓶。待潘荣那边一切准备就绪之后，钟明来到郭焕金床边。龙医生问：
4: 丫头，准备好了吗？
0: 这个称呼对郭焕金来说十分陌生，他一直觉得丫头是地主家服侍小姐的女仆别称，不过他的入伍登记表上所填籍贯为西北某省，那个地域流行这词，是长辈对女孩的爱称。龙医生是南方人，特地选用了这个称呼，和郭焕金套近乎的用意明显，助他放松。郭焕金善解人意地说：
2: 嗯，部长，准备好了，我不害怕。
0: 护士长举着100毫升大注射器杀将过来。

玻璃针管很粗很长，像透明的大擀面杖。为节约器材，本该报废的不锈钢针头还在勉力服役。它短粗迟钝，兼有倒钩，刺入郭焕金手臂时，生生把皮肤戳了个血窟窿。当粗针头刺入郭焕金瘦削白皙的手臂时，床上侧躺着的潘荣不由自主地哆嗦了一下。在一线哨卡的刀光剑影中，他眉毛都不曾颤动一下。可知耻之遥处，妙龄女子伸着胳膊为自己献血，便抑制不住喉头发热，充斥滔天温情。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1: 如果有一天我能够拿起笔来，我写这里的故事，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这条边境线。
2: 当故事落幕，那些曾经鲜活的生命并没有走远，他们化作了昆仑的风、雪、星辰，化作了我们今天脚下的安宁与和平。
0: 听众朋友，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今天就播讲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2: 本节目策划徐江、孙伟，广播编辑纪晓云、陶晓红、王菊平、吴立敏，演播仲维维，主要角色扮演者潘美杰、李中基、高国新、毕经燕、于娜、单秀丽、安楚，后期制作胡乃明，监制出品人石磊、张永清、李翠玲、赵平。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0: 萧何故城，镌刻千年文明，刻字尔石窟，述说传奇。桑皮纸传承非遗匠心，马纳斯吟诵民族风骨。这里是新疆，是多元文化交融共生的沃土，更是我们悉心呵护的魅力家园。我的国，我的家，以声为桥，绘非遗之美，文旅之章，以情为魂，奏家国同心，团结奋进的强音。让我们循着文化根脉，走遍山河万里，共赴一场关于家的温暖之约，共绘一幅关于国的壮阔画卷。我的国，我的家，正在播出。不是聚光灯下的耀眼，却是生活里的微光。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平凡书写力量。他们是邻居，是同事，是身边最熟悉的模样。他们是榜样，是力量，是前行路上的光。身边的榜样，带你遇见平凡中的不凡，汲取向上的力量。
1: 和布克塞尔县第三中学语文教师祝春梅，以爱心与责任，潜心育人，用心陪伴各族学生成长，荣获自治区先进工作者称号。请听新疆台记者罗元明的报道。
2: 这个同学呢，仿写的一篇小古文，咱们用心听啊。
3: 双山公园，双山公园乃表意，此地由双山得名。
1: 毕业前夕的语文课上，和布克塞尔县第三中学六年级学生蒋炫奇仿写的一篇古文《双山公园》被评为班级最佳作品。蒋炫奇文笔细腻，思维独立，但此前发生的一件小事引起了班主任语文老师祝春梅的关注。祝春梅：
4: 我出差的时候，我们的另外一个老师
2: 拖堂占用了课间嘛，
4: 这个孩子他就带着我们班其他的几个孩子告这个老师的状吧。这个老师初衷其实都是为了孩子们好，但是孩子们小呀，他不懂。
1: 祝春梅认为，小学生辨别是非的能力尚不成熟，看待问题容易仅凭直观感受，教育不能只评判对错，更要引导孩子学会换位思考，心怀感恩。为此，他专程到蒋炫奇家中进行家访，面对面沟通引导。
5: 老师这种做法其实也是不对的，但是其实出发点是好的。
6: 但是我认为是对的，因为胡老师就是为了孩子的学习。
7: 在教育孩子这块，我觉得你们这个给孩子给的就是一个正能量。
1: 蒋炫奇的父母长期在云南务工，孩子一直跟随爷爷奶奶生活，缺少父母日常陪伴和及时引导。通过这次家访，老师和家长统一了教育思路，共同正向引导孩子。蒋炫奇的妈妈蒋淑雨说：
8: 我会好好的跟他说一下的，以后的话我也会多努力的，就是多跟孩子沟通一下。
1: 从教24年来，家访、谈心、针对性帮扶是祝春梅的工作日常。蒋炫奇的妈妈说，孩子在校6年，祝春梅始终处处细心照料，填补了孩子缺失的亲情陪伴。在日常教学中，祝春梅也始终关注每一名学生的成长变化。4年前，从南疆转学过来的穆海麦提、萨利、阿卜杜穆泰利普是他重点帮扶的学生之一。祝春梅：
4: 这个小男孩他来之前是因为身体原因长期休学，第二年级就好好没有上过，没有在校园里怎么待过。
1: 刚转入班级时，穆海麦提、萨利、阿卜杜穆泰利普基础薄弱，性格内向胆怯，为了帮孩子补齐学业短板，建立自信心。在校期间，祝春梅经常利用午休、放学后的空闲时间为他一对一补习功课，同时鼓励他大胆表达、主动交流。穆海麦提、萨利、阿卜杜穆泰利普
9: 给我单独指导，老师说不要胆小，要大胆地说出自己的心里话。
1: 在祝春梅的耐心陪伴和持续鼓励下，穆海麦提、萨利、阿卜杜穆泰利普的性格慢慢开朗自信。 在学校冬季越野运动会上，平日里文静瘦弱的他主动报名参赛，最终夺得年级第一名。祝春梅，
4: 我就跟他说，你看你跑步都那么厉害，知识这一块我们就是一点一点积累的，只要你肯学，朱老师就能给你教，咱们就能进步。
1: 带着老师的鼓励，穆罕麦提·萨利·阿布杜·穆泰利普勤奋追赶，终于考到了及格成绩。祝春梅特意买了奶茶奖励他，四年的悉心相伴，曾经自卑的孩子变得阳光开朗，也定下了人生目标。穆罕麦提·萨利·阿布杜·穆泰利普说，
9: 我的梦想是当一位体育老师，老师说 你好好学习，以后我希望你能完成你的梦想。
1: 六年小学时光，祝春梅的守护、陪伴和鼓励成了孩子们童年里最温暖的光。毕业前夕，孩子们说出了心里最真诚的感谢。
10: 我想对祝老师说，祝老师，您是我在小学生涯中遇到最好的一位老师。
9: 祝你工作顺利，身体健康。
1: 一句句稚嫩真诚的告白，简单朴素，却直击人心。从教24年，严厉是责任，温柔是真心。看着孩子们一届届成长、懂事、成才，祝春梅满心都是欣慰，
4: 很暖心。在那一刻，我觉得老师的欣慰和幸福就具象化了。
11: 好的，各位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我的国我的家节目的所有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放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天世界永远没有苍老。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情，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

0: 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2: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0: 早间9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2: 10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0: 11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2: 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0: 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2: 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0: 15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2: 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0: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2: 新期待。
0: 2026，邀你共赴新城。
3: 我是 Jessica， 一个生活在都市的白领，没人知道我的真名其实是王桂花。
4: 哎，王桂花，哎，快去干活去啊。
3: 曾经我很介意别人知道我是个农村姑娘，但现在不一样了。原因是一次小长假，同事跟我回了趟老家。
5: 哎呀，这才是接了地气呀。
6: 嗯，好吃好吃，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7: 哎呀，这人哪就得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8: 你生活在这儿简直是太好了，真想带我们家孩子也来。
3: 从没想过我的家乡能成为别人心目当中的诗和远方，就连我自己也会为村里的新变化惊讶。有时候压力大了，还真是想回家喂鸡、遛狗、听鸟鸣。新疆的乡村真的太美好了，厉害了，我的村。
9: 听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您准时锁定收听新疆新闻广播 FM96.1， 新疆综合广播 FM89.5 为您带来的金土地节目，我是薛前。我们的节目在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同步直播，欢迎大家下载收听。节目的一开始，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北疆大部和南疆西部、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其中塔城地区、北部山区、阿勒泰地区西部、南部、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山区、喀什地区南部山区、克州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北部山区、巴州山区、吐鲁番市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乌鲁木齐市南部山区、吐鲁番市北部山区等地局地呢有暴雨。北疆北部、乌鲁木齐市、昌吉州东部、南疆盆地中东部、哈密市等地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风口风力是8到9级。南疆盆地中东部的局部区域有扬沙或者是沙尘暴，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10号的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南疆西部、和田地区南部山区、巴州北部山区、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和北疆北部山区、塔城地区南部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其中阿勒泰地区东部、昌吉州东部山区、喀什地区南部山区、克州山区、吐鲁番市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中到大雨，山区局地呢是暴雨。塔城地区北部、阿勒泰地区、昌吉州东部、南疆盆地中东部、哈密市等地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风口风力是8到9级。南疆盆地中东部的局部区域有扬沙或者是沙尘暴，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11号的白天到夜间，南江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西部北部、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和伊犁河谷山区、乌鲁木齐市南部山区、昌吉州山区、吐鲁番市北部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小雨，高山区北雪。其中喀什地区、南部山区、克竹山区、阿克苏地区西部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北江北部、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南江盆地中东部、哈密市等地有五级左右的偏东风，风口风力是8到9级。南江盆地中东部的局部区域有扬沙或者是沙尘暴，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未来三天呢，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东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吐鲁番市北部山区等地的局地累计降水量是比较大的，局地呢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需要防范局地带来的山洪和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再来看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白天阴阵雨转多云，今天夜间是多云，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7度，风力是东南风4到5级，南郊东南风，阵风是8级左右。好，您现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新闻广播 FM96.1 新疆综合广播 FM89.5 为您带来的金土地，我是学前。那也欢迎大家呢下载我们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也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好，那这一时间呢，我们听一首歌曲，稍后回来。

0: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你现在正在关注的是金土地节目，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到昌吉去看一看。初秋时节呢，昌吉的香妃海棠果迎来了丰收季，红彤彤的果子呢，也是缀满了枝头，一派丰收的盛景。 这款香妃海棠果因为酥脆多汁的口感走红市场，远销海内外，成了当地富民增收的金果果。那这香妃海棠果到底有多香呢？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了天府苗木农民种植专业合作社经理唐浩文，带大家来探秘海棠果的丰收与致富密码。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唐经理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你好，唐经理。
1: 哎，你好，主持人，
0: 欢迎您。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主要想和大家来关注一下你们海棠园里面漫山红彤彤的果子。那这两天呢，可谓是十分的亮眼啊。现在这个海棠园大概的面积是怎么样的？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吧，咱们种植的一些情况好吗？我们现在的自由果园是1700亩。
1: 然后今年相比往年来说，产量比较高，提高了将近30%，现在已经开始上市了。
0: 哦，目前现在是大家可以在市面上买到了，是吗？对的，对的。嗯，很多网友比较好奇啊，我们市面上的海棠果的品种很多，那咱们新疆的这款果子叫香妃海棠果，也叫鸡心果，那这个名字的由来是怎么样的？为什么我们会这么叫它呢？
1: 因为咱们这个果实到了它成熟的时候，它的果形如同一个鸡心一样，所以大家普遍就称呼它为鸡心果。那香妃也是它的一个名字是吧？对的。咱们这个香妃的由来是什么呢？是它的果香和普通的这个海棠果相比有一些优势，还是它有一些独特的味道呢？主要是咱们之前注册的商标名字叫醉香妃，然后我们 就称呼它为香妃海棠果，然后在不断的推向市场的过程中，大家对这个名称也比较认可，因为比较符合咱们这个新疆的这些民俗的这个名称，然后所以大家就比较喜欢这个名称，就称呼它为这个香妃海棠果。
0: 那是人都说哈，人如其名，那咱们果是不是也如它的这个名字一样呢？香香的，那口感怎么样呢？对。 它的这个果实相比咱们普通的那个海棠，它没有那个普通海棠的果的酸涩味儿。它香妃海棠这个口感是偏甜，略带一点酸口，然后吃起来更加的清脆爽口，并且它完全成熟以后果心中是带有糖心的。咱们这个是鲜果，可以直接食用的是吧？对，它是鲜果。
1: 那咱们这个海棠果，它的这个大小呀，包括它的这个样态，和我们苹果相比呢，它是什么样的呢？它相比于我们常见的苹果，它的果实的个头更小，它不容易让人产生饱腹感。小一些，然后这样吃起来的这个感觉和苹果也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口感上来说其实也更奇特一些啊。
0: 刚刚唐经理说了哈，你们这个合作社的千亩香妃海棠基地啊，现在一片大红，看起来就让人心潮澎湃的。那我了解到，就你们现在的这个香妃海棠基地，以前是一个荒漠戈壁，是不是？
1: 对，
0: 我们是通过怎么样的一种方式，把它发展到了现在的这种网红丰收的这个果园呢？
1: 一开始我们在这边准备建园的时候，它的土质，是不太适合做这个果树种植的。我们通过不断的这个，就是捡拾，然后调节土地，然后将它变成一个适合咱们栽种的这个，环境。
0: 咱们是先把石头清理了，是吗？对的，对的。哦，我觉得捡石头这应该是一个特别难的事儿吧。
1: 我们是通过什么这种方式呢？人工还是我们有专门的一些机械？先是通过就是人工捡拾较大的石头，然后通过机械再去筛选较小的石头，然后整个将它慢逐年逐年的将石头清理干净。
0: 哎呦，这个过程大概从事了多长时间？前后一共是3年的时间。
1: 嗯。
0: 我们知道这个戈壁荒滩啊，如果要想让它长出这种果子， 啊，包括种植这些植物是一件非常难的事儿。那我们除了捡石头，在我们整个发展的过程当中，比如说改良土壤啊，还有我们这个施肥呀，那这些过程是怎么样的呢？
1: 目前来说，我们还是，施肥，我们现在是，通过是农家肥，然后通过这个可溶性的水溶肥，然后专门对我们这个土地进行了一些研究，然后将它就是缺少的部分，我们专门配比了相应的肥料进行施肥，
0: 就是因地制宜啊，缺什么我给你补什么，对，养土其实也是一个特别麻烦的过程吧。它不可能一下子就能栽种进去吗？
1: 是的，我们一开始是先使用开沟机，然后进行生施这个农家肥，然后后面我们通过这个滴灌系统进行加控这个可溶性的水溶肥，然后不断的调节，包括我们后期使用的这些氨基酸这种的水溶肥，都是通过滴灌设备在滴灌进去，让它不断的改良它的土地。
0: 就是我们前前后后花了3年的时间把这片土地才养成熟，然后果子种下去之后，然后又经过了很多年的这个时间，才有了今天的这个丰收的盛景啊。其实我们说今天的这个成绩也是来之不易的，那前前后后我们投入上来讲的话也有不少的这个投入吧。
1: 对的。
0: 我们传统种地来说哈，说是靠天吃饭。那么现在你们这个香妃海棠基地啊，亩产大概是多少？
1: 我们今年的亩产是接近1吨。
0: 1吨，而且品质又好，产量，哎呀，这个是双在线。那咱们是怎么样实现这种稳产提质的呢？
1: 主要还是这个在管护的过程中更勤加的打理，然后像我们每年春季会租用很多的这个蜂箱，然后配合我们的这个人工授粉，还有我们这个无人机授粉，然后使得这个果树的坐果的效果更好，然后在夏季的时候，为了防止多个这个果实争夺我们的那个枝条营养，然后还会进行2遍的这个疏果作业，然后降低它果实的密度，然后进一步提高我们这个果实的品质。
0: 哦，这个都是我们日常管护的一些经验啊。
1: 对，
0: 那咱们在果园上哈，我听说你们这个授粉也跟别人不一样，咱们这个地方授粉是什么样的呢？
1: 我们今年采用的是3重授粉，一是咱们这个，配合咱们这个。

0: 就是分箱，然后进行生物授粉，然后再就是我们人工使用这个授粉机进行挨个果树进行补漏的这个人工授粉，然后最后我们还使用这个无人机进行喷洒，全面喷洒。
1: 哦，那这些都是农业的黑科技啊。
0: 是，可以算是黑科技。
1: 那这些能给我们的这个果品的品质啊，它提升有哪一些提升呢？
0: 因为咱们这个果树的授粉，它可以通过这个减少这个果树春季的落花落果，然后提高这个果实的品质，并且它可以减少我们这个畸形果的产生，然后通过这个适量的授粉，还可以人为的调节这个大小年。
1: 我们的编辑刚才还告诉我说，你们现在是不是还有一个牛奶兑花粉，这是什么呀？主要是为了让这个花粉更容易粘连在这个我们的花蕊上。 哦，它是直接拿纯牛奶然后兑的，然后进行喷洒吗？这样的，是的。那这个人工的还是无人机的这种授粉？
0: 这个主要是通过无人机喷洒的这种形式啊。
1: 看来就是我们为了让这些果质提升啊，真的是用上了很多的这个科技手段啊，也确确实实的给这个海棠果的品质哈又上了一个台阶。
0: 那我们知道咱们现在正是这个丰收季，那果园里目前现在的这种采摘呀、分拣呀、打包啊，它这种流水线的作业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况呢？目前我们这个在日常的一个销售市场中，它这个主流的分级标准还是按照这个单枚果实的这个果重，像我们是果重在50克以上定为特级果。
1: 然后在35克以上就会定为一级果，然后在30克以上定为二级果，然后三十克以下的就为次品果，不流入市场。哦，那就是一级和二级是流入市场的，然后三级以下的都是次品果。那这个一二级它的这个价格差有多少呢？像是我们的一级果，
0: 我们就是正常的这个批发的价格大概为 8元到10元，然后二级果我们就会降低大概在6元到8元之间。差了大概2块钱左右啊，这个时间。
1: 对，那三级果不流入市场的情况之下，我们也不可能把它浪费掉吧？那他们主要是用作于什么呢？
0: 三级果的话，我们现在还是有一些这个做果实加工的，像是做果酱或者是做一些这个果酒。
1: 然后还有我们这个果蛋皮，然后他们这些厂家作为这个添加的水果，然后采购过去做的这个相关的这个产品。哦，果蛋皮是我们这个海棠果的这个成品，它主要的原料是海棠果是吧？果蛋皮的主要原料是有一部分是这个
0: 山楂，然后还有一部分是各类的其他的水果。主要是需要我们这个海棠里面的这个酸口去调节它的那个口味。
1: 咱们这个主要是也起到了一个关键的作用哈。那咱们现在的这个果子采摘后，我们是不是第一时间要把它放到这个冷库里面锁鲜啊，然后再去根据我们的需求然后去发货吗？是不是？
0: 对，因为咱们这个新疆普遍气候相比于内地市场来说比较高，我们在这个海棠果当天采收以后，因为它果温比较高，在运输过程中有可能会出现果实的品质变下降，所以我们现在就是每天采收完以后，当天进入冷库进行预冷，然后第二天进行整车打包。
1: 那就这套急速保鲜啊，包括高速发货的流程，你们是怎么搭建的呢？现在达到了什么样的一种
0: 阶段了。我们是通过这个仓储企业，然后进行合作，然后我们向他们提供我们的提出我们的这个需求，然后这个保鲜企业按照我们的需求提前对这个库房进行预冷，然后确保我们每天的果实当天采收下来，当天分拣，当天就可以入库，然后第二天早上就可以满足他这个发货的温度。
1: 您说到这个发货了，那我想了解一下，咱们是全疆发货呢，还是全国发货呢？
0: 目前来说，我们的这个大部分的这个果实是发到了内地市场，还有我们这个东南亚市场。
1: 哇，咱们都出国了哈。
2: 那是怎么样就是打破这种啊地域的这种限制？咱们知道新疆的这个距离哈、啊、如果要运出去的话其实挺困难的，而且这个运输成本也比较高的。咱们能够成功打开这个全国乃至海外的这种市场是怎么突破做到的呢？
1: 一开始我们这个果实也是在自己进行单打独斗在这儿闯市场，
2: 嗯，
1: 但是后面通过逐年的这个客户互相介绍，然后包括我们这个各级政府部门的大力宣传，带着我们这个企业参加各地的这个邻国展会，
2: 嗯，
1: 然后逐渐打开市场，
2: 慢慢的然后咱们这个市场就打开的更广一些了啊。
1: 对，
2: 嗯，现在我们知道哈，现在在这个千亩海棠基地的这个发展规模的这个化的发展之下呢，是越来越好了。那带动周边的村民的就近务工啊，包括给咱们当地的乡亲，都带来了哪一些的就业和增收的红利呢？
1: 像是我们的果园，在这个每年的使用这个临时务工人员的这个情况下，
2: 嗯，
1: 就是每年能使用大概上万人次，
2: 嗯，
1: 然后这些人员大部分是来自于我们这个周边的农牧民。然后我们通过这个聘请我们的专业的技术人员，
2: 嗯，
1: 然后对他进行这个手把手的指导，包括果树的修枝、果树蔬果授粉，
2: 嗯，
1: 然后每年秋季采收的时候，我们就是有专门的这个技术人员教他们怎么去对果实进行分级。
2: 嗯，咱们这个务工的收入上来讲的话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呢？
1: 目前来说我们这边这个采收季工人每天的这个收入大概是在180元左右。
2: 嗯，那咱们这个海棠果从现在收获的情况之下能够持续到几月份？
1: 我们这个采收季一般是40天左右，
2: 嗯，
1: 就是从8月中一直到9月底。
2: 哦，那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啊。
1: 对。
2: 嗯，它的这个采收也是根据这个果子的这个成熟度啊，咱们看的那个再流入到这个市场里面去。现在呢，我们知道哈，咱们这个网红水果啊，它更新的速度也是特别快的，而且竞争也是十分激烈的。那你们现在昌吉香帆海棠现在能够站稳市场，而且持续的这种热销，甚至到了东南亚啊出国的这种程度，那您觉得它的核心底气是什么呢？
1: 我觉得我们的底气来自于我们这个出色的果实品质。
2: 嗯，咱们这个果实的品质是怎么达到这种优品的或者高品质的呢？
1: 嗯，主要还是多打理吧。
2: 嗯，
1: 包括像是我之前提到的，咱们从不管是从它春季的开花，
2: 嗯，
1: 还是夏季的蔬果，
2: 嗯，
1: 然后一直到秋季的人为采收分级，然后整个一条链产业，然后才会导致我们这个果实品质，更加的优秀。
2: 嗯，咱们是有一个特别成熟的啊，这个管理的啊，这个模式在这个里面啊。
1: 对对对，
2: 我觉得真的是挺不容易的。从之前的这种戈壁荒漠的啊，这种寸土不生的土地上，然后慢慢的现在能够把它做成一个千亩海棠的基地，而且还种出了这么好的果品，而且还走出了这个国门啊，让国外的这个朋友也能尝到咱们新疆的优质果品。这个中间做的这个努力啊，真的是要给你们点个赞呢。那说到这儿呢，我们其实还想特别了解一下，咱们在未来的这个合作社的发展过程当中，你们还有没有一些全新的发展规划，能够让新疆的这种优质果品走得更好，路子走得更宽呢？
1: 嗯，目前来说，我们还是准备跟这个一些加工厂进行合作。
2: 嗯嗯，
1: 然后尝试开发一些就是附属产品，比如像是我们的这个海棠果的果干，
2: 嗯，
1: 然后果脯，以及这个果酱，
2: 嗯，
1: 还有我们这个果汁饮料，
2: 嗯，
1: 以及果酒这些产品。
2: 哦，现在就是深加工产品这一块，我们目前做的这个链条上来说还是比较少的，是吧？
1: 是的。
2: 那目前我们主要是以鲜果为主。
1: 目前是以鲜果为主。
2: 嗯，
1: 但是它这个鲜果，因为它的这个供应的时间相对来说比较紧凑，所以我们希望这个能加工成更多的产品。
2: 嗯，那目前现在我们要是吃到这个香妃海棠果的情况之下，只能就是在我们8月中旬到9月底的这个时间。

0: 延啊，往后再延续一下，可能到十月份了。那再晚的这个时间，可能就吃不到这种鲜果了，是不是？
1: 对，像是在我们这个应季水果里，它一般在市场上销售，一般也就是在两个月左右，最晚也就是十一月中左右就全部下市了。
0: 刚刚您说到了北上广啊，包括远销东南亚呀，这些地方大家都可以吃到。那在咱们江内来讲的情况之下，我们是不是也有这个售卖的这个点呢？我们是认准什么样的一些品牌可以吃到就是你们这产出来的这种高品质的海棠果呢？
1: 大家在市场上看到所有带着咱们这个醉香妃字样的，全都是我们这边基地生产的水果。
0: 我们现在有一个特别好辨识的标志，醉香妃，醉酒的醉啊，香妃啊，然后就可以吃到我们这个昌吉产的香妃海棠果了。那现在呢，我们知道啊，这个果子的口感啊是特别的好的。那我们现在除了在线下买，线上的渠道我们有开通吗？
1: 目前我们开通了淘宝以及我们抖音的店铺，大家可以在抖音店铺或者是淘宝店铺里面搜索我们这个醉香妃，也能搜索到我们的店铺。
0: 抖音醉香妃和淘宝醉香妃大家也可以购买到哈。刚刚呢就有听众朋友问了，我们怎么样才能买到？这下呢给大家也普及了一下啊，是产自于我们昌吉香妃的海棠果啊，大家呢也可以去网上搜一搜，也可以到线下去品尝一下。其实说实话呢，这个香妃海棠果我还真没有吃过。今天听完唐经理介绍呢，我们也要到市场去看一看，能够买一些品尝一下，尝一尝咱们新疆本地的优质果品。好的，那今天呢也特别感谢唐浩文经理给我们的分享。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先连线到这里了，感谢您。
1: 谢谢。
0: 好的，再见。
1: 好，再见。
0: 好，听完唐经理的介绍呢，我们也是感觉到哈，这个满满的丰收味儿啊，从科学的种植，哎呀，精细的分拣，然后到冷链的保鲜啊，以及全国的速发，包括呢昌吉的香妃海棠果啊，那真的是靠着实打实的品质和高效的产销模式站稳了市场。那小小的果子呢，也不仅盘活了乡村特色的产业，也更稳稳地托起了乡亲们的增收希望。相信呢，凭借着这种优良的品质和成熟的一个产业体系，我们昌吉香妃海棠呢也会持续的飘香四方，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新活力。好，刚刚呢我们说到了咱们这个昌吉的海棠果，我们继续啊来关注一下啊昌吉当地的啊这个海棠果。在这个昌吉呢得天独厚的水土光热条件的加持之下呢，我们知道香妃海棠果呢也是凭它的颜值啊，凭口感呀，也成功的出圈了，那成为当地特色林果的明星产品。很多网友很好奇哈，我们说这个戈壁滩上是怎么样种出这种高品质高口碑的网红海棠果的，而且呢还能保证它稳产优产年年丰收的啊这种情况，在这背后藏着哪一些专业农技的一些支撑。今天呢我们也还将对话到呼图壁县林业和草原技术推广中心的主任马正，带大家呢来解锁林果种植的科技力量，探秘产业提质升级的全过程。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连线到的是呼图壁县的林业和草原技术推广中心主任马正。你好马主任。
2: 哦，你好主持人。
0: 欢迎您马主任。刚刚呢说到咱们当地的海棠果啊，馋得我直流口水啊。现在呢很多的朋友想了解一下，那咱们这个海棠果到底是怎么样种出来的，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也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啊。那我们知道哈，现在的这个香妃海棠果已经成为了啊我们当地家喻户晓的网红金果果。咱们先跟大家来说一说，在这片土地上我们当初为什么会引进重点推广这种特色的产品呢？
2: 好的，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呼图壁县林业和草原技术推广中心主任马震。也非常高兴今天能够做客咱们这个直播间。我们县呢引进咱们这个推广这个香妃海棠呢，主要有三个优势。首先是它的颜值很高，它具有这个比较独特的香气，而且它的这个脆甜适口，它的果形呈七星形，单果的重量呢能够达到70克左右，着色呢是正红色。它的着色率能达到85%以上，所以呢，品尝过它的这个消费者呢，都被这个它的颜值跟口味征服了。而且它耐这个储用，所以这个市场的销路是非常好的。 第二呢，就是说它的这个抗逆性非常强，耐旱耐瘠，特别适合咱们这个戈壁绿洲的这个气温跟这个土壤。第三呢，就是说它的种植这个收益呢相对比较稳定，咱们海棠果是非常丰产的，所以相对一些部分的这个传统邻国，咱们邻国种植后的这个风险呢是比较小，能够实实在在带动咱们老百姓增收致富。
0: 所以呢，我们当时在这个选择品种的时候呢，就选择了咱们这个香蜜海棠，对咱们货币的一个发展的品种。真的是咱们当地的这个林草部门是火眼金睛啊，一下子就能够识别这样的一些果子，而且给现在的这个农民增收呢，也是贡献了一份非常重要的力量。刚才您说到了这个果子双上线，颜值好，而且关键是这个品质也好。 除了就是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些，我们也知道哈，咱们新疆呢，它其实这个自然条件也是非常的优越的。你像光照足呀，昼夜温差大呀，也是我们这种邻国的一个天然优势。但是哈，刚才您也说到了这个戈壁的土质啊，包括这个倒春寒呀，还有这些干旱呀，这些问题呢，其实也是十分突出的。那我相信咱们的技术团队在突破这些种植短板的时候，也做了很大的努力吧。咱们当时是怎么破解
2: 这些难题的呢？是的，主持人，这个当时呢，咱们这个戈壁种植的时候是遇到了很多难题的。但是呢，我们通过我们的探索呢，所以我们现在有一套这个组合拳来解决这些问题。在这个土壤方面呢，我们呢增施了有机肥，将他们这个秸秆呀、杂草呀，我们全部都用来还田。通过这个侧土配方呢，有针对性的进行施肥，来改良我们这个 戈壁比较贫瘠的这个土壤，针对这个倒春寒严重的情况呢，我们推广了这个熏烟防冻、水肥调控等措施，来降低冻害的损失。特别是在今年呢，我们在我们的这个示范园里面呢，首次尝试用了这个防爆网，来覆盖这个果树。在这个冬天的时候呢，有效的提高了这个咱们这个果树的这个温度，就是果园的这个温度，能够我们测量的时候呢，能够提高温度2到3度。
0: 马主任说到这儿哈，我们听众朋友说，哎呀，好不容易碰到这么专业的专家，也希望呢能给新手的果农分享一些经验。他说呢，他说很多的新手果农在种植这个香蜜海棠的时候容易踩坑，包括比如说从树苗的栽种呀，到挂果的丰收啊，就是今天在节目当中能不能给大家讲一讲这个新手最容易忽视的核心管护的要点是什么呢？
2: 好的，主持人，咱们这个果树呢，这个三分种七分管。 咱们新手呢最容易犯的几个错误呢，第一个就是在建园的时候，总觉得我栽的树越多，以后的收益越多。所以在栽植的时候呢，它的这个栽植的密度就比较过大，后期果树长起来以后呢，果园就比较密闭，然后就不通风，它的光照就比较差，相应的这个病虫害就容易发生。第二呢， 就是说在这个在修剪的修剪的时候呢，它比较随意，没有做到科学的来修剪。
0: 马主任，刚刚呢，就是我们和前面在和唐经理在聊天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们就一直说到了，就是说咱们这个果品的这个安全性和品质都非常的好。那么能够达到这种优质的这种品质来讲的情况，我们是推广的什么样的一种种植模式呢？
2: 首先呢，我们做好具要把它拉开，拉开以后要合理的配置，果树这一块选择这个优良这个品种。现在其实我们市面上现在香蜜海棠，这个树的品种很多，都说是香蜜海棠，但是从这个果形、这个风味，就是咱们的闻、吃、口感上面来说，区别还是很大的。我们糊涂地的香蜜海棠，从这个香味上面，从这个口感上面。 都是非常优秀的，一些果实它可能在口感香味上面都差的很多，所以在这个品种的选择是很重要的。
0: 除了品种的选择，我听说你们的这种绿色防控是不是做的也特别的好？
2: 是的，我们在这个就是床。

0: 啊，像这个风机协同授粉呀、啊，这样的一些也是让我们大家特别关注的一些啊技术。那么这套技术在我们这个推广落地的过程当中，我们是怎么做的呢？那么用它这种的新技术，能够解决我们在种植过程当中的哪一些问题？马主任，
1: 好，主持人，这套技术呢，我们已经使用了好多年了。
0: 嗯，
1: 在这个当时呢，是我们先做了一些小面积的实验。技术成熟以后呢，我们种植户现在就在大面积的在使用，就是把这个调配好的这个牛奶花粉这个授粉液呢，利用这个无人机来进行喷施，同时搭配咱们的果园这个放分，就什么密封放到果园里，就是自然授粉跟机械授粉相结合，来解决咱们花期天气不稳定、人工授粉成本高、效率低的问题。所以咱们的这个消费海棠用了自相技术以后呢，畸形果减少了。然后提高了作果率，整体看起来我们的果形的就非常整齐，整体的这个果品的这个品质呢就更加的这个均匀，通过此项技术呢，我们的果园也实现了30%的增收，增产，增收在这个一亩地能增收在在1000块钱左右，实现了这个增产增收，
0: 那。除了这些呢，包括我们这个果树修剪，包括疏化疏果、科学水肥管理，其实都是丰产的一个关键哈。那尤其是像咱们这个技术推广中心，包括日常的也都会下沉田间，也会为广大的种植户提供一些技术服务。那么主要会提供哪一些的这个服务呢？也给我们讲一讲吧。
1: 是的，主持人。
0: 嗯，
1: 我们现在也成立有咱们的专家服务团。成员呢有我们州上的跟咱们县上的这个专业技术人员，常年这个下沉到咱们田间地头，提供这个全周期的免费技术服务，从这个地块的选择、苗木的选购、定植建园，到咱们的这个四季修剪、疏花疏果、水肥管理，包括咱们的这个绿色的病虫害防治，再到咱们的这个采后的管护、越冬的这个防护，全程进行跟进。同时呢，我们还开设了田间课堂，进行集中培训，帮助果农这个解决生产中的这个实际问题。
0: 那咱们可以覆盖全县所有的这个林果种植面积吗？
1: 可以。
0: 那现在就是仅香妃这一块，香妃海棠这一块大概种了多少？
1: 我们香妃海棠现在这个面积在4200多亩地左右。
0: 4200多亩，而且我们这些技术人员仅香妃海棠这一块，我觉得就应该下了不少的功夫吧。
1: 是的，经常去。
0: 对，那现在这个香妃海棠目前在全县的总产值有多少？
1: 目前我们现在前两天去测，已经采收到了这个2000吨。预计咱们的产值在2000万左右。
0: 2000万。
1: 对。
0: 那其实我们一步一步的把这种小众的海棠果啊，把它培育成这种富民新村的支柱大产业，我们这些技术人员在背后也是功不可没啊。咱们主要是怎么一步一步的把他们培养起来的？
1: 香妃海棠的发展过程呢，我们当时林种试验筛选出了咱们适合本地的优良品种。其次呢就是来攻关它的这个管理技术，因为你的这个引来的这个苗木在咱们呼地要适合咱们的这个气候土壤，要经过这个很长时间的一个技术攻关，破解了我们在戈壁种植的一些难题，有了收益以后，让这个广大的种植户看到了这个上面的收益，然后进行这个示范带动，引导咱们合作社果农进行连片法种植来发展，最后呢就说是我们的这个绿色提质的这个技术，来整个这个技术服务要跟进，提高咱们这个果品的品质，把这个小众品牌打造成咱们的这个特色支柱产业，经过了这些发展的过程吧。
0: 从咱们昌吉州来看哈，我们大概了解到有26万亩的特色林果，是不是？
1: 是的。
0: 包括有这个葡萄呀、沙棘呀、枸杞呀，这些品类也是百花齐放。那么放眼泉州来看啊，就是在这个全域林果产业布局过程当中，那你们种的这个香妃海棠，它扮演的是怎么样的一种特色角色呢？
1: 这个咱们这个昌吉州，刚才这个主持人也说了啊，我们的这个林果的品种很丰富，但是呢咱们的香妃海棠它属于一个走的是一个小众品种，就是 小型金苹果的一个路线。
0: 嗯，
1: 啊，他走的他。

0: 它主要是就是说咱们的这个特色鲜果，主打咱们的高颜值、高附加值，因为它果芯比较小，所以它适合做一些礼品盒，装一些礼盒，做一些电商销售，填补了我们这个精品小芯果的市场空白，丰富了咱们这个周上这个邻国产业结构。
1: 也是咱们的一个比较亮眼的一个品牌吧，现在。您说到了这个亮眼啊，这个品牌化其实是很重要的，尤其是现在消费者啊也更青睐这种标准化包括绿色有机的一些优质果品的认证。那接下来呢，咱们是不是会给这个香妃海棠啊出台一些专属的这种种植标准，也为这个昌吉的香妃海棠打造一个专属的品牌身份呢？嗯，是的，主持人。
0: 我们现在也在这个根据这个种植的过程中，总结出来的一些经验，在编制完善咱们这个香妃海棠本土化种植的技术规则，要统一咱们的修剪、水肥、病虫害防治跟一些采收分级的一个标准，后续为咱们推动这个绿色有机认证，统一分级包装，打造咱们专属的品牌标识，为咱们这个香妃海棠拥有自己的身份证，进一步提高市场溢价。
1: 做这个准备吧。那其实现在我们看到哈，这个香妃海棠呢，刚才您说的虽然说是小众的一些这个果品，但是刚刚通过跟唐经理一些介绍和了解呢，它的收益还是不错的。那我想很多农户可能他也想种这个香妃海棠，那就是从您专业的角度上来看，就是什么样的地块，什么样的环境是比较适合种植这样的海棠果的呢？
0: 目前呢，我们这个选择这个果园的建设呢，要科学选址，选择一些在这个地势比较平坦、排水良好、这个土壤呢要透气性比较好的这种沙壤土，尽量避开咱们这个低洼的、容易积水的，而且这个冷空气容易汇集的一些风口地块，这样的地块呢容易就使咱们的这个苗木呢发生这个冻害、烂根。
1: 不利于咱们的这个果树的生长。一般要选择这样的地块来发展。我们刚刚得知到，就是唐经理他们那一块是从这个戈壁荒漠慢慢一点点的去养土啊。那其实是在我们现在的成熟的一些土地上来说呢，也是可以种这个香妃海棠的。那只要我们把它选好啊，那个管好。
0: 种好就行了。但是我觉得如果有农民想种的情况之下，也不用担心，咱们也会有很多的技术人员，是不是也会给他们一些免费的指导？
1: 是的，我们的技术指导都是免费的。咱们这个预约这个技术人员去指导的情况之下，通过什么样的一种方式呢？比如说我们是跟村上、镇上，还是我们可以直接到线上，然后去预约呢？
0: 都可以，你在本地、本村都可以，因为我们的这个专家队伍，包括咱们乡镇的
1: 这个专业技术人员都在咱们这个服务体系内。刚刚呢马主任也说到了，香妃海棠果呢现在主要是以鲜果为主，它打的是一个小众的精品果的路线。那么如果我们想让它后面种得更好，卖得更好，除了我们技术上的一些体制，我们比如说在未来的一个品牌打造呀，还有一些果品的深加工啊，延伸产业链方面，是不是也有一些具体的布局呢？
0: 是的，我们现在呢，一方面在做强咱们的品牌宣传，积极引导这个种植户呢进行这个线上线下的这个销售，来扩展这个销售渠道，也对接咱们的商超、一些电商平台，来打通销路，去年咱们这个除了内地市场以外呢，我们还出口了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家，对这个销售渠道呢进行了扩展。另一方面呢，我们也在积极探索这个
1: 深加工跟这个开发这个海棠果礼盒、果干、果汁等产品，我们想的这个不能只卖鲜果这种单一模式，要提升咱们这个邻果产品的附加值，增强咱们这个产业的这个抗风险能力。我们也在做一些这个技术的这个探索跟这个后续的这个发展的规划。对，把它的身价然后提得更高一些，农民的收入也会更 多一些啊。现在我们立足乡村振兴发展的一个大局哈，目前现在咱们林业技术推广团队在未来还会有哪一些硬核的工作计划呢？持续的来去助力昌吉特色林果，我们能走出新疆，畅销全国，走向更广大的一些舞台呢？
0: 下一步呢，我们重点做好的就是三件事情。第一个就是说，我们持续的这个实验示范，咱们这个邻国的这个新技术这个新模式，将这个机械化进行这个提升，降低这个人工的成本，提高咱们这个绿色生产的技术，来降低咱们这个农户的这个生产的成本呀，这个防治的成本呀，管理的成本。
2: 一系列的成本咱们都需要把它降下来。第二呢，就是说全面落实咱们标准化种植的规程，再统一咱们这个果品的品质。第三呢，就是持续做好咱们的这个基层技术服务。刚才咱们主持人也强调了咱们这个技术服务很重要，来培育咱们这个示范果园和咱们的这个本土的种植能手，来依靠这个科技来赋能，来推动咱们这个特色产业呢能走出新疆，能走向全国，
1: 让我们这个邻国产业成为咱们的这个致富产业。咱们都说新疆的邻国品质好，其实呢也跟我们很多的技术人员背后付出的努力分不开。今天呢马主任呢也特别细致的跟我们科普了，还有分享了很多的一些经验和做法。那我们也是希望咱们昌吉的特色邻国能够有更好的一个发展，咱们昌吉的果农收入也越来越好， 生活也越来越好，今天也特别感谢马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先聊到这儿了，感谢您马主任。好的，再见。再见。好，再见。那好果子呢种得出好产业呢也得立得住，离不开呢专业技术的一个全程保驾护航。从两种的筛选，绿色防虫到精细化田间的管护，再到昌吉用科技打破传统种植的局限，把自然优势转化为实打实的产业优势。 富民优势，未来呢随着种植标准的不断优化，绿色技术的全面普及，昌吉特色邻国产业也将持续提档升级，让方寸邻国地成为乡村振兴的致富良田。
3: 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
4: 我做的大盘鸡为什么总有腥味？水果表面的糖霜到底能不能吃啊？在哪能买到正宗的地产三文鱼呢？
5: 怎么能像博主一样煮出那种完美的糖心蛋呢？这些一日三餐的小疑问，由我们为你解答。
6: 金土地小厨房和你聊聊干货，把日子过出烟火气，让每一餐都吃得安心又舒心。
1: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我们要关注一下金土地小厨房了。刚刚呢我们聊到的是香妃海棠，外号呢是鸡心果，红彤彤一颗，颜值和口感都在线。但是呢也有不少的小伙伴说了，哎呀很难挑选辨别，买回家发现要踩雷呀，要么就是寡淡无味儿，要么就是酸到皱眉。那么海棠果到底是怎么挑选的呢？今天我们金土地小厨房也是手把手的要教大家再分享几款在家零难度搞定的海棠果小零食。 首先呢我们要划重点了，大家开始记住了，挑选果品呢有一个小妙招，要记住四步不翻车。第一个呢就是看颜值，我们优先要选果形像小鸡心，个头圆润均匀的果子，表皮呢要带着一层天然薄薄的白霜，这可是新鲜度的硬核证明。 洗干净直接带皮吃完全是没有问题的，避开那些有磕碰啊，有黑斑啊，果皮发皱的果子，放不了两天就很容易坏了。第二个呢，我们还要看颜色，自然成熟的果子呢是通透的胭脂红，不是那种死板发亮的艳红色。 第三，我们要上手捏一捏，这个果肉紧实，有一点点的弹性是刚刚好的，硬邦邦的大概率是没有熟透，软趴趴的就是放久了，不脆了。第四个，我们要凑近闻一闻，淡淡的清甜果香要扑面而来，那这种果子呢，是风味足，也是晒满了阳光的好味道。 买到优质的海棠果，除了直接吃呢，我们还能够解锁居家的花式吃法。第一款呢，就是海棠果，这个气泡水儿。海棠果呢，洗干净，切片去核，丢进杯子，加冰块，气泡水儿，喜欢甜一点的可以放一些蜂蜜。那一杯清爽解腻的秋日特饮呢，也是直接搞定了。追剧下午茶的氛围呢，也是，直接。 啊，上升到一个啊特别高的这个感觉啊，舒适感。第二款呢也是自制海棠果酱，哎呀，海棠果呢要去核切块啊，加入少许的冰糖，小火慢熬，不停的搅拌，防止它糊底儿。熬到浓稠透亮的时候呢，然后放凉，装进密封罐，早上抹面包，拌酸奶，哎呀，酸甜开胃。早餐直接升级了，也没有那种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啊，老人小孩啊都可以放心的吃。第三款呢就是暖乎乎的这个海棠雪梨甜汤。海棠果呢搭配雪梨，加入少量的冰糖，再加水，小火炖煮10分钟啊，秋风干燥的时候呢我们喝上一碗啊，温润又舒服。第四款就是简易的海棠果干，洗干净去核切片啊，烤箱低温烘干啊，或者是在阳台上自然晾晒，也可以成为我们追剧的小零食啊。最后呢，我们要提醒一下啊，香妃海棠最佳的这个就是它的这个味儿期啊，就在8-9月份啊，冷藏之后呢，这个口感啊直接开挂。脆度也翻倍，酸甜感啊也是更上头啊！趁现在是个丰收季，赶紧安排上这份秋日的小甜蜜吧。好的呢，今天金土地小厨房呢跟大家分享的是海棠果的一些挑选和吃法，大家记住了没有？那同时呢，以上也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陪伴，再见！也希望大家下载我们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在线收听我们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更精彩的内容。

0: 京时间14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2: 教育点亮梦想，成长相伴同行。这里有最新的教育政策解读，最实用的学业规划指南，最温暖的家庭教育智慧。FM96.1 新疆新闻广播，FM89.5新疆综合广播。教育在线，每日14点至15点，全周期教育服务领航者，与你共赴成长之约。教育在线，聚焦新疆教育，为成长成才赋能。
3: 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教育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丁楠。教育在线节目每天的14点到15点为您播出，通过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更多精彩内容，
2: 这里有最新的教育政策解读，最实用的学业规划指南，最温暖的家庭教育智慧。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FM89.5 新疆综合广播。教育在线，每日14点至15点，全周期教育服务领航者，与你共赴成长之约。教育在线，聚焦新疆教育，为成长成才赋能。
3: 听众朋友，九月是开学季，也是很多家庭做出教育抉择的十字路口。在传统的观念当中，似乎只有考上重点高中才算开了个好头，如果去了职业院校、技校，总觉得啊，这个家长会有些抬不起头。但是换一个视角，那不久前人社部发布了一份高技能人才紧缺目录，未来5年高级技工的缺口将会高达近3000万人。一边是大学生慢就业的焦虑，一边是企业花大价钱挖不到好技师的无奈。我们的教育路径是不是该被重新丈量？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职业生涯规划指导老师张立芳做客节目，把普高、职高、中职这三件事聊透。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请出张老师。您好，张老师。
4: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好。
3: 张老师，每年中考结束之后啊，都会有家长留言说，主持人，我的这个孩子考不上普高，那我觉得真的是不光是丢人啊，这个天都塌下来了。孩子如果不上高中，那就意味着以后上不了这个本科，上不了大学，那父母会觉得抬不起头，也会觉得对不起孩子。那么作为生涯规划老师，您听到家长说孩子考不上普高天就塌了的这种说法，心里是什么感受？您觉得这种集体焦虑的根源它出自哪里？
4: 其实每次听到这种天塌了这几个字儿，我心里也挺不是滋味的，因为我自己也是家长嘛。另外一方面，就我自己做了十几年的这种职业规划，就太多的这种家庭孩子中考没有考好，家长就会觉得很崩溃了。就我特别能够理解这种感受。那咱们这一代家长，包括我自己也是一样的，从小被灌输的观念就是，哎，你将来一定要考个好大学，考上了好大学才有好工作，才能怎么怎么样。那么职业教育这件事情呢，一直以来贴的标签就是，那就是差生去的地方嘛，那去了这种地方将来没啥出息，这种认知其实是比较根深蒂固的。那再有就像您说，咱们同事之间呀、亲戚邻居之间，那谁家孩子上了这种普高，谁家孩子去了这种职高，确实也会存在这种面子上的焦虑，就这种焦虑其实挺正常的。但其实反而在这种时候更加需要咱作为家长、作为成年人，我们需要帮孩子去理清楚，哎，到底普高、职高、中职 他们在培养路径啊，在未来升学考试，包括在就业上面，到底有哪些区别？其实当我们真正一条一条去掰开了，去把它理出来之后，会发现即便我们现在可能没有考上高中，但事实上我们将来依然有很多的上大学的机会，包括有很多的优质就业的机会。因为咱们很多家长不知道，所以才会很焦虑。
3: 其实你的面子，你说重要不重要？每个人的面子都很重要。可是呢，孩子未来的发展，他的出路，这个也非常重要。不是说你的孩子和其他的孩子一样，都去上了普高，都去挤那个独木桥，那就适合你家的孩子。如果你的孩子动手能力很强，那学习成绩呢，确实是不是很理想，而且真的没有考上普高，那么去上了中职或者是上了职高，那这不代表天会塌。那其实换一个角度，我们不去挤那个红海，我们到这个3000万这个高级职工的这个高级技工的这个蓝海当中去搏一搏，说不定孩子既能找工作，而且还有更美好的这个就业前景，这都是有可能的，是不是？但是我觉得还是要因材施教，要看一下自己孩子的这个特点啊。那您给大家解析一下，这个普高、职高和中职，他们分别有怎样的一个发展前景？那我想家长听完这个，可能对自己的焦虑也会有一个理性的认识。
4: 首先咱们说最常规的就是我们的普通高中。普通高中呢，我如果现在考上了，将来就是传统路径，我去参加高考，然后呢高考根据成绩啊，我考上本科或者考上这种大专。那对于没有考上高中的孩子，可能就要面临比如说咱们的中专，就是中等专业学校啊，这个就属于咱们的中职。那么如果考上中职，那么我们就要一边上文化课，一边呢去学一些专业技能了。所以对于考上中职的孩子来讲，将来其实有两条路的。一条路我可能就真的是直接就业了，另外一条路那我可以去参加三校生的这种高考，包括一些单招，那么去报考一些大专呀，包括也有一些本科的院校去拿相关这种学历。那么还有一种就是我们的职高。职高呢其实跟刚才讲的这种中专比较接近啊，它也是文化课加技能，包括咱们现在很多的职高就是过去普高改制改过来的。所以说从出路上来讲，既可以直接就业，也可以去参加我们三校生的这种考试啊，去走我们学历的一条路径。那么还有一种就是咱说那种技校啊，咱们的技工学校。那么技工学校呢，它就是侧重于咱们的动手能力、实操，它那些专业，你像我们的焊工呀、汽修、机电，学的全部都是比较落地的、技术性很强的啊，对标一些工种的这种专业。他就是专门培养我，就是以就业为导向的孩子。当然了，这种孩子如果你愿意，也可以去参加将来的三校生考试。那么通过这几种路径考到相关的专科或者本科院校的孩子，其实你的大学毕业证书和咱当年那个考上了高中然后正常考大学的孩子毕业证上面是一模一样的。只是相对来说你可选择的学校范围会比普通高考要少一些而已。
3: 就等于说孩子真的没有考上普高，他根本不是一个天就会塌了的事儿，是吗？天不会塌，而且呢孩子即便是上了刚才老师说的这种职高、中职甚至是技校，那最后呢其实他都有可能去拿上一个大专文凭和一个本科文凭。只要你的孩子愿意，同时呢在这个基础上选择自己孩子更适合的一条路，我觉得其实呢对于青春期的孩子只能是因势利导，你不能说孩子他就很好动，但你非要把他强按在这个普高的这个学校里，让他非要去学习，可能还会和家长或者是跟老师产生这种很强烈的冲撞。那不妨让他去上了这种技校或者是中职的这样适合他的一些专业，可能孩子慢慢长大之后对自己未来也有规划，也有这种求学的欲望，那这时候他再去考这个大专或者是去考我们的这个本科的这个文凭，他自个儿也有动力，其实呢也不影响孩子最终呢上普高拿到一个本科文凭这样的一个发展之路。其实很多这个家长啊可能呢 虽然就是这个是别人家的孩子可以，这要真放到自己孩子头上，可能他还是接受不了。所以呢，有些家长就宁可即便看着自己的孩子动手能力很强，但是也没有给孩子去选这样的技校或者是中职的专业，而是让孩子去读一个普高里面排名倒数的学校，但是呢放着这种优质的中职学校的王牌专业，比如说学校也打电话过来了，但是家长呢依然会选择放弃。那这种宁做凤尾不做鸡头的选择，在现实的升学当中和这个就业压力之下，您觉得对孩子会有伤害吗？
4: 肯定会有，因为我们见这种孩子见的也比较多。你就比如说某一个孩子，他是一个中考相对压线的一个状态啊，那他进到一个也相对靠后这种所谓的普高，那么周围的同学可能大部分分数会比他要高，那么他在高中这三年，他几乎每次考试可能都在比较靠后的一个位置，老师讲课的节奏他也跟不上啊，作业做起来很困难，考试把把可能反馈都不太好。那么日复一日，这个孩子其实他整个的状态就是，哎呀，我觉得我不太行，我就是一个差学生这种感觉。那么再有一个呢，我们即便挤到了这种所谓的普高，他们的本科录取率很多也就只有20%到30%。那也就是说，即便你上了普高，最后也会有70%以上的孩子，经历过重重的这种高中阶段压力之后，还是走向了这种高职和专科的路。但反过来呢，你像有很多的优质的中职的一些王牌专业，你就比如说咱们新疆铁道职业技术学院，包括咱们的克拉玛依职业技术学院，这些企业它就能够对接到我们新疆的铁路系统，对接到咱们的油田、独山子、石化，至少40%的学生都能够进到央国企去就业了。所以这种凤尾和鸡头选择，我觉得本质上它不是说我一定要去选一个学校的层次，而是更多的是看咱孩子到底适合哪条路这个事情。那有的孩子他确实就动手能力很强，然后呢应试能力可能会弱一些，非要硬挤在普高里面去受三年罪，然后呢最后大概率还是考了一个大专。那与其这样，还不如让他一开始就一步到位啊，让他在职业教育这种体系里面学一个扎扎实实的技术，走一条更适合自己的路。所以选学校还不如去选赛道啊，与其在一条不适合的赛道反复被碾压，还不如换一个真正适合的。
3: 对，其实可能对于这个马上就要选择的家长来说，他可能是不死心的，那肯定是想让自己孩子到普高里去搏一把。但其实呢，有过这种经验的家长就会知道，那真的是不适合这种应试的孩子，他到了这种普高当中，他的那种痛苦啊，就是他可能上到这个高一高二的时候呢，可能就会跟家长吐槽说，当时还不如去学一个西点，学一个什么，如果再这样上下去，最终呢有可能就是一个大专，或者是什么，就是孩子呢每天过得也是垂头丧气的。或者是您的孩子上到这种普高里，你为了让他考上大学，你去让他选择一个这个艺考的路，各种去学这种专业课，那其实孩子真正和其他的这个普高的孩子的这种学习能力和文化课的这种能力，他其实还是一个差生。这真的是所有的这个家长都没有办法去绕过去的事儿，因为孩子他的这个能力或者是因材施教的过程当中，你就选择了一条不适合他的路，那么最终孩子他真正就是通过这种艺考然后再去选择院校的时候，他的这种文化课难道不会成为他的短板和拖累吗？其实你再给他怎么补，因为他真的就不适合应试的这条路，最终呢他考的这个哪怕就是如愿以偿了，也考到了一个本科的这个院校，但是孩子后续比如说考研再继续深造，他文化课的短板真的会成为他往上攀登一生的痛。然后如果说你的孩子那就扎扎实实的去因材施教，去上了一个技校，上了一个这个高职什么的这样子的一个中职这样的一个专业，可能你会觉得不甘心或者是很难受，但如果和孩子他的能力是相匹配的，其实孩子 哪怕是这种3+2也好，最终也是可以拿一个大专的文凭。而且孩子整个过程中，他既学到了技术，也会很开心。而且和父母的这种对抗，和孩子本身遭遇的这种心理和学习的压力，也会小很多。其实我们这样抛开了揉碎了跟家长去说，就是想用过去已经走过这段弯路家长的经历来告知，就是我们更多面临选择的家长，其实一定要客观冷静地去看待孩子的能力和就业市场的压力。我觉得什么样的情况下，不管是生活、工作、学习，都是和自己的情形相匹配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才能够让你和你所学的这个专业也好，和你所选择的这个未来的发展蓝图也好，是匹配的，是你力所能及的。那么作为这个孩子本人，他不痛苦，作为家长也不会焦虑，整个过程都会非常的和谐，您说是吗，张老师？
4: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的家长因为对于很多信息不了解吧，只会一味的就相对从众一些，因为从众我感觉可能是不是也相对安全一些，更多就出于这个考虑，让孩子走了一条常规绝大多数人的这种选择的道路。
3: 嗯，
4: 但其实现在不要说我们大专的学生，就哪怕研究生那些这种学历的孩子，他都会出现哎，我要回炉去读一个技校了，就足以能够说明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学历真的是在贬值的了。
3: 嗯，
4: 这是一个很现实的事情，就研究生可能都会出现这个现象。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确实不适合去卷学历，那我们就坦然去面对，踏踏实实的放下这个所谓的情节。
3: 嗯，
4: 然后去在其他的赛道去找一些自己属于自己的能走得出来的路径。
3: 虽然就是这个考普高，然后去读本科，然后一步一步的深造，这是长久以来大家都会选择的一条这个求学和这个就业的路。但如果你的孩子真的不是学习的料，对应试的这方面不在行，你非要把他逼到这个路上去走，那走到最后，就像您说的这种极端的例子，上完了研究生，回头呢，可能就业啊，各方面，他做不了研究或者是什么，那他还要再去学一个专业技能，去实现就业，去为自己的未来去谋生路，这真的是让人非常唏嘘的一件事儿。所以我觉得，虽然大多数人走的这条路走起来可能你会觉得对得起孩子，自己呢也更放心，但实际上呢，在这样的一个就业压力很大的情形下，那我们在选择求学的这个过程当中，真的是要看清楚孩子的这个情况，然后理性的去做选择。刚才呢，张老师也给大家介绍了职高、中职还有技校以及中专这些的区别，那么他们的主管教育部门培养目标和毕业文凭上最核心的区别是哪里？那他们的连接点又在哪里？我觉得其实把这些学历的连接点告知家长和学生，他们看清楚自己其实即便选择了这些学校，那未来想要有一个大专文凭或者是本科文凭也是有通道的，那么更可以让孩子们和家长们打消顾虑，做出理性的选择。那其实做出理性的选择也是缓解就业压力，也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那接下来把这方面的区别跟我们的家长朋友和同学们再分享一下好吗？
4: 好的。你像咱们的普通高中，普通高中呢，它的主管目标就是我们的教育局了。普通高中的孩子就是我们参加文化课嘛，语数外包括政史地物化生，将来去考取本科或者大专的文凭。那么中专包括刚才说到的职高，包括刚才的技校，这些孩子呢，在大学期间，哎，一方面是学文化课，另外一方面是学技术的。很多家长会觉得，我不甘心让我的孩子去读一个中专、职高，
3: 是
4: 啊，尤其他这么小的年龄，我未来万一这个孩子等真正年龄稍微大一点，他将来想继续走的话，那我是不是就没有上升的空间和通道了？
3: 嗯，
4: 是不是这孩子这辈子他就只能是一个啊中专毕业，啊职高毕业了？其实这个地方是错的。我们从这几个路径出来之后呢，至少有四条道路是可以让他去上大学的。你像第一条就是我们的职教高考了，

0: 职教高考呢，它其实就是针对我们未来升学的，这可能就解决掉了咱刚才说的家长的那个最大的顾虑点。我将来想把孩子能推到更高的平台，他是不是得要一个什么本科的学历，是不是？那么职教高考针对的就是职高呀、中专和技校的毕业生。职教高考考的也比较简单，它不考英语，也不考那些物化生，它只考语文、数学、政治理论。那么根据这个成绩呢，最后 成绩好的孩子，你可以去直接读本科。这个本科包含了我们的公办本科，也有民办本科。那好，还有一部分孩子成绩一般的，那还去读专科了。那么在专业选择面上来讲，绝大多数专业咱一样是可以报的，计算机啊、财会啊、护理、机械、电气都可以。然后呢，你拿的也是全日制统招本科的文凭，跟咱啊当时那个考了高中的孩子考上本科的那个毕业证书、法律效力是一样的。 包括咱将来考研、考公也是完全相同的。所以即便我们的孩子现在考了一个职高，你将来仍然去可以参加我们的职教高考。好，那么哪怕你在职教高考当中没有分数一般嘛，我没有能够成功上岸一个本科，那我们可以先上一个专科嘛，再通过咱们专升本的考试或者三加二这种方式去拿到一个本科这种证书。那么再有一个就是， 也可以用社会考生的身份去参加咱的普通高考。
1: 就这个成人高考吗？
0: 不是，是我们的以社会考试的，不是成人高考。成人高考和我们的，我说的是夏季高考，和咱们的成教是不一样的。就比如说我现在虽然上的是一个职高，但是我拿到毕业证之后，我依然可以去报名那个普通高考。哎，他的考试内容就跟咱高三的学生考的是一样的了。那么它有一个特别大的优势，就是全国的院校所有专业你都可以选。刚才我讲的那个职业高考，就比如说我们的三校生考试，你的院校选择范围就是在我们新疆去读大学了。那么以社会生的身份去参加我们的夏季高考，那全国的大学随便挑，就看你的分数能够到谁了。
1: 其实张老师分析这个，其实就是现在这种普通高考它是
0: 全面放开的是吗？如果你觉得你给孩子选了这个中专，孩子以后长大了会后悔，其实是有这个后悔的空间的，我们还可以从头再来，是吗？是的，就是你可以以社会考生的身份去参加我们的高考报名就可以了。当然了，这个地方会有一个难点，就是我可能一开始职高的学生嘛，那职高的学生在文化课的难度上面 它相对可能会低一些，授课难度。再有一个，我要在那个期间去学一些技术类的课程，可能也时间上面会比较分散一些。那我去参加咱们的普通高考，你的文化课的难度其实就会相对高一些了。你在这个三年没有太多的这种知识的储备嘛，它就适合那种，哎，我的目标很坚定，我可能只是在中考阶段发挥失常了，我有很强的目标动力，我一定要考上一个好大学。 这种孩子可以走这条路。其实还有一种方式，就咱们的三加四中本贯通制，这个是现在比较新的一种方式啊，有很多省份在试点。它也就是说，我们在中职院校先读个三年，那么三年结束之后，它会有一个转段的考试，考试合格直接升入本科四年，你不用参加专门的高考。那咱新疆目前是有一个试点的，就咱喀什的
1: 体育运动学校后面的对接的是喀什大学，它有一个专业是足球运动的方向，26年的时候才开始招生。那咱在这个初中毕业了，中考时候是可以报名的。对，如果孩子有这方面的专长，这其实呢也不耽误你让孩子学了专长，同时呢也能够拿到本科的毕业文凭。
0: 对，
1: 哎呀，那张老师，其实经过您这样一盘点啊， 即便是上了中专，上了职高，上了技校，那最终呢，想要拿一个本科文凭，它其实呢有很多条路，是吧？条条大路通罗马，并不是非要来挤这个普高教育，是吗？因为普高教育你在青春期的这个孩子，他跟你扭着干的时候，那很容易这个挫伤孩子的积极性，同时呢这个 应试的这个成绩可能也会让你觉得很难过。刚才呢您说到了一个这个职业高考还是职教高考，这个我想来再跟您确认一下，我们的这个编辑编的叫职教高考，但您刚才说的是 职业高考，这个究竟哪一个更准确？
0: 其实家长也可以，就我们在市场听到最多的是那个三校生考试，
1: 嗯，
0: 大家可以把它理解为三校生考试，就将来是考语文、数学、政治的，然后呢，在高考志愿阶段同样去做一个相关的这种报考的工作，啊，然后学校就是咱新疆本地的院校，专业上面基本上都是放开的，绝大多数是专业都可以报。
1: 嗯，那这个就叫职教高考吗？还是叫职业
0: 高考？
1: 职教高考。它的考试的科目难度和普通高考相比较是要稍微低，但是它选择的范围要小一点，是吗？
0: 对，它的考试只考语文、数学和政治理论，它连英语都不考，
1: 嗯，
0: 啊，然后那些什么物化生就更不考了。
1: 嗯，
0: 难度会更低一些，而且呢，它的竞争范围也只是哎和我们这些职高呀、中专的孩子去做一些竞争。所以他会单独划线，啊，
1: 嗯，
0: 但是在院校选择上面就只能选新疆本地的学校。
1: 嗯，但是最终是本科学历是吗？还是大专学历？
0: 看我们最终考到了哪一个段位，他有本科也有专科。
1: 哦，但是跟这个中职和职高的这个孩子你是有机会的，就是你现在选择了你喜欢的专业，
0: 嗯，
1: 同时呢你也有可能去取得一个大专文凭或者是本科文凭，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可以绕过一些英语科目呀，还有这个物理化学科目，这些你实在学不懂的一些死学，是吗？
0: 是这样的。
1: 嗯，当然
0: 孩子这样一听就感觉，其实他的竞争难度比我们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其实从某种角度上来讲是要小很多的。
1: 对，就是比普通高考的这个难度是要小很多，而且它只适合这个中职和职高的这一些孩子来做一个抉择，是吗？做一个较量，它和这个普通高考的这个孩子不是在一个体系里面去厮杀了。
0: 对
1: 啊，当然你的孩子如果说上了中职、职高，他开窍了，那成绩呢也比较好，你也上了补习班，最终呢有些家长或者孩子还想圆这个高考梦，那普通高考咱们这些孩子也同样可以报考，并不会因为你帮孩子选了这样的一个中职、职高的路就会影响孩子未来的真正的想要的一个选择。其实这也是就是很多家长吧，我觉得其实都是挺爱孩子的，就害怕因为自己的一个抉择，因为毕竟你这初中毕业可能你说是孩子的选择，那家长在决定的这个成分还是挺重的，可能很多家长也是害怕耽误孩子一辈子，嗯，但其实是耽误不了的，是不是？我们有很多的通道，对吗？
0: 对，能够很多的曲线上岸的通道，就像您说的条条大路通罗马，只要咱孩子是那靠谱的孩子，绝对不会因为我中考没有考好，不会因为你没有考上普高而断送了我将来拿本科毕业证甚至拿更高学位证书这个机会。
1: 嗯，好，那张老师您是业内人士，送走了一批批的孩子，也见证了孩子们的求学和就业，根据您这些年的追踪回访，当年压线读普高和主动选择读职高王牌专业的孩子，在毕业的时候他们各自的就业的岗位还有薪资待遇有一些怎样的特点，能给我们盘点一下吗？
0: 嗯，我确实至少跟踪两批孩子吧。
1: 嗯，
0: 一批是22年中考，哎，当时可能分数相对一般，然后进了一个普通高中的孩子。另外一批呢，就是当年同时主动啊，那个时间段选择了优质的这种中职，哎，他可能读了一个很好的专业，这样一部分学生。那到25年的时候呢，这两波孩子刚好都面临着这种毕业或者这种就业的节点。那先说普高那边的孩子，就是他压线进到了普高，那大多数学生吧，这3年过得其实是比较痛苦的。然后呢，很多的孩子啊，高考成绩也并不是很理想。就有的孩子他可能也上了这种本科线，但最后呢，他可能只能读一个很普通的二本院校，然后呢，或者是民办本科，啊，还有很多可能因为分数上确实选择余地不大，专业上面也是被调剂这样一个状态，所以最终呢学历档次其实也没有并没有太好，然后呢专业也不是很喜欢，可能市场需求量也不大，那甚至还有一些孩子可能只能够到这种专科线读了一个高职，那他最后的竞争其实压力会比较大。但是反观那个职高那边的孩子，就当年主动选择一些职业高中的王牌专业，那他3年的学习状态其实不太一样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就是 我们上高中学六门文化

0: 课，包括高中的学习节奏、学习压力、学习强度，其实会非常非常大。但是到了职高那边，很多孩子学的就是自己感兴趣的、擅长的方向。比如说很多孩子动手能力强，他学的汽修呀、数控呀，啊，或者电子商务呀，他有技能傍身。那么他们在毕业的时候就业选择面其实可以非常广。之前我看过一个就业报告，咱们喀什职业技术学院，畜牧兽医专业的一个孩子，这个学生呢，他在校虽然这个学校档次可能家长觉得很一般，但其实他在校期间，学校是采用这种校企双师带徒这种模式，其实就是咱们理解的校企合作，有很多企业一线的这种技术工程师，他会把现在企业最需要的一线的这种现场的这种技术搬到我们的课堂上面，其实就是为了提升孩子的实操能力。那这个孩子毕业之后两年，他直接就带领团队攻克了咱们新疆牛羊高效繁殖的一个技术难题，他是就成了他们当时那个企业最年轻的一个技术骨干。
1: 嗯，
0: 还有一个学生呢，是咱们新疆农业职业技术大学的一个学生，这个学校档次其实也一般嘛，但是人家从学校毕业之后，那就从一线干起，学了实打实的技术，专业技能很扎实，然后获了一个咱们全国的基层就业的一个卓越奖。我觉得这个都是很现实的、很成功的一些案例了。
1: 嗯，就是不是说差生他没有闪光点，你选对了赛道，那可能呢，你压着线去读普高，你在一帮应试教育成绩好的这些孩子里面，那你真的找不到你。但是如果你主动说你是这种压线读普高的考生，肯定会有很多这种中专啊，还有职高的院校会给你打电话，你直接选择了读职高的这样玩王牌专业，那最终可能你的发展，年轻就是资本啊。如果你是技术骨干，那你又比别人多出了这些年的一些实践经验，那这个前途也是不可限量的，是吗？这些活生生的例子其实呢，都在给我们说，其实不用说宁做鸡头不做凤尾，其实做凤尾，那么到另外一个适合自己的赛道里，一样可以发热发光。那是金子啊，那总一定要找到自己的这个赛道，你才能够光芒四射。那非要去压线读普高，那干一件自己非常不适合，这其实不是说家长看着愁得慌，其实孩子也挺可怜的。在这种应试教育的压力之下，如果孩子真的不适合这一套体系，那么我觉得不如就是让孩子去走适合他的路，其实也是为家庭松绑，是吗？同时呢，也是为我们这个本来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就业导向，那我们其实呢就跟着这个就业导向去调整孩子未来求学和就业的这个蓝图，我觉得这也是顺应时代的发展，何必呢？是不是？
0: 就像您说的，咱们人社部其实都发了相关的这种数据了。嗯、人社部发布了一个数据，就是说现在最缺的职业当中，像焊工、电工、钳工、什么数控、加工的人才、
1: 嗯，
0: 其实它长期是非常非常缺的、
1: 嗯。
0: 那这些岗位在新疆的薪资水平其实是要高于很多的所谓的普通大学的毕业生了。
1: 嗯
0: 啊，所以在这个社会，不代表说没有学历我就寸步难行。学历它不等于能力，学校的层次它也不会限制咱孩子未来的发展。
1: 对，我们其实已经说了很多，来自于中专、技校和这个职高的孩子，你通过以后的努力都是可以取得大专和本科的这个文凭。如果未来呢，你发展得更好，再要往前走也是一样的，前途同样是不可限量的，而且是条条道路通罗马。好的，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了职业生涯规划老师张老师做客节目，来为大家解析普高、职高、中职究竟有什么区别，也是为了帮家长和同学们来选择好自己的求学和就业路。那如果您有相关的话题需要和我们沟通交流，此刻0991-2501-961-2581-961正在为您开通中。当然您也可以编辑文字，通过搜索新疆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和我们互动留言。 接下来呢，我们为所有的同学们送一首歌曲，有梦想勇敢闯，那也希望同学们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求学路和就业路。

教育点亮梦想，成长相伴同行。这里有最新的教育政策解读，最实用的学业规划指南，最温暖的家庭教育智慧。 FM 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 89.5 新疆综合广播，教育在线，每日14点至15点，全周期教育服务领航者。

0: 3000万人。一边是大学生慢就业的焦虑，一边是企业花大价钱挖不到好技师的无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职业生涯规划指导老师张立方做客节目，解析普高、职高、中职，那这些专业有什么不同？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请出张老师来解答听众朋友们的相关咨询。张老师好。
1: 主持人你好。
0: 好，我们先来关注听众李先生的一个问题。他说他的儿子考上了当地最差的普高，上线也就是只多了2分，那就是踩着线进去的。孩子呢喜欢汽车，想上汽修职高，但是老公呢是公务员，觉得同事要问起来孩子竟然去上了职高，会觉得很没有面子，所以呢他们还是选择让孩子去上普高了。为了家长的面子，那其实是放弃了孩子的热爱。那这样的一个选择，您看着您觉得揪心吗？这种选择是否明智呢？张老师，
1: 我觉得看面子这样去做选择，面子它其实是个很短期的事情嘛。
0: 嗯，
1: 你想想看，如果孩子真的进了一所所谓的相对靠后的普高，那他进去之后，如果排名也比较靠后，最后考了一个民办的学校，甚至考了一个专科，那到最后这不是还是面子上挂不住嘛？
0: 嗯。
1: 但是反过来，如果孩子选择了一个优质的，像他说嘛，孩子想上这种汽修的职高，啊，想读相关专业，那他如果真读了这个赛道，三年之后凭真本事，啊，要么我通过三校生的这种考试进了一个很好的本科或者专科院校，要么我就直接就业了，我进到汽车 4S 店。或者新能源那些车企，我成了一名技术骨干了，那这个时候面子问题其实是不是就不存在了呀？我觉得还是要长远去看。那再有一个呢，就在咱新疆，其实新能源汽车的这个发展速度很快，那汽车这个行业尤其是在新能源汽车维修方面，它这块的需求量是特别特别缺的，基本上能够月薪到8000到10000了，就光看这个薪资也比很多的所谓办公室的白领要挣了很多。而且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孩子这么喜欢汽车，这其实是很宝贵的一个内驱力。
0: 嗯，
1: 你像我们遇到的很多高中的学生，包括他到了大学，他都不知道他自己要干什么。那这个孩子在初中已经有了很明确的方向，那就没有必要把他硬按在一个最差的普高里面，三年拒绝他不擅长不喜欢的文化课，最后大概率可能结果也不会太好，自信心状态可能也没给磨没了。所以在这种选择之下，我觉得他牺牲的不是只有三年这个单纯这个时间，更多的可能是孩子对于学习啊，对于生活的热情，包括对于自己的那种自信心的一个程度吧。我觉得面子是给别人看的，日子是自己过的嘛。
0: 嗯，
1: 那更多的还是要看孩子的长远发展。
0: 我觉得这个爸爸没有边界啊，就是你的面子是你的事儿，孩子的未来，那孩子现在呢，他是未成年人，确实是需要你抚养，那得听你的。可是你不能够为了自个儿的面子牺牲孩子的前途，是不是？而且刚张老师也说了，你这个面子能顾多久呢？就是说别人的孩子上了普高，你的孩子也去读普高了，但是你的孩子是踩线进去的，他的志向不在这里，你让他去一个不适合他的赛道，最终呢拼下来也还是一个输，那最后过了三年这面子还是保不住呀，是不是？所以我觉得，而且这个家长没有边界，他没有分清楚孩子是孩子，孩子有自个儿的人生，他不是你的附属品，不是说你做了公务员，你家里所有的人都得给你就是长脸，不长脸都得听你的。当了公务员，你也是说你自己的人生有这样的一个职业标签，你做好你的公务员，孩子如果他想去修车，那就让他修车好了呀，这个修车也没有什么呀，360行，行行出状元，而且职业是没有高低贵贱的。我觉得每一个人在适合自己的岗位上去发挥自己的力量，去服务社会，服务他人，然后呢，赚取自己能够谋生的相关的这个钱啊，或者是更好的一个前途，这都是很正常的一件事，而且是一个很良性的运转。但是你为了自个儿的面子牺牲孩子的前途，我觉得这个爸爸是个糊涂爸爸啊。好。

0: 那我们再继续看这个网友大漠雄鹰的留言，说我女儿的理科很好，动手能力特别强，想学数控或者是工业机器人，但是亲戚说女孩子学这个太辛苦了，以后都说是不好嫁。那张老师，2026年的智能制造车间里，女生的真实工作环境是怎样的？受尊重程度是怎样的？那真的是像我们这一辈人想的这种，女生去学这个男性更适合的专业，将来工作的环境会很艰苦，而且呢不好嫁人吗？张老师，
1: 其实咱们，时至今日吧，咱们的智能车间的这种工作环境和老一辈想的这种印象当中的车间已经完全不是一回事了。
0: 嗯，
1: 就咱以前认为的车间可能就都是油污呀，包括各种噪音，包括各种高温的这种场景，但现在的很多企业，你比如他搞数控加工呀，包括工业机器人的这种操作间，都是恒温恒湿甚至无尘的一个环境了。那操作员更多的就是穿着工作服在操作台跟前，面对的就是电脑屏幕，包括操控面板，操作各种精密的仪器。所以与其说是在车间里干活，我觉得更像是在实验室里面去工作。
0: 嗯，
1: 那这可能就已经打消了很多家长的这种顾虑了。
0: 嗯，
1: 再有一个就是咱女孩子做这工作其实还是比较有优势的，你像数控加工包括工业机器人的操作，它靠的又不是蛮力，不是体力，更多的是这种精准呀，细心，包括耐心。那我觉得这些维度反而女生可能比男生还会更强一些。
0: 嗯，
1: 那再从就业角度来讲，就像刚刚咱们讲的，其实2026年技术人才的缺口都已经达到上千万了。那么在这种情况，因为有缺口嘛，所以说薪资待遇、收入各方面其实不错的。
0: 嗯，
1: 那说到嫁人是吧，那咱是一个有收入经济独立的女性，那其实放在任何家里面的话语权都是不错的嘛。
0: 嗯，
1: 所以我觉得孩子喜欢也市场也擅长，然后呢市场需求量也足够大，这三条其实都已经满足了，就可以放手让孩子去做了。
0: 嗯，就是老一辈对这个车间的这种认识已经是 out 了，真的 out 了。因为现在是这个互联网时代啊，这个车间呢更像是实验室，那实验室它就不分男女，只要你够细心够专业，你都是可以用轻体力去操控的。而且你的孩子又喜欢，又在一个男性就业比较多的行业当中去工作，怎么会不好嫁呢？应该是随便挑吧。是不
1: 是
0: 就不存在这样的一个问题，而且也不会说是一个女技工或者女技师她就不受尊重。那其实在现在的这个社会，只要你有价值都会被尊重，是不是？好，那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听众齐女士的留言，她说，张老师，万一孩子去了中职，上了半年后悔了，发现自己还是想冲高考，想回这个普通的这种就是普高去上学，还能反悔吗？中职学籍能不能转普高学籍？我感觉这个有
1: 点。山东其实从2026年的1月1号就已经实施了这种普通高中和中等职业学校学生互转的一个实施办法了，就中职的学生可以在高一的第一学期末或者第二学期期末转到咱们普高，普高的学生也可以在中途去转入这个中职。那这个政策核心就是说，哎，双向流动，然后呢学分互认。那么新疆其实确实它没有这种政策，但是呢如果孩子真的，哎，我读了中职半年之后我发现不适应，那咱就好好的去把咱的那几门课的成绩去搞好，咱将来通过三校生的这个考试走升学通道，语文、数学、政治理论考试科目更少，然后你的竞争也会更小，将来同样可以到高校啊去升本科啊，或者去上大专拿到相应的这种文凭。
0: 所以啊，选择这个中职院校还是要慎重，一旦选择了，你想再转回普高学籍，这个在外省可以，但是在新疆目前这个还是没有开通的。所以一旦选了啊，选了您可能要想上最终去上大学，那这个只能是通过我们刚才给大家介绍的职教高考，它的这个考试科目难度比普通高考要小一些，但是呢它的院校 和专业是受一定限制的，您可以考大专，也可以考本科，就看您的成绩了。所以呢，选完了之后，这个不能够随意反悔的。好，那我们继续关注下面的问题。2026年，这个 AI 已经能够写代码、画图、写文案了。有一种观点认为 AI 最先取代的就是白领的案头工作，但是暂时取代不了复杂的手工实操和现场维修。那对于这个观点，我不知道张老师是否认同。在 AI 冲击之下，您觉得未来十年普高路线和职高路线哪一条路线它未来求学就业的抗风险能力会更强一些呢？
1: 我觉得整体来讲，就目前情况看吧，你看2026年咱们企业应用所谓的 AI 呀、人工智能呀，它的这个比例已经从2025年的时候当时不到5%，但就是一年的时间直接上升到40%了，就光这一年就已经翻了8倍了。那在这个过程中被替代最多的岗位其实就是那些我们普高上来然后将来上了这种传统的升学的孩子，你比如说我们的基础的财务核算呀，它的替代率基本上都超过85%了，包括法律文书的这种处理，这个替代率90%是 OK 的，包括初级的程序员，那这些其实都是咱普通大学的一些对应的专业。这种岗位呢，它的共同特点就都是坐在办公室里面，然后对着电脑去做信息的处理工作啊，那其实就是咱普高路线培养出来的典型白领从事的工作，可能也是我们很多家长想让孩子干的，看起来比较光鲜的、比较体面的办公室的活，但其实在 AI 时代下受冲击最多的就是这些岗位。但反过来看，咱们职业教育培养出来这种技能型的人才，数控机床的操作呀、工业机器人维护、新能源汽车的检测、包括电器设备的安装，那这些工作它有一个很现实的点，就是它必须要在真实的环境中去动手操作。那么在真实环境中，哎，这个场景可能就会比较复杂了，就需要有很多经验的积累，包括一些现场去做一些判断了。那所以 AI 可以帮我们去做一些电脑上的工作，写一串代码，但它可能很难替代这种高级技工。我可能就在车间里面，我去听声音，去判断设备的故障，用手去感触这种包括调参数的一些能力。所以我觉得整体来讲，还是要学一门扎扎实实的技术，而不是去学我们普高的所谓的很多这种理论性的课程，去拿一个所谓的学历。
0: 好，一技傍身啊，这个可能对自己未来的求职，和生存都是比较实际的，这样的一个选择。其实呢，我们也不是鼓动大家一定要做什么样的选择，就是孩子在选择求学和就业路的时候，要从本心出发，要从实际出发。那如果有一些家长已经放下了面子，有一些孩子呢已经勇敢地决定做自己，他们如今呢已经坐在了职高、中职的教室里，但是可能心里呢还是受这个传统观念的影响啊，就觉得我上了职高，我上了中职，那就是我成绩不好，我矮人一头。那对于这些孩子们，新学期开始了，给他们说一些鼓励的话，让他们未来发展得更好，好吗，张老师？
1: 好的。其实对于咱们这部分已经上了职高的孩子来讲，本质上来说呢，不要被过去的所谓的中考成绩，你可能在那个时候并没有表现的特别的优异，但是呢我们的人生的路其实很长的，当时的分数也不能左右或者不能限制你未来发展的高度，能限制你的其实就是你当下做什么样的决定，做什么样的行动，以及为了你的目标如何去更多的去努力，千万不要受限于当时的这个分数就否定了自己，我觉得这是比较可怕的事情。现在这个时代呢，其实已经过去了，已经不是往年那些唯学历论的时代了，学校的牌子、学历的档次不会成为限制你人生高度的这种阻力啊，还是要加油往前，好好去冲的。
0: 好， 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张老师为我们带来的分享。在这里呢，特别想说，教育呢，它是一场马拉松，但人生呢，不是只有一条跑道。如果您的孩子是鱼，就要让他到大海当中去遨游，不是让他到天空中去飞翔。如果他是雄鹰，那您不要让他在草原上奔跑，而是要到天空中翱翔。那看到了孩子，我们尊重孩子，那照见孩子他真正发展的本心，那去制定一条适合他的路，这才是那最好的家庭教育。谢谢张老师的分享，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关注和参与。再会，张老师。
1: 再见了。
0: 再会。好，以上呢就是今天教育在线节目的所有内容，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2: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3: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2: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3: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2: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3: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2: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3: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2: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3: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2: 新期待，
3: 2026
2: 邀你共赴新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

0: 三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寒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1: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0: 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2: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2: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2: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2: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2: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2: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2: 壮阔未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欢迎您关注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健康知识近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1: 新疆名医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0: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2: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0: 24时光，24节气，全是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3: 我是全国名中医周明鑫，我们将运用中医药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4: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5: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0: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

0: 广播直播 FM96.1 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 重播次日早间7点至8点。 互动方式拨打 960511转1号键， 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 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 加入新疆名医堂互动粉丝群，新疆名医堂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 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1: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此刻您听到的声音来自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为您送出本时段的新疆名医堂节目，我是清晨，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首先关注到今天的健康知识近万家专栏，健康知识近万家，让健康科普走进生活。 今年的9月10号是第42个教师节，在这一天即将到来之际，新疆名医堂节目把最深的敬意送给站立在讲台上的每一位老师。日常工作当中，每一位老师站着讲课，坐着批改作业，低头备课，抬手写板书，这些在平常不过的动作，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撑起了无数学子的梦想，也在悄悄损耗着他们自己的脊柱健康。 很多老师觉得说腰酸背痛是小事儿，歇一歇缓一缓就能好，但脊柱的问题从来不是歇一歇就能解决的。颈椎病的早期信号是什么呢？腰椎间盘突出到什么程度需要进行手术？老师们在日常工作当中怎么样做能够少伤腰少伤颈？
2: 今天节目我们请到新疆医科大学第6附属医院脊柱外儿科主任李磊给老师们送上一份实用的脊柱健康防护指南。
3: 李主任您好。
4: 主持人你好。
1: 嗯，
3: 非常欢迎您做客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李主任先来跟我们讲一讲这个好好的颈椎为什么会得病呢，导致颈椎得病的原因有哪些？
2: 咱们的颈椎病呢是比较常见的，总体来说呢，颈椎病呢就是咱们的一个叫颈肩综合症，是由于
3: 咱们这个过度的劳累，骨关节老化导致的。
2: 嗯，很多人觉得有的时候脖子不会，就是不是特别舒服，会觉得这是不是颈椎病？这得了颈椎病有哪些症状？
3: 啊，颈椎病的早期症状呢，咱们有脖子呀、肩部呀、后背呢，经常出现酸痛呀、僵硬呀、肌肉有这种疲劳感，这是早期的一些表现。主要呢，是因为我们这个颈椎呢，长期的处于一个不正确的一个姿势导致的。
2: 相关的肌肉呢，持续的紧张，导致了僵硬呀、疼痛呀、反复出现的这个颈肩痛，这个应该引起我们大家的注意，应该及时的就诊。到中期的时候呢，会出现一个脖子、肩部的一个酸困、僵硬感，会出现单侧的胳膊、手的麻木，还有疼痛症状，还经常会出现我们所谓的落枕症状。这些呢，其实就是由于颈椎这些结构呢发生了一些改变，多数呢就是我们的椎间盘突出呀，或者骨质增生呀，对神经压迫
3: 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出现了相应的症状。
2: 嗯，这各位听众朋友也可以和自己的这个颈椎出现的一些这个问题做一个对照啊，看看您出现的这些问题是不是颈椎病前期、中期或者是后期的一些相关的这个症状，大家有问题的话也可以来进行咨询。像老师他们可能会需要长时间的站着或者是这个坐着批改作业，还有包括这个办公室一族，都是会有一些这个不良的这个姿势的。还有就是现在年轻人总是低着头玩手机，
3: 觉得这也不会对我们的这个颈椎造成一些比较大的伤害，是这样吗，李主任？
2: 其实不是这样的，长期的颈椎处于同一个姿势呢，它会引起颈椎关节呀、韧带呀，包括我们的椎间盘退化，它会造成这种颈椎病的这种一种病因。如果时间比较久了，就会形成严重的症状。
3: 我看到我们的微信后台已经有这个听众朋友发送。

0: 互动信息了。杨女士说，主任您好，我今年27岁，年纪不大，但是呢这个颈椎病已经有好多年了，可能和我的这个坐姿有关，尤其是一变天，像今天天比较凉，或者是提一些这个重物，我的这个颈椎啊就特别的不舒服，有一种刺痛感。现在我也没有去做一些这个治疗，就是偶尔疼也没有怎么管，但是我害怕后续会越来越严重，想问问我目前的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
1: 杨女士这个情况呢可能是比较常见的，我们早期的颈椎病呢可能就一些疼痛啊、僵硬啊这些症状。其实呢这个通过一些这个改变姿势，做一些保健活动，比如说适合做的羽毛球啊这种活动，通过休息改变自己的生活状态呢，一般能够解决症状的问题，他也不用特别担心。
0: 看到这位朋友说，我跟刚才杨女士的这个症状挺像的，也是早期提一些重物或者是长时间一个姿势，我的这个左侧的肩膀就会特别疼。我买了一根弹力带，做一些拉伸的动作，但是动作的幅度不能过大，活动活动这个肩膀，感觉这个不适的感觉能消退很多。感谢这位朋友的分享啊。那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新疆医科大学第六附属医院脊柱外二科的主任医师李磊，那做客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一起聊一聊我们的脊椎包括腰椎相关的一些这个健康科普的知识。如果说您也是深受颈椎病腰椎病的困扰，有一些自己的问题，那今天也是一个特别好的机会，可以和李主任进行在线的交流。热线电话呢，您可以拨通9605111转一号键，微信公众平台可以搜索 XJ961961， 文字和语音我们都能够实时的收到。看到张先生发送到的信息说，李主任您好，我今年54岁了，也是因为这个职业的原因，颈椎病很多年，我的症状就比较严重了。每次这个颈椎病犯的时候贴一些膏药或吃一些这个止痛药，现在呢越来越没用了。像我这种症状已经比较严重的，想问问目前是怎么样进行治疗的。
1: 张先生这个情况呢，可以首先呢做一些相应的这个颈椎的保健操，或者做一些牵引治疗，看效果怎么样。颈椎呢一般在牵引以后或者处理这个生活方式改变都会有所改善，但如果时间确实比较久了，我也建议他到就近的医院做一个 X 光检查，看一看退化和变化的程度到底有多重了。如果是中到重度的这种颈椎病呢，还是需要及时就医的。
0: 那如果是中到重度的话，现在临床上治疗的方法都有哪些？
1: 颈椎病的治疗方法呢，目前呢从大的来讲呢就有两种，一种叫非手术治疗方法，一种呢就叫我们这个手术治疗方法。非手术治疗方法呢有很多种，比如说咱们的牵引啊、按摩呀、理疗呀、针灸啊、踏步呀，这都是一些治疗的方法，它可以很快的帮助病人缓解我们的僵硬的症状，僵硬的一些引起的一些症状，疼痛呀、麻木都能做到缓解。但是它也有一个劣势，就是咱们呢可能没有办法根治这个颈椎病。如果确实属于重度的颈椎病突出的，尤其是脊髓性颈椎病突出的，应该及时就医，可能要得到这种外科大夫的治疗，做一个微创手术呀，这些都可以做一个治疗。如果还不行，可能就要做通过常规的手术来治疗了。
0: 希望大家就如果说这个症状比较轻的这部分的朋友啊，我们及时的修改自己不良的这个姿势，做好预防，不要让这个疾病延伸到要做手术的那一步啊。那如果说已经特别重了，那早做手术给您带来的伤害一定要比拖着要好一些。大家有问题的话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后台进行留言，热线和微信公众平台呢都是可以来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的。通过刚才听众朋友发送到的互动信息，得这个颈椎病的朋友不在少数，有的会用一些这个自己服用一些止痛药，那有的朋友呢自己贴一些膏药，还有的用一个这个弹力带做一些拉伸。那么在自行做这个调整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误区是您想在节目当中特别提示听众朋友的？
1: 颈椎病呢其实经常呢和我们的这个肩周炎呢混为一谈，就是两种疾病呢可能有它的不同的表现，但也有一些共同的表现。有一些患者呢经常就是肩部疼痛，他可能就是肩周炎的一些治疗方式可能通过这个运动就能改变。真正的颈椎病患者呢，一般大家都可以通过牵引治疗试一试。如果是神经性的颈椎病，在牵引治疗正规的一个疗程以后呢，一般都有所缓解，所以这个是可以鉴别的。
0: 这也是一个辨别的好的方法啊。我们在节目当中经常会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说，预防大于治疗。那有没有一些好的办法能够让我们的老师啊，或者是办公室一族，在办公室或家里面可以放松我们的颈肩，舒缓颈肩的一些这个症状，保护我们的脊柱健康？
1: 这是有的。其实我们做了一套颈椎的这个保健操，比如说我们可以在工作了一到两个小时以后呢，尤其是老师可以站起来做一个低头仰头左右旋转左右偏的这种的活动，每次呢做10到20个为一组，做一到两组，一般就是5到10分钟呢，它就能缓解你这个长期颈椎处于同一个姿势的这肌肉的僵硬，也就能可以缓解很多的症状，也不至于导致这个颈椎病加重。第二个呢，就是做一些这个适余的运动，比如说打打羽毛球，没事的时候呢，因为前屈的时间比较长，可以抬头看看天，这一类的活动呢，就可以缓解咱们的肌肉的紧张。第三个呢，就是要注意休息，不能长时间的让颈部呢处于同一个姿势，比如说3到4个小时做同一个姿势，比如说是工作或者是运动，这个就不是特别合适。所以如果咱们的教师都注意了这些方面呢，颈椎病呢一般来说症状都能得到很好的缓解。
0: 李主任，下面来跟我们介绍一下这腰椎病都有哪些。
2: 我们常见的腰椎病呢，有腰椎间盘突出症、腰椎管狭窄、腰椎滑脱、腰肌劳损等等等等。
0: 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可能是大家听到的这个比较多的一类这个腰椎病啊。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这个腰间盘突出的？它会引发一些什么样的危害呢？
2: 腰椎间盘突出症呢，主要呢是因为我们这个腰椎呢在长期的坐立活动以后呢，老化以后呢出现了一个退化，所以我们老百姓讲的就是老化了。突出了以后呢，压迫我们的腰的阑尾神经的引起的一些症状，比如说腰疼啊、腿疼啊，是这些症状为主。
0: 看到这位朋友发送互动信息说，李主任您好，我的母亲今年70岁了，她这个腰椎间盘突出的症状就特别的明显，而且这几年逐渐的加重，腰都直不起来了。像这样的情况是怎么治疗的？母亲有糖尿病，能做手术吗？
2: 其实现在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的方法呢非常多，那我们主要呢也是分非手术治疗和手术治疗。如果年龄确实比较大，像这位患者呢，我们建议他呢可以先考虑保守治疗试一下。如果是保守治疗的效果差，比如说针灸呀、理疗呀、烤电这些效果差，确实差，我们还可以考虑微创手术，比如说我们这种臭氧呀、激光呀或者椎间孔径这一类微创手术，解决老年患者的这种疾病。
0: 这微创手术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也会更加的友好啊，它不至于伤口过大，后期愈合起来会比较的这个漫长。看到我们的微信后台还有很多朋友发送互动信息，说李主任讲的特别好，学习了一些这个颈椎腰椎的健康的知识。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科普这些知识的同时呢，也是希望解答更多听众朋友的咨询。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也是遇到了一些这样的这个问题，尤其是现在这个天气越来越凉了啊，很多朋友这个颈椎腰椎疾病可能又会复发，那么您有问题想咨询的话，热线可以拨通9605111转1号键，微信公众平台呢可以搜索 XJ961961， 文字和语音我们都能够实时的收到。看到郭先生的留言说，李主任，我就感觉我的这个腰椎不是特别的舒服，但不确定是不是腰椎间盘突出，我想咨询一下这腰椎间盘突出它都有一些什么样的症状，我对照一下我是不是得了这个疾病。
2: 这个患者呢，咱们讲呢，腰椎间盘突出症呢，常见的症状呢就是腰疼，因为这个呢，一般是在头3年以轻度的腰疼、间断的疼痛为主。如果休息以后呢，卧床休息以后呢，一般都能减轻。如果严重的椎间盘突出呢，是以单侧的下肢的放射性疼痛，就是咱们的腿疼为主。如果是行走以后，腿疼就比较加重，这种情况或者坐立站立久了以后会腿疼加重，这种情况呢，基本上能够确认是以椎间盘突出导致的。
0: 看到刚才发送互动信息的那位朋友又继续补充信息了，说李主任，我母亲的这种情况，刚才我有说到她的腰已经是直的，不是特别直了，已经有弯了。如果说做微创手术或者是其他的这个手术的话，弯曲的这个腰部能复原吗？还是说只能减轻疼痛感？
2: 其实我们现在的微创手术的范围呢非常广，比如说我们的椎间孔径呀、UBE 啊这些等都可以对这种退行性脊柱侧弯的患者呢，同时呢做一个内固定的一个融合或者矫正这种的侧弯，但是这个呢要根据患者的全身情况来看，如果确实有这种的需求的话，我们也在微创手术同时呢就可以做这种的内固定手术， 也是微创的情况下，可以考虑做这种的矫正。
0: 嗯，也就是说一次手术可以达到两种效果。
2: 是的。
0: 嗯，如果说这位朋友有想咨询的，可以继续补充您的信息，热线可以拨通960511转接一号键，微信公众平台呢可以搜索 XJ961961， 文字和语音我们都能够实时的收到。那李主任，得了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如果说一直都没有得到一个比较好的治疗，放任不管的话，它会持续造成一些什么样的危害？
2: 嗯，我们腰椎间盘突出症呢有一个急症呢叫马尾综合症，如果神经压迫的确实比较久，或者是极限的这种压迫呢，它会产生这个会阴区的麻木，会形成这种大小便的失禁啊，甚至一些严重的功能丧失。所以说是如果久拖不治的这种腰椎间盘突出呢，也有可能加重。当然80%-90%的患者呢可能只是症状加重，比如说腰疼呀腿疼加重，可能持续不缓解，做保守治疗效果不差，或者微创手术效果差，会有这种情况。但大部分的患者呢不会出现我刚才说的这种急症。
0: 嗯，有一种说法说这个大部分的这个腰椎病都是做出来的，这个有科学依据吗？
2: 是有一定的科学依据的，因为咱们这个坐立位的呢，椎间盘承受的力量呢，在生物力学上是最重的，甚至呢，它比我们站立位的时候都要重一些。其次呢，就是咱们走的时候呢，可能要比站立位还要轻一些。
0: 嗯，
2: 所以久坐久站是最容易导致咱们腰椎间盘突出症，咱们要突出一个久字。
0: 嗯，不仅是久坐啊，看到这个杨雨儿说，我特别喜欢翘二郎腿，就是控制不住自己，一坐下来就想翘二郎腿。我想问问，翘二郎腿会不会对这个腰椎也会产生一些影响？
2: 其实刚才已经提到了这个具体的姿势，比如说翘二郎腿，有的人可能很舒服，这可能本身倒不会造成太多的问题。但是你这个久坐的这个问题，如果要是没解决的话，可能会导致椎间盘突出的压力比较大，它会越来越重。会有这种情况，如果你只是偶尔做这个动作，没有太大的影响。
0: 看到此刻我们的微信后台咨询问题的朋友比较多，提示大家，您在咨询的时候尽可能编辑一段较为完整的信息啊，描述清楚您的症状。如果说近期有做过一些检查，检查的结果是什么，您想要咨询的主要的诉求是什么，李主任越好给您解答。如果觉得这个文字编辑起来比较复杂的话，也可以直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960511转接一号键。那今天做客节目的权威专家，来自新疆医科大学第六附属医院脊柱外二科主任医师李磊来为大家进行科普，欢迎各位朋友走进节目来进行互动。那李主任，除了我们尽可能的避免久站久坐之外，日常的生活当中还有哪些可以这个缓解腰椎疾病的一些症状，保护腰椎健康的一些方法，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好吗？
2: 是的，像前面一种方法呢，我们是减低腰椎的负荷，比如说避免久坐久站，还有第二种方法呢，就是咱们增加咱们自己腰背部的力量，来让它的负荷呢程度比较高，也能减轻一部分的症状。比如说我们经常做的游泳活动，在不负重的情况下做的腰背部肌肉的锻炼，比如说小燕飞，这些动作呢就可以增强咱们的腰背部肌肉和韧带的力量。增强了以后呢，他们骨关节的病呢相对而言它的负荷就少了，它的症状可能就减轻了，这也是比较好的一些方法。
0: 看到刘女士的咨询啊，她咨询的这个问题其实我也特别好奇。她说现在在这个各种商场都可以看到有很多这个缓解腰背部不适的一些垫子啊，还有一些这个功能的器械，护腰垫呀什么的，这个是不是智商税，有没有必要买？
2: 这个要根据个人的具体情况来说，比如说有一些可能按摩垫呢，它的效果也非常好，我也不是特别反对大家去做这个，但是呢，大家不能迷信，就是某一种方式呢，可能对某一个患者的效果是非常好的。比如说按摩呢，它能松解他们的肌肉，可能有的患者呢，比如说他滑脱的病人，你可能做了按摩以后，他的症状加重了，刺激这个神经，他家症状加重了，所以要根据不同的情况来去决定。我觉得最好的呢，还是要听从一下咱们的医生的指导，比如说康复科、中医科，还有咱们的脊柱外科医生的指导，在指导了以后呢，去做这些功能锻炼呢，会更好。

俗语说，病从口入，作为食品安全的头号问题，食源性疾病受到广泛关注，一起了解一下吧。食源性疾病的定义。食源性疾病是指食品中的各种致病因素经摄食进入人体引起的疾病，可分为感染性疾病或中毒性疾病，通俗的讲就是吃出来的病。食源性疾病常见临床表现。食源性疾病的症状以胃肠道症状为主，就是人们常说的上吐下泻，包括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部分可伴有发热、头晕、头痛。但有些食源性疾病除了消化系统症状以外，还会引起严重的脏器损害并发症，甚至危及生命。食源性疾病的致病因素。细菌性感染。

0: 被污染的肉、禽、蛋、剩饭、水产品，不符合加工条件的豆制品都是细菌性感染的主要途径。病毒感染，通过食品传播的病毒主要有轮状病毒、诺如病毒、甲肝病毒、木肝病毒和软病毒等。寄生虫感染，由不良饮食习惯导致病原体进入人体，如生食或半生食含有寄生虫的食物而引起的感染。化学性中毒，食品在受到有毒金属、非金属及其化合物、农药等有毒化学品污染引起的中毒，常见有铅中毒、砷中毒、亚硝酸盐中毒等。食物中天然毒素，有些动植物原料本身含有毒素，如河豚鱼、有毒贝类、不新鲜鱼类、毒蘑菇、新鲜黄花菜食用后都可能引起中毒。如何预防食源性疾病？预防食源性疾病，远离病从口入。世界卫生组织推荐食品安全五要点：一、保持清洁，注意手卫生，餐前便后要洗手，做饭时生熟食品交替处理的过程中尤其要注意手卫生。带有食物残渣的器皿、刀具、抹布、砧板都会成为细菌滋生的温床，需经常清洁消毒，杜绝污染源。二、做好生熟烹菜，使用器皿储存食物，应避免生熟食物相互接触，处理生食和熟食的刀具、砧板要分开，避免交叉污染。三、煮熟烧透，食物煮熟烧透才能将其内部的细菌全部杀死。四、保持食物的安全温度，熟食在室温下存放不得超过2小时，冷冻食物不要在室温下长时间化冻，婴幼儿食品要现吃现做。五、使用安全的水和原材料，食材要安全新鲜，不食用超过保质期和变质的食物，用清洁的自来水冲洗果蔬。外出就餐应选择正规、卫生条件好的饭店或餐厅。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陆晨。
2: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院长杨一宁。
3: 我是新疆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自治区中医医院院长陈静波。
4: 我是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副院长窦红。
5: 我是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党委书记院长田龙。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新疆名医堂节目。
6: 名医大咖说健康，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新闻广播联合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打造的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
7: 欢迎继续关注今天的新疆名医堂节目。秋季昼夜温差加大，是各类上呼吸道疾病的高发期，比如说鼻炎、咳嗽、哮喘等，如何来防治？接下来请听主持人小林采访新疆医科大学第五附属医院中医科主任、博士生导师宋国红的录音。
8: 那宋主任，为什么到了这个季节啊，像鼻炎、咳嗽、哮喘这类的疾病会比较高发呢？
9: 对了，进入这个季节以后啊，确实是高发。除了秋燥的这个因素以外啊，我们说呀、啊、它这个还有的就是我们这个肺阴不足嘛，肺阴不足这些人呢，他是容易得在这个秋季呢，去容易得这么一些疾病的啊，是容易得这么一些疾病的。
8: 那么哪些人是要特别在这个阶段要注意做好防护，我们能够起到一个提前预防的这样一个效果
9: 啊？好的，那么我们说呀，要想我们肺不得病啊，肺不得病啊，那么就是我们第一呢是肺气得充足。肺呢，因为我们说它是保护我们体表的，我们的感冒啊这些啊都是从肺而入的啊，都是从肺而入的。所以说呢，对于我们这个季节的这些人呢，我们就第一呢就是要注意我们肾气的调养啊，肾气的调养。因为我们是在这个呼吸系统疾病呢，一定要肺肾同治。因为呢，肺是主气司呼吸的啊，肾呢是主纳气的啊，肾是主纳气的。如果肺胃的这个正气虚损啊，那么它就容易受到外邪的干扰。你比如说这个进入秋季，我们说了，随着白露的到来，随着寒露的到来，我们进入秋季的后半段的时候，尤其进入深秋的时候， 我们这个寒邪啊就容易伤到我们这些肺气虚的人，伤到我们这些肾气虚的人了。所以说呢，在这个季节，这一类的人就一定要加强保护。在这个季节来的时候呢，我们说一般说春捂秋冻，那么对于身体状况比较好的人，我们就要说让他春捂秋冻啊，要让他秋天呢动一动。但是对于这些肺气不足的人、肾气不足的人，我们就不能谈啊春捂秋冻了。这些人呢，就一定要做好保工作，随着天气的变化，及时的添加衣物啊，添加衣物。还有一些什么样的人呢？那就是我们说呀，脾虚的人啊，脾虚的人。我们中医啊讲啊，脾为生痰之源，肺呢为储痰之器。所以说呢，如果我们脾虚的这些人呢，他呢这个同时呢，脾胃是因为是我们的后天之本啊，后天之本。如果脾气虚，那么他就没有能力去给我们去生成更多的阴啊，就养不了肺，养不了肺，我们的肺就容易得病啊，就容易得这些呼吸系统的疾病。所以说这一类的人啊，也是需要好好的去预防的，去在我们这个提前一个季节就要去根据，你比如说脾就要在夏天的好好治，肾虚的人就要在冬天好好的治啊，这呢去让他在不同的季节，让我们的五脏六腑得到更好的濡养，更好的发挥我们少吃药啊就可以达到有效的治疗效果的这么一个目的。就是中医呢，我们要顺势而为啊，那就要在不同的季节，我们在什么季节养什么脏器，那就可以更好的使我们这个生活的有滋有味，特别是老年朋友。
8: 宋主任，您在分享的时候，我看到我们的后台有很多朋友在发送互动信息了啊。下面我们来解答一下听众朋友咨询的问题。看到张先生留言说，宋主任您好，今年入秋以来，我总是出现喘息、气急、胸闷、咳嗽等一系列症状，有的时候呢呼吸都会觉得有点困难，我这种情况是怎么回事，应该怎么办？
9: 呼吸都有些困难，呼吸都有些困难。像这样的呢，进入这个季节，除了过敏性的疾病以外呢，还有一些哮喘性的疾病是容易比较容易出现的啊。我们除了，因为我们说了嘛，这个季节呢，它会有一些过敏源啊，它因为秋天的燥，它这些粉尘呢会增加啊，粉尘会增加，也由于我们的这个秋天的肃杀之气呢，我们的落叶增多了。落叶增多以后呢，给我们的霉菌的生长呢提供了很好的这个食物啊，所以说呢，在这个季节呢，我们就容易就对这种哮喘的人容易出现疾病啊，容易出现疾病。像这一类的人呢，我在临床中治疗中呢，常常是肺肾同治的，肺肾同治的。这也就说到了要说说我们的冬病夏治和这个入冬至以后怎么去治。实际上在这个秋季呢，这个疾病发生了，我们一定靠当季的治疗的时候呢，它的效果呢可不可以，可以，但是它不是最好的。在我们的夏季啊，就要去用固护我们的阳气，在进入了冬季，特别是在冬至前后，我们要好好的去滋补我们的肾阴啊，这样子呢去才能够使我们这个到了明年的秋季，这一类的疾病发病率才能够下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谈预防为主。那么中医呢，在这个未病先防啊，这个是特别的重视啊。中医在未病先防特别的重视，这也是需要我们每个人提高啊这个治未病的意识，然后让我们用更少的钱去得到更好的疗效。
8: 这中医也是特别讲究上医治未病啊。看到还有微信平台的朋友发送这个互动信息，何云在留言说，宋主任，我爸爸今年72岁了，有支气管炎，变天之后症状就会加重，尤其是天一冷，他这个气粗，而且嗓子里面经常有痰，吃了一些药但效果不明显，想问问中医针对这样的情况是怎么样去进行治疗的。
9: 对，他这种普通的支气管的炎症，72岁，那么首先我们从他分析他的症状来讲呢，第一呢，他的脾胃，老年人牙齿不行，他的消化就出问题，那么这个脾胃出问题，再一个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呢，他肾气不足了，像这样子的情况呢，就会经常生痰。我们刚才说了脾胃生痰之源嘛，同时我们说啊，这个咽喉呢又是我们肺的门户了啊，所以说这个肺脾的气虚就常常容易造成我们嗓子的这部分的痰比较多。这个第一呢，我们要培土生津，就是要健脾，其次呢，我们要去用一些补益肺气的药啊，补益肺气的药，其次根据我们中医治本的这个理论呢，我们就对这个年龄的人，在我们治疗这一类的疾病的时候，一定要适当的加用补益肾气的药。只有兼顾了肺脾肾三脏，那么我们这个疾病呢，才能够得到更好的治疗，让他这种嗓子里有痰呀，啊，变天后就加重啊，这样的症状尽可能的减少它发生的次数。同时呢，我们还需要去适当的在进入秋季以后进行一定的锻炼啊，适应性的锻炼，这都是必要的啊，这都是必要的。
8: 那下面的时间我们解答下一位听众朋友的咨询。银河说，宋主任您好，我今年27岁，每年秋冬季咳嗽就犯了，之前去检查过，说是有季节性的咳嗽，这个有没有办法能治愈？
9: 季节性的咳嗽，季节性的咳嗽，我们中医治病呢，它都是就抓住疾，都说中医治本是抓住疾病背后的核心病机来治疗的，核心病机。每到这个季节变换的时候就出现问题，那么一定就是我刚才强调的要治胃病啊，一定要强调治胃病，就是在你容易发病的这个季节的前一个季节就应该去用药，就应该去用药，这样呢可以有效的减少得病以后药物的使用量，这样子呢才是一个根本的解决的办法。我得了病再去治，它的疗效就会显得不尽人意啊。当然我们也会得效，但是它就感觉呢，你这个花的代价会要增加啊，花的代价会要增加。你我们在这个临床中啊，常常我是喜欢治胃病。你比如说我在临床中治痛经，就不能等他月经来了疼得不行了我才去治疗，我都需要在他的月经中期就去给他加上一些药啊，那么他来月经的时候就会很顺利。所以说，任何一个疾病的治疗，都是要我们要中医大夫就需要针对他的疾病发生的根本原因来去提前的去治疗，然后在得病的时候根据他的诱因啊去现实的治疗，预防的现实的都是用上了以后呢，这个病人就会得到更好的效果。
8: 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是解答了很多这个听众朋友的这个咨询啊，进入到了这个秋季了，肺经当令，那作为普通人，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应该怎么样做才能够达到养肺润燥的目的呢？
9: 养肺润燥的目的，那么呢，那肯定是我们需要多方面的注意啦。对我们日常的人来讲，他不是一个病人嘛，那么所以说对于这样子呢，我们第一呢，是我们人是离不开食物的，这个养生啊，最大的养生就是食物了啊，吃好啊， 合理的饮食、科学的饮食啊，才能够啊，比如说我们到了这个季节，我们大自然提供给我们这么多丰富的食物，我们有李子啊，我们有柿子，我们有甘蔗啊，我们这个比如说我们新疆的黑白痱子啊，我们动物的痱子

0: 啊，要养，要固护你的阳气啊，固护你的阳气啊。好，我就是干什么，就是以平和，中医啊最讲究平和啊，中医的治疗原则就是中医者始中和也，寒者热之，热者寒之。那么我们的日常运动也是这样的，也干什么都要追求一个平和，不要超出你自己的能力范围啊，不要超出你自己的能力范围啊。讲到了运动，讲到了食疗，其次那就是药物了，其实就是药物。对于那些身体特别不好的人，我还是主张用一些药物的预防性的这种使用。你比如说我们的春夏的穴位贴敷啊，你比如说冬季的我们适当的药物的养啊，药物的这个秋冬养阴嘛啊，药物的养阴的这些使用，都有利于我们这个更好的去让我们的身体健康起来。
1: 嗯，那么到了这个阶段啊，除了我们要注意养肺之外，是不是还不能忘记疏肝和调理脾胃呢？
0: 啊，对，实际上呢，我刚才说了，因为脾在我们这个肺的治疗里面很重要，我们经常说叫做培土生金嘛，培土生金，就是说我们在五行里面是这么说的，在实际上也是这么用的，就是我们在通过我们脾胃为后天之本啊，同时我刚才说了，脾是生痰之源，肺是储痰之器，如果我们没有对我们这个脾胃的很好的固护，那么我们这个肺呢就不可能很好的去发挥它的作用，因为我们肺需要宗气的推动啊，宗气需要什么呢？宗气需要我们自然界的清气，需要水谷精微的这个作用，然后加上胸中之气才能够形成。所以说呢，你看这个气的生成，中医的基础理论了，这是它的气的生成中就告诉我们，脾是非常重要的。只有把脾搞好了，我们才能够让我们的肺自由的呼吸。同时呢，我们也经常在中医基础理论们经常说呀，肝火可以浊金啊，就是我们说啊，这个肝是属木的，金是属肺是属金的，肝火可以去乳金啊。所以说呢，在我们秋季的时候呢，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就是肝因为有火了，去啊使我们的肺受到伤害。这就有一个著名的方剂啊，带格散啊，就专门我们清利，就清肝利肺啊，使我们因为肝火引起来这些肺的疾病呢，特别是肺的咳嗽呀，得到有效的治疗。所以说中医基础理论呢，都离不开这些啊基础的东西啊，都离不开这些基础的东西。正因为在我们中医基础理论的指导下，我们中医啊才为我们广大的这个患者呢提供了非常有效的啊这个治疗手段。
1: 嗯，感谢宋主任带来的精彩的科普。如果说我们新疆名医堂的听众朋友想到线下找您的门诊，找您去就诊的话，宋主任您的门诊时间是在什么时候，怎么样预约？
0: 哦，好的，我的门诊呢是星期二的下午，星期四星期五的上午，一般要提前一个星期来预约啊，就是号比较紧张。
1: 好的，那有需求的朋友可以提前做一个了解和关注。今天的节目非常感谢宋主任，跟您的交流就先到这里，辛苦了，宋主任再见。
0: 哦，再见。

0: 多喝水真的可以减肥吗？戒烟也有最佳年龄，吃海参不如吃鸡蛋，这是真的吗？揭开背后的心理学原理，每天三分钟，点击健康超链接，让科普更有趣。
1: 今天的健康超链接，我们来关注北京天津医疗员将同心聚力，和田地区人民医院成功救治危重老年患者。千里援疆担使命，医者同心护安康。近日，和田地区人民医院依托北京天津医疗援疆资源，启动 MDT 多学科联合诊疗模式，凝聚援疆合力，成功攻克一例多病交织、病情凶险的老年危重病例。此次救治的是一名高龄老年男性患者，长期饱受病痛折磨，间断发热症状长达十个月，近期病情突发急剧恶化，危急之下前往和田地区人民医院就诊。入院后，经全面细致的检查评估，患者的复杂病情令人揪心，同时确诊肝多发囊肿、胆管炎、胆囊结石、高度可疑胆总管结石，更合并存在风险极高的副主动脉假性动脉瘤，随时可能引发致命并发症。雪上加霜的是，患者老年体衰，常年伴有高血压、冠心病等基础疾病，且有胃十二指肠穿孔手术史，多重重症叠加，新旧病痛交织，病情错综复杂，救治难点密布，手术及治疗风险成倍递增，单一科室的诊疗模式根本无法应对这场严峻的生命考验。为精准破解诊疗困境，保障患者生命安全，和田地区人民医院第一时间启动 MDT 多学科紧急会诊机制，集结北京、天津两地援疆专家力量，组团攻坚，组建专属救治专班。北京援疆肝胆外科树斌主任、北京援疆 ICU 甄鹏主任、北京援疆心内科徐冠一主任、天津援疆血管外科王瑞主任共同研判病例，联合会诊。在方案确定后，北京援疆肝胆外科树斌主任立即带队开展紧急手术，为患者实施肝脓肿及胆囊穿刺引流，手术顺利完成，打通了引流通道，有效地控制住感染扩散。术后经过京津援疆专家联合监护和精心治疗，患者数月的发烧很快消退，感染明显改善，生命体征逐渐平稳，现已转入后续康复治疗。看一下时间，以上就是本时段新疆名医堂节目为各位送出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收听与陪伴，我是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放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苍老，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情，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2: 嗨，小易，最新的就业创业政策哪里找啊？嗯，
3: 哇哦，乐业新疆节目超棒的哦！
4: 解读最新政策，讲述创业故事，
3: 分享财经热点，关注行业动态。
4: 每天下午18点到19点，乐业新疆节目邀您共同探索就业创业之路，欢迎收听。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 九六一新疆新闻广播 ，FM 八九五新疆综合广播，共同为您带来的乐业新疆节目，安居乐业在新疆，我是主持人月琪。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同步播出，欢迎大家拿出手机下载。海量资讯、节目幕后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丝路视听客户端。当然啦，关注就业创业政策，聆听创业故事，洞察行业动态，尽在乐业新疆。欢迎各位长期以来的关注。各位听友朋友们，2026新疆丝绸之路葡萄酒节呢，将于9月27日在新疆农业博览园正式启动。目前啊，各项筹备工作已进入到了冲刺阶段。作为新疆葡萄酒产业一年一度的盛会，今年的葡萄酒节都有哪些亮点？新疆葡萄酒产业近年来又交出了怎样的答卷呢？带着这些问题，我们专程前往到了新疆葡萄酒体验中

0: 经采访了新疆葡萄酒协会副会长香都酒庄庄主邹基云先生，从产业格局到品牌建设，从风土特色到市场前景，邹会长分享了他的观察与思考，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新疆葡萄酒协会副会长，新疆葡萄酒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新疆香都酒庄庄主邹基云。今天特别高兴来到我们961啊，能给大家来介绍我们新疆葡萄酒。现在呢，带大家来到呢是我们新疆葡萄酒电商直播总部基地和新疆葡萄酒沉浸式体验中心。那我们这个中心呢是成立于去年的2025年的6月5号。那么在这之后呢，我们这个所赋予的功能是，首先我们作为新疆葡萄酒协会、新疆葡萄酒产业公司呢，是为我们新疆葡萄酒长期发展，第一个呢自治区定调，自治区定调呢要做去库存的动作。那么讲到去库存呢，目前我们传统销售呢已经举步维艰，那么目前呢新零售呢非常厉害，特别是直播电商，所以我们就想到了，我们是不是结合我们新疆本地的一些网红，全国各地的网红都要来新疆打卡，那我们给他们制造一个场景，通过这个场景让他们帮我们新疆葡萄酒去带货，帮我们新疆葡萄酒去讲故事。第二个呢，我们的沉浸式体验中心之所以做这个沉浸式体验中心，是因为我们在想，既然已经有了1000多平米，将近2000平米的特别好的一个场地，我们不要浪费场地，我们通过这个场地来介绍我们新疆，介绍我们新疆葡萄酒，介绍我们新疆四大产地，介绍每个产地的特色风格以及各酒庄。所以说呢，来到我们这儿，首先咱们可以感觉到，就是我们这个沉浸式体验中心的内容特别的多。我们首先呢，从我们新疆的基础讲起，比如讲到我们新疆葡萄酒，它是我们葡萄种植面积全国我们是最大，葡萄酿酒葡萄种植面积目前是第二名，比第一名的好像少2万亩。那么产能是全国第一，那么我们缺的是什么呢？我们现在缺的是一些龙头的带动，我们要需要我们龙头企业带动我们新疆葡萄酒产业的一个发展。那么同时我们这边的产业集群的一个效果，它的一些特色，那么讲到这些特色的时候呢，我们就离不开了我们的产地的分布的一个基础，就是我们雄伟的天山。因为天山呢叫我们新疆一分为二，分着天山以北是北疆，天山以南是南疆，天山以东是东疆。那么在这个天山，为啥讲天山呢？因为天山是双世界遗产，是世界文化遗产和世界自然遗产。那么我们四大产地呢就围绕着天山坐落在东南西北。首先呢，我们在乌鲁木齐，乌鲁木齐再往西北方向走呢，就到了昌吉、石河子乃至奎屯，在天山北坡形成了我们天山北麓产地。那么在这边呢，坐落着我们很多有名的酒庄，特别是大型酒庄，比如说我们本地的中信尼亚，有我们驻新疆的葡萄酒一哥张裕的八宝男爵，包括天津王朝，包括我们本地的像沙地酒庄呀，像我们的香海酒庄。天山北麓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产区，产地。那么越过天山，通过咱们胜利隧道来到了我们南疆，第一个盆地呢叫做燕栖盆地。燕栖盆地呢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山前盆地，三面那个被山环绕，一面呢是灵湖，我们中国最大内陆淡水湖。那么我们这个燕栖盆地产地呢，40家酒庄就围绕着博斯腾湖一圈来建庄。那么这个呢也是非常有特色的，新疆最年轻的产地，但是呢是获得也是最小的产地，但是获得国内国际金奖最多的一个产地，也被我们行业评为中国最具产潜力的一个葡萄酒产地。那么在这里面呢，我们也有非常有名的一些酒庄，像最老的创始酒庄香都，有现在的明星酒庄天赛，有我们和硕的芳香百年，还有我们的中非等等，有非常有名的一些酒庄在这边。那么在我们燕栖盆地，到了我们燕栖盆地以后呢，我们也有一些非常有名的一些景区景点可供大家参观，比如说我们中国最大的内陆淡水湖波斯腾湖，比如说我们现在的高山草原巴音布鲁克。巴音布鲁克草原其实我们新疆人都知道，它因为一部电影而得名， 飞驰人生取景地，所以说现在每年一到七八月份也是非常火爆的一个景点，还有我们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我们的塔里木河都是在这个附近，所以每到一个产地都有非常有名的酒庄，加上周边的旅游，比如说来到了我们天山，来到天山东边啊，就是土哈盆地、吐鲁番哈密盆地。吐鲁番大家都知道嘛，有一首歌写得非常好，
2: 吐鲁番的葡萄
1: 是阿纳尔汗的心儿醉了，是吧？讲到葡萄就离不开我们吐鲁番，吐鲁番呢有非常有名的一些酒庄，比如说像楼兰、像新普王、像我们的那个驼铃等等，它有很多的酒庄坐落在这儿。那么讲到吐鲁番，除了我们有葡萄，也有很多的景点，比如说我们的交河古城，对吧？比如说我们的火焰山，对吧？我们的坎儿井都是葡萄沟，都是非常有名的一些景点。那么到了东天山最东边，我们称之为新疆的东大门，我们的哈密。很多人说哈，哈密还有葡萄酒，是的，哈密有一家酒庄时间也挺长，也有20多年了，就是我们的新雅酒庄，在哈密市。那么这个酒庄呢，也是将我们哈密的风格呢表现得非常非常的好，把它本地葡萄酒的特色呢做得非常好。来到哈密，我们有什么好玩的地方呢？咱们新疆人很多不知道，但是来到新疆玩自驾的没有不知道的。刚才主持人也说了，就是我们的大海道，这是我们中国玩自驾的非做穿越的非常有名的一条景。那么再就是我们来到了天山的西边，看到这个地图的感觉到这是一个喇叭口，天山山脉的分开的是个喇叭口，它将来自于大西洋的暖流全部留在了这一块，所以使得你看整个这个区域从地图上来看它是比较绿的，所以说我们新疆从地区来说的话，它是降雨量是相对是最高的，所以说它又被称为咱们新疆的塞外江南。那么在这个产地呢，我们就有伊犁河谷产区，主要呢是坐立在67团兵团科克达拉市67团这个地方，有非多有名的酒庄，比如说我们丝路酒庄，比如说我们的慕云雅芬、我们的宫悦、我们的卡伦，做的酒都非常好。那么同时到了伊犁，我们的旅游景点大家不用说的就太多了，那拉提呀、赛里木湖，以前大家都知道赛里木湖，而且特别是我们央视著名主持人撒贝尼讲了，赛里木湖都没去，新疆你白活了，你白活了。但是实际上它为什么叫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我刚才讲完以后大家就知道了，因为这两座山将那个暖流全部留在了这个区域，哎，所以被称之为大西洋最后一滴暖流，包括我们的那拉提、库尔德宁、喀拉峻，很多很多旅游景点。那么这样为什么要讲葡萄酒就讲旅游呢？实际上在国际上，特别是法国呀、欧洲、美国这些著名产区，葡萄酒文旅、酒庄游是最高端的旅游产品。
2: 没错。
1: 那么我们现在协会也正在和自治区乃至是到了中央一些的部委呢，我们在想办法能不能将我们新疆葡萄酒打造成一个超级 IP，作为文旅结合的一个重要的旅游产品啊。来到新疆别光去景点去看，别去吃美食，吃美食怎么能少得了一杯葡萄酒呢？因为葡萄酒呢，一位伟人说过，葡萄酒不是生活必备品，但它是美好生活必备品。所以我们当我们的生活追求美好生活的时候，葡萄酒一定会伴随着大家。到了这边呢，我们就讲葡萄酒在新疆的历史。讲到历史啊，葡萄酒的历史，我们新中国葡萄酒首席科学家段长青段老师说过，中国葡萄酒就要看新疆。以前我觉得
2: 为什么这样的说法，
1: 我也有纳闷啊，我在想老师是不是在取悦他的学生啊。实际上听完这个你就知道了，首先第一个啊，我们在这儿看到的这个葡萄藤条，这个藤条呢是在出土于2300年前在陕山的海洋墓地，2300年前的一根葡萄藤条，它的意义来自于哪呢？首先第一个，2300年这个时间
2: 已经种在种植这个了。
1: 对了，因为在你看，我本人是从事葡萄酒行业是30年，其中有6年在法国留学，我也研究我们中国葡萄酒的历史。我知道的历史，我们讲到的新疆的欧亚品种的葡萄，都是从张骞出使西域，由新疆引到了当时的长安，现在的西安，由它传播了祖国的各地，这是欧亚品种的葡萄。我们中国本地葡萄，老师跟我们说就有两个，一个是东北的野山葡萄，一个是云南广西的毛葡萄和刺葡萄，这是我们本土的血统。那是张骞出使西域，这是2300年，证明就是在那个时间之前我们已经有葡萄种植，这是第一个故事。 第二个故事呢，你看是在1600年前在吐鲁番的阿斯塔纳古墓里面出土的一个壁画，壁画里面叫做庄园生活图，里面就有你看当时的阿斯塔纳人葡萄种植、葡萄酒酿造，你看这不在曲梗啊，对吧？这是在发酵，对不对？这是在运输，中间呢我们在享受葡萄酒，就是在1600年前的阿斯塔纳人就已经开始关于葡萄酒的这个内容已经有非常丰富，特别是这个在这个墓室里面发现了什么呢？葡萄园的园契合同，你把你的葡萄园租给我，你把你的葡萄园卖给我，咱俩写一个契约。你看这个书法写得非常漂亮，是吧？更加佐证了我们葡萄酒的一个历史。那么，重磅武器来了啊！咱们新疆人几乎没有不知道的，这个汉代织锦，1996年在尼雅古墓，就是在咱们现在和田的民丰，咱们北大的著名的考古学家齐东方教授在那去考古挖掘一个古墓的时候呢，就是保护性开发的时候呢，突然出土了这一块这个汉代织锦，色彩艳丽，那个织工的技艺非常的精湛，最重要的里面有几个汉字写到五星出东方立中国，举国觉得非常非常的重要，大家都在想怎么会有这个一段文字出来？所以这个文字出来以后，整个国内的考古界都已经沸腾了。在2000年的时候，这个文物被国务院立为首批终身不得出境展示的我们国家的文物之一。所以说这它的重要之处。讲完以后说，那跟你葡萄酒有啥关系是吧？请看啊，同一个墓穴发现了葡萄籽，因为我们这样地气候比较干嘛，你如果这个织锦放在内地，肯定早都腐烂了。就是我们这很干，葡萄籽也。那有朋友说，听众就说，你有个葡萄籽，你跟你葡萄酒有啥关系，是吧？来，再看这个呢是一个木渎，就是当时在尼雅这个国家呢，就是尼雅叫精绝国嘛，在尼雅这个地方用的文字叫做屈鲁文，屈鲁文写的一个文字，在这个木渎上面写的文字。屈鲁文呢是我们北大的一个著名的文学家，叫那个文字学家，叫做季羡林。啊，季老把它全部翻译过来，竟然发现这是当时在精绝国人他们饮用葡萄酒成为一个习惯，当时人种葡萄、酿酒、葡萄园交易、葡萄酒的销售、赋税，全部都有记载。那么，从而更一步的佐证了，印证了我们新疆葡萄酒文化历史的厚重和渊源啊。所以我们现在也在做另外一件事，就是我们新疆有个酒叫做什么呢？叫穆萨莱斯。穆萨莱斯呢是我们新疆连续有文字记载的2000多年的一种酒种，所以说我们给它的定义是什么呢？是中国人自己的葡萄酒，中国葡萄酒的活化石。所以穆萨莱斯呢，它是跟我们山西有个炼白这个酒的工艺是一样的，它是将葡萄采收成葡萄汁以后，压成葡萄汁以后呢，经过熬煮，通过熬煮然后呢在不加菌种自然发酵出来的一种葡萄酒。而这个呢也是我们现在往后呢要主力来打造我们现在中国自己葡萄酒的体系里面的重要一环。为什么现在我们葡萄酒在往里面推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很难，你知道吗？因为我们葡萄酒的概念、葡萄酒的定义、葡萄酒的工艺、它的销售、它的所有的体系来自于欧美，来自于国外，那么我们按照他们的概念去在做酒，我们再去推，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去跟他们去拼。所以说我们现在能不能用我们自己的语言讲我们自己的故事，卖我们自己的酒，它跟传统的葡萄酒是一点都不一样。格鲁吉亚有一种酒跟它有点相似，山西有个炼白，然后就是穆萨莱斯，全球就这三种。那么这个酒呢，我们在想，就是现在领导提出来我们要文化自信嘛，那么我们把我们自己的文化啊，我们现在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呢，就是挖掘我们新疆葡萄酒的文化和历史，讲我们自己的故事，从而呢能让我们的葡萄酒让更多的听众、更多的消费者了解到我们的葡萄酒，因为葡萄酒爱上新疆，因为新疆爱上我们的葡萄酒。啊，这边呢是我们的一个我们叫品牌墙，也是非常小的一个好的一个我们给各大酒企呢发通知，我说把你们的木盒，只要是木盒包装都给我寄过来，我会让大家都有一个露出的一个机会。啊，你看，发现你仔细发现还有好多处留白，原因是啥呢？还有一些酒庄没给我寄。 啊，可能他目前没有这个木盒，回头有了我再给他补上，我尽量。
2: 很适合拍照打卡。
1: 是呀，这个地方就是我们有很多朋友来到这儿，因为这个地方也是我们三五个朋友在这聊天啊谈事的一个区域。这个地方呢，我们下个星期呢会引进那个腾讯下面一家公司做什么呢？做叫 OPC One Person Company， 就是一人公司，一人创业公司。我们计划做这个，然后来了以后呢，我们会给你提供我们很多的素材，前提要围绕葡萄酒啊，给大家来聊一聊。哎，对，这儿呢就是我们的一个专业区域了。这个地方呢是，你看你就很厉害，主持人，这个是我们新疆主要栽种的酿酒葡萄的一些品种。在这儿呢是比如说您今天对这个马瑟兰特别感兴趣，我呢会就帮你组织，你说我要尝三款五款还是十款，每个酒庄各个产地不同的马瑟兰拿过来，在这儿做一个横向对比品尝。这边呢我还告诉大家葡萄酒的五要素，葡萄酒的品鉴方法，它的味蕾的分布，它的香气如何产生。这儿呢是一些专业选手，就大家对葡萄都到骨灰级了，或者你学这个专业的，我们通过我们专业来 PK。绝大多数的消费者他是非专业的，就像我们刚才外面聊的，我们不需要这么专业，我们需要干嘛？我们需要场景化。葡萄酒是干嘛的？葡萄酒是让是悦己，葡萄酒是让我们更好的交流的一个社交工具啊。
2: 哎，宗总，在这里我还想问您一个比较外行的问题。
1: 您问。
2: 就我一个葡萄酒小白来说，我们现在其实市面上看到的最多的可能就是赤霞珠，包括沙多利，还有您刚才提到的那个
1: 马瑟兰。
2: 那我们其他这几款酿酒葡萄和我们刚才所提到的这几款酿出来它的口感区别会很大吗？
1: 会很大，因为葡萄酒呢是目前在整个全酒类里面唯一一个不加水。所以你看其他的酒要讲啥，什么好水出好酒。我们呢是唯一一个用葡萄汁，100%的葡萄汁加葡萄皮，
2: 所以酿造原料
1: 出来，原料很重要。原料呢，它的品种呢就有品种的特色。比如说我们讲到赤霞珠，它呢这个酒呢就做出来，它的就是单宁就比较重，我们喝起来呢就是专业术语它就比较强壮，那个我们普通消费觉得特别涩，
2: 对
1: 啊。然后如果我们喝品丽珠，我们就觉得哎这个酒呢它就是比较柔。然后香气呢相对靠一些冷凉的水果，比如说像什么那个龙葵啊，什么甘草啊，这种冷凉的那种水果。赤霞珠呢它更多是奔放比较热的水果，比如说像蓝莓啊，这样的，这样它有这样的区别。
2: 那像您刚才所提到的，是不是我们每个产地它主打的酿酒葡萄也不一样？
1: 现在呢就是我们目前还没有做到那么严格，正常来说每个产地有它最适合的最适合的品种。所以每个酒庄自己，像现在做的时间长的酒庄都在主打。你比如说像我们香都来说，我们主打的除了赤霞珠必须要做嘛，就是希拉、品丽珠、马瑟兰这四个品种，这是我们主打。那么这里面你看，有人说我们种的美乐也好，我们的美乐表现就特别不好。有人说那个蛇龙珠好，我们的蛇龙珠表现就特别不好。当然我们现在也做一些新的品种，比如说我们现在在今年我种了30亩地的黑比诺做试验，黑比诺我觉得有可能会有个惊喜，因为你现在目前就是传统中国葡萄酒遇到最大的问题就是同质化太严重，就你出去一喝酒，你发现全是干红，
2: 是
1: 一干红，大家就无非就是几个品种，你再讲区别讲不出来，除非就是你是，天山北路的，我是延吉盆地的，你是这个酒庄的，我是那个酒庄的，我是进橡木桶的，我也是进橡木，就大家这个差异化小，所以我们现在也在提能不能在新品类开发上面我们做一些提升啊。
2: 那我们刚才提到了这个酿酒葡萄，其实现在已经到了9月份的时间了，应该是马上要到酿酒葡萄采摘季了。
1: 哎呀，你说的太对了，现在基本上新疆各产地已经进到如火如荼的酿造的这个盛景了。如果你现在有时间，我可以带你去任何一个酒庄，他现在就在采葡萄在酿酒，而且进到车间也是味道最宜人的时间，因为这个时候车间的葡萄在发酵，它发酵就产生很多的就是当时发酵产生的一类香气啊，有酵母带来的香气，最浓的一些果香花香，一进去你就感觉进到水果铺子一样啊。
2: 宗总，在这里我还想再问您一个问题哈，您刚才也提到了您从事接触这个行其实已经有30多年的时间了。
1: 接近30年，
2: 接近三十年。
1: 今年29年了。
2: 那当初是因为什么样的契机然后接触到葡萄酒行业的？
1: 因为我们是家族企业啊，听妈妈的话，听爸爸的话，我就进来了。然后我们进入的时机也特别好，我们是98年 就这个再做是早，应该是97年，但98年开始种地，99年就出了葡萄，02年就建了酒庄。
2: 嗯，那这将近30多年的时间，这个新疆葡萄酒产业给您带来最大的变化和感受是什么？
1: 哎呀，我们和国内的葡萄酒是一样的，我们早嘛就赶上了第一波的红利，就是企业的快速的发展，然后因为快速发展有很多的积累，所以我们在葡萄园的面积上面，我们在酒庄的规模，包括我们在内容的积淀上面，我们相对一些新酒庄要好很多。那么当然一些新酒庄也有它的好处，因为进入的晚，所以说它避了很多的坑，它建设的酒庄就比较规范，比如说葡萄品种的选育、栽培的模式，酒庄车间的这种布置，包括橡木桶的选用、酵母的选用，其实它就在踩在别人的这种阶梯上面嘛，就它就不用去走这些坑了。那么我们呢也经历了高峰时期，那么现在整个新疆不是新疆了，它全国葡萄酒基本上到了一个最低谷的时间。那么按照经济发展的规律来说，现在到了最低，肯定就很快明后年它就会有一个上升的一个趋势了。那么现在是最难的时候，但是我相信最难的时候都已经到了。就曾经有一句话说，都已经是这个天黑了，那么离着天亮就已经不远了，是吧？所以说现在基本上情况就是这样啊。来，我们现在讲看看这个位置，这个呢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地方啊。这边就是我们在设置这个直播场景的时候呢，是谁呀？是为了我们新疆有一个大文豪刘亮程老师，你知道吧？
2: 知道。
1: 我们其实当时征询了一下他的意见，会长给他打电话，我们能做一个读书跟葡萄酒相关的一个场景。他说可以啊，你有时间是不是可以过来帮我们站站台啊，过来讲讲你的读书心得呀、写作心得呀，跟书迷见面会啊之类的。我们当时完了以后，我们觉得读书跟葡萄酒很搭。你看我在国外其实遇到的那种场景，其实老法其实很喜欢读书，所以他边读书边喝酒，这个场景很大。那么这个场景呢也非常出片儿，所以这个地方呢有很多人都来这儿打卡呀，去拍个片儿呀，拍个短视频，出去的效果都特别好啊。我们这边现在我是今天上午还在这录了一个短视频啊，所以说作为我们场景打造嘛，就不要打造成千篇一律的那种。所以说你没发现我前面的那个背景墙和这个读书为背景呢，后面还有两个场景是另外不一样的，来感受一下啊。那这儿呢，就是我们开始展示一些我们可以销售的葡萄酒了，可以有价格，有产品，是吧？这就是因为你到这儿来会选择一些你喜欢的葡萄酒的品牌或者酒种，我们会做一些推荐。这边呢，就是我们的一个数字化的一个地方，这是叫全息仓，打开以后呢，它里面整个它是提前录好的。它里面显示的人是一个 3D 形象，就是你相当于你真人在现场。如果你录成视频的话，这个呢是最早的应用是去年3月份在联合国的一个会议上面，就是以前的联合国会议，如果有国家的某个国家的元首去不了现场，他会委托人去帮他念，或者录一段视频。这个有了以后呢，它是提前它有一个采集影像，采集完打开就是真人 3D 形象在现场，
2: 可以设身处地的感受。
1: 哎，对，这个我们要它的原因是啥？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有80多家酒庄，不是每个酒庄代表都会在现场。如果今天香都的客人到了我不在，如果讲香都谁讲的好，那肯定庄主讲的最好，我提前会录好东西，带到客人到这儿就打开，你去看一遍，庄主亲自给你，就感觉人就站在你面前那种感觉。第二个呢，我们会想做一个什么呢？做一个今后数字人直播呀，或者一些和一些今后的 AI 的一些技术的对接，这也算是目前算是最先沿的一个最前沿的一个技术。烈酒呢，是我自己的感受是啥呢？就是我在国外读书的时候，我每天早晨起来，6点钟做饭，然后中午饭做好，开车往学校赶，路上要1个小时，加上上课时间、中午休息时间，整天我可能有10到12个小时是在外面，所以晚上回到家特别特别的累。那时候一回到家，回到房子的时候，啥也不想干，所以来一杯，就是我们那个止口杯的话，就是白兰地，然后呱一口喝掉，躺在沙发上放点轻音乐，那此刻你可以全身心的放松，那30分钟就让你把所有的疲劳全部放掉啊，这个特别特别好，就是这个感觉。但是跟音乐要搭上，跟你当时的那种心情，如果你特别的兴奋了，我说我们可以去酒吧， 去听一些重金属，跟它来一点，也是很容易让你嗨起来，对吧？如果你是在家想安静的话，你可以听一些非常优美的音乐在配着它，
2: 小酌怡情。
1: 是是是，好，这边你看到了，琳琅满目的，这基本上就是我们能采，
2: 全江各大酒庄，
1: 哎，我们能采到的酒庄，哎，我们都会给他发通知，我说你给我给样品，我来帮你做一个陈列。那做到陈列，那么当然我们有销售了，比如说哪有个客人对这款酒感兴趣，那么因为这个酒结果寄过来，我背后就有他给我给的价格，这个酒我最低多少钱帮你销售，给我说好，然后如果少了我就在这卖，多了然后要个地址对厂家给发，我们把钱转给他就可以了。所以这呢也是帮厂家做陈列和销售的地方，同时呢我们又把这些产地呢揉碎来讲。你比如说天山北路，我们就讲这个地方它的光照，它的那个昼夜温差
2: 优点，
1: 对它的产区的特色讲完呢，我们这里面就讲这个产区它的企业有多少家，产能有多少，然后呢这边有我们的葡萄酒的这个葡萄的种植的品种，我们有哪些酒庄，我们的荣誉有哪些，我们的旅游资源又有哪些啊，每个产区每个产地把它揉碎来讲。这边就是我们现在做的不到的，我们就要下一步要去做的，就是如果我们来到这儿，除了看我们阅读新疆，就讲到我们的读书，
2: 对，刚刚
1: 我们的乐舞新疆，把我们新疆的舞蹈跟葡萄酒什么结合起来，载歌载舞，对吧？那么民俗新疆，我们新疆对我们各种那样的民俗放在一起，还有我们就是这个诗画新疆，包括我们的非遗新疆，还有我们的味道新疆，新疆的美食跟葡萄酒结合，新疆的非遗，新疆的舞蹈，新疆诗画，新疆好东西太多，所以我们葡萄酒跟它在一起，不是我们要硬搭，因为很多场景加一杯葡萄酒进来会让它更好一点。这边呢是我们另外的一个直播场景，这边就是大家我们酒庄最喜欢那个小直播间之一，你看到这边它非常出圈，这个地方是吧，效果非常好，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场景，我去年在这拍两个小短视频，效果非常好。来到这儿呢，我们就可以介绍我们产业旗帜，就是我们四大产地每个产地的一些特色酒庄、明星酒庄，我们拿出来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一个介绍。那么有感兴趣的，我们就可以帮着他去对接。今年我们也对接了很多好的旅游资源，包括明星走酒庄。前一段时间陪着雅宁走了新疆的十几个酒庄，有十几天的时间，亲身这是那个叫亲身的感受了一下我们新疆的酒文化、新疆的葡萄酒文化、新疆的美食、新疆的美景，包括我们新疆非常长的旅途，我们一直开着车，又辛苦又兴奋。是的，是的，这边你看又有我们行业领军人物和技术带头人，我们把新疆主要酒庄的创始人酒庄，你看第一个那是我母亲李瑞琴，香都的创始人，是吧？旁边是中西尼亚的，这就是哈密新雅啊，这都是一些。这边呢就是技术带头人了，就是都是酿酒师。这就是我，这是我曾经没减肥的时候。
2: 哎呀，依旧很帅气。
1: 哎呀，谢谢谢谢。
2: 周总，还有一个问题想和您切身的聊一下，因为刚刚通过您的介绍带我们了解了一个不一样的葡萄酒的产地，包括我们葡萄酒的文化，其实也让我们感受到了更加全面的葡萄酒。通过您的介绍呢，也能够让我们看到我们全疆各个葡萄酒企是如何抱团取暖，是如何形成一个矩阵，让大家通过葡萄酒来了解一个不一样的新疆。那我们也知道这个2026新疆丝绸之路葡萄酒节马上就要召开了，那您作为协会的一员无论是作为协会的一员还是这个葡萄酒企的负责人，您觉得像这样一个活动对于我们新疆的葡萄酒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1: 我觉得首先这个活动我们当然这是今年是第四届了，去第一届、第二届、第三届，每一届我们都在参与。这个活动的发起非常好。第一个，这是北大的那个院士发起的。发起的初衷呢，它有两点。第一个，他说我们要提倡葡萄酒，因为葡萄酒它不与民争甜，不与人争粮，所以说它是不浪费粮食的。就是第一点，从建设节约型社会来说，院士提出来。第二个，他说我们北大出来都是精英。那么精英理所当然的要接触葡萄酒，因为葡萄酒它是具有国际符号的产品，如果你跟老外在一起没有共同语言，如果语言是通的，拿一杯葡萄酒大家的话题就开了，因为这是具有国际语言的一个东西，所以说这是两点。那么这个大学生葡萄酒节呢，这个群体抓得特别好，因为现在的大学生一定是未来的消费主力， 那么他们越早的介入到这个葡萄酒的这个领域，知道葡萄酒以后，那么对我们这个行业的推动是非常好的一个正向。第三一个呢，通过这样的一个活动，能把我们新疆，因为今年是我们新疆主办地，能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新疆，除了知道我们新疆有大美的草原，有非常好的景点，有非常多的美食，更多让大家知道新疆还少说了一个新疆有美酒，新疆有好的葡萄酒。那么这个很多人都知道我们新疆有好葡萄，但是好酒他们不知道，所以我们现在就想推出来好葡萄出好酒，好葡萄酿好酒。因为什么呢？因为70%的基因，一瓶酒如果打100分，70%是来自于原料，剩下的30%才是你的工艺，才是你的辅料，才是你的酿造、你的陈酿各方面的。所以说，这次这个活动对我们新疆葡萄酒整个行业，包括我们酒庄啊，对我们来说，首先第一个是非常积极正向的一个宣传，第二个呢，也是我们现在想让葡萄酒，我们现在在做两件事情，整个行业也在做。第一个，轻就是轻饮，轻呢是轻快，别像以前那么重。你讲到葡萄酒就很多的仪式感，我们现在就大家随时随地葡萄酒，那么我们的群体是对的，是大学生在喝。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创新，就是我们以前喝的葡萄酒都是传统意义上的干红干白，那特别是干红，刚学葡萄酒都不喜欢，但因为它比较酸比较涩，喝起来大家接受不了这味道。那么我们通过这些活动，每年现场都有一些新的葡萄酒会出来，一些新鲜葡萄酒啊，一些清酒低酒精度葡萄酒，微起泡葡萄酒，还有一些 DIY 葡萄酒，所以让这些概念出来，因为有新的思想进来，才能推动新的创新。
2: 没错。那其实刚刚通过邹总的介绍，也让我们对于新疆葡萄酒产区有了一定的了解。其实我们了解新疆葡萄酒的这个听友朋友们都知道，新疆大大小小的葡萄酒企是非常多的。
1: 是的。
2: 那您作为咱们这个葡萄酒企的带头人、领头人，您有没有什么话想对于我们，比如说正在步入这个行业的同行，或者是说目前正在这条路上不断的行走的这个同行，有没有什么想跟他们分享的？
1: 现在中国葡萄酒、新疆葡萄酒进入到了最低的一个低谷，那么想给我们的同行和进入葡萄酒行业的朋友们要说，进来了就沉得下心啊，潜心去做，不要急功近利，因为葡萄酒它是一个可以传承的一个产业。现在放眼全世界，百年企业、200年、300年、500年企业，绝大多数都是酒庄，所以它是可以传承的。那么在这个行业，我们现在遇到了困难，不要紧，我们呢，第一个呢沉下心来，第二个呢多走出去，多拥抱像我们的大学生葡萄酒节类似这样的活动，因为通过这样的活动，你会发现一个新的动向。那么最近我们的微甜、微酸、微气泡这种轻酒精的葡萄酒非常受年轻消费者的喜欢，那么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去拥抱一下，打破我们的常规，不去按照老外的那套去往前走，按照我们自己的想法做一点比较易饮的，不要拿出来酒都要去洗，不是每道酒都要去配餐，我们是不是可以做一些下午茶呀，或者更轻快的一些产品，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进入到这个行业，就是我们现在消费场景和以前不一样了，原来是有一些商务的会居多一点，现在更多呢是朋友小聚呀，或者月几呀，或者是在家晚安酒呀。那么在这个时候去选择的时候，我们大家做一些新包装、小包装的去面对这样的人群。所以现在时代和以前不一样，更多的时候我们要拥抱年轻的消费者，我们要多去学一学这种新零售，比如说即时零售啊，那么电商直播呀、小红书种草呀之类的，我们都要去做一下，而不要去传统的待在原来的池子。

定点养老护理机构提供的长期照护服务费，还有第三方机构帮忙经办管理的相关费用。那失能评估的费用呢，会根据实际情况由基金和个人共同分担，防止大家随便申请过度评估。一般来说啊，参保人第一次失能评估合格，还有按规定定期复查评估的费用，医保基金呢会报销。在国家规定的长护险服务清单里的护理项目，基金呢按照规定报销，超出清单的范围和服务需要个人自费。同时分清基本医保和长护险的报销边界，两类保险呀，原则上是不能够重复报销。我们再来看第二点，规范支付方式。评估服务主要按照人头收费，护理服务呢主要按照服务时长来计费。居家护理一般按照小时算钱，养老院机构护理呢按照住院天数算，社区护理呢根据实际服务内容确定计费方式。未来随着政策不断完善，国家还会统一摸索对智能照护设备、辅助器具等实行定额打包，或者是按照单个项目来进行付费。我们再来关注第三点，合理确定支付标准。各地呢要结合基金财力、老人基本的照护需求、当地护理行业收费水平，合理定报销的标准，并且根据情况来进行动态调整。护理报销标准呢，按当地经济水平、平均工资、护理人员专业等级来分档次设定。参保人一年里长护险基金呢，最高报销额度不超过当地上一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50%。各地呢要统筹考虑居家、机构、社区等护理服务形式，鼓励使用居家和社区护理服务。第四点呢，我们来关注严格基金管理和监督。指导意见当中提出了要求优化结算流程，用智能系统审核报销，加快打款速度。如果说评估服务未按照规定来执行，那评估通过率极高极低，包括我们护理服务未按照这个护理服务计划来执行，未达到服务项目目录要求，以及社会力量经办机构未按照规定管理的，基金将按照一定比例来扣除，直至拒付。长期护理保险呢，基金支付不得由第三方社会力量代管代拨。长护险资金的使用呢，会纳入到常态化检查，包括专项飞行检查、日常巡查、社会监督、智能监控，还会研究建立信用黑名单制度，同时实施监控评估机构、护理机构的收费，保障参保人的相关权益。

0: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1: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0: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1: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0: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1: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0: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1: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0: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1: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0: 新期待，
1: 2026
0: 邀你共赴新城。

0: 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各位听友朋友们，今天的乐言新疆节目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海量资讯、节目幕后等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拿出手机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1: 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最高领导人致贺电。
0: 习近平同英国首相通电话。
1: 丁薛祥出席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0: 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江西，来看这片红色热土在高质量发展中迈出坚实步伐。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
0: 英法加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扩张定居点，并宣布对以进行制裁。
1: 伊朗称打击了美军舰及美军基地，美国称摧毁数艘伊朗油轮。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0: 本台消息，9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习近平指出，78年来，在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

0: 团结奋斗，推动朝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近些年，总书记同志带领朝鲜党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发展成就，中方为此感到由衷高兴。相信兄弟的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新局面。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今年6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你再次会晤，开启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努力，继续加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1: 本台消息，9月8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习近平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虽然两国社会制度和国情不同，但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两国政府都致力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可以优势互补，相互助力。中国“十五五”时期将进一步扩大教育、医疗、金融对外开放，这些都是两国合作有潜力的领域。中英都是科技大国，都有丰富的教育、文化、体育等资源，应当保持开放前瞻意识，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中英两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都支持多边主义、开放贸易，维护联合国核心地位，要加强在联合国、20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等框架内的沟通和协作，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伯纳姆对此表示赞同，表示我曾长期担任曼彻斯特市长，与中国有着多年友好交往。习近平主席2015年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时曾到访曼彻斯特，对推动当地与中方的交流合作产生重要影响。英方愿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英中长期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英方愿同中方开展高层交往，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将双边关系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英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在当前动荡复杂的国际变局下，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英中应推动通过对话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世界稳定繁荣。伯纳姆赞赏中方高效有力应对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感谢中方为受影响的英国公民提供协助。
2: 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9号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指出，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习近平主席多次在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发表重要视频致辞或向服贸会致贺信，宣布深化服务领域开放合作的务实举措，充分展现了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促进全球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主动担当。丁薛祥表示，当前国际经贸格局加速重构，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不仅是中国的选择，更是世界的需要。他提出3点建议：一是提高服务业质量效率和创新能力， 以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服务贸易迈上新台阶。二是坚持开放引领，提升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以包容共进拓展服务贸易发展新空间。三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服务共享，推进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数字赋能打造服务贸易发展新引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出席峰会并致辞，布隆迪总统恩达伊施米耶、津巴布韦副总统齐温家、保加利亚副总理普列夫、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邓洪森等视频或现场致辞。峰会结束后，丁薛祥到服贸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九号下午，丁薛祥先后会见普列夫、齐温家。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更续传统友谊，增强战略互信，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推动重点领域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在互利共赢中携手推进现代化。外方政要表示，高度重视对华友好关系，愿同中方深化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0: 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在那场伟大的远征中，中国工农红军纵横10余省，不畏艰险，浴血奋战，谱写了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壮丽史诗，铸就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巍峨丰碑。伟大的长征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新征程是新的长征，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跟随记者镜头一同重返长征故地，见证老区变迁，感受红色血脉的新时代传承。今天我们走进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看这片红色热土如何将长征精神转化为振兴动力，在高质量发展中迈出坚实步伐。
2: 就在几天前，由江西瑞金到陕西延安的高铁正式通车。这趟被称作红色高铁的列车，不仅连接起赣南原中央苏区和陕北革命老区，也映照着90多年前那段气壮山河的历史。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在江西余都集结，踏上那场波澜壮阔的伟大远征。
3: 我所在的这个渡口就是当时的8个主要渡口之一。余都百姓为了帮助86000多名红军顺利过河，不仅汇集了800多条船只，还拆下了自家的门板房梁来架设浮桥。
2: 90余载栉风沐雨，长征精神历久弥新。从对红色旧址进行连片保护性开发，开展红色研学，到组建长征员合唱团、宣讲团、演艺团和小红星讲解团，讲述红色故事。革命老区江西用心用情守护红色根脉，让长征精神跨越时空，成为映照现实、激励前行的力量。
4: 作为红军的后代，向世人宣传这个长征精神，这是我的责任和义务。当年的红军为国家做出了多大的贡献，让我们世世代代要记住、传承下去。
2: 长征精神已沉淀为江西走在前、勇争先、善作为的奋进底色。新时代以来，江西在推进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同时，也向新兴工业强省加速迈进。如今已形成电子信息和有色金属2个万亿级产业，先进制造业集群加速形成。其中自主研发的硅衬底 LED 技术打破国际壁垒，实现全球技术路线突破，已形成从核心设备、外延芯片到封装应用的完整产业链。LED 芯片产能跃居全球第一梯队。
5: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对江西而言，新时代长征就是推动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让老区人民过上更好生活。我们将加快构建体现江西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让革命老区的发展筋骨更强，成色更足。
2: 如今的赣婆大地，高铁飞驰，赣南脐橙飘香，景德镇陶瓷连通海内外，低空经济等未来产业拔节生长。昔日长征出发地正蝶变为发展新高地，传承红色基因，江西正以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高质量发展的时代答卷。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国家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
2: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支持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聚焦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建言资政，引导党外知识分子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积极投身创新创造，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中央社会工作部将引导各方有序参与基层治理，规范基层权责边界，同时积极推动资源、服务、管理向基层下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将聚焦群众关心的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社会保障等问题，统筹做好立法、监督等工作。全国政协将围绕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十项重点任务，对每项任务持续开展民主监督，助推规划实施。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以中华民族大团结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0.8%， 继续保持温和回升。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涨幅回升至 1.0%。 从生产端看，八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3.8%， 涨幅比上月扩大 0.3%。 其中随着人工智能等新动能成长壮大，市场竞争秩序优化，推动电气机械、计算机通信等下游制造业价格持续改善。
1: 今年以来，我国不断加大民生领域财政投入力度，密集落地一系列惠民举措，为人民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便利和实惠。
6: 这两天，山东济南市民张女士换了新车，不仅获得了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还享受到了不久前新推出的汽车专项分期贴息政策，能够节省1%的利息。
7: 贴息政策，然后还能国补，便宜10,000多块钱，这样算下来的话就很优惠了。
6: 从今年8月1日起，我国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不仅新增了信用卡、汽车、家装专项分期等贴息品类，还把贴息上限从每年3000元提高到5000元。今年我国持续优化财政支出结构，重点倾斜民生领域。中央财政安排超120亿元资金，为全国中度以上失能老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惠及近200万老年群体。不仅如此，长期护理保险加速由试点走向全国普及，参保失能老人经官方评估后，护理费用可报销50%至70%。江苏常州市民张女士的父亲因脑梗重度失能2年多。今年随着各项补贴落地，省下了不少照护费用。聚焦一老一小重点民生领域，中央财政持续精准发力，今年下达241亿元补助资金，落实幼儿园大班免保教费政策，惠及约2400万人次在园儿童，安排近1000亿元育儿补贴，惠及超2500万名婴幼儿，切实减轻家庭养育负担。数据显示，1至7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保持必要强度，重点领域支出得到较好保障。其中，卫生健康支出增长9.8%，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7%，住房保障支出增长4%，不断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
0: 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委员、14届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孙少成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2: 经查， 孙少成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打折扣，搞变通，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第一责任人责任不力，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违规出入私人会所，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贪图享乐，违反组织原则，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职务晋升、职工录用等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利，廉洁底线失守，纵容默许子女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利用职权为亲属的经营活动谋取利益，违规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审批、工程承揽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孙少成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孙少成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今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发布第八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和23个新工种。
2: 11个新职业包括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运动数据分析师、微电网管理员等。其中，数字职业和绿色职业分别占到了45%和27%。23个新工种中，既有服务于企业发展和产业升级的低空物流员、智能体开发员等，也有回应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适老化改造设计师、冰雪雕塑工等。自2019年以来，我国已累计发布八批共121个新职业，人工智能领域和风电、氢能等新能源领域职业扩充明显。下一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新趋势、新模式，积极挖掘培育新的职业序列，开发新的就业增长点，不断扩大就业容量。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其中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按照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今天开始发售假期运输首日火车票。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 1.3 万列。全国工商联今天发布民营企业创新状况报告，2025年我国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研发费用总额达到 1.59 万亿元，比上年增长 10.72%， 占全国研发经费支出的 40.40%， 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 今年农历秋分是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记者今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丰收节期间，我国将组织47项重点活动，包含在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举办的全国主场活动，以及金秋消费季等46项重点活动，涵盖科技、普法、义诊、文体等服务内容。我国首个百米水深油气恩平242油田原位扩容平台今天正式

0: 投入使用。平台位于深圳西南约200公里的珠江口盆地海域，采用老平台原位加装新模块的创新模式，不停产完成改造，有效破解原有平台警卫饱和、产能受限的发展瓶颈。中国海警长山舰、五虎舰今天圆满完成2026年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顺利返港。此次巡航历时45天，总航程19800海里，首次兼顾中西太平洋海域巡航，任务海域向南扩展至北纬29度，有效打击非法捕捞活动。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今天举行，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先后展示了太空厨房烘烤蛋糕、拧湿毛巾、飞翔的紫荆花等丰富有趣的科学演示，并进行天地互动。全港与全澳中小学生同步观看直播，共同感受国家科技发展进步，激发对科学的热情，厚植爱国情怀。第19届汉语桥世界中学生中文比赛全球决赛今天启动，以追梦中文不负韶华为主题，分为文化体验和赛事角逐两部分，将持续到22号。汉语桥创办25年来，已成为覆盖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综合性中文赛事品牌，吸引180多万名海外青少年参与。英国首相伯纳姆、法国总统马克龙、加拿大总理卡尼8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扩张，呼吁落实两国方案。声明说，根据国际法，约旦河西岸的以色列定居点属于非法机构。三国决定禁止从定居点进口商品，并对定居点及相关人员实施针对性制裁。同一天，英国、法国、西班牙、丹麦等11个欧洲国家与加拿大的外长发表联合声明，宣布拟限制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声明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扩建定居点，对暴力事件进行调查并追究责任。巴勒斯坦总统府当天对这一声明表示欢迎，呼吁国际社会将相关立场转化为具有约束力的措施。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8号称，将针对英国采取包括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禁止部分英国官员入境以色列等一系列行动，以色列还将视情况对其他国家采取反制措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说，为回应美军在波斯湾袭击伊朗邮轮的侵略行为，革命卫队海军打击并重创该区域内的2艘美国舰船和8艘邮轮。革命卫队还对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实施导弹打击，击中美军战机的机库。约旦军方今天称，伊朗向约旦方向发射了20枚导弹，18枚被击落，2枚落在无人区。美国中央司令部8号称，美军在阿曼湾哈尔克岛附近摧毁5艘伊朗邮轮。过去两天里，伊朗两次使用导弹攻击一艘美方军舰，均被避开。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称，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一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该潜航器可用于执行水下侦察监视、支援反潜作战等任务。美国中央司令部称，伊朗所称捕获的美军无人潜航器一天多前就发生了故障，且未携带任何敏感数据或机密设备。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通电话，重点讨论解决乌克兰问题。根据俄方发布的消息，普京在通话中客观分析特别军事行动的进展和实现目标的前景，指出美方可采取哪些切实可行措施，推动尽早结束俄乌冲突。俄方表示，特朗普在通话中明确表达尽早结束俄乌冲突的愿望，并认为结束冲突有望为全面恢复美俄关系创造广阔前景。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签署行政令，宣布将部分加拿大酒精饮料、重型摩托车等产品列入禁止进口清单，禁令将于9月29号生效。 同时调整对加拿大部分产品征收50%关税的适用范围，部分奶酪产品、家具等被列入加征关税清单。美方还称，相关机构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把加拿大产品排除出美政府采购计划。加拿大总理卡尼8号发表全国讲话表示，美国追求依附而非平等的经济伙伴关系，加拿大必须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团结起来应对这场贸易战。第81届联合国大会8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本届联大主席拉赫曼在致辞中说，他将本届联大主题定为重建信任、管理变革，一个为所有人带来实效的联合国。本届联大有6项优先任务，包括加强和平与安全、加速可持续发展、强化气候行动、促进人权、保证技术变革服务于所有人、恢复对多边主义的信任。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8号说，针对匈牙利驱逐10名俄罗斯外交人员一事，俄方将作出强硬回应。俄联邦委员会议会上院副主席科萨切夫表示，匈牙利的做法是公开的挑战，必然引发俄方对等回应。匈牙利政府当天称，10名俄罗斯外交人员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并决定将他们驱逐，但这并不意味着匈牙利与俄罗斯断绝外交关系。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3: 放松的心情，
4: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3: 不经意的美好。
5: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3: 听得见的浪漫，
6: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
3: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1: 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致贺电；
2: 习近平同英国首相通电话；
1: 丁薛祥出席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2: 8月份我国 CPI 同比上涨0.8%。
1: 人社部发布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数字职业占比超过40%。
2: 美国禁止进口部分加拿大商品，并出台新关税举措。
1: 美伊互袭升级，回应对方军事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习近平指出，78年来，在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推动朝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近些年，总书记同志带领朝鲜党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发展成就，中方为此感到由衷高兴。相信兄弟的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9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新局面。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今年6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你再次会晤，开启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努力，继续加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应约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习近平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

0: 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虽然两国社会制度和国情不同，但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两国政府都致力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可以优势互补，相互助力。中国十五五时期将进一步扩大教育、医疗、金融对外开放，这些都是两国合作有潜力的领域。中英都是科技大国，都有丰富的教育、文化、体育等资源，应当保持开放前瞻意识，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中英两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都支持多边主义、开放贸易，维护联合国核心地位。要加强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等框架内的沟通和协作，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伯纳姆对此表示赞同，表示，我曾长期担任曼彻斯特市长，与中国有着多年友好交往。习近平主席2015年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时曾到访曼彻斯特，对推动当地与中方的交流合作产生重要影响。英方愿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英中长期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英方愿同中方开展高层交往，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将双边关系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英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在当前动荡复杂的国际变局下，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英中应推动通过对话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世界稳定繁荣。伯纳姆赞赏中方高效有力应对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感谢中方为受影响的英国公民提供协助。
1: 本台消息，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指出，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习近平主席多次在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发表重要视频致辞或向服贸会致贺信，宣布深化服务领域开放合作的务实举措，充分展现了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促进全球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主动担当。丁薛祥表示，当前国际经贸格局加速重构，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不仅是中国的选择，更是世界的需要。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提高服务业质量效率和创新能力，以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服务贸易迈上新台阶；二是坚持开放引领，提升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以包容共进拓展服务贸易发展新空间；三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服务共享，推进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数字赋能打造服务贸易发展新引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出席峰会并致辞，布隆迪总统恩达伊施米耶、津巴布韦副总统齐温家、保加利亚副总理普列夫、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邓洪森等视频或现场致辞。峰会结束后，丁薛祥到服贸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今天下午，丁薛祥先后会见普列夫、齐温家。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更续传统友谊，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在互利共赢中携手推进现代化。外方政要高度评价中国发展成就和在国际上发挥的重要作用，表示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国家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
2: 据介绍，十五五时期将进一步发挥统一战线、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政治作用，着力提升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效能，支持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聚焦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建言资政，不断巩固多党合作政治格局。近几年社会工作取得积极进展，中央社会工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赵世堂。
3: 在工作中，我们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大力推进基层协商民主，推动健全群众利益协调机制，支持群众依靠自身的力量解决社会治理中的一些问题，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安定有序。
2: 全国人大常委会新闻发言人、副秘书长宋瑞介绍说，十五五时期要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4: 要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密切联系群众，听取和反映人民群众的意愿呼声，依法推动解决实际问题，要充分吸纳民意，汇集民智，努力让各项工作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
2: 今年以来，全国政协开展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247项，推动一项项规划目标变成一件件惠民实事，真正践行人民政协为人民理念。十五五时期，全国政协将围绕10项重点任务持续开展民主监督，助推规划实施。十五五时期是民族工作守正创新、提质增效的重要时期。据了解，民族工作将贯彻落实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民族工作专项规划为牵引，切实把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作为基础性事业抓紧抓好。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 0.1% 转为上涨 0.4%， 同比涨幅回升至 0.8%，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涨幅回升至 1.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从 CPI 环比数据看，受国际市场价格变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由上月下降 10.7% 转为上涨 7.2%， 黄金饰品价格由上月下降 2.6% 转为上涨 7.6%。 受算力需求快速增长等因素影响，移动电话机、平板电脑、数据存储设备价格分别上涨 2.3%、 2.1% 和 2.1%， 食品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 0.4%。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分析，
6: 食品中鲜菜价格上涨 5.5%， 鸡蛋价格由上月下降 2.1% 转为上涨 2.4%， 猪肉价格上涨 1.3%， 上述三项合计影响 CPI 环比上涨约 0.12%。 服务中，暑假期间出行服务价格继续上涨，交通工具租赁、飞机票、宾馆住宿价格分别上涨 3.3%、 3.0% 和 1.0%。
5: 从同比看，全国 CPI 上涨 0.8%， 涨幅比上月扩大 0.3%，主要是受能源价格涨幅扩大影响。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分析，
7: 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其中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有所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均有所上涨。交通通信类的价格上涨 2.5%，主要是受到国际原油价格上行的拉动，国内成品油价格同比上涨 9.3%。
0: 再过十多天就是农历秋分，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即将到来。农业农村部今天通报，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主场活动将在湖北襄阳举办，以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组织47项重点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8: 中国农民丰收节组织指导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司长雷刘工介绍，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将组织47项重点活动，涵盖了科技、普法、义诊、文体、产销对接等服务内容。今年丰收节的主题是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丰收是中国农民丰收节的底色，
9: 今年夏粮增产，早稻稳产，秋粮面积稳中有增，大部分长势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应该说有较好的基础，绿色优质农产品的供给持续增加，老百姓的餐桌越来越丰富，农业农村经济保持稳中向好的势头， 这是我们办好丰收节的底色和底气。
8: 作为今年丰收节的主会场，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将举办一场城乡群众庆祝丰收的联欢活动，打造一场农民唱主角、百姓共联欢的丰收文艺盛宴。湖北省农业农村厅厅长张桂华指出，
10: 展示生物育种、生物制造等方面的一些最新的科研成果，也演示呢无人驾驶、收割呀等一些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应用的一些场景。依托主场活动举办地啊，东郊村千亩的黄桃、千亩的水稻、千亩的水面实景呈现呢田中稻、坡上果、水中鱼的生态种养模式，展现绿色农业的发展的实效。
8: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设计了两个吉祥物，女孩叫桃娃娃桃喜，男孩叫梁宝宝满仓。湖北省襄阳市委常委、枣阳市委书记杨晶介绍，吉祥物设计的总体理念是古风万家，桃满天下，同时融入了枣阳的地域特色。
11: 桃娃娃桃喜呢，是以我们枣阳黄桃为原型，它是大眼睛桃花面，寓意呢是桃满天下，也就是丰收的果香能够传遍四方。这个梁宝宝满仓，它只是以我们这次丰收这样一个黄色为主色调，头上戴的呢是一个有风刺的一个谷仓帽，寓意呢就是古风万家，也就是丰收的富足能够汇集万家。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今天发布第八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数字职业占比超过4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2: 此次发布的新职业中，有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工业产品数字建模师等5个数字职业，占发布新职业总数的45.5%。截至目前，我国发布的数字职业已达到113个。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职业分类和标准开发处处长张威表示，
13: 数字职业的持续扩容呢，也清晰地勾勒出咱们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的大趋势。我们预测呀，未来一段时期呢，数字技术技能人才的缺口呢将会较大。随着新职业的设立呢，国家会进一步地加大对数字人才的培养力度，就业前景广阔。
12: 与数字职业相伴而行的是绿色职业的持续扩容。此次发布的新职业中，有微电网管理员、氢燃料电池制造工、电解水制氢工3个绿色职业，占发布新职业总数的27.3%。截至目前，我国累计发布的绿色职业已达142个。
13: 绿色环保发展的现实要求呢，也不断促进绿色职业的扩充和持续丰富，同时呢，也体现了国家双碳战略在就业领域的落地生根。那通过新职业的设立和对相关领域人才的培养，为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呢，提供了相应的人才支撑。
12: 现代服务类新职业也在持续涌现，既有服务于企业发展和产业升级的可持续发展规划师、运动数据分析师等新工种，也有回应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智乡乡艺师、新能源汽车检测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等。
1: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委员、14届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孙少成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孙少成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打折扣、搞变通，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第一责任人责任不力，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违规出入私人会所，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贪图享乐，违反组织原则，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职务晋升、职工录用等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利，廉洁底线失守，纵容默许子女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利用职权为亲属的经营活动谋取利益，违规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审批、工程承揽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 孙少成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孙少成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0: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八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
0: 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长三角地区实现进出口13.16万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增长18.8%，占同期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规模创历史新高。
1: 中秋国庆假期运输火车票今天开始发售，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
0: 今天上午，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在香港举行。神舟23号乘组在天宫空间站为参与活动的港澳学生带来精彩的科学实验示范。这也是中国空间站第五次天宫课堂。
1: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近日发布的2025年国际学生评估项目测评结果显示，在参与测评的91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内地学生在科学、数学、阅读以及计算问题解决能力方面的表现均位居前列。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针对有报道称美方指责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复制美企技术，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成果。
14: 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成果，也得益于我们始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和开放合作的理念。我们始终认为各方应当加强合作，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普惠、向善发展，服务全人类的福祉。我们希望美方能够认真地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不要对中国进行不实的指责和抹黑。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应当加强合作。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八号生效后，美国白宫当天发布了总统特朗普签署的多项公告，从9月29号起禁止部分加拿大酒精饮料、摩托车、乳制品等商品进入美国市场，并对更多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针对美方最新关税措施，加拿大政府负责加美贸易的部长多米尼克·勒布朗八号表示，加政府正在对此展开评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5: 白宫公告显示，因加拿大持续在酒类产品、机动车和乳制品贸易方面对美国实施歧视性待遇，美国将大范围禁止加拿大酒精产品、机动车和乳制品的进口。这项进口禁令将于9月29号正式落地。白宫当天发布的公告还宣布，调整对加拿大部分产品加征 50% 关税的适用范围，相关调整将于9月15号起生效。据加拿大方面的消息，美国虽然新增了部分加征关税的产品，但也取消了包括卫生纸、食盐以及水泥等产品的加征关税。业内人士指出，这表明美国很可能意识到本国这类产品供应不足。

0: 无法满足市场需求。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已指示美国总务管理局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合作，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把加拿大产品排除出美政府采购计划，直至加方对美农民和企业恢复公平的互惠。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当地时间8号凌晨正式生效后，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全国视频讲话。
1: We are matching the new US tariffs dollar for dollar.
2: 针对美国对加拿大新增的关税，我们要采取一美元对一美元的报复。简单来说，美国要的太多，给的却很少。当前最根本的问题是美国持续提出要求，他们希望加拿大对美国更加依赖，而不是更加独立。我们的未来不能由华盛顿来决定，要加拿大自己来决定。
0: 卡尼说，为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加拿大会有所付出，但任何行动都有代价，这与停滞不前的代价相比简直微不足道。
3: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8号称，在伊朗近期对美国军舰发动袭击后，美军当天摧毁了5艘伊朗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宣布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以回应美国袭击伊朗油轮。伊方当天还对2艘美国军舰、8艘油轮以及10艘违规船只实施打击，造成巨大破坏。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9号清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军在波斯湾袭击5艘伊朗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将该区域内的2艘美国军舰以及8艘油轮作为目标，并对其造成了重创。此外，另有10艘船只在美军怂恿与支持下试图通过霍尔木斯海峡的禁航区域，这些船只也成为了打击目标。稍早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作为对美国打击伊朗油轮的回应，伊朗成功对美国海军2艘驱逐舰实施打击，对其造成严重破坏。这两艘驱逐舰配备巡航导弹和宙斯盾作战系统。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在伊朗对一艘美国军舰发动袭击后，美军摧毁了5艘伊朗油轮。美军称，在过去2天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次使用弹道导弹对一艘美国海军军舰发动攻击，该舰避开了伊朗的攻击，并继续执行巡逻任务，没有美方人员受伤。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号，美军在伊朗战事中累计伤亡人数达838人，其中18人死亡，820人受伤。据英国方面9号消息，船舶追踪机构科普勒公司9号的初步航运数据显示，8号仅有6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低于前一天的9艘，也低于10天约12艘的日均水平。消息称，由于部分船舶通常会在航行期间关闭船舶自动识别系统，相关航运数据可能会有所变动。
5: 其他国际消息，也门胡塞武装9号称，沙特阿拉伯战机在过去数小时内对也门4个省发动了32次空袭。沙特方面8号表示，胡塞武装袭击了沙特多地民用和经济设施，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73人受伤。
3: 日本共同社9号报道，日本在野党中道改革联合当天召开全体议员恳谈会，确定该党将分裂，但会暂时保留政党框架。中道改革联合是立宪民主党与公民党为对抗保守色彩浓厚的高市政权而组建的新政党，于今年1月22号成立。
5: 英国首相伯纳姆、法国总统马克龙、加拿大总理卡尼8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扩张，呼吁落实两国方案。
3: 匈牙利国家水务总局8号说，受持续干旱影响，流经首都布达佩斯的多瑙河水位仅为一厘米，创历史最低纪录。此前最低水位为今年7月底测得的28厘米。据报道，一厘米是相对于19世纪设定的作为水位测量基准的水尺零点而言，并非河流实际深度。目前布达佩斯附近多瑙河实际水深约3米至 3.5 米，低水位也导致大部分船舶无法通航。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演玲，主播陈亮、婉莹。
6: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9月9号，星期三。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西部北部、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
2: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见晴，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6度。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向全疆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发出慰问信。
1: 今年前8个月，新疆铁路货运量达1.7亿吨。
2: 2026年全国科普月新疆主场活动启动。
1: 塔里木河第27次生态输水有序推进，3.5亿立方米生态水润泽塔河下游绿色走廊。
2: 可可托海红色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八方游客走进矿山公园，追寻奋斗足迹，感悟可可托海精神。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疆台消息，9月9号，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向全疆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发出慰问信。慰问信说，值此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向辛勤耕耘在全区教育战线的全体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的热烈祝贺和诚挚问候，向为教育事业薪火相传、奉献毕生心血的离退休老教师、老教育工作者致以崇高敬意，向广大援疆教师、引领教师和支教工作者表示衷心感谢。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新疆教育事业发展，多次对新疆教育发展和教师队伍建设作出重要指示批示，先后给保定学院西部支教毕业生群体代表、引领行动老年志愿者代表、谢伊特小学戍边支教西部计划志愿者服务队队员回信，勉励广大教师和支教志愿者扎根边疆，教书育人。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坚持把教育作为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牢牢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进教育事业取得突破性进展，发生格局性变化，各族群众教育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提升。全疆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聚焦教育强区建设目标，坚守三尺讲台，默默耕耘奉献，为服务保障国家战略和新疆现代化建设培养了大量优秀人才，以立德树人的实际行动书写了教育强区建设的时代答卷，彰显了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深挚情怀和使命担当。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是教育强国建设3年行动计划承上启下关键之年。新疆教育肩负着新的使命，承载着新的期待。希望全疆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始终忠诚于党和人民的教育事业，胸怀

0: 国之大者，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使命，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和践行教育家精神，秉持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四有好老师标准，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高教书育人本领，当好学生锤炼品格、学习知识、创新思维、奉献祖国的引路人，努力培养更多爱党爱国、堪当大任的时代新人，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贡献教育力量。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各级党委政府要始终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坚持把教师队伍建设作为建设教育强区最重要的基础工作来抓，贯彻落实各项尊师、强师、惠师政策举措，不断提升教师的政治地位、社会地位、职业地位，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让优秀人才争相从教，教师人人尽展其才，名师名家不断涌现。祝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节日快乐、身体健康、工作顺利、阖家幸福、万事顺遂。
1: 开局十五五，奋集新征程。
2: 新疆台消息，今年一月至八月，新疆铁路货运发送量达1.7亿吨，同比增长4.2%。今年以来，新疆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社会对大宗物品需求持续增加，为铁路运输提供了更多机遇。新疆铁路部门深入实施稳大宗增百货战略，大力拓展物流总包，推广多式联运一单制、一箱制运输，加快培育雪莲速运加物流品牌，持续丰富乡村振兴丝路电商系列产品矩阵，依托途径快速班列拓展江鲜外运业务，稳定组织江缅外运、江粮外运班列，有力保障重点物资运输。8月17号，一列装载着200多吨新煤的行8756次班列从新疆阿克苏站启程，开往浙江嘉兴，标志着首趟南疆浆果外运冷鲜快线班列顺利开行。这是继今年7月18号新疆开通全国首条国铁冷鲜快线班列乌鲁木齐三平站至西安国际港站线路之后，首次在南疆开通国铁冷鲜快线班列线路。除了创新运输模式，新疆铁路挖潜提效，运输、货运、调度等部门密切合作，大力开行客车化循环列车、集装化快运班列，实现运力精准匹配，提升运输保障能力。煤炭是铁路运输的压舱石，今年国内市场对煤炭需求旺盛，新疆铁路部门抢抓机遇，大力开拓江煤外运业务。铁路部门大力实施扩能改造，增加运输能力。8月29号，随着一列满载煤炭的货物列车通过察哈泉站，将军庙至闹毛湖铁路增建二线工程首个具备万吨列车接发能力的车站开通运营。截至目前，江闹铁路增建二线工程已有5个车站开通运营，江煤外运通道能力明显加强。此外，新疆铁路部门组织营销人员走访煤炭市场上下游企业，常态化摸排厂矿企业生产、发运、销售全链条情况，精准匹配企业运输需求，创新实施直通矿方、铁路、用煤企业三方物流总包模式，开行跨局循环班列，促进江煤外运量稳中有增。
0: 乌鲁木齐市把招商引资作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抓手，围绕特色优势产业项目落地要素保障持续发力。一月以来，全市已累计签约项目149个，签约金额约349亿元。请听报道。
3: 上周末，位于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的乌鲁木齐五月花园城人气旺盛。这座开业不久的商业综合体入驻品牌超240家，首进及标杆品牌占比超40%，成为拉动消费升级、激活区域经济的新引擎。乌鲁木齐五月花园城总经理杨建江告诉记者，
4: 开业首日30万人次客流量， 也创下了新疆商业项目近几年开业的记录。从销售表现上来看呢，我们有18家品牌创下了全国第一，22家品牌登顶了西北的第一。
3: 新项目落地见效的同时，一批重点项目也在加快建设。位于乌鲁木齐市会展片区的环球美食街项目，规划建设喀什街、巴蜀街、苏杭街等八大特色主题街巷，可容纳1000余家商户入住。目前项目已进入内部施工收尾阶段，本月底试营业，将打造24小时不夜街区，推动商贸消费与文旅深度融合。新疆出色大美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招商运营总监李曼丽：
5: 已经进场装修了200家商户，市民可以在闲暇的时候逛街、朋友聚会，环球美食城也将成为新晋网红打卡地。
3: 为了让大项目引得来、落得快，乌鲁木齐市持续深化政务服务改革，大力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和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针对重点项目实行一对一项目组全程跟进机制，有力推动项目早落地、早见效。乌鲁木齐市商务局副局长迪娜：
6: 主动邀约企业来乌鲁木齐考察洽谈，也建立了目标企业库、洽谈企业库、签约项目库，还有建设项目库，对于项目呢实行全生命周期的管理。今年以来累计组织了86批次的客商来乌洽谈。
2: 创新制造看新疆，新疆蓝山屯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依托煤炭、石油、生物质等多元原料，研发生产可自然降解的新材料，为治理白色污染提供优质绿色解决方案。请听新疆台记者雷鸣的报道。
7: 新疆蓝山屯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昌吉州化工新材料领域的龙头企业。走进生产车间，一粒粒白色的生物降解树脂颗粒通过自动化生产线源源不断产出。公司产品研发服务部主任马军告诉记者，这些颗粒就是聚丁二酸丁二醇酯生物降解树脂，可用来生产包装薄膜、环保购物袋等，是一种能在自然环境中分解为二氧化碳和水的绿色新材料。
8: 它是从淀粉，就是生物质的材料发酵过来的，从这个阶段它减少了碳排放。
7: 不仅是原材料绿色，作为国家级绿色工厂，蓝山屯河的绿融入生产的每个环节，所有产品和设备均通过绿色认证，能源上优先使用绿色电力等清洁能源。公司副总经理刘江斌：
9: 生产过程绿色化，还有我们的包装绿色化，包括我们的产品终端产品用在下游的很多的绿色制造方面。
7: 绿色发展的底气源自持续创新，早在2013年，企业就与清华大学合作研发系列降解材料，历经多年技术攻关，实现了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部分领域领跑的跨越。企业现拥有授权专利34项、软件著作权1项，主导和参与多项国家和行业标准编制，在生物降解材料领域形成自主可控的技术体系。2025年，企业一批重点项目建成投产，当年实现工业产值20.7亿元，产品远销日本、韩国、土耳其及欧洲多国。刘江斌：
9: 目前的重点针对下游的一些应用领域做重点的攻关和开发产品，包括可以做运动衣、运动鞋的网面之类的一些产品。
0: 景满天山援疆印记，在援疆工作中，广东通过选派名优教师、共享优质教育资源、改善办学基础设施等举措，持续做强组团式教育援疆工作，让优质教育资源惠及受援地师生。请听报道。
10: 在兵团第三师土木舒克市第一中学，援疆教师张华经常指导青年教师打磨教案，针对学校青年教师数量多、教学经验欠缺等问题，张华倡导援疆教师搭建师徒结对平台，通过传帮带帮助本地教师快速成长。兵团第三师土木舒克市第一中学教师严慧斌从中受益匪浅，
11: 给我们带来了全新的思路。现在语文课堂形式更为丰富，学生参与热情高涨，教研组交流教法，钻研课堂，教研氛围越来越好。
10: 援疆教师张华：
12: 新招的老师，这些老师的课呢，我们是要经常的去听，老师们作业布置我们也要去看，关键是要和老师们一起研究教材、研究学生、研究教法。
10: 除了师资培养外，广东援疆还积极推进校地共建项目，从2022年至今，累计选派了7批900多名广东大学生来疆支教。 并通过特色文化活动搭建阅江青少年连心桥。这几天，在兵团第三师51团第一中学

0: 边疆驻兵团第三师大学生实习支教团队员江楚伟。
1: 让孩子们能够跟不同地区的小朋友一起交流，同学们在书信中彼此鼓励，彼此温暖，共同成长。
2: 今天下午，2026年全国科普月新疆主场活动在新疆科技馆启动，请听新疆台记者高孟辉的报道。
3: 主场启动仪式现场科技感十足，机器人舞蹈精彩亮相，灵动的舞姿引来阵阵喝彩。八周科协带来的音乐情景剧《闪光如你》生动再现了科普母亲扎根基层奔走乡村开展科普宣讲的感人故事，让现场观众深受触动。活动现场还设置了丰富的科普展示区域，17个中国农技协新疆科技小院、新疆航空运动协会以及应急、消防、气象等多个单位共同参与，集中展示了一批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科普成果。科普大篷车成为青少年的热门打卡点，微儿防灾体验、趣味科学小实验、机器人展演轮番上演，孩子们亲身操作体验，近距离感受科技的奇妙。乌鲁木齐市121中学六年级学生冯子涵告诉记者，
4: 体验了消防安全演习以及深海电梯，通过科普月的活动，我感受到了中国科技的日新月异的发展和进步。我希望中国的科技以后可以越来越好，越来越强盛。
3: 自治区科协秘书长、科学技术普及部南疆工作部部长帕提曼·阿布利肯介绍，今年全国科普月新疆系列活动七月启动筹备，九月集中开展，将持续至十月中旬。
5: 截至目前，全疆累计报送了各类科普活动是1560多场次，活动覆盖了校园、社区、乡村等等，通过线上线下的方式呢开展，在全疆营造起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浓厚氛围。接下来我们将持续整合各方科普资源，依托科技馆、科普大篷车、科普教育基地等阵地，推动优质科普资源下沉基层。
6: 9月8号，塔里木河第27次生态输水第二阶段水流穿越荒漠戈壁，抵达若羌县境内，滋养阿拉干胡杨林并汇入台特玛湖。本次输水计划总量 3.5 亿立方米，持续守护塔河下游绿色走廊生态安全。请听八洲台记者袁媛的报道。
7: 在若羌县阿拉干胡杨林区域，成片胡杨枝繁叶茂，红柳、萝卜麻、甘草等半生植被蓬勃生长。塔里木河尾闾台特玛湖碧波荡漾，湿地水域稳定，芦苇丛生，水鸟盘旋栖息。此次输水分两个阶段，春季第一阶段已于三月完成，第二阶段充分利用汛期洪水，在缓解上游防洪压力的同时，抢抓胡杨集中落种繁育关键窗口期，为下游荒漠植被补给生命之水。输水采用双河道长砾石运行模式，沿线生态闸按需开启，以河道输水结合漫溢补水，精准浇灌阿拉干片区胡杨林，兼顾林区灌溉与台特玛湖湿地补水。若羌县护林员希尔扎提艾泽斯告诉记者，
8: 这几年气候也改善了，沙尘暴变少了。
7: 据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监测，多年持续输水成效显著，塔河下游两岸一公里范围内平均地下水位从治理前的8到12米回升至2到4米，水质持续改善，植被物种从17种增至81种。若羌县林业和草原局林业技术推广中心工作人员宋杰，
9: 台特玛湖水位逐年抬升，水域面积不断扩大，区域地下水位也在持续回升，流域整体生态环境实现根本性好转。
2: 眼下，轮台县4.65万亩香梨陆续成熟，进入采摘季。请听轮台台记者康新平的报道。
10: 走进轮台县哈尔巴克乡香梨种植基地，郁郁葱葱的梨树上，圆润饱满的香梨压弯枝条，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果香。工人们轻摘轻放，小心翼翼把成熟的香梨采摘入筐，随后按照果形大小进行分级分拣，确保果品品质。得益于前期精细化田间管护，今年香梨果形端正，果肉脆嫩，糖分充足，商品果率较往年稳步提升。种植户邓万明告诉记者，
11: 今年我家香梨长势很不错，品质也好，现在已经开始采摘，外地客商提前过来对接收购，不用愁销路。
10: 为保障乡里采收工作，轮台县各乡镇提前谋划部署，组织乡镇干部下。

0: 陈各村梨园一线，现场指导果农规范采摘操作，科学分级分拣，并强化采后保鲜和入库管护技术培训，从田间到仓库全程把好质量关。轮台县哈尔巴克乡三级主任科员艾海提努尔告诉记者，乡里采摘工作将持续至十月中旬，
1: 全程做好采摘指导、签收对检、用工协调等服务工作，指导广大果农把握采摘时段，规范操作，切实把特色林果前沿打造成群众的福命增收前沿。
2: 2026乌鲁木齐马拉松将于9月13号鸣枪开跑，为确保本次赛事安全有序推进，乌鲁木齐市多措并举为赛事提供全方位保障。请听新疆台记者高孟辉的报道。
3: 9月9号上午，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的马拉松仓储中心，新疆顺丰速运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正在对参赛服装、饮用水、号码牌等参赛物资进行分拣、封装与核验。公司总经理严宝才告诉记者，本次马拉松赛事，新疆顺丰承接全套物流保障，涵盖参赛包转运、选手存衣、赛道物资投放、现场应急支援、完赛包分发以及赛后物资回收等全流程服务。
4: 提前40天就开始了统筹安排，调配了160余台的保障的车辆，也安排20多名调度人员，全程来盯控整个车辆的运行，组建了150人的保障团队，负责整个物资的接收、分拣，还有赛包的转运和现场的装卸。
3: 本次乌鲁木齐马拉松设置马拉松和半程马拉松两个竞赛项目，总规模1.5万人，创历届之最。其中疆外参赛选手占44%。交通出行方面，乌鲁木齐市交通运输局提前确定赛事专线规划及车辆配置，统筹运力调度与应急保障，全力护航选手出行。乌鲁木齐市交通运输局客运管理科副科长刘珊珊介绍，本次赛事共设置6条赛前接驳专线、5条赛后专线和2条半马接驳专线，覆盖人民公园南门、经开万达广场等主要客流点。
5: 专线发车时间为早上5:10到6:20，全部直达会展中心安检口，由珍宝巴士公交集团分工承担运力，配置共计270辆公交车，同时配置80辆应急车辆、4辆拖车，确保交通服务保障到位，方便参赛选手就近乘车前往赛场。
3: 本次马拉松比赛期间，新疆维吾尔药业有限责任公司将为参赛选手定制专属运动健康补给包。公司市场部部长李云：
6: 跑者呢，在高强度的运动过后，容易气血消耗，身体疲惫。那么本次赛事包内配置了我们的16-步液糖浆、酸16-如梦饮这两款产品，帮助跑者调养气血。
7: 9月8号晚，明月出天山，经典永流传。2026年中国诗歌之城兵团第80石河子市第4届诵读大赛总决赛在八一糖厂文创街区举办。请听新疆台记者董志勇的报道。
8: 草原秋风狂，凯歌进新疆。
9: 比赛在开场舞《凯歌进新疆》中拉开帷幕，随后10支队伍分别携带《长征》《永远在路上》《远方》等10个作品登台比拼，最终由石河子市新城街道办事处带来的作品《红铁》获得1等奖。这一作品带领观众重温烽火浴血的抗战岁月，生动展现了革命先烈以铮铮铁骨战强敌、以血肉之躯筑长城的英雄气概，激励后人铭记历史、砥砺前行。作品《红铁》主演新城街道7社区党委书记白冰：
10: 我们回顾了曾经的那段悲壮的岁月，让我也是感慨万千。作为军垦第4代，兵团精神、胡杨精神、老兵精神的一代代传承下去、弘扬下去。
9: 现场观众刘佳怡：
11: 这次的诵读大赛呢，形式丰富多样，不仅回望了我们长征的岁月，也礼赞了兵团的精神，让我更加懂得了今日生活的来之不易。我也会从这些节目中汲取力量，继续在兵团的这片土地努力奋斗，为兵团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9: 比赛自今年5月启动以来，在石河子市上下掀起参与热潮，全年龄段各行业群众踊跃报名参赛。经过初赛、复赛的比拼，最终从300多个报名作品中选出了10部作品进入总决赛。 据了解，石河子市自2023年启动实施诵读工程以来，累计开展各类诵读活动630多场，汇集职工群众60多万人次，形成周有活动、月有展示、季有演出、年有大赛的常态化机制，全民诵诗、全城诗韵氛围日益浓厚。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党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朱卫星：
12: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擦亮诵读工程文化品牌，常态化的开展经典诵读、诗歌展演等文化惠民活动，根据兵团精神和胡杨精神、老兵精神，不断丰富各族群众精神文化供给，让诗韵浸润均可名城，以高质量文化建设赋能石河子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3: 新疆是个好地方。
2: 这段时间，可可托海稀有金属国家矿山公园红色工业游热度持续攀升，八方游客在这里触摸工业遗迹，追寻奋斗足迹，感悟可可托海精神。请听阿勒泰台记者吴明奇的报道。
0: 作为新中国稀有金属工业摇篮，可可托海镌刻着完整的工业遗址与厚重的矿业发展史，各地游客慕名而来，探访三号矿脉，探秘地下矿洞，聆听老一辈建设者艰苦奋斗的感人故事，在沉浸式游览中感悟可可托海精神，接受红色教育洗礼。广东游客欧连成：
14: 为国家建设，为两代一心，艰苦奋斗了，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啊！这一代人就是不忘初心，发扬他们的这个精神。
0: 近年来，可可托海依托红色资源、工业遗存和生态优势，不断丰富文旅产品，延伸产业链条，全力打造集观光研学、科普教育、康养休闲于一体的工业文旅新业态，景区吸引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新疆可可托海北疆明珠旅游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谭胜利：
15: 2020年，截至目前，可可托海已接待辽向游客20000余人。景区紧紧围绕讲好红色故事、用好红色资源、发扬好可可托海精神，努力将可可托海工业旅游片区打造成全国性的红色工业旅游抗业圣地。
7: 眼下，玛纳斯国家湿地公园迎来大批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灰鹤。成群灰鹤在此驻足停歇，觅食补给，湿地内呈现鹤舞碧水、万鸟翔集的生态美景。请听昌吉台记者朱丽君、玛纳斯台记者瓦利斯江乌马尔江的报道。
16: 这两天，在玛纳斯国家湿地公园浅滩与芦苇周边，灰鹤成群结队，有的低头寻觅水草、昆虫等食物，有的伫立浅水区梳理羽毛，还有的振翅盘旋于湿地上空，清亮的鹤鸣此起彼伏。南京游客留言不时拿出相机记录下眼前美景。
17: 我们远道而来到新疆欣赏风景，目前正值候鸟迁徙季，玛纳斯湿地环境优美，荷花正盛开着，很多候鸟在此歇息补给，成群的灰鹤在头顶上飞翔。
16: 玛纳斯国家湿地公园地处世界候鸟迁徙三号线上，是候鸟迁徙通道上重要的能量补给站。每年春秋迁徙季都会迎来大批候鸟过境栖息。近年来，玛纳斯县持续推进退耕还湿、退牧还湿、退塘还湿、生态补水等生态修复举措，湿地水域芦苇植被持续恢复，充足的食物来源、安全的栖息环境，吸引越来越多候鸟来到这里。玛纳斯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局局长张建坤介绍，
18: 今年迁徙来湿地公园的灰鹤较往年来得早，数量也比较多，初步监测现在已经达到了近3000只，要加大保护的力度，确保这些鸟类在湿地公园生活的安全。
2: 下面请听全疆16城市的天气情况。
7: 乌鲁木齐多云见晴，16到26度。
2: 阿勒泰多云，17到28度。
7: 塔城多云转晴，14到30度。
2: 伊宁晴，15到31度。
7: 伯乐晴，15到28度。
2: 克拉玛依晴，19到29度。
7: 奎屯晴，15到31度。
2: 石河子晴，14到30度。
7: 昌吉多云，17到30度。
2: 哈密多云转晴，16到30度。
7: 吐鲁番阵雨转多云，22到32度。
2: 库尔勒晴，16到28度。
7: 阿克苏多云，15到25度。
2: 阿图什多云，15到26度。
7: 喀什多云，16到26度。
2: 和田晴，15到29度。
7: 乌鲁木齐多云见晴，16到26度。
2: 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王乐巧、王栋、杜浩， 主播宋涛、许贝，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
19: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7: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以身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9: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7: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9: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7: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9: 我们记录
7: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出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9: 我们讲述
7: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9: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7: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9: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7: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9: 壮阔

0: 你听，温暖春风里他们在歌唱。
1: 新的项链，发饰像写进童话，有今天的起跑。像
0: 你看，五星红旗下他们在成长。
2: 荣获此次全国好少年荣誉称号，我真的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开心。这个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未来我要好好学习，考上军医大，然后回到我的家乡。
0: 你瞧，梦想舞台中他们古灵精怪。
3: 旁边这位是我搭档，他叫什么就不重要了。咱们今天的相声，
4: 您先等会儿吧。相声，
0: 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天山脚下的五育少年正在闪闪发光。
5: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那在节目行进的过程当中呢，也欢迎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们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991-250-1961-258-1961两部热线来和我们一起进行互动哈。打进直播间热线的小朋友们呢，我们都会邀请大家做小小主播参与节目的直播。

听到这首歌，大家会想到谁呢？没错啊，明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是教师节。课堂上呢，老师耐心讲解难题，课间里呢，老师细心叮嘱陪伴。他们不仅教我们读书识字，更教会我们善良与担当，默默守护着每一颗小小的童心。在教师节到来之际呢，让我们把最真心的感谢送给每一位辛勤付出的老师，道一声，老师您辛苦了。

0: 那今天所以我们花样童年节目的主题就是老师我想对你说。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邀请到了两位小朋友们来分享和老师的故事。接下来有请出他们。二位晚上好。
1: 老师好。
0: 欢迎两位小朋友我们首先来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大朋友和小朋友们打个招呼好不好？谁先来？
2: 我先来吧。
0: 都想先来。那我说让李同学先来好不好？
2: 好。
0: 好，来跟大家打个招呼，介绍一下自己吧。
2: 大家好，我是来自乌鲁木齐市123小学6年级一班的李佳琪。
0: 欢迎佳琪。有没有别的一些的内容呢？自我介绍。
2: 就是我特长就是比较擅长下围棋，然后之前学过武术。
0: 哇，这让月星哥哥给了两个哇。就是觉得第一下围棋好厉害，第二学武术。我大概猜到你是一个什么样性格的小朋友了，是不是？那我们再欢迎另外一位同学马同学来介绍一下自己，也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3: Hello，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来自乌鲁木齐市第123小学6年级八班的马子琪。我是一个活泼开朗的女孩，是家人眼里的小麻雀，因为我总是有说不完的话。
0: 一下就让我记住了再次欢迎来自两位都是来自乌鲁木齐市第123小学的学生一位是6年级一班的李佳琪一位是6年级八班的马子琪，再次欢迎二位。那刚才呢，其实我们也跟各位大朋友和小朋友们预告到了我们今天的这一期主题，就是老师我想对你说。明天就是教师节了，我想在教师节到来的前一天我们做上这一期特别有记忆点特别难忘的节目来分享分享你们和老师的故事好吗？
2: 好。
0: 好。那首先我想来问问二位，在你们的心里老师是什么样子的呢？我觉得你看现在都上到6年级了，对不对你们心目当中一定是有自己这样的一个可以刻画的模样我们先有请马子琪，子琪来说好不好？
3: 好的。我心中的老师呢，既有着渊博的学识，也很平易近人，严谨起来又一丝不苟，笑起来的时候又让人如沐春风。我很感到庆幸，因为我现在的任课老师都是我心目中最喜欢的老师。
0: 真好啊。所以你在见到这些老师或者这位老师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第一印象能跟大家挑一位说？刚才你其实说到了现在所有的任课老师都是你心目当中最好的老师的模样，对不对？所以说我们挑一位老师吧，比较有特点，或者说是你又特别喜欢上他的课，或者说是他能带给大家什么样都可以，说一位就可以，第一印象。
3: 那就说一下我的班主任李老师吧。李老师是在4年级的时候接管的我们班，当时我看到他的第一眼就感觉他瘦瘦的，很稳定，也很干练，跟我们说话的语气温和又坚定，所以我第一眼就喜欢上了新来的班主任。瘦小的他总是给我们带来大大的能量。
0: 一下就是把李老师的这个班主任这个形象具象化了。在跟着你的描述，我想

1: 我们包括主持人哥哥、月星哥哥的这个脑海当中都有这样李老师的这个印象了哈。那佳琪呢？你在你的心里，老师是什么样子的呀？嗯，在我的心里呢，老师就像是一束耀眼的阳光。嗯，他呢不仅会教会我们许多知识，还会耐心的陪伴着我们的成长。嗯，那我就说一下我的班主任王老师吧。嗯。
0: 当时第一眼见到他的时候，就是感觉他整个人特别精神，因为他当过兵嘛。
1: 嗯，
0: 然后后来跟他相处之后，就感觉他很温和，也感受到他是一位赏罚分明的老师。有反差了。就是我们在有一点点成就或者进步的时候，他会指引着我们继续努力；犯错的时候呢，他会包容教导我们，不会指责我们。嗯，
1: 刚才你说王老师当过兵以前是吗？
0: 对，
1: 啊，他是男老师还是女老师呀？
0: 嗯，是一位女的班主任老师。
1: 哇，就是这个形象，但是其实，刚才你说到了一个词儿"赏罚分明"，对不对？嗯，啊，所以，这个王老师是从一年级就跟着咱们班里吗？还是也是跟刚才子琪说的一样，是半道接手了咱们班呢？
2: 是王老师接管了我们班，因为我们之前的那个班主任他怀孕了，要去生孩子，
1: 生宝宝了，是不是？
2: 啊，
1: 那王老师其实，里外里加起来也带你们才一个学期，是不是？五年级下册。
0: 是的。
1: 哦，哇，看到没有，就是两位，一位是六年级八班的班主任李老师，对不对？一位是六年级一班的班主任王老师。虽然说带接手这两个班时间都不算特别的长，但是呢，都给二位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既然有深刻的印象，我猜一定会有一件和老师之间你们自己跟他之间的难忘的小事，对不对？能不能给大家分享分享？所以，先佳琪来跟大家分享好吗？
0: 好，我们学校它每年都会有运动赛，运动会，然后在去年的运动会上，每个人都报了项目，我参加了跳高的比赛，然后拼尽全力，还是没有比过第一名，差了几厘米，然后有点开心难过嘛。王老师就走过来，就跟我看到，他就看到了我的坚持，然后说我敢于拼搏就是一种胜利。
1: 还告诉了我说努力拼搏的过程同样值得骄傲。嗯，真好，就是会不断的鼓励你，对不对？嗯嗯。啊，刚才是我们佳琪分享了她和王老师的故事。那子琪，你来跟大家分享你和李老师有什么印象难忘的，或者说深刻的故事，好吗？
0: 好呀，嗯，我记得是四年级第二学期的时候，有一节自习课，李老师要去开会，就让我管班，因为我是班长嘛。管班的时候呢，有一个女生一直在跟同桌讲话，我提醒了很多次，她还是在说，没办法，我就把她调到了一张空桌子上，让她单独自己坐，这样她就没有办法跟同桌说话了。结果她回家跟家长告状，她妈妈就给我妈打电话。
3: 问我为什么不让他孩子坐自己的座位上，我当时呢就特别担心，一整晚心里都七上八下的。觉得自己是不是处理的不对。第二天一大早，我刚到教室，李老师就把我叫到跟前，夸我做的对，说班长就应该这样管，做的是对的事情就要坚持。他还安慰我不要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好好的听课就可以。这件事情让我很温暖。
1: 也很感动，所以其实，王老师的肯定，不对，是李老师，是不是？李老师的肯定，其实是让你的这个七上八下的心情，得到了疏解，同时坚定做的对的事情，在日后的过程当中，肯定还是会有做的对的事情也会引人非议，但是只要坚持下去，对的，它就是对的，变不成错的，是吗？
0: 是的，
1: 其实刚才听到两位同学分享，就是我脑海当中跟过电影似的，虽然我离。

0: 离开小学已经很长时间了，因为我工作都已经有5、6年了，所以我再回想到，哎，刚好又是特别应景，又是在教师节的前一天，然后我的经历好像其实跟你们也有点差不多。我是在4年级的时候，从1年级带我们到4年级的老师因为身体的原因啊，也因为是年纪比较大的老教师了，然后呢，因为身体的原因不能够再承担班主任的这个职责，他带的是我们的语文。其实我们所有的同学都特别喜欢上他的课，我还记得他当时给我们上的最后一堂语文课，不断的有同学在下面哽咽抽泣，就觉得很舍不得，觉得他是最后就是遇到一个好的老师是多么难得，而且他从1年级带我们带到了4年级，马上该到5年级的时候他不能继续带我们了，有新的老师会接管我们的时候，我们的心里的那种难舍难分。然后在他的最后一节语文课上，我们其实一个人一个人接力吧，就是给他送了一份来自全班，我们当时是52个人的合作完成的一篇作文朗诵给到他。他虽然也很感动，也确实是没有办法，因为也是自己身体的原因没有办法继续带我们，但是好像一下就跟你们刚刚在分享的时候，把我带回了我当时的4年级下册那个过程当中，那个初夏吧，就是觉得哇，真的就是老师好像是一个很伟大的职业，确实是啊。他也这位语文老师也算是我的启蒙老师，我也非常喜欢语文，在很多年之后。因为主持人哥哥上的是播音主持的这个专业，有一项叫集评的这个科目，其实会积累大量的素材，但是我很感谢我的语文老师，他当时教我的一些语文积累素材的方法，课外阅读的方法，我觉得很受用。所以说虽然他只带了我4年的老师，到现在我哪怕工作了，我时不时只要有机会能够再回到原先上课的城市，我一定会回去看他，偶尔也会跟他联系。所以我觉得就是这样，老师就是这样的一份职业，他很多时候就是承担着我们启蒙的时候。所以当你们遇到比如说难题不会做的时候，老师又是怎么样来帮助你们的呢？子琪先来说吧。
1: 我遇到难题不会做的时候，不管是语文、数学还是英语，有碰到不会做的难题时，各科的老师呢，从来都不是只告诉我答案，而是先带着我捋思路、找方向，一步一步的引导我去解决问题。
0: 就是注重的是这个引导的这个过程，对不对？然后再从这个引导的过程当中，其实你自己也会学习到很多，哎，锻炼到很多的这个方式和方法了，对不对？
1: 对。
0: 那佳琪呢？
2: 我和数学魏老师讨论的问题是比较多的。因为其他科我基本上都会，然后在数学里面呢，我遇到不确定或者不会的题目的时候，我就拍照钉钉发给魏老师，让他来帮我看看做的对不对。魏老师他就给我讲他的思路，然后呢，我就给魏老师讲我的思路。魏老师也不会直接给我讲答案，解题的步骤那一步正确就肯定我，不对的话呢，就引导我，耐心的指导我，启发我的思考，还会帮我理清楚思路，在我弄懂之后他还会鼓励我。有一次呢，我和魏老师就讨论了一道超纲题，我们讨论了有4、5天了，魏老师还是耐心的指导我，这就让我遇到不会的难题就没有退缩的想法了，我特别开心。
0: 确实是啊。

0: 所以老师对你们说的哪一句话会让你们一直记在心里呢？佳琪。
1: 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有一次王老师给我们开班会的时候就对我们说，你们为什么要学习？学习并不是给老师学的，也不是给爸爸妈妈学的，是给我们自己学的。我认为呢，这个问题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这句话就和我妈妈经常说的，学习是最快乐的一件事，也是最容易的一件事。
0: 嗯，
1: 我联想起来呢，就是说学习是给自己增加快乐的事情。
0: 没错啊，这样就可以让学习从枯燥，因为学习需要沉下心来，静下心来，不断的去勤学苦练的这个过程一定没有说是很快乐，但是只要你想让它变得快乐，就跟升级打怪一样，不会的难题通过你不懈努力去把它攻破的时候啊，它就是一件快乐的事情，对吗？
1: 是的。
0: 嗯，子琪呢？
2: 我们班主任李老师说过一句话，让我的印象很深刻。他说过，学习不是百米冲刺，而是一场马拉松。但是跑在前面的人不一定赢，一直坚持不放弃的人才是真正的强者。这句话呢，一直记在了我的心里。当我取得好成绩的时候，这句话提醒我要戒骄戒躁。当我想偷懒放松的时候，想每次想起老师的话，我就会振作起来，认真学习。
0: 没错啊，就是我相信不管是你们还是我们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大朋友和小朋友们，每个人的经历当中可能在每个阶段老师会给大家说到一些不同的话，我想这些话一定会支撑大家走过一个又一个的坎儿，翻过一座又一座的山，一直陪伴着大家。所以在课间休息的时候，老师会跟你们一起做一些什么吗？会吗？
1: 会
0: 啊。会是不是啊？那佳琪你先来跟大家说说，一般老师会跟你们做些什么呢？
1: 一般我们课间的时候呢，老师不会拖堂。我们班主任王老师课间会来班里面看班，他不会只顾着忙自己的工作，忙自己的事，他会陪我们聊聊天，然后聊聊班里有趣的事情。我们和老师之间就像是朋友一样，大家可以说出自己的心里话。
0: 哦，我觉得这种状态是最好的了啊，就是跟任课老师啊，班主任也好，任课老师也好，就像朋友一样，无话不谈的好朋友，对不对？有自己的开心啦，有自己的委屈啦，有自己的难过啦，其实都可以跟老师分享，是不是？
1: 是的。
0: 我们在那子琪呢？
2: 我们每个课间的时候，当天气好，老师就会带我们去操场上活动，跟我们一起跳绳、踢毽子，尽量让我们活动活动身体。天气不好的时候呢，老师就会跟我们一起在教室里给我们聊天、讲故事，回答我们各种奇奇怪怪的问题，瞬间就变成我们的知心大姐姐了。
0: 没错。所以其实老师会用自己各种各样的方式和方法来给大家做一个调节，一个调试。也就像刚才其实老师也跟你们说到过，你们其实也记得过啊，学习它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更像是一场马拉松。可能每一个阶段都会有每个阶段应对的方式和方法只要掌握了这个方式和方法，最后坚持下去，努力的学习，一定不会有坏的结果。所以你们会觉得老师最辛苦的地方是什么呢？子琪。
2: 我觉得老师最辛苦的应该不是备课，也不是批改作业，而是要关注我们每一个同学的动态情绪。我们班里面有48个同学，老师要了解我们每一个同学对知识的掌握程度，情绪上的变化呀，同学们之间的关系的，这样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的坚持操心，我觉得这才是最辛苦的。
0: 嗯，所以老师这样很辛苦，你应该会怎么做呢？
2: 嗯，我觉得我现在能做到的就是上课认真听讲，积极举手回答问题，作业老师布置的任务呢都不能拖拉，认真完成，这样老师就可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讲课上，而不是操心我们的纪律、作业没交这等杂事。我觉得这就是我现在能做的回报。
0: 嗯，真好啊。佳琪呢，你觉得老师最辛苦的地方是哪儿？
3: 我认为呢，老师最辛苦的地方不只是给我们上课讲课，班里大大小小的琐事都要操心，学习、卫生、成绩、黑板报、家校沟通，还要抽空解答我们遇到的难题，还要备课等好多好多事儿呢。一天下来，老师的嗓子都是嘶哑的。很多时候呢，我们放假或者放学之后，他还在忙碌，就感觉我们学生是他的一切，我认为这是特别辛苦的。
0: 嗯，真好。所以你打算用什么样的行动啊，来回报老师的付出呢？
3: 嗯，我会用实际行动回报老师的付出，像上课认真听讲，认真写作业，改掉自己的小缺点，团结同学，努力取得进步，不能辜负老师对我们的期待。用更好的表现来感谢老师。
0: 嗯，所以两位小朋友都是好同学。其实我觉得老师最辛苦的地方可能就是在于，其实有很多地方，但是如果说让我觉得最辛苦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明明能拿到的分儿，因为同学的粗心，因为同学的这些种种原因吧，没有拿上分儿，或者说是老师讲过很多遍的事儿啊，很多遍的知识点，可能在考试过程当中他变换了一种模样啊，可能同学们就失了分了。我觉得最好的就是能够学会自主学习，举一反三啊，能够让老师不再那么的辛苦，不再那么的累。所以你们又从老师身上学到了哪些好的习惯，或者说分享给大家一些好的品质，挑上一两点跟大家分享分享吧，佳琪。
3: 我从老师身上学到了很多的好品质。我从班主任王老师的身上就学到了做事公正，赏罚分明，对待每件事情都要认真负责，对同学呢也要友善真诚，遇到问题时不急不躁，耐心引导。那我从数学的魏老师上呢，我学到了就是他特别尊重我们，教学严谨，耐心真诚善良。我学会了我们要对待同学对待他人都要用尊重的语气去说话。英语王老师，他是一个乐观豁达、公平公正、不偏心、一直以身作则的老师。我也学着做事踏实认真，和同学友好帮助、友好互助，遇到难题不会轻易的退缩。
0: 嗯，哇，真的就是每一位老师身上的这个优点，然后还包括一些好的品质，都学习到了，记在心里，真棒。那子琪呢？
2: 嗯，我从我的老师身上也学到了很多宝贵的品质。我先介绍两个吧。一个呢是认真。我们老师每次批改作业的时候，再小的错误他都会指出来，要求我们认真盯着。他还经常说，小事做好了，大事才不会出错。另一个呢就是坚持。每位老师都没有放弃过任何一个同学。课余时间呢会帮我们查漏补缺，还经常跟我们家长沟通我们的学习情况。我觉得这份认真和坚持是我从老师身上学到最好的东西。
0: 嗯，真好。那如果让你们送给老师一份特别的礼物，你们想准备什么呢？又为什么呢？也来跟大家分享分享啊，子琪。
2: 我想制作一段 VCR， 里面放上我们全班同学每个人的心声， 还有老师、同学们在一起的日常生活。因为我们还有一年小学就毕业了，
0: 嗯，
2: 我想用镜头记录一下我们在一起的美好瞬间。
0: 哇，好棒！我相信啊，这一份礼物绝对是对于老师来说是特别弥足珍贵的，是会永远放在自己心底的一份记忆。嗯，佳琪呢？
1: 我想要送给老师一张手工贺卡，
0: 嗯，
1: 自己亲手做的，上面呢有创意的立体爱心，还写满了祝福的话语，还加上了一段小彩灯，在老师疲惫休息的时候呢，就可以打开看一看，开心的笑一笑。礼物虽然并不贵重，但藏着我真诚的心意，希望老师能够喜欢。
0: 一定会喜欢的啊。所以明天就是教师节了，在这儿也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们二位最想对老师说的一句心里话，好不好？啊，刚才其实我们一直都在讲老师讲的一些话，你们都记在了心里。那通过这个我们的广播来对你们的老师们想说什么话？佳琪，
1: 我想对老师说，谢谢您们一直以来对我的耐心教导和真诚关心。希望您们每天开开心心，少一点劳累，您辛苦了，祝您节日快乐，天天开心。
0: 嗯，真好啊。子琪，
2: 我想对老师说，老师，谢谢您从来没有放弃过我们任何一个人。虽然我有时候作业会马虎，也会惹您生气，但是呢，请您相信，我一定会努力变成更好的自己。同时，我也想对所有的老师们说一声，老师您辛苦了，节日快乐。
0: 嗯，相信啊，你们二位对于老师们的祝福，以及啊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大朋友和小朋友们对于老师的祝福啊，在明天这个特别的日子当中啊，老师们都一定会收到的啊。好，再次感谢乌鲁木齐市第123小学的两位同学啊，一位是叫68班的马子琪啊，一位是61班的李佳琪啊，在这个教师节到来的前一天啊，做客到我们花样童年节目当中啊，跟大家分享到了这么多啊，与老师还有同学们对于老师的一些寄语吧，我觉得是一份，这本身就是一份特别的这个礼物。到时候把这一期节目让爸爸妈妈啊，通过我们思路视听客户端来回听到，然后把这份礼物送给自己的老师们，好吗？
2: 好，
0: 嗯，好，好，再次感谢子琪和佳琪今天带来非常精彩的分享。那我们的连线就先到这儿啦。
2: 再见。
0: 嗯，好，再见。
1: 主持人哥哥，再见。
0: 嗯。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共同关注到新疆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乌鲁木齐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16度。克拉玛依晴好的天气，29度到18度。石河子晴好的天气，30度到13度。昌吉多云的天气，29度到17度。吐鲁番多云的天气，31度到22度。库尔勒晴好的天气，27度到15度。阿拉尔多云的天气，27度到12度。阿克苏25度到14度多云的天气。喀什多云的天气，26度到16度。伊宁晴好的天气，31度到14度。塔城晴好的天气，29度到14度。哈密多云转晴，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16度。和田晴好的天气，28度到15度。阿勒泰多云的天气，27度到16度。阿图什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15度。伯乐晴好的天气，28度到14度。独木舒克晴好的天气，27度到16度。北屯晴好的天气，27度到16度。双河多云的天气，27度到16度。可可达拉晴好的天气，31度到16度。

0: 来稍后的时间进入一小段的宣传，宣传之后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1: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于你的每时每刻。
2: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1: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2: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1: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2: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1: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2: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1: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2: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1: 新期待，
2: 2026
1: 邀你共赴新城。

0: 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你听，温暖春风里，他们在歌唱。
2: 新的笑脸，把纸箱写进童话，用今天的起跑。
1: 你看，五星红旗下，他们在成长。
3: 荣获此次全国好少年荣誉称号，我真的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开心。这个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未来我要好好学习，考上军医大，然后回到我的家乡。
1: 你瞧，梦想舞台中，他们古灵精怪。
4: 旁边这位是我搭档，他叫什么就不重要了。咱们今天的，
5: 您先等会儿吧。相声
1: 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天山脚下的五育少年正在闪闪发光。
6: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花样童年节目。

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花样童年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月星哥哥。小朋友们，每天晚间的九点到十点到花样童年节目在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和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欢迎各位的持续锁定收听啦。那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大人物小故事的板块哈、今天要给大家分享在河南焦作的一位热心奶奶张东香的故事。在2025年5月，她被评为第九届全国助人为乐道德模范。张东香奶奶年轻时非常优秀，27岁就在一家大工厂当上了宣传部长。可是1994年他的妈妈得了重病，需要有24小时照顾。张奶奶没有犹豫，选择了留在妈妈身边。为了给妈妈治病照顾爸爸，她放弃了自己热爱的工作。她就这样精心照顾了妈妈16年。2010年妈妈去世之后，爸爸的身体也越来越差，她又继续照顾爸爸。最厉害的是，她4次把病危的爸爸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前后加起来，他照顾爸爸妈妈整整

退休的爷爷奶奶还有精力想做好事，张奶奶在2016年10月成立了东乡好妈妈工作室站，起初只有三个人，如今已经发展成为3000多名平均年龄64岁的银发志愿者团队。他们穿着蓝马甲，专门帮助别人调解矛盾，9年来调解了13000多起纠纷，让4800多个濒临破碎的家庭重归于好。张奶奶还总结出一套4心工作法：爱心、耐心、细心、恒心。其实张奶奶还特别会讲故事，她组建了宣讲团，累计宣讲3720多场，听众超过33万人次。他还给自己定了个规矩，每天早中晚通过红色广播站播报，到现在已经坚持了3000多天，完成了11300多期。张奶奶还自掏腰包50多万元做公益，带着志愿者去养老院给老人们理发、剪指甲、表演节目。张东乡奶奶的故事告诉我们，他年轻时放弃了工作，照顾生病的爸爸妈妈整整22年，因为他知道爸爸妈妈是最亲的人，孝顺是不能等的。后来爸爸鼓励他走出去帮助更多的人，他就推着轮椅上的爸爸，从3个人开始一点一点建起了3000多人的志愿者团队。他用爱心、耐心、细心、恒心去帮助每一个遇到困难的人，让4800多个家庭重新有了笑声。小朋友们，张奶奶教会我们，心中有爱就能够温暖身边的人，坚持做好事就能让一座城都变得温暖。愿你们也像张奶奶一样，做一个有孝顺、有爱心、愿意帮助别人的好孩子。

0: 那最后呢，我们来听到今天的花样故事会，一起来听吧。
1: 小蜜蜂的感恩之心。春暖花开的时节，漫山遍野的鲜花次第绽放，小蜜蜂嗡嗡每天都穿梭在花丛中，辛勤采蜜，传播花粉。嗡嗡十分勤劳，每天早早出门，傍晚才归巢，是蜂群里最能干的小蜜蜂。可渐渐的，它开始心生抱怨，觉得自己每天辛苦劳作，太过劳累，心里慢慢滋生了懒惰和不满。他看着蝴蝶在花丛中悠闲飞舞，看着小鸟在枝头自由唱歌，不用辛苦劳作，自由自在，心里十分羡慕。于是嗡嗡开始偷懒，不再认真采蜜，每天只顾着在花丛中嬉戏玩耍，敷衍完成自己的工作。蜂妈妈发现后，耐心教导她，每一份甜蜜都来自辛勤的付出，而且鲜花滋养了它们，要心怀感恩，回馈自然。嗡嗡并不理解妈妈的话，依旧我行我素，直到盛夏来临，连日的高温酷暑让许多鲜花慢慢枯萎凋零，往日繁花似锦的山野变得空旷冷清，能够采蜜的花朵越来越少。这时嗡嗡才发现，曾经唾手可得的甜蜜都是每一朵鲜花无私的馈赠。看着枯萎的花朵，嗡嗡满心愧疚，他想起春日里鲜花尽情绽放，为蜜蜂提供甘甜的花蜜，滋养着整个蜂群，想起花草默默装点山野，给所有小动物带来美好环境，而自己不仅不懂感恩，还敷衍劳作，浪费了鲜花的馈赠。等到新的花期来临，嗡嗡彻底改变了自己，他不再偷懒抱怨，每天认真采蜜，用心传播花粉，帮助花朵孕育种子。他主动守护花丛，赶走伤害花草的小虫，用心回馈大自然的馈赠。秋日丰收时节，蜂群收获了满满的香甜蜂蜜，山野也结出了累累硕果。嗡嗡终于懂得，生活处处皆有馈赠，所有的美好都不是理所当然，心怀感恩，认真付出，珍惜每一份善意，才能收获长久的甜蜜与美好。
0: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了。

0: 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2: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 以身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0: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0: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0: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出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0: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0: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0: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0: 壮阔未来。

0: 欢迎收听午夜故事会。
1: 襄城刺史东方白押解着粮草车就来到了南面的昆门，没想到啊，武王杨方正好巡营到这里，武王杨方是亲自出辕门迎接呀。东方刺史，怎么今天押送粮草到我这来了？为何不提前通报一下呢？东方刺史啊，早就想好了应对的措辞了。老王爷，您可能有所不知啊，前两日我颍川县遭到了贼匪的袭击呀，还有匪徒冒充老王爷之名，拿着老王爷的龙披到碑子那里劫走了平眼大法师的一位要紧的囚犯呢。也是卑职一时不察招了贼人的手段呢。这不是吗，又有两名贼人潜入颍川城中捣乱，被卑职生擒活捉呀。看来这两日颍川一带不太平啊，故此呢，卑职没有敢提前告诉老王爷我押送粮草的准确日期，我就怕万一这给老王爷送信之人沿途之上在遭到敌人袭击，得知了我将要给老王爷押送粮草，他们再派兵在沿途之上袭扰于我，岂不误了大事啊？故此呢，我这才没敢提前跟老王爷您说，而是亲自押送粮草到此，所幸一路平安无事啊。原来如此啊。东方刺史不愧是个谨慎小心之人呐。至于上一次的事件嘛，本王也略有耳闻，不过呢，那个重要人物既然已经被平眼大法师打救而走，你也不必萦怀呀。他们动用这种卑鄙手段实在是令人不齿，也让人意想不到啊。本王也在调查我那龙披怎么不见了呢，究竟是何人所盗，可惜啊，到现在还没有头绪呀。所以这事儿啊，也是本王这里失察了，回头我见到平眼大法师一定向其解释啊。你这带多少粮草啊？300两。真不少啊。好，武王杨方一看这粮草车怎么有些蓬松啊，往下一看显得不那么沉。本王看一看。武王啊也没有仔细想，只不过是例行公事吧，迈步向前就想看看粮草车上的东西。东方白这个心呢就提在嗓子眼里了。东方白心说，话我没想到直接的碰上了老王爷了，这要碰到其他人我三言两语就给打哈哈过去了，这老王爷过来检查我不能挡着呀。这真的一发现里面有猫腻儿，老王爷对不起了，我呀就得对你下此毒手啊，那没办法，就得在这里打了。老王爷眼瞅着要走到粮草车近前，东方白这心也差一点跳出来。就在这关头，有打辕门内跑来一位小校报。武王杨方止住脚步了，一转身一皱眉，什么事情？启禀王家千岁，探马兰奇回来禀报说，南门外似乎发现敌军正在向我们行进。打探清楚了，现在还没得到确切信息，只说 好像隐隐约约看到大队人马黑压压的正在向南门拥进。不好，难道说瓦岗贼军今夜就要打阵不成？来啊，牵过本王马匹，速速到南门查看。
2: 是，
1: 有人赶紧的由打辕门内把老王爷的宝马良驹给牵过来了。老王爷现在也无心再查看粮草车了。东方刺史，烦劳你让人把粮草车归入粮仓，把这两名俘虏你亲自押送到本王的中军，我先去昆门查看一番。
2: 哎呀，老王爷，用不用末将陪您一起查看？
1: 不用不用，你把人呢押送到那里，办完交接，速速返回你的颍川县。我恐怕这两日阵中有变呢，你一定死守颍川，接应我等。
2: 明白。
1: 就这么着，武王杨芳上了马，把马一旋，赶紧的带兵直奔昆门呐。哎呀，东方白长出一口气，真悬呐！啊，看来瓦岗。

0: 军的行踪已经被人知道了，马上要打大阵了。是啊，两惊天发动进攻，那么多人马怎么能够埋伏得住啊？那肯定得暴露。这已经隐瞒到现在，那就是不义呀。他这边命人，听到没有？奉了老王爷的王令，让你们把粮草车直接的推进粮仓当中啊！一定按照老王爷的命令来办，粮仓之外不得办理交接，到粮仓内部去办理，这是粮草重中之重，明白吗？明白。压粮草的几个棋牌都是东方白的心腹啊，东方白早就对他们嘱咐好了，按照计划行事，推动粮草车驾驾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那边也有人带领啊，就推到南边昆门他们屯粮之所呀。一路之上，人家说我们派兵过来帮忙，不，我们有我们任务，我们必须啊把这300辆粮草车推进粮仓之中才能办交接，在外面出了事儿算谁的呀？希望大家能理解，大家都明白呀，各行其职啊。于是呢，监视着这些人推着粮草车就推进粮仓。这边呢，东方白率领其他的军卒押解着2辆囚车就走进辕门呐，深入昆门大阵之内呀。东方白心里高兴啊，这下子好了，我能够深入中军保障啊，到那里我把裴元庆侯军籍放出来，四下点火，中军保障起了火，南门非乱不可呀，心中高兴。但没想到往前走不多远，鞋子里跑来一队人马，站住！东方白吃一惊啊，借着两旁的灯球火把这么一看，哎呦，东方白当时心中咯噔一下子，怎么的？就见斜刺里来的这队人马，为首的非别人呐，正是天宝大将宇文成都，后面还跟着大将司马德堪。宇文成都、司马德堪这几日啊，一直在南门这里静养伤势。宇文成都在神农谷被三公子裴元庆又给震坏了，虽然那一口血没吐出来，但是旧伤有些复发呀。司马德堪呢被霍尔富扎了好几枪啊，后来虽然到这平眼大法师那告发了，也知道平眼大法师好像把那霍尔富给抓回来了，他本来要报仇雪恨的，平眼告诉他不着急，我还没用完这个人呢，等我用完了再说吧。他一看那平眼大法师要用那个人，虽然心头恨呢，但也无可奈何，只得回归南门，在这里继续防守南门，一边疗伤啊。这么多天过去了，身上的伤势好转许多呀。原来霍尔富没有给他下死手，身上有些伤，哎，其实啊也要不了命，所以呢恢复很快。今天晚上同着天宝大将宇文成都俩人带兵一起巡逻昆门，因为这两天局势很紧张啊，打赌1个月30天，眼瞅着就剩2-3天了，瓦岗那边迟迟没有动静，这很不寻常啊。如果他们服输了，那干脆直接撤兵啊，何必非得在这里待够30天，弄得自己脸面落地呀？既然他们不走，可见呢很有可能就在这最末几天对我们这铜旗大阵发起总进攻啊。所以啊，大家一定严阵以待。天宝大将军虽然带着内伤，仍然非常负责呀，带着司马德堪在大阵当中来回巡逻。正走着呢，有小校过来禀报说，启禀天宝大将军，王家千岁派我通报于您，襄城刺史东方白抓住了瓦岗大将裴元庆和侯君集， 已然借送到了辕门之外。王家千岁，问问您需不需要去看一眼，如若不需要，就直接的押解到中军保障。嗯，宇文成都一听，谁抓住了哪位？那位银锤太保裴元庆。啊啊！嘿，宇文成都一听到裴元庆这三个字，恨得牙根直发痒啊！那比恨李元霸还恨呢。西府赵王李元霸，宇文成都服气，人家确实比自己高，自己败在李元霸手里啊，心服口服。但裴元庆算什么东西啊？我们俩交战，眼瞅着我得比他高啊，只不过两次他都占了便宜。四平山几个人围着我打，把我耗尽体力了，我往山上冲，他由打大石头后面转出来，给了我一锤，把我震得大口吐血，养了这么一年了，快好容易恢复的差不多了，又碰到他了，又给我震了一下子。他这叫胜之不武哦，被这襄城刺史给抓了。哎呀，这襄城刺史他怎么抓的呀？我得前去看看。想到这里呀，赶紧带着司马德干领着兵马就往辕门这边赶，在半道上碰到了襄城刺史东方白，所以这才让东方白站住。东方白一勒马，一看宇文成都，东方白心说坏了，咳嗽一声，那意思裴元庆、侯君集准备好了呀，不行啊，咱就在这干吧。这时宇文成都已然催马来到东方白近前，一拱手，东方刺史有礼了。俩人认得呀，哎呦，东方白赶紧的一拱手啊，原来是天宝大将军，辛苦辛苦。哎呦，司马将军辛苦辛苦。司马德堪面无表情冲他一拱手。宇文成都往后那么一看，后面两辆囚车，但是黑乎乎的，离太远，看得不十分真切。他用手一指，那囚车之上押解的是何人呢？恭喜天宝大将军，被卑职抓来的两位瓦岗贼匪呀，一个正是那叛贼银锤太保裴元庆，另外一个叫什么圣手白猿侯君集，也是西魏有名的将军呐，全被卑职抓来了。哈哈哈哈，哎呀，我现在奉了老王爷的命令，借往中军保障，交付给老王爷呀。哦，宇文成都说裴元庆在哪里？就在后面囚车之中，待某观看。说着话呀，天宝大将宇文成都往前一催，赛龙五班驹就来到了裴元庆囚车之前呐。仔细一看，哟，可不是嘛，那裴元庆自己再熟悉不过了，化成灰他都认得。一瞅裴元庆头发蓬松，手上还带着大枷呢，脚上还带着铁链子呢。哼宇文成都啊是一阵狞笑啊，车上之人可是裴元庆否？还拽门呢。裴元庆把头发一甩，仰脸一看，哎呦，这不是天宝大将宇文成都吗？咱俩真是有缘呐，在这里又见面了。宇文成都说真是有缘呐，没想到今日你怎么成了我们大隋朝的阶下之囚了呢？哎，裴元庆叹了口气呀，那谁知道啊，时运不济呗，就跟你一样啊，你叫天宝大将宇文成都，一个名天下响啊，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哎，那怎么碰到我裴元庆你就倒霉，碰一次败一次，碰一次输一次呢？这也叫做时运不济吧。啊， 哪壶不开提哪壶。本来天宝大将想过来羞辱一番裴元庆，可没想到被裴元庆这句话把他给羞辱了。裴元庆啊，你个叛国逆贼，今日也落到如此天地，哼，还敢牙尖嘴利，让人可发一笑。哎，那有什么呢？打到最后，到底鹿死谁手，还未为可知呢。哟，事到如今你还这么自信呢？哎，那可不好说，咱往后走着瞧。好，东方刺史啊，卑职在，你呀可以回去了，把裴元庆，把这侯君集交给本将军，本将军要亲自押他进中军保障。天宝大将军，刚才老王爷的王令是让卑职我押着，您说您这个现在直接交接过去，这不太合规矩。此事自有本将军回头给老王爷交代，你就不要多虑了，把人交给我也就是了。
1: 是，卑职谨遵天宝大将军的将令啊。
0: 他刚说到这里呀，突然间噗啪，哎呦，突然间呢，有人喊上了，了不得啦，粮仓着火啦，粮草烧了，了不得啦，刚才放进来的全是火车呀。把天宝大将司马德堪都给吓坏了呀，顺着声音这么一看，哎呦，就见粮草营那个方向是火光冲天呐，火鸭子乱飞呀，浓烟滚滚，这怎么回事？仔细一听，有人喊呐，那300辆车全是火车呀！啊，东方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啊？东方白一乐呀，大将军，怎么回事？那不是我送来的那粮草里头啊，我加点东西，什么东西？硫磺、焰硝还有鱼油，点火就着啊！宇文成都当时一听，大喝一声：“东方白，你带怎讲？就这么讲！”咔！谁也没料到，侯君集所在的那辆囚车当时啪的一下子炸开了呀！那囚笼木条子到处乱飞，砰砰砰砰，有两根呢都打向司马德堪了。司马德堪光看这边了，他没注意这边呢啊，砰一下子，这一棍子正砸脑袋上，哎呦，怎么回事？往侯君集这么一瞅，招标，一伸手打出一枚枣核镖啊，打的这个准劲就甭提了，啪一下子把司马德堪左眼睛就给打瞎了啊，当时里面钉个枣核，那你想想好得了吗？本来里面是眼珠子，现在成枣核了，枣核那看不见的啊！司马德堪这么一捂眼啊，宇文成都往司马德堪这边一看，宇文成都身边的裴元庆一阵咔，同样啊，那囚笼就炸开了。裴元庆把掌中大家嘎巴掰折了，那什么大家呀？那就是假的呀，用什么面包捏的？估计是，反正掰折了，啪。望着天宝大将脸上这么一打，天宝大将赶紧用手这么一扒了，怎么呢？没拿兵器，兵器挂着呢，赶紧的伸手摘兵器。这个时候，那裴元庆从这囚车之上咕噜一下子就滚下去了，下面就是一辆车呀，那车里头就藏着他的一对龙头八棱梅花亮银锤呢。说那辆车怎么没送到粮仓里头去呀？人家爱送不送，人家说那300辆送了，这一辆是干嘛的？人家东方刺史没说，谁敢问呢？老王爷都走了，所以过去唰，把一对锤抄在手中，嘎啷啷啷啷啷啷，铁链子在两个胳膊上那么一缠，旁边早有人唰，把他那匹狮子鬃给他牵到面前。将军上马，裴元庆任邓班安唰飞身上马，当啷啷啷啷啷， 梅花锤掌中一擎，嘿嘿，宇文成都，你不服是吧？我说了，你哪回见我哪回倒霉。宇文成都，我们今天要大破铜雀阵，就从你这昆门开始。拿命来，往前一催马，抡双锤唰就砸过来了。宇文成都一看不好，这个时候已然把他那凤翅鎏金镋给抄起来了，啊，往上这么一撞，当时在这夜空当中啪，金星四射呀，两个人哒哒哒哒哒，两匹马都倒退几步，把宇文成都给震得呜呜。本来那伤就没好啊，眼前呜呜的发黑。侯君集喊了：“大隋朝的兵丁听着，我们瓦岗西魏的大军已然进了阵了，你们左右前后全是我们人，你们的粮草全部被我们杀了，你们看。”大隋的兵丁啊就已经乱了，这个时候就听见外面咚哒哒哒哒啊，杀杀破阵呐、啊！怎么的？徐三爷徐茂公定的计策，今夜晚间是两路破阵，兵分两路，主攻前门呐、啊，那边是大帅秦琼亲自带队呀、啊。秦琼带着金氏孟奔罗士信、金氏莫母马金花、尤俊达谢英登等等众人率兵30,000攻打前门呢。那昆门呢，昆门主将程咬金说，程咬金能打阵吗？没关系，给程咬金安排一个人，谁呀、啊、他的徒孙李元霸。

0: 欢迎收听午夜故事会。
1: 血染铜旗第97回呀、也是咱们隋唐群英传1097回呀、97回说着铜旗阵马上要破了，西魏瓦岗军兵分二路，两面破阵呢、一路是主攻前门，那是大帅秦琼、军师徐茂公带领大队人马主攻前门呢。那么另外一路带队的混世魔王程咬金呢，这边是领兵20000来攻打昆门，主攻的30000打前门，攻打昆门的只有20000人呢，也就是给敌人一种错觉，认为打昆门的属于骚扰，属于佯攻，真正的主力在前门。你要是把这注意力全放到前门，那么昆门就成主力了。这就是秦琼和徐茂公两人定的计策。这俩人呢分析

析了一下局势，认为其实昆门比这前门更难打。虽然里面有三公子裴元庆，有侯君集，但毕竟颍川的人呢，那少的，不知道这个作用发挥的如何。那万一不成呢，就有可能昆门难以攻破。那这个时候，前门立刻再次转为主力，两者是互为主力呀。因为前门秦琼他们是比较有信心的，你别看前门防守最严密，按这平眼大法师他的兵力分布，前门这边兵多将广，那实力雄厚，攻势也非常坚固，也众多。因为由打前门这里往南攻，这才能顺着颍水河往南下，无论是你坐着船还是说在这河边跑，那都是一路畅通的。如果你由打昆门往北打，等于逆水而行啊。而且你瓦岗得绕好远的路才能绕到南门，这样一来你的战斗力自然就弱得多。所以南门的防守力度相比北门，也就是前门，要弱得多。这才把天宝大将宇文成都放在这里镇守南门。可是啊，宇文成都前不久被裴元庆打受伤了，今天又被裴元庆一锤打得旧伤复发，这一点是平眼大法师万万没想到的。他更加没想到东方白会反叛大隋，倒反颍川县，在半道上拐弯押送粮草车，其实是火车呀，是火烧南门呢，把南门这边的粮仓给烧了。不但粮仓烧了，这些放火的人呢，有打粮仓出来，每人手里一根火把呀，是见营帐就点，碰到这些工事就放火呀，一会儿功夫突突突突突呼噜噜噜噜噜噜噜噜，这大火就起来了呀。侯君集扯着嗓子一叫唤，隋朝的军兵听着，你们完了，我们西魏瓦岗军已然进入阵中，这里都是我们的人，襄城郡举郡投降，襄城刺史东方白也已经归顺瓦岗了，你们还不放下兵器，我们今晚要大破铜旗阵，投降者生，抗拒者死。不但他自己喊呢，早就吩咐这些手下之人了。东方白告诉大家，只要侯君集这么一喊，大家一边杀一边喊呐，哇！这些人呢，也都跟着喊：“瓦岗军进入大阵啦！各位兄弟，赶紧的放下兵刃投降吧！”就这些人穿的也是大隋的服装号坎，只不过在这胳膊上都系着白金，好自己区分呢。但你如果不仔细看，你还以为啊他也是大隋的兵丁呢，所以起到了一个传染作用啊。这些人一看，我的妈呀，怎么这么多人投降啊，营寨也烧了，这粮仓也焚了，这些人胆丧心慌啊，一个个的当啷啷当啷啷啷当啷啷，很多呀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扔下兵器，有跑的，有跪倒投降的，顿时整个昆门就乱了套了。这边一乱套，外面已然发起了总攻啊！攻打昆门领军带队的程咬金，程咬金呢，对着计划那比谁都清楚啊！这一次来到南门，带了好多的工程器械呀，什么撞车呀、投石车呀，全都带来了，吩咐一字排开，给我扔。往里头扔石头，不是扔石头，往里头打着火球啊，就拿石头啊，外面包好了稻草啊，包好了破布啊，泼上油，点着火，往里肉扑肉扑扑扑扑。寨门呢，那全是木头做的，时间不大，全给点成大蜡了，扑噜扑噜，冲天大火呀！哎呀，我的妈呀！这寨楼碉斗上的弓弩手一个个的浑身都着了，都
赶紧的往下扑火呀，有的蹭蹭蹭蹭就蹦下吊斗，有摔死的，有摔伤的，哪还有心在那放箭呢？程咬金一看，冲车上去给我撞。有敢死队啊，前面拿盾牌挡着，挡挡挡挡挡挡挡，挡着弓弩，中间呢往前推着冲车，就在车上悬着一根大木头，前面削的跟那铅笔似的，削成一个锥呀、啊，那玩意压枪大呀。来到这阵门前，哎，肉咣肉咣肉啪，没几下子把阵门撞开呀。程咬金一看，哎，我徒孙看你的，冲锋给我陷阵。旁边柴少啊也害怕，怎么的？心说四哥呀，你这算用李元霸你不心疼啊？啊，他你徒孙，你让他冲锋陷阵，万一里面有暗箭把他给伤了，我怎么见我岳父交代呀？我们帮你的忙也不能这么帮啊，应该先让士卒冲上去呀。程咬金一看柴少那个脸，程咬金就明白柴少怎么想的了。你放心，我跟他一起冲不就完了吗？打仗要是还想着保自己命啊，那就甭打了。徒孙敢不敢跟师爷一起冲？哎呀，这太好了，我都憋死了。今天能打仗，好好，咱一起冲。师傅，我也跟你一起冲。铁锤大将梁世泰也来了，梁大锤对师傅忠心耿耿，寸步不离。程咬金一看，太好了，这么着，我在中间，你们俩一左一右保护着我，咱们仨人冲锋陷阵。哎呀，师爷，你就坐着吧，没问题，有我在，你杀伤不了你。师祖，右边就交给我了。好家伙，这三辈儿啊，上哪凑的呀？冲锋在前呐！柴少一看事到如今，那也只能打了。柴少的任务是指挥军队呀。进了大阵之后，按照江松给的阵图，是沿路破这些消息埋伏，后面齐国元李如圭率领大军在后面一路掩杀呀。前面的消息埋伏只要一破，这大军往前冲畅通无阻就行了。齐国元今天呢也把空锤扔了，你带空锤那玩意儿那不好打呀，换了一对小铜锤。这小铜锤啊，这锤脑袋也就跟个小甜瓜差不多少，跟那大号的橙子似的。这大老齐呀、啊，咱老说草包将军草包将军的，其实啊也有履历呀，不然的话能使锤吗？只不过平常的空锤那吓唬人的，今天这小铜锤这才是他应手的兵器呀。虽然不大，没办法跟李元霸梁世泰那锤比，但是那威力也惊人呐。李如圭也换了一根鹰手的枪，这真的打仗了，那一点不能含糊、啊、率领大军就冲进阵中啊。一边往里冲，瓦岗军还喊呢、啊、西府赵王李元霸在这里，李元霸帮了瓦岗军啦。一喊这话，柴少啊也暗自叫苦，这谁定的计呀？这一定是我三哥搞的鬼呀！怎么把这话都说出来了？我们本来是暗中卖你们个人情啊，这样一给说出来，说就说吧，怎么的？我赶紧回去，逼着我老丈人也反了，这大隋不能保了，就这么地吧，现在也管不了吧。这么一喊，对着昆门的隋军呢、啊？是个极大的震慑力呀、啊！什么？西府赵王李元霸来了，他听说了。李元霸前不久打着北门去了，我们还以为是谣言呢。上面一直说谣言，不信谣，不传谣。我们以为呀、啊，真是谣言呢。但今天一看，哎呦，这是真的呀！这怎么办呢？怎么办啊？跑啊！谁敢惹李元霸呀？那李元霸呀如同凶神恶煞一般，就那两柄大锤出了号了，一进这阵呐、啊、肉肉啪哗啦啪稀里哗啦砰咚咔。怎么这声音呢啊？程咬金给他一任务，今天晚上进阵甭吝啬你的力气，见雕斗给我砸，
建桥楼给我碰，凡是敌人

0: 搭建的那工事，你全都给我给他撞坏了，我算你立下大功一件。哎呀，我说师爷，那得多少东西，那不累死我，怎么的啊？敢不听我的话，我伸手掌心雷，我把你给劈了。你既然会掌心雷，你何不拿掌心雷把那公事劈了呢？还非得让我费事儿？废话，这是对你锻炼，看看你的能耐怎么样。啊，听话不听话？听话。哎呀，我最怕你们这样了。既然如此，我说徒弟，你看他嚷梁师太，
1: 在师傅，哪旁使用？
0: 你进阵，右边的归你，左边的归我。你砸不烂，我再过去补一锤。
1: 好，师傅您就放心吧，绝对不会出问题。
0: 你看，就这两个拆迁队儿。程咬金一左一右，噼里啪啦，呼噜哗啦，呼噜哗啦。这南门那工事啊，那桥楼雕斗啊，往下射什么箭呢？碰着李元霸，拿锤这么一戳，整个桥楼塌了；碰到梁师太，拿锤那么一抡，整个雕斗折了，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这个时候里面呢，火光冲天呢。程咬金也吩咐自己手下拿着火把，也开始给我点。本来呀，这南门的北门这一带先着火的，粮仓啊在里头呢，先着火的。现在外门也着火了，呼噜呼噜呼噜呼噜，整座昆门火光一片呢。武王杨方、杨义臣率领手下众将啊，堵住，把敌人打退，打回去。那能打得回去吗？李元霸、梁师太这四柄大锤，厉害的邪乎啊，舞动起来过去，挨着就死，碰着就完啊，叮当扑了，哎呀扑扑，哎呀扑扑扑扑，扑哧扑哧，爱吃不吃，一会儿功夫是砸成肉泥呀。武王杨方赶紧命人快把天宝大将军叫来，赶紧的带领骑兵冲锋啊。有人赶紧去叫天宝大将宇文成都，等到找到宇文成都一看呢，甭叫了，怎么的？宇文成都在这里被那裴元庆两柄龙头梅花亮银锤是缠在了那里啊，叮当叮当叮当。天宝大将军咬着后槽牙打的，怎么的？有内伤啊，本来招架裴元庆就有点难招架，再加上四面火起，那司马德干眼睛中了一镖啊，把司马德干疼的哪还有心打仗啊，连指挥都指挥不了了。司马德干直叫唤呢，天宝大将，事情不妙啊，咱们赶紧想方设法跑吧，不往阵中跑，咱下面话没说，不往阵中跑，咱就得夺路而逃啊。他一说这话，大家伙更泄气了。武王杨方、杨义臣使者到这了，哎呀，天宝大将军，快赶紧赶到昆门呐，那边堵不住了，西府赵王李元霸来了，等着你抵挡呢啊！宇文成都一听，脑袋嗡的一下子。宇文成都最近也听说了，说这西府赵王李元霸也不知道为什么帮了这瓦岗军了，他心中早就有这根弦儿。早就提防着呢，没想到冤家路窄，今天在这里又跟李元霸碰上了。一个裴元庆自己都未必抵挡得过，再加一个李元霸，那焉有我的命在呀。司马德看更撇嘴了，将军这赶紧吧，当断不断，反为其乱呐，咱真不行啊，回归江都吧。这铜旗镇爱破不破呀，咱的任务那是守江都啊，是过来帮兵助阵的，现在帮不了了，干脆跑吧。哎呀，宇文成都想走啊又不甘心，不想走在这里也害怕呀，正在这犹豫着呢，那边的李元霸已然杀到近处了。李元霸一勒马，约，哎呀，那不是大个子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吗？宇文成都不用回头，一听这一串嘟，就知道。

我慌而逃，他跑了，把宇文成都留着了。宇文成都一看我命休矣啊，这要两下夹击，四柄大锤斗凤堂，我是必死无疑呀。程咬金这个时候也来了，程咬金一勒马一个嘿嘿，抓住一个天宝大将军的，太好了，愣着干嘛呀，赶紧上去把这天宝大将给捉住，给打死，你们算立下大功一件的。哎，我小舅子，你们俩跟李元霸一起夹攻天宝大将军。程咬金这么一喊，把裴元庆啊给喊醒了。裴元庆不知道李元霸来了，一门心思要战胜宇文成都。突然间听到程咬金这么一声喊，哎呦，裴元庆是一喜一怒，喜之喜，自己姐夫果然平安无事，小后也告诉自己了，只不过呢没见到姐夫还是有所担心。现在一听姐夫没事，能不高兴吗？怒之怒，谁来了？李元霸，我找的就是他。哎，唰，裴元庆啊虚晃一锤，拨马就跳出圈外了。一瞅可不是李元霸呀，把裴元庆气得三尸神暴跳，五灵豪气腾空，把双锤一碰，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李元霸，我找的就是你，来来来，今天我非要报当年那四平山一锤之仇。驾，往前一踹蹬，举双锤奔李元霸就砸过来了。哎哎哎呀，李元霸，你看怎么回事？这谁呀、啊？他怎么过来打我了？李元霸仔细看，哦哦，原来是裴元庆啊！哎，咱现在是一伙的，谁跟你一伙？我要报当年一锤之仇，招锤啊，招锤！两锤下来，李元霸一看他不招架不行啊，晃动擂鼓瓮金锤，当当，招架两锤呀、啊！哎哎，我说你疯了，你要干什么？我要你的命！招锤，又是一锤。程咬金在旁边都懵了。我小三儿，我元庆，你干嘛呢？你真疯了？这咱自己人。哎，我说姐夫，你先别管，我先跟着李元霸比试一下上下高低再说。李元霸呀，我未等今天等了好久，招锤招锤招锤，当当当！哎呀，这裴元庆，你当我怕你？我才不怕你呢！既然打，咱打吧，打打打！这多好，这俩人打起来了。这时宇文成都平息了一下，一看这俩人干起来了。我要不趁此机会杀出重围，更待何时啊？啊，唰，一百掌中凤翅鎏金镋，大喊一声：“当我者死，必我者生！”都给我让开！啪啪啪啪啪啪！拿着凤翅鎏金镋啊，当苍蝇拍了，左右横拍呀，啪啪啪啪！程咬金，快挡住！挡住！谁能挡住他呀？那第二节呀！身后还有很多骑兵啊，拥着宇文成都杀出了一条血路啊，夺路而跑。宇文成都一看呢，没办法，往镇内跑了，心说平眼，你自己守你大镇吧。这座大镇本来我就不熟悉呀，临时过来帮兵助阵的，现在看你这大镇保不了了，南门给冲破了，就这边这几柄大锤谁能够惹得起呀？我呀先回江都，还是保护皇上要紧呐、啊！夺路而逃，一口气儿逃回江都。未来如何，咱等到扬州所遇喜再讲他。总之跑了。就由于这裴元庆啊以一己之私放走了这么大的一位天宝大将军宇文成都啊，把这程咬金给气的呀，光光在这马鞍桥上直蹲屁股啊！住手！给我住手！裴元庆，给我住手！再不住手，回家我让你姐打你屁股！程咬金一恼，把
把他姐裴翠云给搬出来了。啊，肉怎么呢？程咬金大斧子扔出去了。啊，揉着斧子一扔出来，嘡！

裴元庆往外一拨斧子，这时才拉开了距离。裴元庆双锤一擒，怎么回事？程咬金刷着马就过来了，挡在二人身边呢。当然也有兵将把程咬金大斧子重新给他拾起来，挂在了他的鸟翅环之上。程咬金过来用手一指裴元庆，你到底想干嘛？我要报仇，分上下，分上下好办，不用在此拼命。那阵中有一杆大铜旗呀，你们俩谁把铜旗先砸起来，谁不就成了第一了吗？哎呦，俩人一听，对呀，程咬金说还对呀。你看看，李元霸一对金锤，裴元庆一对银锤，这边齐国远一对铜锤，这边还有梁世代一对铁锤，今天咱们呢要来个八锤倒铜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欢迎收听午夜故事会。
1: 银锤太保裴元庆见到西府赵王李元霸，火就不打一处来呀。我这将近一年练功，我干嘛呀？为的就是等着你李元霸，见着你我再跟你分上下论高低，抱着四平山一锤之仇啊。那今天看到了能放过吗？放走了天宝大将军他不管了，奔李元霸就下了手了。李元霸能服他吗？抡动擂鼓蹦金锤，这两人是打斗在一起呀、啊，可把程咬金气坏了。最后好不容易把俩人给拉开了，横在二人当中，怎么的？用手一指小三儿，你干嘛？哎呀，你起来！我今天呢要帮你报什么仇啊？什么节骨眼上了？现在大家一起破通缉阵呢。有什么仇等破完阵再找机会你跟李元霸两人切磋。再说了，这谁呀、啊、这李元霸，李元霸是谁呀、啊、我哪知道谁呀、啊、李元霸是我徒孙啊。裴元庆一听，怎么成你徒孙了？哎，原来不告诉过你们李元霸是我徒孙，现在一家人呢帮着我破阵呢。要想比试，等破完大阵你们俩再好好的切磋切磋，好不好？啊，不好，不好啊！我今天看到李元霸必报此仇，分个上下高低，还想往上上呢？程咬金气坏了呀！你再上，你今天要找李元霸麻烦，除非拿锤把你姐夫我砸扁喽，否则的话，我不许你往前冲。这么着，你不是要分上下高低吗？有能耐往北冲，咱冲到铜器台。铜旗台有一杆铜旗，是咱们今天破阵的核心呢。要把铜旗夺下来，我们就赢了。但是那杆铜旗杆可是铜铸的，没有力气，难以把铜旗杆打折呀。你们俩如果互相不服的话，咱今天就能分个上下高低。你们俩一起往那铜旗杆那边冲，看谁的锤先把铜旗杆给砸折，先倒铜旗者为天下第一，这还不行吗？裴元庆一听，这倒是个主意，那我先去倒铜旗。哎，他把这马这么一圈一轮锤，哈，奔北下去了。哎呀，李元霸一看，这人，那不能说你先跑你就跑啊，你跑得快就不代表你是天下第一呀、啊。等我。这位啊，在后面也拍马抡锤就追。程咬金一看，这好嘛，赶紧的杀吧杀吧。随后得保护啊，尤其是东方白呀、啊。东方白一看，哎呦，我的准姑爷呀、啊，你可千万不能出了差错呀！你这要一出差错，我怎么向我闺女交代呀？赶紧保护姑爷。叫自己手底下这些军将啊，赶快的尾随裴元庆。程咬金在马上直蹲屁股，这个小三儿啊，你倒听我说完了。我那铜旗不是那么好倒的，你死砸他那哪行啊？那铜旗上面有弱点，我还没跟你说完呢。但没辙了，人家两匹宝马早就冲过去了。程咬金身为攻打南门的主帅，没辙呀，赶紧往前催动梁世泰、齐国远，说你们俩也使大锤，人家俩也使大锤，怎么能够眼睁睁的就看人家破阵呢？你们也赶紧冲过去，告诉他俩先把这四根铜雕倒，先把他们倒了，不然的话得射成刺猬，快去。正好啊，这一下子李元霸两柄擂鼓蹦金锤，我小舅子一对梅花亮银锤，你齐国远一对小铜锤，你梁世泰一对长把冰铁亚油锤，金银铜铁八大锤。哎，这一次凑够喽，你们八大锤倒铜旗去吧。是、啊、 两人呢带领兵马也过去了。这边程咬金率军呢继续打扫着南门呢。这时啊，武王杨方杨义臣率领手下那些亲军呢左突右杀，要找路而出啊，怎么呢指挥不了了。那碉堡啊桥楼啊全被那李元霸和梁世泰用锤给砸塌了。上哪指挥呀、啊、旁边的消息埋伏都被柴少带领人全给挖了。那要论打仗，这些人早就没有战心了。整座的南门火起来了，谁还敢打呀？谁有心打呀？很多人撂下兵器跪倒在那里，双手抱头都投降了。武王杨方一看不好啊，我得赶紧夺路逃到中间的铜旗台，跟平眼大法师一起保守铜旗呀、啊、快走。带人呢、啊、夺路就奔铜旗台。侯君集看得清楚啊，哎呀，这不是武王杨方啊，哪里走？赵彪怕一个枣胡彪正盯在武王杨方左脖梗子这个地方，哎呀，幸亏呀、啊、没盯到大动脉，这盯到大动脉坏了这玩意儿。但就这样也是鲜血流不止啊！王义武有亲兵赶紧过来护着武王，杀一条血路往前跑啊！侯君集那也挡不住人家这么多人呢、啊，赶紧的一边挡一边往下退。武王杨方带着残兵败队往北而去呀、啊！现在大家也顾不了他了，先把大阵破了再说吧。程咬金一看南门差不多了，留着几员将领带着人呢在这里继续打扫战场，守住南门。那万一不行还得由打这门往外退呢。然后带领众人呢杀呀哇往北冲杀，是直奔

奔铜器台呀。但这一路之上，哎，顺利无阻，没有太多的随军随将在这里阻拦呢。沿途上有一些消息埋伏，也被柴少率人呐，率工兵全给挖了掘了。有一些阻挡的呢，碰到了李元霸、裴元庆这俩坦克车呀，全给碾压了，打得四散奔逃啊。另外还有一点，东方白投降了，所以本来是东方白防守的区域呀，让东方白下令都把那军队撤回颍川县了，所以南边这边动开。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平眼大法师没有关注南边，本来这座大阵南边的防御就比北边的弱呀。那当平眼发现东方白奔南边去了，虽然心里都一咯噔，马上下令想加强南边的防御，但这边还没有部署好呢，那边突然有消息禀报说启禀大法师，大事不好。好，何事惊慌？北面的前门被敌军打破了啊。平眼大法师当时支棱一下子就站起来了，绝对不可能，怎么这么快就被攻破了？是燕山宫把这门呢、啊、给打开了。哎呀，你待怎讲，罗成把门打开投敌不成？是啊，突然间把门打开了呀，罗成疯了，他想不想他爹活了？来，披挂起来，我去看看，必须把这些贼军堵在北面。平眼大法师啊，真恼了，马上披挂整齐，抄枪上马，赶紧命人把苦居士、把呼尔父全叫到身边，一左一右护着。平眼大法师这脸沉得跟铁似的，看看苦居士，哼哼，罗成还真就毒啊，居然不顾一切敢把这大门打开呀。苦居士啊是一声不吭，哼。平眼大法师冷笑一声，大不了来个鱼死网破，我也不能让他舒服了。走，看看。带着苦居士呼尔父率领手下兵卒，呼噜呼噜呼噜呼，往北就杀呀，要堵住北面来敌呀。他知道北边可进阵不行啊，如果一进阵，一马平川，沿河沿路就直捣中间铜器台呀。北边防守那么严密，怎么就被人这么轻而易举的给攻破了？罗成他真的一点顾忌没有吗？这平眼大法师简直不敢相信的事情啊！带着人马走了一半，哗，就见那随军如同开闸的洪水似的往南溃败呀。平眼大法师赶紧命人高喊：“站住！站住！收住队！平眼大法师到了！”这面一喊，慢慢的随军这才收住队伍。平眼大法师赶紧找啊，找谁呀、啊？找着随军将领啊！突然两匹马跑过来了，这马上之人呐，盔歪甲斜呀！大法师，大法师，嗯嗯。平眼一看，来将非别，正是前杰沈光啊。到底怎么回事？罗成何在？罗成啊，已然投敌了，到底怎么回事？两人这才把前门之事给这平眼大法师讲说一遍呢。原来啊，当夜二更天，前门外是炮响连天呢，秦琼、秦叔宝带着金氏、孟奔、罗世信、金氏莫母、马金花、尤俊达、谢英登、瓦岗的众英雄率兵三万攻打前门呢、啊、人家根本的就没带什么工程器械，几乎所有工程器呀、啊、全给程咬金打南门去了，北门没有。为什么呢？不需要有啊，人家早就通好气儿了。这边一攻阵，有人报告给罗成，
罗成一听勃然大怒啊，抄枪在手，命人把自己西方小白龙牵过来，飞身上马，率领手下之人干嘛呢？我要出阵迎敌。哎呦，被平眼大法师派过来监视罗成的沈光前杰一听赶紧相劝呐，燕山公，现在不可开门迎战呐，夜里黑暗，不知道敌军底细呀，咱不如死守前门呐，咱这攻势有的是啊，强攻硬弩把他们打回去也就是了，何必亲身冒险呢？但怎么劝罗成也不听啊。罗成说话了，我受伤这么多天一直没有出战，才让这些宵小之辈猖狂至极，今天本爵伤势已好，不让他们见识见识，也显不得本爵的威风。说怎么这样了啊，脸部受伤了，把嘴都豁开了，现在罗成整个嘴啊听着声音歪的呀。最近罗成情绪极为不佳呀，张公瑾呢没少在沈光前杰面前唉声叹气呀，哎，两位呀，你们琢磨琢磨，我家燕山公原来是什么样的人呢？不能说是天下第一美男子，那也是天下前三名的呀，风流潇洒，多漂亮啊，女孩子人见人爱，被人家一枪把脸给豁开了，整个脸呢，医生说了，就算治好了肯定一道大疤呀。你想我家燕山公这个内心打击有多大呀？实不相瞒的，最近别惹燕山公了，他这个思想啊有点走极端了，有点这个啊，我说这意思两位明白吗？他爱怎么地怎么地，大家千万别靠近他，千万别惹他，老是灌输老是灌输，这俩人呢心里头就已然有这个阴影了。一看罗成今天非得要出战，再拦着罗成一抖手中五勾神飞亮银枪，哪个再拦我给他一枪捅他一个大窟窿。这些人呢不敢拦了，行啊，人家嘴大，在这里我们嘴小啊，赶紧的派人悄悄地告诉平眼大法师，这边罗成啊吩咐过大开辕门，我看看这群瓦岗贼人到底是何许人也。把这辕门一打开，罗成出去迎战秦叔宝啊。秦琼晃动疏通锏，这哥俩表兄弟在这里翻了脸了，叮当叮当叮当，打斗了十来个回合，罗成明显的这枪法散乱呐，秦琼大吼一声，罗成啊，你受伤了，你不行啊，还不赶紧下马受降。罗成是拨马便跑，秦琼在后面就追，不但秦琼追啊，后面人马哇随着秦琼往里就冲啊，尤其是金氏孟奔罗世信一晃手中大铁旗杆，杀敌喽，进阵了，闪开，啪啦啦啦啪啦啦啦，左右这么一摆，谁人敢挡啊？罗成就已然冲进了辕门呐。哎呦，沈杰前光一看不好，赶紧吩咐快乱箭射住阵脚，快射后面的秦琼，喊半天没人发箭，赶紧射箭，赶紧射箭。张公瑾在旁边一听，射什么箭呢？这是我家军队，不是你家军队，不听你们的，噗，把手中宝剑呢往旁边一戳，啊，正好戳在沈光肩膀头上啊，你我什么我呀，啊，在这唰，又是箭，那沈光毕竟是武林高手啊，啊，唰往旁边一闪，一箭走空。沈光前杰就知道事情不妙啊！啊，你们要干嘛？我们要干嘛呀？我们投靠西魏了，我们要造反了，杀呀！唰，手下之人调转枪头，就奔大隋的兵丁了。这里不光是罗成的军队呀，燕山带来的那算少的，大部分还是大隋朝的兵丁啊。但大隋朝兵丁应该怎么回事？
怎么自己人打起来了呢？这时罗成啊已经冲进辕门了，带着这瓦岗军队呜呜过来了。罗成大喊一声啊，各位，我已然投靠西魏大营，随我者胜，逆我者亡，还不赶紧的放下兵器投降，更待何时？他话音未落呀，噗噗噗噗噗噗噗，怎么了？整座前门里面大营啊四处着火呀。谁放的？黄天虎、李成龙、盛宴师、丁天庆带着罗成手下的人四处点火。感情这四位呀已然被罗成给放出来了。他们四下这么一点火，火光这么一冲天，这些大隋的军士哪还有心战斗啊？啊，当啷当啷当啷，有不少人呢扔下兵器呀。前街沈光一看，快，赶紧抵抗住，抵住！谁听他们俩的呀？罗成把掌中亮银枪一挥，杀呀！这边的金氏、孟奔、罗世信跳到最前呐。要说冲锋陷阵，那最好的先锋就罗世信呐。大铁枪一摆，哎，扫喽，哎，扫喽，扫啊！拿铁枪当扫帚了，哎，唰啪啦啦啦，哎呦，唰啪啦啦啦啦啦，也是见到刁斗，一铁旗杆，哗哗啦，一戳，啪！他也成前门这里的拆迁大队长了，一边往前冲，一边拆迁呐。罗成率领大军，呜。往前一冲，随军不跑还等什么呀？呜噜呜噜呜噜，就被这三万大军赶着赶出了前门。瓦岗不费事，顺利占领前门呢。接着往前推进，周马并用，有人乘舟，有人骑马，往前推进呢。推到半道之上，碰到平眼大法师。平眼一问，勃然大怒，但是收不住阵脚啊，随军仍然往这拥。平眼一看不好，吩咐一声，快退到中军大营，那边还有攻势呢，退到那里进行防御，只要咱们在那里坚持两天，干嘛呢？这铜旗阵破不了，他们呢就得认输啊，快走。平眼呢带领大军往中间就走啊。等走到中间的时候，南门那边的裴元庆已然杀过来了。裴元庆身后好远跟着李元霸。怎么着？李元霸骑的是裴元庆当年的马，一字偏类墨脚赖麒麟呢。那马也老了，本身就没有裴元庆现在胯下的狮子冲那么快，不然的话裴元庆怎么会换坐骑呢？所以裴元庆冲锋在先，把这李元霸急坏了，就怕裴元庆提前倒铜旗呀。裴元庆来到铜旗阵这里一看，四根大雕斗啊，啪啪啪啪啪啪，两根往外射箭。为什么？那两根太远了，南面两根往这射箭，中间有座铜旗台，铜旗台上面竖着一杆大铜旗。裴元庆一看，要想过去，首先得把这两座雕斗给倒了。我一看这雕斗也够粗的呀，裴元庆一咬牙啊，往前一催马啊，冒着箭雨就来到了一座雕斗下面，一抡双锤，啪啊，啪啊，啪啪呀。怎么的？人家不闲着，上面箭如雨发呀，啪啪啪啪，一下子射中了裴元庆左肋的地方。裴元庆咬着牙啊，啪啪，扑通，一座雕斗硬生生的被裴元庆几锤给砸断了啊！呼，往下这么一落，裴元庆往上一纵马，一看雕斗的人呐，往外这么一散，领头的是武王杨方杨义臣的大儿子杨龙啊。杨龙还没等爬起来呢，裴元庆过去一锤，啪，把人头打碎呀！又在冒着另外雕斗的箭雨，裴元庆咔。转到桥上，咱说了，这中间的铜旗台两面是水，就在这引河当中啊，南北面水，东西有一座桥，要想倒铜旗你得跑到桥上去，但往桥上一跑，
那就是四座碉堡的射程范围之内了。

然倒了一座了，但还有三座雕斗啊，这乱箭齐发呀。裴元庆一边拨打凋零，一边就跑到了铜旗台上面了，跑到铜旗杆这里了，抡动双锤照着铜旗杆，啪！哎呀，怎么的？这反作用力把裴元庆震得眼前一黑呀！再看这杆铜旗杆，呱啦呱啦呱啦呱啦，左右摇晃摇晃，没折。裴元庆再用力啊，啪！又砸了一下子，铜旗杆还是摇晃摇晃摇晃，没折啊！噗噗噗，怎么的？这时，裴元庆已然身中数箭，当当当，再拨打几个吊铃，第三下啪，仍然没有打折铜旗呀！裴元庆眼前发黑，噗啊！怎么的？一箭射中狮子聪，狮子聪那是马，那跟人不一样，人可以坚持啊，这马不能坚持。马受惊了，带着裴元庆是奔下铜旗台。

0: 欢迎收听午夜故事会。
1: 正说了金银铜铁八大锤，八锤倒铜旗呀。那第一个冲上去的就是银锤太保裴元庆啊，来到铜旗杆这里，咣咣咣，用足了力气。裴元庆一看，你别看铜旗杆这么粗，它肯定不能是实心的，实心这么粗那还了得呀，只要是空心的，我抡圆了，卯足了力，还不得把这铜旗杆给它砸折了呀。但问题裴元庆啊，跑太快了，程咬金还没告诉他这铜旗杆哪个地方是最薄弱的环节呢，他都不知道，冲过来了啊，当当当，三锤歇上去，这反作用力把裴元庆给震的呀，差一点没脱了血呀，脑袋嗡嗡作响，眼睛呜呜呜不断的发黑呀。这还好说，裴元庆缓一缓还能够再用力，问题是两面雕斗上的乱箭，这玩意儿你受不了，大将军不怕千军万马，只怕寸铁呀，这乱箭你搁谁也不成啊。裴元庆一边揍还得一边拿锤拨打凋零，即便如此仍然身中数箭呢、啊。这下子对人打击是很大的，人当时啊就害怕了，谁不怕死啊，那都假的呀，尤其是胯下狮子葱啊，马受了一箭，那马是畜生啊，不像人有这个精神撑着，我中几箭我也得把这铜旗我砸折了，马是畜生，他再饱他也是饱畜生啊，啊，疼得哗，不由裴元庆分说，这匹马就由打西边下了桥了，也幸亏这匹狮子葱跑得快呀，不然的话那裴元庆非得在这里被乱箭射成刺猬不可。即便如此，在这西南角上雕斗一看，裴元庆往这来了，哎，射箭啪啪啪啪啪啪啪，这杨虎啊指挥弓弩手冲着裴元庆乱箭齐发呀。裴元庆啊一边跑，这马是没方向到处乱撞啊，一边用手中的大锤当当当当拨打凋零啊，险象环生，有几只狼牙箭贴着自己耳朵边儿，把裴元庆吓得呀一身冷汗呢、啊。哎呦，往哪跑啊，这马到处撞啊，撞了半天也没有跑出人家这只雕斗往下射箭的范围，这可要了命了。但就在这个时候，西府赵王李元霸赶到了，李元霸那匹马论脚力不如狮子葱啊，被裴元庆甩出好远呢、啊，把李元霸急坏了呀，在后面紧催呀，驾驾驾。李元霸呀现在也明白了，我知道了，他原来是你主人，你老向着他，上 一次打仗

你都向着他，这一次你还向着他，我告诉你，现在我是你主人，你得听我的，不听我的，回头不给你草料吃，饿死你，赶紧的，啪啪，还不敢使劲用锤砸，只能用这锤把怼着马后丘啊，这匹马也受不了啊，一路飞奔。终于来到了中央的通缉台呀，到这一瞅，那裴元庆啊，跟没脑袋苍蝇似的在乱撞呢，咣咣咣咣咣，哎呀！李元霸一看，上面叼斗啪啪啪啪啪啪啪，往下乱箭如簧啊！再往那一看，那边一座叼斗已然倒到地上了，哎呀！李元霸明白了，哦，裴元庆啊。可能把东南边那个雕斗给砸塌了，他怎么在这个雕斗底下转悠呢？这意思想砸这西南雕斗啊？你让给我好不好？哎呀，这个笨呢！我来了，我说小白脸裴三，别忙，我来救你啊！说着话呀，往前一踹蹬，奔着。这铜雕斗就过来，哈哈哈哈，把掌中擂鼓瓮金锤往天上这么一举。这时啊，杨虎已然看到了，哎呦，怎么来一个小雷公崽子呀？意识到了，这人肯定是李元霸，快射这个！那一群人呢，正瞄着那裴元庆乱射呢。你掉头，这有一个时间差呀。这些人也掉了头了。李元霸呀，也来到雕斗之下。把掌中擂鼓瓮金锤往外这么一抡，往里这么一砸，哎，啪！就这一下子，这座铜雕斗啊，呜呜夸，当时就倒了。哎呀，噼里啪啦，噼里啪啦，这些人呢，摔的比东南角那铜雕斗摔的还厉害啊！砰一下子，杨虎啊就摔出来了。李元霸看都没看，再这么啪，杨虎后脊梁这个地方啊，给来一锤，那好得了吗？当时粉碎性骨折。杨虎一张嘴，噗，一口鲜血喷出，呜呼哀哉了。剩下那些弓弩手一看，哎，我的妈呀，赶紧往外爬吧！没爬出来的，噼啪砰啪。被李元霸呀一顿乱锤砸成稀泥烂浆啊，这一下子救了裴元庆的性命。裴元庆这匹马奔西南跑过去了。裴元庆一看，裴元庆啊在马上扭过头来，冲着李元霸苦笑一声，李元霸，你救了我，咱俩的恩怨就此一笔勾销，我不要你的命了，回头咱再比试的。怎么呢？带没影了都。李元霸呀，听半天，什么仇啊？我怎么跟他又有仇了？你看这李元霸呀，都不明白这裴元庆他干嘛对自己这样啊？又是分上下，又要论输赢的，不说要比试，看谁先把这杆通缉杆给倒了吗？他怎么没砸倒啊？他这没上去呀，还是没砸呀？哎，这人真奇怪。得了，他不砸，我砸。李元霸一看，呵，这边呢一个自己这边的士兵都没有啊！哎，我先到这里，我来夺这铜旗，这铜旗就该是我的，我是天下第一呀！哎，谁夺不了铜旗？我也能夺铜旗。哎，李元霸呀，望着桥上一纵马，这匹马就来到了铜旗杆底下。有人告诉李元霸了，程咬金呐、徐茂公啊做了培训了，说这铜旗杆呢，它的薄弱地点应该呢在铜旗杆冲着河这个地方往上那个镶嵌点那个地方。往那砸，可能能把这铜旗杆给砸塌了。哎，好嘞，我就砸这个，哎，肉大。
抡起擂鼓瓮金锤，照着通缉杆当的就一下子。再看通缉杆晃三晃，摇三摇，没倒。咋不灵了？再来啊！大又一下子，这一下子呀，震得李元霸双臂生疼啊！怎么还那句话呀？反作用力呀！你给人家多大力，人家也反给你多大力呀！哎呀，震得李元霸这胸口都发闷了！怎么回事？啊大！又砸了第三下子。这通缉杆还是摇三摇晃三晃，仍然没事儿。怎么的？李元霸也没扎准点。为什么他没扎准呢？裴元庆是不知道，乱抡，他没砸到。李元霸是知道了，他够不着。你李元霸多小个呀，就算把这锤举起来，他也够不着那一点。所以李元霸也是砸在通缉杆上，没砸中那一点，当当当当。李元霸不错，比裴元庆啊多砸了一下子。为什么呢？因为南边的两座碉斗都给砸塌了，南边的箭射不过来，只有北边的两座碉斗啪啪啪啪啪啪仍然望着射箭呢。四锤砸完了，噗呦，一箭射中李元霸左胳膊了。哎呦，李元霸一咧，你再能耐，左胳膊中一箭，左锤呀、就有点颠不起来。李元霸还充能耐梗呢，抡动右锤再来，哎，一下子打，又来一下子，噗噗噗噗，箭一射，李元霸一看，我的天哪，这玩意惹不起，我不砸了，谁爱夺谁夺去？你看人李元霸，你老说人傻，有时候啊够鸡贼的呀。一看不妙了，李元霸也没穿盔甲呀。李元霸从来上战场都是头上戴着术法金冠，身上穿着普通的衣服，他不穿盔甲呀，怎么能耐梗啊？不用穿盔甲呀，今天知道不穿盔甲不行啊！啊，赶紧跑啊！啊，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往哪跑？往南跑，南边没碉斗啊！往南跑了有一里地，哈哈哈哈，又来一匹马，马上一人晃动一对长把冰铁亚优锤，谁呀？李元霸的徒弟，那位梁大锤梁世泰来了。梁世泰那马比李元霸比裴元庆更差，所以呢落在后头了。往这一冲一看，哎，自己老师由打对面冲下来了，急得梁世泰呀直拉鼻儿。师傅，你怎么样？我看裴元庆下去了，你这边怎么样？李元霸说了，哎呀，我呀受伤了，被他一箭这射中我的胳膊了，提锤呀，提不动了，我得赶紧的找军医起箭去。你呀过去小心点，那边有放箭的，真的砸不了通缉，咱就不砸啊，让别人砸去，咱爷们儿就服输了。李元霸呀，这真心话。但梁世泰一听，梁世泰心说话，我自打到了人家这瓦岗营中，我也没立下什么寸功啊，我老是过去倒通缉去了，被一根箭给射回来了，那我要再不过去，那回头我们师徒抬不起头来呀。师傅，你呀、先下去养伤，带徒儿我、去倒那通缉，我非得把他打折了不可。那你可要小心，有箭我也不怕啊。将催动胯下马就来到了通缉台，一看那边确实啊，啪啪啪啪啪啪，箭如飞蝗啊。梁世泰把脑袋上的盔往下使劲盖了盖，盖到眉毛这个地方了，就露出双眼，心说话呀，我就给他来几锤吧。催马上了通缉台呀，来到了通缉杆这里。梁世泰知道那一点在什么地方，抡动长把冰

放着射箭呢。梁世泰一边砸一边跑马，一边跑马一边躲箭，拨打凋零，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你别说，梁世泰砸的真是地方。另外呢，李元霸、裴元庆那几锤不是说一点作用没有，天下第一条好汉、第三条好汉轮番砸了几锤，一点作用没有，那太厉害了。其实内部构造已经发生改变了，有些地方已经产生了裂纹了。哎，再被梁世泰这么一砸，当当当，再看通气杆，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摇晃的也厉害，而且发出了一些决断的声音，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但是呢，梁世泰那也不是神呐，这匹马来回的溜这么几下子，噗噗噗，哎呀，噗噗噗，身上啊也中了五六箭，那马也被射中了，这马也惊了。梁世泰一看，嗯，行了，我呀也赶紧跑得了，再不跑，我呀也可能射成刺猬，跑啪，一拨马，奔南边，他也败下去了。他往南一跑，紧跟着上来的谁呀？空锤大将齐国远。齐国远呢，一看李元霸冲上去了，裴元庆冲上去了，梁世泰冲上去了，哎呦，这抢攻的时机呀，我不能落呀，前面有这三位高手啊，我怎么着也是捡便宜的呀，而我来喽，晃动他那一对小铜锤，就他那锤呀、啊、跟人家三个人的锤没法比，也就是小甜瓜那么大啊，当当当，一边往前催马一边直撞锤呀、啊、当当当，哎，看到我来了，当当当，哎哎哎，怎么的，跑着跑着裴元庆啪过去了，哎哎哎哎，裴三公子怎么回事？裴元庆说，回头再说，我的马惊了，马受伤了，咔下去了，哎哎，怎么回事？再跑，当当当当当，又跑没多久，哎哎呀，这马，这呦呦呦呦，跑太快了，哎，我这呀，一看，西府赵王李元霸也下来了，哎哎，我说赵王，你怎么了？哎呀，别提了，看看我的左胳膊是受一箭，我得赶紧找军医给我起箭去，哎，咱们回头再见。哈、啊，他也下去了，哎呀，这齐国远一看怎么回事啊？这是齐国远呢，这马都快到通气台了，迎面梁世泰又下来了。再看梁世泰，好家伙，身背后啊五根箭，屁股上还囊两根箭，但是都没有射太厉害。怎么呢？因为他穿着盔甲比较紧密呀、啊，都卡到盔甲缝里了。有的确实也射在身上了，但是皮里肉外也没射得那么严重啊。带着箭往下一跑，齐国远一看，哎，这怎么回事？还有射箭的啊啊！梁世泰说了，嗯，秦将军你快过去看看吧，我把那铜旗杆呢砸得差不多了，我听那个声响快折了，你再过去补几锤就折了，这头号功劳是你的，我不行了，我得先下去了，嗯，我师父在哪、啊、他也下去了。这齐国远马都已经到铜旗台了，哎呀，这大老齐啊心里头也害怕，心说这都受伤了，那我过去我会不会也受伤啊？但我现在就拨马回去，那别人不嘲笑我呀？再说了，我现在也属于戴罪立功之身的，我不能够说我贪生怕死啊。这梁世泰可说了，这铜旗杆马上就要折了，可能啊那就是我老齐露脸的时候啊。哎呀，人这一辈子呀，能够有几次露脸的呀，有一次就足够了，怕什么死？去他娘的！啊，鸡呀、啊！使劲一踹蹬，啊，带这匹马就闯到了铜旗台上啊！从这桥上咔又过去了，晃动两柄小铜锤过去，当！圈回来，当！怎么这声音啊？它锤小啊，发出声音特别清脆啊！当！再看这铜旗杆呢，一点摇晃都没有，怎么的？就你那点劲，那产生不了质变呢。就这位马过来，当马过去，当这边啪啪啪啪啪啪，
哎呦，我这一路。

万箭的，来回的，你别说这大老七呀、啊，打了得有十来锤，也是有点功效吧。反正那通气台呀、啊，微微微微的在那晃荡晃荡。说他怎么能打那么多锤呀、啊？那两座碉斗上面呢，那人家也得换箭呢，那弩箭都打没了呀，赶紧抱箭，赶紧换上。所以在齐国远打着通气杆的时候，这个箭没有那么密，这才让他揍了十来锤呀。但是再想多揍，人家不给机会了，啪啪啪啪啪，箭如雨发呀。齐国远一看，哎，得了，我露个脸就行了，看来呀，这通气呀、哎、我也躲不了，我也跑吧。他一拨马回来了，你别说，齐国远一根箭没挨，嘿，齐国远乐了，往回一走，碰到李如圭了。老李，快去，该你了，你拿铁枪啊，戳戳呀。李如圭说，我不戳，拿锤砸行了，我拿铁枪戳，我怎么戳呀、戳不了。他们正说着话呢，程咬金由打后面带队就过来了。程咬金呢，已然看到了裴元庆，命人呢赶紧把马给勒住，把马勒住，把裴元庆身上剑拔起来，赶紧治伤，又拦住了李元霸，把李元霸也请下来，赶紧派着军医呀、赶快给拔剑治伤，又接住了梁世泰。哎呦，这梁世泰呀，我这好叫搭了孙儿，这全身都是剑，快快快，拔拔拔拔，我赶紧上去吧。程咬金呢，带领大队就来到通气台这里，一看李如圭、齐国远在这里，怎么回事？怎么通气杆还在呀？怎么没倒了啊？哎，我揍了十来锤呀，这通气杆呢太结实了，赶紧的把李元霸、裴元庆再喊过来，让他们再接着揍，他们来不了了，全受伤了，那怎么办？怎么办呢？来，盾牌手，在，盾牌手啊，有人拿着长盾牌，直接的来到程咬金马前，啪啪啪啪啪啪，就挡成了一座盾牌墙啊。程咬金说，护着我往前冲，冲到通气台上试啊，叮当叮当叮当，对面碉斗射来箭，全射到这大牌子上了。程咬金在后面缩着脖，手里端着大斧子，一步一挨，就挨到了这通气台上，又一步一挨，就挨到了通气杆这里。程咬金把这大斧子举起来了，我要金斧捣通气呀、啊，他不用斧子刃啊，用着斧子背儿，那玩意跟锤差不多少啊，抡动好了，照着那一点，大。程咬金呢也履历过人呢，就见这通气嘎哒嘎哒嘎哒嘎哒啊，大嘎哒嘎哒嘎哒嘎哒嘎哒啊，啪啪啪啪啪啪，这边的箭如雨发，那拿盾牌的好几个都中箭倒地下了。渐渐的，程咬金这盾牌队呀、啊、都开了豁口了。程咬金看这可如何是好啊，就在这个时候，突然间就见北边那两座碉斗轰隆全塌了。程咬金一看，嘿，金是孟奔、罗士信由打那边过来了，罗士信身后跟着的正是秦琼、秦叔宝，秦叔宝到通气台上三箭倒通旗，咱们下回再说。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新疆广电局节目传输中心各台站的工作人员，是你们的辛勤工作让广播传遍天山南北，感谢陪伴我们的听众，晚安，新疆。

各位听众，新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调频 FM 89.5兆赫，中波702千赫、738千赫即将开始全天节目，欢迎锁定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温暖的阳光，热情的问候，
1: 早安新疆，
2: 早安新疆，
3: 早安新疆，
4: 早安新疆，
0: 早安。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综合广播，让我们开启崭新的一天。欢迎您关注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健康知识近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5: 新疆名医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0: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6: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0: 24时光，24节气，全是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7: 我是全国名中医周明鑫，我们将运用中医药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8: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9: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0: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广播直播 FM96.1， 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重播次日早间7点至8点。互动方式：拨打96051121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 加入新疆名医堂互动粉丝群。新疆名医堂，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此刻您听到的声音来自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为您送出本时段的新疆名医堂节目。我是清晨，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首先关注到今天的健康知识近万家专栏。
1: 健康知识近万家，让健康科普走进生活。
0: 今年的9月10号是第42个教师节，在这一天即将到来之际，新疆名医堂节目把最深的敬意送给站立在讲台上的每一位老师。日常工作当中，每一位老师站着讲课，坐着批改作业，低头备课，抬手写板书，这些再平常不过的动作，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撑起了无数学子的梦想，也在悄悄损耗着他们自己的脊柱健康。很多老师觉得说腰酸背痛是小事儿，歇一歇缓一缓就能好，但脊柱的问题从来不是歇一歇就能解决的。颈椎病的早期信号是什么呢？腰椎间盘突出到什么程度需要进行手术？老师们在日常工作当中怎么样做能够少伤腰少伤颈？今天节目我们请到新疆医科大学第六附属医院脊柱外二科主任李磊，给老师们送上一份实用的脊柱健康防护指南。
2: 李主任您好。
3: 主持人您好。
2: 非常欢迎您做客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李主任先来跟我们讲一讲，这个好好的颈椎为什么会得病呢？导致颈椎得病的原因有哪些？
3: 咱们颈椎病呢是比较常见的，总体来说呢，颈椎病呢就是咱们的一个叫颈肩综合症，是由于咱们的过度的劳累，骨关节老化导致的。
2: 很多人觉得有的时候脖子不会，就是不是特别舒服，会觉得这是不是颈椎病？这得了颈椎病有哪些症状？
3: 颈椎病的早期症状呢，咱们有脖子呀、肩部呀、后背呢，经常出现酸痛呀、僵硬呀，肌肉有这种疲劳感，这是早期的一些表现。主要呢，是因为我们这个颈椎呢，长期的处于一个不正确的一个姿势导致的。相关的肌肉呢持续的紧张，导致了僵硬呀、疼痛呀反复出现的这个颈肩痛，这个应该引起我们大家的注意，应该及时的就诊。到中期的时候呢，会出现一个脖子肩部的一个酸困僵硬感，会出现单侧的胳膊手的麻木，还有疼痛症状，还经常会出现我们所谓的落枕症状。这些呢其实就是由于颈椎这些结构呢发生了一些改变，多数呢就是我们的椎间盘突出呀，或者骨质增生呀，对神经压迫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出现了相应的症状。
2: 这各位听众朋友也可以和自己的这个颈椎出现的一些这个问题做一个对照啊，看看您出现的这些问题是不是颈椎病前期、中期或者是后期的一些相关的这个症状。大家有问题的话也可以来进行咨询。像老师他们可能会需要长时间的站着或者是这个坐着批改作业，还有包括这个办公室一族，都是会有一些这个不良的这个姿势的。还有就是现在年轻人总是低着头玩手机，觉得这也不会对我们的这个颈椎造成一些比较大的伤害，是这样吗，李主任？
3: 其实不是这样的。长期的颈椎处于同一个姿势呢，它会引起颈椎关节呀、韧带呀，包括我们的椎间盘退化，它会造成这种颈椎病的这种一种病因。如果时间比较久了，就会形成严重的症状。
2: 我看到我们的微信后台已经有这个听众朋友发送互动信息了。杨女士说：“主任您好，我今年27岁，年纪不大。”但是呢，这个颈椎病已经有好多年了，可能和我的这个坐姿有关，尤其是一变天，像今天天比较凉，或者是提一些这个重物，我的这个颈椎啊就特别的不舒服，有一种刺痛感。现在我也没有去做一些这个治疗，就是偶尔疼，也没有怎么管，但是我害怕后续会越来越严重，想问问我目前的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
3: 杨女士这个情况呢可能是比较常见的，我们早期的颈椎病呢可能就一些疼痛啊、僵硬啊这些症状。其实呢这个通过一些这个改变姿势，做一些保健活动，比如说适合做的羽毛球啊这种活动，通过休息改变自己的生活状态呢，一般能够解决症状的问题。他也不用特别担心。
2: 看到这位朋友说，我跟刚才杨女士的这个症状挺像的，也是早期提一些重物或者是长时间一个姿势，我的这个左侧的肩膀就会特别疼。我买了一根弹力带，做一些拉伸的动作，但是动作的幅度不能过大，活动活动这个肩膀。

0: 感觉这个不适的感觉能消退很多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分享啊。那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新疆医科大学第六附属医院脊柱外二科的主任医师李磊，那做客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一起聊一聊我们的脊椎包括腰椎相关的一些这个健康科普的知识。如果说您也是深受颈椎病腰椎病的困扰，有一些自己的问题，那今天也是一个特别好的机会，可以和李主任进行在线的交流。热线电话呢，您可以拨通96051转一号键，微信公众平台可以搜索 XJ961961， 文字和语音我们都能够实时的收到。看到张先生发送到的信息说，李主任您好，我今年54岁了，也是因为这个职业的原因，颈椎病很多年，我的症状就比较严重了，每次这个颈椎病犯的时候贴一些膏药或吃一些这个止痛药，现在呢越来越没用了，像我这种症状已经比较严重的，想问问目前是怎么样进行治疗的。
1: 张先生这个情况呢，可以首先呢做一些相应的这个颈椎的保健操，或者做一些牵引治疗，看效果怎么样。颈椎呢一般在牵引以后或者处理这个生活方式改变都会有所改善，但如果时间确实比较久了，我也建议他到就近的医院做一个 X 光检查，看一看退化和变化的程度到底多重了。如果是中到重度的这种颈椎病呢，还是需要及时就医的。
0: 那如果是中到重度的话，现在临床上治疗的方法都有哪些？
1: 颈椎病的治疗方法呢，目前呢从大的来讲呢就有两种，一种叫非手术治疗方法，一种呢就叫我们这个手术治疗方法。非手术治疗方法呢有很多种，比如说咱们的牵引啊、按摩呀、理疗呀、针灸啊、踏步呀，这都是一些治疗的方法，它可以很快的帮助病人缓解我们的僵硬的症状，僵硬的一些引起的一些症状，疼痛呀、麻木都能做到缓解。但是它也有一个劣势，就是咱们呢可能没有办法根治这个颈椎病。如果确实属于重度的颈椎病突出的，尤其是脊髓性颈椎病突出的，应该及时就医，可能要得到这种外科大夫的治疗，做一个微创手术呀，这些都可以做一个治疗。如果还不行，可能就要做通过常规的手术来治疗了。
0: 希望大家就如果说这个症状比较轻的这部分的朋友啊，我们及时的修改自己不良的这个姿势，做好预防，不要让这个疾病延伸到要做手术的那一步啊。那如果说已经特别重了，那早做手术给您带来的伤害一定要比拖着要好一些。大家有问题的话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后台进行留言，热线和微信公众平台呢都是可以来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的。通过刚才听众朋友发送到的互动信息，得这个颈椎病的朋友不在少数，有的会用一些这个自己服用一些止痛药，那有的朋友呢自己贴一些膏药，还有的用一个这个弹力带做一些拉伸。那么在自行做这个调整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误区是您想在节目当中特别提示听众朋友的？
1: 颈椎病呢其实经常呢和我们的这个肩周炎呢混为一谈，就是两种疾病呢可能有它的不同的表现，但也有一些共同的表现。有一些患者呢经常就是肩部疼痛，它可能就是肩周炎的一些治疗方式，可能通过这个运动就能改变。真正的颈椎病患者呢，一般大家都可以通过牵引治疗试一试。如果是神经性的颈椎病，在牵引治疗正规的一个疗程以后呢，一般都有所缓解，所以这个是可以鉴别的。
0: 这也是一个辨别的好的方法啊。我们在节目当中经常会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说预防大于治疗，那有没有一些好的办法能够让我们的老师啊，或者是办公室一族在办公室或家里面可以放松我们的颈肩，舒缓颈肩的一些这个症状，保护我们的脊柱健康？
1: 这是有的。其实我们做了一套颈椎的这个保健操，比如说我们可以在工作了1到2个小时以后呢，尤其是老师可以站起来做一个低头仰头左右旋转、左右偏的这种的活动，每次呢做10到20个为一组，做1到2组，一般就是5到10分钟呢，它就能缓解你这个长期颈椎处于同一个姿势的这肌肉的僵硬，也就呢也可以缓解很多的症状，也不至于导致这个颈椎病加重。第二个呢就是做一些这个适余的运动，比如说打打羽毛球，没事的时候呢，因为前屈的时间比较长，可以抬头看看天，这一类的活动呢就可以缓解咱们的肌肉的紧张。第三个呢就是要注意休息，不能长时间的让颈部呢处于同一个姿势，比如说3到4个小时做同一个姿势，比如说是工作或者是运动，这个就不是特别合适。所以如果咱们的教师都注意了这些方面呢，颈椎病呢一般来说症状都能得到很好的缓解。
0: 李主任，下面来跟我们介绍一下这腰椎病都有哪些。
2: 我们常见的腰椎病呢有腰椎间盘突出症、腰椎管狭窄、腰椎滑脱、腰肌劳损等等等等。
0: 这个腰间

0: 腰椎间盘突出可能是大家听到的这个比较多的一类这个腰椎病啊。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这个腰间盘突出的？它会引发一些什么样的危害呢？
1: 腰椎间盘突出症呢，主要呢是因为我们这个腰椎呢在长期的坐立活动以后呢，老化以后呢出现了一个退化，所以我们老百姓讲的就是老化了。突出了以后呢，压迫我们的腰的阑尾神经的引起的一些症状，比如说腰疼啊、腿疼啊，是这些症状为主。
0: 看到这位朋友发送互动信息说，李主任您好，我的母亲今年70岁了，她这个腰椎间盘突出的症状就特别的明显，而且这几年逐渐的加重，腰都直不起来了。像这样的情况是怎么治疗的？母亲有糖尿病，能做手术吗？
1: 其实现在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的方法呢非常多，那我们主要呢也是分非手术治疗和手术治疗。如果年龄确实比较大，像这位患者呢，我们建议他呢可以先考虑保守治疗试一下。如果是保守治疗的效果差，比如说针灸呀、理疗呀、烤电这些效果差，确实差，我们还可以考虑微创手术，比如说我们这种臭氧呀、激光呀或者椎间孔径这一类微创手术，解决老年患者的这种疾病。
0: 这微创手术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也会更加的友好啊，它不至于伤口过大，后期愈合起来会比较的这个漫长。看到我们的微信后台还有很多朋友发送互动信息说李主任讲的特别好，学习了一些这个颈椎腰椎的健康的知识。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科普这些知识的同时呢，也是希望解答更多听众朋友的咨询。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也是遇到了一些这样的这个问题，尤其是现在这个天气越来越凉了啊，很多朋友这个颈椎腰椎疾病可能又会复发，那么您有问题想咨询的话，热线可以拨通9605111转1号键，微信公众平台呢可以搜索 XJ961961 文字和语音，我们都能够实时的收到。看到郭先生的留言说，李主任，我就感觉我的这个腰椎不是特别的舒服，但不确定是不是腰椎间盘突出，我想咨询一下这腰椎间盘突出它都有一些什么样的症状，我对照一下我是不是得了这个疾病。
1: 这个患者呢，咱们讲呢，腰椎间盘突出症的常见的症状呢，就是腰疼，因为这个呢，一般是在头三年以轻度的腰疼、间断的疼痛为主。如果休息以后呢，卧床休息以后呢，一般都能减轻。如果严重的椎间盘突出呢，是以单侧的下肢的放射性疼痛，就是咱们的腿疼为主。如果是行走以后，腿疼就比较加重，这种情况或者坐立、站立久了以后会腿疼加重，这种情况呢，基本上能够确认是以椎间盘突出导致的。
0: 看到刚才发送互动信息的那位朋友又继续补充信息了，说李主任，我母亲的这种情况，刚才我有说到她的腰已经是直的，不是特别直了，已经有弯了。如果说做微创手术或者是其他的这个手术的话，弯曲的这个腰部能复原吗？还是说只能减轻疼痛感？
1: 其实我们现在的微创手术的范围呢非常广，比如说我们的椎间孔径呀、UBE 啊这些等，都可以对这种退行性脊柱侧弯的患者呢，同时呢做一个内固定的一个融合或者矫正这种的侧弯，但是这个呢要根据患者的全身情况来看，如果确实有这种的需求的话，我们也在微创手术的同时呢就可以做这种的内固定手术，也是微创的情况下可以考虑做这种的矫正。
0: 也就是说一次手术可以达到两种效果。
1: 是的。
0: 如果说这位朋友有想咨询的，可以继续补充您的信息，热线可以拨通9605111转接1号键，微信公众平台呢可以搜索 XJ961961 文字和语音，我们都能够实时的收到。那李主任得了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如果说一直都没有得到一个比较好的治疗，放任不管的话，它会持续造成一些什么样的危害？
1: 我们腰椎间盘突出症呢有一个急症呢叫麻美综合症，如果神经压迫的确实比较久，或者是急性的这种压迫呢，它会产生这个我们会阴区的麻木，会形成这种大小便的失禁啊，甚至一些严重的功能丧失。所以说是如果久拖不治的这种腰椎间盘突出呢，也有可能加重。当然，80%-90%的患者呢，可能只是症状加重，比如说腰疼呀、腿疼加重，可能持续不缓解，做保守治疗效果不是差，或者微创手术效果差，会有这种情况。但大部分的患者呢，不会出现我刚才说的这种急症。
0: 有一种说法说这个大部分的这个腰椎病都是做出来的，这个有科学依据吗？
1: 是有一定的科学依据的，因为咱们这个坐立位的呢，椎间盘承受的力量呢，在生物力学上是最重的，甚至呢它比我们站立位的时候都要重一些，其次呢就是咱们走的时候呢可能要比站立位还要轻一些。所以久坐久站是最容易导致咱们腰椎间盘突出症，咱们要突出一个久字。
0: 不仅是久坐啊，看到这个杨雨儿说，我特别喜欢翘二郎腿，就是控制不住自己，一坐下来就想翘二郎腿。我想问问，翘二郎腿会不会对这个腰椎也会产生一些影响？
1: 其实刚才已经提到了这个具体的姿势，比如说翘二郎腿，有的人可能很舒服，这可能本身倒不会造成太多的问题，但是你这个久坐的这个问题，如果要是没解决的话，可能会导致椎间盘突出的压力比较大，它会越来越重，会有这种情况。如果你只是偶尔做这个动作，没有太大的影响。
0: 看到此刻我们的微信后台咨询问题的朋友比较多，提示大家，您在咨询的时候尽可能编辑一段较为完整的信息啊，描述清楚您的症状。如果说近期有做过一些检查，检查的结果是什么，您想要咨询的主要的诉求是什么，您这个描述的越精准啊，李主任越好给您解答。如果觉得这个文字编辑起来比较复杂的话，也可以直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96051转接一号键。那今天做客节目的权威专家，来自新疆医科大学第六附属医院脊柱外二科主任医师李磊，来为大家进行科普，欢迎各位朋友走进节目来进行互动。那李主任，除了我们尽可能的避免久站久坐之外，日常的生活当中还有哪些可以这个缓解腰椎疾病的一些症状，保护腰椎健康的一些方法，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好吗？
1: 是的，前面一种方法呢，我们是减低腰椎的负荷，比如说避免久坐久站。还有第二种方法呢，就是咱们增加咱们自己腰背部的力量，来让它的负荷呢程度比较高，也能减轻一部分的症状。比如说我们经常做的游泳活动，在不负重的情况下做的腰背部肌肉的锻炼，比如说小燕飞，这些动作呢就可以增强咱们的腰背部肌肉。肌肉和韧带的力量增强了以后呢，咱们骨关节的病呢相对而言它的负荷就少了，他的症状可能就减轻了，这是比较好的一些方法。
0: 看到刘女士的咨询啊，她咨询的这个问题其实我也特别好奇。她说现在在这个各种商场都可以看到有很多这个缓解腰背部不适的一些垫子啊，还有一些这个功能的器械，护腰垫呀什么的，这个是不是智商税，有没有必要买？
1: 这个要根据个人的具体情况来说，比如说有一些可能按摩垫呢，它的效果也非常好，我也不是特别反对大家去做这个，但是呢，大家不能迷信，就是某一种方式呢，可能对某一个患者的效果是非常好的。比如说按摩呢，它能松解他们的肌肉，可能有的患者呢，比如说他滑脱的病人，你可能做了按摩以后，他的症状加重了，刺激这个神经，他家症状加重了，所以要根据不同的情况来去决定。我觉得最好的呢，还是要听从一下咱们的医生的指导，比如说康复科、中医科，还有咱们的脊柱外科医生的指导。在指导了以后呢，去做这些功能锻炼呢会更好。

0: 俗语说，病从口入，作为食品安全的头号问题，食源性疾病受到广泛关注，一起了解一下吧。食源性疾病的定义。食源性疾病是指食品中的各种致病因素经摄食进入人体引起的疾病，可分为感染性疾病或中毒性疾病，通俗的讲就是吃出来的病。食源性疾病常见临床表现。食源性疾病的症状以胃肠道症状为主，就是人们常说的上吐下泻，包括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部分可伴有发热、头晕、头痛。但有些食源性疾病除了消化系统症状以外，还会引起严重的脏器损害并发症，甚至危及生命。食源性疾病的致病因素。细菌性感染，被污染的肉、禽、蛋、剩饭、水产品，不符合加工条件的豆制品，都是细菌性感染的主要途径。病毒感染，通过食品传播的病毒主要有轮状病毒、诺如病毒、甲肝病毒、戊肝病毒和软病毒等。寄生虫感染，由不良饮食习惯导致病原体进入人体，如生食或半生食含有寄生虫的食物而引起的感染。化学性中毒，食品在受到有毒金属、非金属及其化合物、农药等有毒化学品污染引起的中毒，常见有铅中毒、砷中毒、亚硝酸盐中毒等。食物中天然毒素，有些动植物原料本身含有毒素，如河豚鱼、有毒贝类、不新鲜鱼类、毒蘑菇、新鲜黄花菜食用后都可能引起中毒。如何预防食源性疾病？预防食源性疾病，远离病从口入。世界卫生组织推荐食品安全五要点：一、保持清洁，注意手卫生，餐前便后要洗手，做饭时生熟食品交替处理的过程中尤其要注意手卫生。带有食物残渣的器皿、刀具、抹布、砧板都会成为细菌滋生的温床，需经常清洁消毒，杜绝污染源。二、做好生熟分开，使用器皿储存食物应避免生熟食物相互接触，处理生食和熟食的刀具、砧板要分开，避免交叉污染。三、煮熟烧透，食物煮熟烧透才能将其内部的细菌全部杀死。四、保持食物的安全温度，熟食在室温下存放不得超过2小时，冷冻食物不要在室温下长时间化冻，婴幼儿食品要现吃现做。五、使用安全的水和原材料，食材要安全新鲜，不食用超过保质期和变质的食物，用清洁的自来水冲洗果蔬，外出就餐应选择正规卫生条件好的饭店或餐厅。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陆晨。
2: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院长杨一宁。
3: 我是新疆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自区中医医院院长陈静波。
4: 我是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副院长窦红。
5: 我是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党委书记院长田龙。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新疆名医堂节目。
6: 名医大咖说健康，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新闻广播联合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打造的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
7: 欢迎继续关注今天的《新疆名医堂》节目。秋季昼夜温差加大，是各类上呼吸道疾病的高发期，比如说鼻炎、咳嗽、哮喘等，如何来防治？接下来请听主持人小林采访新疆医科大学第五附属医院中医科主任、博士生导师宋国红的录音。
8: 那宋主任，为什么到了这个季节啊，像鼻炎、咳嗽、哮喘这类的疾病会比较高发呢？
9: 嗯，对了，进入这个季节以后啊，确实是高发。除了秋燥的这个因素以外啊，我们说呀，它这个还有的就是我们这个肺阴不足嘛，肺阴不足这些人呢，他是容易得在这个秋季呢，去容易得这么一些疾病的啊，是容易得这么一些疾病的。
8: 嗯，那么哪些人是要特别在这个阶段要注意做好防护，我们能够起到一个提前预防的这样一个效果
9: 啊？好的，那么我们说呀，要想我们肺不得病啊，肺不得病， 啊，那么就是我们第一呢是肺气的充足，肺呢因为我们说它是保护我们表体表的，保护我们体表的，我们的感冒啊这些啊都是从肺而入的啊，都是从肺而入的，所以说呢对于我们这个这个季节的这些人呢，我们就第一呢就是要注意我们肾气的调养啊，肾气的调养，因为我们是在这个呼吸系统疾病呢一定要肺肾同治，因为呢肺是主气司呼吸的啊，肾呢是主纳气的啊，肾是主纳气的，如果肺胃的这个正气虚损啊，那么它就容易受到外邪的干扰。你比如说这个进入秋季，我们说了随着白露的到来，随着寒露的到来，我们进入秋季的后半段的时候，尤其进入深秋的时候，我们这个寒邪啊就容易伤到我们这些肺气虚的人，伤到我们这些肾气虚的人了。所以说呢在这个季节这一类的人就一定要加强保护。在这个季节来的时候呢，我们说一般说春捂秋冻，那么对于身体状况比较好的人，我们就要说让他春捂秋冻啊，要让他秋天呢动一动。但是对于这些肺气不足的人，肾气不足的人，我们就不能谈啊春捂秋冻了。这些人呢就一定要做好保工作，随着天气的变化及时的添加衣物啊，添加衣物。还有一些什么样的人呢，那就是我们说呀脾虚的人啊，脾虚的人，我们中医啊讲啊，脾为生痰之源，肺呢为储痰之器。所以说呢如果我们脾虚的这些人呢，他呢这个同时呢脾胃是因为是我们的后天之本啊，后天之本，如果脾气虚，那么他就没有能力去给我们去生成更多的阴啊，就养不了肺，养不了肺，我们的肺就容易得病啊，就容易得这些呼吸系统的疾病。所以说这一类的人啊也是需要好好的去预防的，去在我们这个提前一个季节就要去根据，你比如说脾就要在夏天的好好治，肾虚的人就要在冬天好好的治啊，这呢去让他在不同的季节让我们的五脏六腑得到更好的濡养，更好的发挥，我们少吃药啊就可以达到有效的治疗效果的这么一个目的。就是中医呢我们要顺势而为啊，那就要在不同的季节，我们在什么季节养什么脏器，那就可以更好的使我们这个生活的有滋有味，特别是老年朋友。
8: 嗯，宋主任，您在分享的时候，我看到我们的后台有很多朋友在发送互动信息了啊。下面我们来解答一下听众朋友咨询的问题。看到张先生留言说：“宋主任您好，今年入秋以来，我总是出现喘息、气急、胸闷、咳嗽等一系列症状，有的时候呢，呼吸都会觉得有点困难。我这种情况是怎么回事？应该怎么办？”
9: 呼吸都有一些困难，呼吸都有一些困难。像这样的呢，进入这个季节，除了过敏性的疾病以外呢，还有一些哮喘性的疾病是容易比较容易出现的啊。我们除了，因为我们说了嘛，这个季节呢，它会有一些过敏源啊，它因为秋天的燥，它这些粉尘呢会增加啊，粉尘会增加，也由于我们这个秋天的肃杀之气呢，我们的落叶增多了。落叶增多以后呢，给我们的霉菌的生长呢提供了很好的这个食物啊，所以说呢在这个季节呢，我们就容易就对这种哮喘的人容易出现疾病啊，容易出现疾病。像这一类的人呢，我在临床中治疗中呢常常是肺肾同治的，肺肾同治的。这也就说到了就要说说我们的冬病夏治和这个入冬至以后怎么去治。实际上在这个秋季呢，这个疾病发生了，我们一定靠当季的治疗的时候呢，它的效果呢可不可以，可以，但是它不是最好的。在我们的夏季啊，就要去用固护我们的阳气，在进入了冬季 特别是在冬至前后，我们要好好的去滋补我们的肾阴啊，这样子呢，去才能够使我们这个到了明年的秋季这一类的疾病发病率才能够下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谈预防为主。那么中医呢，在这个未病先防啊，这个是特别的重视啊，中医在未病先防特别的重视，这也是需要我们每个人提高啊这个治未病的意识，然后让我们用更少的钱去得到更好的疗效。
8: 嗯，这中医也是特别讲究上医治未病啊。看到还有微信平台的朋友发送这个互动信息，何云在留言说，宋主任，我爸爸今年72岁了，有支气管炎，变天之后症状就会加重，尤其是天一冷，他这个气粗，而且嗓子里面经常有痰，吃了一些药但效果不明显，想问问中医针对这样的情况是怎么样去进行治疗的。
9: 对，他这种普通的支气管的炎症，72岁，那么首先我们从他分析他的症状来讲呢，第一呢，他的脾胃老年人牙齿不行，他的消化就出问题，那么这个脾胃出问题，再一个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呢，他肾气不足了，像这样子的情况呢就会经常生痰。我们刚才说了脾胃生痰之源嘛，同时我们说啊，这个咽喉呢又是我们肺的门户了啊，所以说这个肺脾的气虚就常常容易造成我们嗓子的这部分的痰比较多。这个第一呢，我们要培土生金，就是要健脾，其次呢，我们要去用一些补益肺气的药啊，补益肺气的药，其次根据我们中医治本的这个理论呢，我们就对这个年龄的人，在我们治疗这一类的疾病的时候，一定要适当的加用补益肾气的药。只有兼顾了肺脾肾三脏，那么我们这个疾病呢，才能够得到更好的治疗，让他这种嗓子里有痰呀，啊，变天后就加重啊，这样的症状尽可能的减少它发生的次数。同时呢，我们还需要去适当的在进入秋季以后进行一定的锻炼啊，适应性的锻炼，这都是必要的啊，这都是必要的。
8: 嗯，那下面的时间我们解答下一位听众朋友的咨询。银河说，宋主任您好，我今年27岁，每年秋冬季咳嗽就犯了，之前去检查过，说是有季节性的咳嗽，这个有没有办法能治愈？
9: 季节性的咳嗽，季节性的咳嗽，我们中医治病呢，它都是就抓住疾，都说中医治本是抓住疾病背后的核心病机来治疗的，核心病机。每到这个季节变换的时候就出现问题，那么一定就是我刚才强调的要治胃病啊，一定要强调治胃病，就是在你容易发病的这个季节的前一个季节就应该去用药，就应该去用药，这样呢可以有效的减少得病以后药物的使用，这样子呢才是一个根本的解决的办法，我得了病再去治，它的疗效就会显得不尽人意啊。当然我们也会得效，但是它就感觉呢，你的花的代价会要增加，啊，花的代价会要增加。你我们在这个临床中啊，常常我的是喜欢治胃病。你比如说我在临床中治痛经，就不能等他月经来了疼的不行了我才去治疗，我都需要在他的月经中期就去给他加上一些药啊，那么他来月经的时候就会很顺利。所以说，任何一个疾病的治疗，都是要我们要中医大夫就需要针对他的疾病发生的根本原因来去提前的去治疗，然后在得病的时候根据他的诱因啊去现实的治疗，预防的现实的都是用上了以后呢，这个病人就会得到更好的效果。
8: 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是解答了很多这个听众朋友的这个咨询啊，进入到了这个秋季了，肺经当令，那作为普通人，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应该怎么样做才能够达到养肺润燥的目的呢？
9: 养肺润燥的目的，那么呢，那肯定是我们需要多方面的注意啦。对我们日常的人来讲，他不是一个病人嘛，那么所以说对于这样子呢，我们第一呢，是我们人是离不开食物的，这个养生啊，最大的养生就是食物了啊，吃好啊，合理的饮食，科学的饮食啊，才能够啊，比如说我们到了这个季节，我们大自然提供给我们这么多丰富的食物，我们有李子啊，我们有柿子，我们有甘蔗啊。我们这个比如说我们新疆的黑白痱子啊，我们动物的痱子，这都可以以脏养脏嘛，是吧？再一个就是水果嘛，是吧？再一个就是我们还有丰富的，比如说我们这个动物啊，我们的这个乌鸡鸭蛋，这些食物呢都可以去吃。其次呢，我们是需要锻炼的啊，是需要锻炼的哦。全民的这个健康呢是锻炼是离不开的啊，锻炼是离不开的，在不同的季节啊，采取不同的方法去锻炼。你比如说春季、冬季，你就不要出大汗啊，就不要出大汗，出大汗的锻炼啊，就容易啊。你比如说冬季出汗特别多，我们春季就容易得病。进入秋季的时候啊，你养阴的这个阶段也不宜出大汗啊，秋冬不宜出大汗。那进入夏季，你想锻炼，那也是啊，要固护你的阳气啊，固护你的阳气啊。这会儿呢，我们就说了不适合啊，我就是干什么，就是以平和，中医啊最讲究平和啊，中医的治疗原则就是中医者始中和也，寒者热之，热者寒之。那么我们的日常运动也是这样的。也干什么都要追求一个平和，不要超出你自己的能力范围啊！不要超出你自己的能力范围啊！讲到了运动，讲到了食疗，其次那就是药物了，其实就是药物。对于那些身体特别不好的人，我还是主张用一些药物的预防性的这种使用。你比如说我们的春夏的穴位贴敷啊，你比如说冬季的我们适当的药物的养啊，药物的这个秋冬养阴嘛啊，药物的养阴的这些使用，都有利于我们这个更好的去让我们的身体健康起来。
8: 那么到了这个阶段啊，除了我们要注意养肺之外，是不是还不能忘记疏肝和调理脾胃呢？
9: 啊，对，实际上呢，我刚才说了，因为脾在我们这个肺的治疗里面很重要，我们经常说叫做培土生金嘛，培土生金就是说我们在五行里面是这么说的，在实际上也是这么用的，就是我们在通过我们脾胃为后天之本啊，同时刚才说了，脾是生痰之源，肺是储痰之器，如果我们没有对我们这个脾胃的很好的固护，那么我们这个肺呢就不可能很好的去发挥它的作用，因为我们肺需要中气的推动啊，中气需要什么呢？中气需要我们自然界的清气，需要水谷精微的这个作用，然后加上胸中之气才能够形成。所以说呢，你看这个气的生成，中医的基础理论了，这是它的气的生成中就告诉我们，脾是非常重要的。只有把脾搞好了，我们才能够让我们的肺自由的呼吸。同时呢，我们也经常在中医基础理论们经常说呀，肝火可以浊精啊，就是我们说啊，这个肝是属木的，肺是属金的，肝火可以去乳精。所以说呢，在我们秋季的时候呢，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就是肝因为有火了，去使我们的肺受到伤害， 它就有一个著名的方剂啊，带格散啊，就专门我们清利，就清肝利肺啊，使我们因为肝火引起来这些的肺的疾病呢，特别是肺的咳嗽呀，得到有效的治疗。所以说中医基础理论呢都离不开这些啊基础的东西啊，都离不开这些基础的东西。正因为在我们中医基础理论的指导下，我们中医啊才为我们广大的这个患者呢提供了非常有效的啊这个治疗手段。
8: 嗯，感谢宋主任带来的精彩的科普。如果说我们新疆名医堂的听众朋友想到线下找您的门诊，找您去就诊的话，宋主任您的门诊时间是在什么时候，怎么样预约？
9: 哦，好的，我的门诊呢是星期二的下午、星期四、星期五的上午，一般要提前一个星期来预约啊，就是号比较紧张。
8: 好的，那有需求的朋友可以提前做一个了解和关注。今天的节目非常感谢宋主任，跟您的交流就先到这里，辛苦了，宋主任再见。
9: 哦，再见。

0: 喝水真的可以减肥吗？戒烟也有最佳年龄？吃海参不如吃鸡蛋，这是真的吗？揭开背后的心理学原理，每天三分钟，点击健康超链接，让科普更有趣。
1: 今天的健康超链接，我们来关注北京天津医疗员将同心聚力，和田地区人民医院成功救治危重老年患者。千里援疆担使命，医者同心护安康。近日，和田地区人民医院依托北京天津医疗援疆资源，启动 MDT 多学科联合诊疗模式，凝聚援疆合力，成功攻克一例多病交织、病情凶险的老年危重病例。此次救治的是一名高龄老年男性患者，长期饱受病痛折磨，间断发热症状长达10个月，近期病情突发急剧恶化，危急之下前往和田地区人民医院就诊。入院后经全面细致的检查评估，患者的复杂病情令人揪心，同时确诊肝多发囊肿、胆管炎、胆囊结石、高度可疑胆总管结石，更合并存在风险极高的副主动脉假性动脉瘤，随时可能引发致命并发症。雪上加霜的是，患者老年

ICU 甄鹏主任、北京援疆心内科徐冠一主任、天津援疆血管外科王瑞主任共同研判病例，联合会诊。在方案确定后，北京援疆肝胆外科树斌主任立即带队开展紧急手术，为患者实施肝脓肿及胆囊穿刺引流，手术顺利完成，打通了引流通道，有效地控制住感染扩散。术后经过京津援疆专家联合监护和精心治疗，患者数月的发烧很快消退，感染明显改善，生命体征逐渐平稳，现已转入后续康复治疗。看一下时间，以上就是本时段新疆名医堂节目为各位送出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收听与陪伴，我是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中央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 北京晴，28度到15度。 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0: 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最高领导人致贺电。
1: 丁薛祥出席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 介绍"十五五"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今天走进中央红军的出发地之一福建， 听这里发出"红土铸魂，生态为底，产业支撑"的新时代强音。
0: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成功举行， 港澳青少年与神舟23号成组天地互动。
1: 我国发布第8批新职业， 包括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
0: 伊朗方面称格什姆岛传出爆炸声， 美方说对伊朗战事将在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强调， 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本台消息，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